刚听到的是寂寞先生田约翰所翻唱的歌曲，原唱是曹格。现在时间早上的8:1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的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大家听好歌啦，唤醒自己哦，其实也是为了唤醒我自己啦，我听听歌比较会醒过来，不然真的是太累了。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咯，我们到底算什么。听完这首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一些近期的活动资讯。刚才讲到啊，有台风啊，天气越来越热啊，大家知道吗？现在就是暑假哦，很多爸爸妈妈哦，就是要不安排小朋友去什么暑辅啊，什么安亲班啊，才艺班啊，因为毕竟父母要上是个上班哦啊，小朋友已经放假了。那假日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呢？或者是暑假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哦？有一个很推荐的活动，就是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会在7月11号到19号哦，每天的下午4点到9点哦，这个时间我觉得太棒了，因为这个体感上比较舒服哦，不会很热哦，下午的4点到9点哦，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还有板桥的府中广场哦，有好多这个精彩的表演，还有大型的艺术装置。那大家知道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嘛，每年都有这个小怪兽们哦，今年的主题叫做怪兽丛林，找的这个表演团体哦，也是汇集这个国外非常厉害的一些演出艺术家哦，像是有法国的、日本的、韩国的，还有台湾的几个大型剧团哦，打造出充满惊奇跟快乐的这个怪兽丛林。有哪些这个剧团呢？像是大家很熟悉的纸风车、创造焦点、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啊，这些台湾的一些团体哦。那另外呢，最值得期待的是第一次来台的这个法国知名的巨偶街头剧团，巨大的偶哦，巨偶的一个街头剧团哦，他们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啊，为我们的这个大小朋友展现出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那喜欢玩一些闯关任务跟卡牌游戏的小朋友呢，也别忘了这个连续四年哦，在我们的这个儿童艺术节都有卡牌的挑战任务，今年还有全新的卡牌哦，所以有收集这个卡牌的小朋友应该也会蛮开心的。7月11号到19号哦，合家大小都可以来参加的是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地点就在板桥啊，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哦，这个算是市府前的这个最大的广场，竹笋旁边啦，还有新北市府大厅，另外在板桥的府中广场也有哦，也可以上网搜寻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掌握最新的表演资讯。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给大家喽。

现在时间早上的8:28，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刚刚为大家推荐哦，这个新北市政府的这个相关活动哦，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也是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看到精彩演出的活动哦，暑假限定啦，只有7月11号到19号哦。那另外呢，近期我们也有一些班级呢即将开班哦，算是非常热门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第8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咯，第7期哦即将这个画下句点。那我们的第8期呢也提前来开始哦招募我们的新学员。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是在做什么哦？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哦，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爸爸妈妈哦，以前呢都有这个广播梦哦，但是没有机会呢成为一个广播人。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透过10堂课程哦，由正声的主持群带着大家从认识自己的声音开始练习发音咬字跟声音表情，并且呢周周都会进到这个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哦，来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广播剧，甚至是练习这个录广告等等哦。基本上就是一个广播人会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让大家体验到。那当然我们还会安排呢这个歌手哦跟大家来做一个访谈啊，我们听这个广播节目哦很常都是听这个主持人要访谈歌手嘛，那我们当然也为大家安排了这个访谈的机会啊，大家要练习这个做功课哦啊，你这个访纲然后实际问歌手问题，那当然也会让大家体验这个现场节目 on air 的这个过程哦，就是你一说话啊这个声音就播出去了哦，这个没有回头路哦，也不能剪辑哦，这种刺激的感觉呢只有在乐龄广播研习班可以感受到啦。那我们这个班级呢定期都是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上课哦，第八期的课程呢是8月17号开始哦，一路到11月2号是10周的课程。那这个其实短短的我觉得也没有特别长，一周一次，然后带着大家进到录音间来录制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如果你有这个广播梦，然后想要试试看当个广播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哦，我们的老师都非常非常的专业哦，带着大家一步步的来练习。很多学员都是上完课之后啊就觉得越来越自信了，甚至啊这个说话方面哦

也很会注意到自己声音的一些变化，让大家定期在周一的下午2点到4点来正声上课。8月17号就要开班咯，这是一个小班制的课程哦，因为要安排大家进录音间嘛，并且老师呢基本上都是很用心的在指导哦。那我们这个小班制的课程收的人不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哦，23149121 23149121。下一期开班的课程就是8月17号咯，我们是10堂课程，并且也有安排听友优惠价8000元，你看10堂课程，一堂也没有多少，并且是每一次都会进到录音间来录制，不是录音间就是摄影棚，基本上就是会让大家体验到完完整整作为一个广播人的体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23149121 23149121，这是我们这个最新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可以打电话进来咨询一下，甚至是了解相关的详情，你想要帮你的爸爸妈妈报名也非常 OK 哦。我们有因为已经开了7、8期课嘛，那种有些来上课的这个大哥大姐哦，真的超厉害哦，年纪虽长但是充满活力哦。你也想说那在几岁可以，我们的range很宽啊，40几岁的也有，甚至到80几的也可能有，但是大家都很厉害哦，我们会根据大家的状况哦来调整哦不同的练习方式，所以不用担心啊，一起来报名我们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你要找你的邻居啊，你的兄弟姐妹啊，老公老婆一起的、哦、也很 OK， 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23149121 23149121啊，这是关于我们最新的课程。

现在时间早上的8:3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点选 APP 选择留声机，就可以选择有重播的节目名称跟日期，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当然也要先进一段广告啦，在进广告前为大家送上的是很熟悉的歌曲哦，蔡依林 Jolin 的《日不落》。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先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呢27到36度，好热。我今天早上7点半前就进公司了嘛，要做现场。我觉得现在七点六点多的时候就已经蛮热的，就走在路上就觉得那种会有种想要流汗的感觉哦。今天确实热哦，全台看起来就是太阳公公高高挂啦哦。这个变天气呢，一下大太阳，然后午后容易转成一个雷雨的一个天气形态哦。那比较需要关心的就是这个台风哦，这个台风到底是怎么样哦？在这一周来看呢，下半周要关心的这个台风，它的名字叫做巴威哦，巴威台风，它确实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并且预料就是这一周的下半周。所以整体来看呢，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哦，这个礼拜上半周是高温闷热。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那下半周注意的就是台风的动态哦。整体来看呢，这个台风会不会来哦？这个强度目前是强烈台风哦。那目前推估说，等它接近台湾的时候，它的强度是已经过了一个巅峰期，但是大概还是会在一个中度台风到强烈台风的这个区间当中，并且暴风范围是比较大的。那降雨呢，会对我们带来影响的部分呢，会落在哦这个10号跟11号。10号跟11号分别就是周五跟周六哦，这两天对台湾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北部、东北部地区呢，容易会有大雨、豪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呢，东部山区哦，是有可能有大雨、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大家也要稍作留意。那整体来看呢，我们一周来说的话，从今天起到礼拜三，也就是6号到8号，高温闷热，午后局部雷阵雨哦。以台北地区来讲，就是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如果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这个职业驾驶哦，虽然说坐在这个冷气就是车子里面哦，但是高温真的很可怕哦，一定要稍作留意一下。那这是到礼拜三的天气，礼拜四开始就是台风接近了，迎风面的降雨机会增加，桃园以北呢，还有宜兰哦，转为一个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礼拜五开始呢，也就是10号、11号，我们刚刚讲的，台风最接近的就是礼拜五、礼拜六。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亦有阵雨跟雷雨哦，并且会有大雨跟豪雨发生的机会。花莲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呢，也是有局部阵雨跟雷雨。中南部花莲山区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要注意的地方哦，周末的部分。那到礼拜天呢，也就是7月12号哦，台风逐渐远离。这个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最影响最巨的就是礼拜五、礼拜六。那大家都想说会不会放台风假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这个交由地方政府会去做判断哦。但是台风假有些人讲说小确幸啦，但你要知道台风假一定是因为它某一些数据达标嘛，对台湾啊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了。所以我就说啊，有时候我们上班族我心里也是很纠结哦。你说心里想放假吗？想不想？想。但是放台风假这种真的也是蛮难过的，因为毕竟像每一次有台风什么的，中南部啊这个可能农产品哦这个灾情也会比较严重。所以我觉得就交由这个上天决定吧，台风来不来也不是人类可以控制的嘛，只是我们持续关心哦，持续了解一下目前台风的一个动态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周需要来留意的地方。如果谈到油价的部分呢，也为大家快速整理哦。这周开始哦，汽柴油哦各调降0.6元跟0.7元，92无铅汽油呢29.8，95无铅31.3，98无铅33.3，超级柴油28.8哦。所以这个油价都是略微调降一些些。如果你是职业驾驶啊、开车通勤的朋友哦，油价是有一些些小的变化，也为大家做整理啦。

0: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1: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当然还是要关心一下这周要关心哪些大小事哦。在前一个时段有跟大家讲哦，台积电法说会也要来了，7月16号登场。这周也有很多国际大厂有法说会哦，所以大家会持续关注哦。像刚刚讲到这个南亚科也是啊，所以这个全年这个成长目标还有资本支出呢，想必也会对我们的股市带来一些影响。那另外呢，跟民生相关的哦，就是啊这个油哦，吃的这个油哦，中联油品哦，致癌物超标哦，食药署呢也公布了257家哦问题油品的受害业者。

并且呢也这个公布了产品名单。署长呢也提醒了像是夜市小吃啊等哦要来揭露一些资讯哦。那强调这个中联油品呢不改善呢就不会复工哦。那评估呢对于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毕竟也是油嘛，油会运用在各种这个情境当中，刚刚讲到这个外面的烹调啊、料理啊，你去外食等等。那这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超标哦，有这个1300公吨哦，流向像是泰山、这个福茂等三大品牌，所以食药署也是非常严谨的、哦，包含去查核到底流向去哪了，掌握了这个产品批号啊，还有受影响的业者资讯，并且会持续有这个加强地方卫生局的查核结果，精准食安调查。所以刚提到、哦、有他们这个中联的油的下游厂商都要稍微注意跟留意了。那当然7月1号呢已经命令这个中联停止作业这个并且要完成相关下架，这些都已经完成了，只是说相关跟食安有关的问题呢民众还是比较关心一点的。这是关于刚提到油品的资讯。

最近还有哪些娱乐消息也有哦？这个大家喜欢看足球、看世界杯哦。不是说上周我去宜兰吗？那因为现在如果你在台湾看世界杯，那个时间是反过来的，因为毕竟今年世界杯是在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嘛，所以跟台湾是有时差的。所以像我礼拜六凌晨回来的早上看那个阿根廷跟韦德角嘛，那在稍早一点点呢，大家关心的是挪威跟巴西嘛，哦，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哦，所以这个赛事其实也开始，你看打完32，现在16嘛，16打完。很快啊，很快这个冠军就要出炉了，所以也算是今年暑假的年度盛会哦。不知道做什么的啊，这看看球赛也不错哦，跟朋友看球赛啊，聚餐也都是不错的选择。但也是提醒大家哦，因为尤其像这样的国际赛事啊，这个转播请大家一定要透过合法的管道来收看。很多人说啊，没关系啊，去看人家那个网络，不知道是怎样，什么线上看，圈圈圈线上看什么之类的。哦，那当然你说心存侥幸嘛，很多人也都这样没有被抓到，但是因为毕竟啊，在台湾来播送这个转播呢，都是经过合法授权的，我们也是有很多合法授权的频道可以来收看哦，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哦，就是人家说供给是由于需要嘛，并且使用者付费也是很正常的，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遇到那种比较长的赛季，例如说什么奥运啊，或像刚刚讲世界杯啊，如果我要看的话，我可能就算平常不订阅，我也会在赛就是比赛的期间去订阅它，也可能就一两个月而已，其实也没多少钱嘛，并且你就是合法管道收看，你不觉得看了心里也比较安心吗？不会就觉得说哎呀，我看这个可不可以这样看比赛哦，也比较开心一点点哦。那很多人讲说，哎，这种比赛这个餐厅能不能播啊？哎，可不可以运动餐厅能不能播？其实呢，这所谓的运动餐厅或餐厅业者哦，想要来播送这些比赛哦，都是要取得一定的公播权哦，啊，他还是要授权的哦。那我也相信有很多店家是没有授权就在播送。这也不太好哦，不妨去查询一下哦。有些人主打说在我们的餐厅可以收看赛事一边吃饭嘛，你都想以此作为一个特色了啊，那就取得合法的这个播送权也是重要的，为大家做小提醒。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歌曲是大象体操重新诠释的版本哦，所以并不是原唱哦，原唱是周华健。一起来听这首好音乐，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3: 啊！什么丛林？
2: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3: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4: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

0: 台大赢家。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这个礼拜大家上班办公室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会不会放台风假。好，来报告一下最新的台风的消息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目前啊，强烈台风巴威呢持续逼近台湾啊。那北部跟东部有几个县市呢，要受到暴风侵袭的几率已经提高了齁。其中呢基隆市呢有 62% 的机会齁。那宜兰、台北跟新北呢也有超过 50% 齁。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会不会登陆齁，其实现在讲还可能言之过早齁，因为还有很多的变数。但是呢台风呢比较靠近台湾，会影响到台湾天气的时间呢，大概就是这个礼拜五或礼拜六了齁。所以大家如果要期待台风假，大概也只有礼拜五可以期待一下齁。不过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期待齁，那有可能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好，总之呢这个台风要来了，不管它会不会经过台湾齁，该做的防台准备要做齁。尤其前一阵子这个下大雨齁，这个很多地方齁这个淹水齁，可能都是因为有些地方齁这个很久没有清淤了齁。那趁这个台风来之前呢，把这个下水道啦、水沟啦清一清告以免呢到时候呢万一下大雨齁，这个排水不及引起一些灾害齁。好，总之呢台风能够不来是最好啦齁。那如果来了，大家有万全的准备了。好，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来马上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好，那我们
3: 基金我最通。
4: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2: 好，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年了齁。那今年上半年呢，不知道大家投资基金有没有赚钱。我想齁，如果上半年要投资基金赔钱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齁。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那到底哪些基金在上半年表现不错，那上半年的基金状元又是谁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一棒人来帮我们揭晓上半年的基金绩效。一棒早安。
5: 基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就像我刚刚讲齁，这个上半年的全球股市虽然遭遇到很多逆风，比如说美伊战争来搅局，可是基本上很多股市都还在创新高，所以整体的基金表现应该不错吧。
5: 对，其实上半年的话，如果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基金表现是真的蛮亮眼的，就跟现在外面天气一样
2: 啊。你确定吗？不会变天吗？
5: 哦，没有这但是其实最近天气真的
2: 变化无常。
5: 变化无常。对，有时候白天很热，但下午突然下一阵雨嘛。
2: 是。
5: 对。那其实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基金的话，股票型基金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25.97。
2: 哇。
5: 然后。
2: 我记得齁，我们常常在报这个绩效，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个半年就涨了这个将近3%这样的一个绩效出来。
5: 对，没错，而且
2: 是平均，
5: 而且是平均值，
2: 对对对，
5: 也就是说有好有坏的平均值。
2: 是。
5: 那等一下我们报告各个组别的话，大家就发现这其实落差蛮大的。
2: 嗯。
5: 但我相信一般听众他也听得出来。也感受得出来，因为也可以猜得到，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股市到底涨在哪里，哪边涨得很多，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
2: 心里都有数啦齁。
5: 对，心里有数。
2: 我们就揭晓一下上半年表现最佳的类型的基金是哪一类基金呢？
5: 那肯定是跟我们过去这几个月都是一直站在那个榜首几个那个位置的这几个国家地区了。
2: 嗯，
5: 对，所以表现最好的是韩国。韩国股票的话，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98.73。
2: 哇，上半年就 98.73。
5: 对，
2: 基本上上半年就赚了快一倍就是了。
5: 对，但是的确六月份大家知道就应该讲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股市的波动拉回嘛。
2: 嗯，
5: 对，所以其实六月份的话这个韩国股票型基金是负的 1.13， 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它过去三个月 74.84。
2: 就从六月到七月刚

0: 刚开始这一段时间，尤其上个礼拜
1: 是
0: 韩国股市还好几次熔断，对不对？
1: 是，没错。
0: 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六月开始波动比较大，可是如果上半年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将近有一倍的涨幅就对了。
1: 对，就是投资人不能期待你的标的都只有涨嘛，它总是上上下下会整理拉回。
0: 没有每天过年，
1: 对，没有每天过年的。对，然后表现最好的第二名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它的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88.14。那同样的也跟韩股一样，就是六月份是拉回整理-2.62。对，那在第三名是台湾大型股票，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73.25。
0: 哎，所以前三名就是韩国跟台湾的股市包了就对了，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跟我们上次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回顾也都很靠近嘛。
0: 对，
1: 尤其像你看韩国股票、台湾中小型跟台湾大型，其实在六月份都是微幅的拉回整理。
0: 没错。
1: 对，但是如果像基夫手上的表格往右边看，你看三个月都至少涨50%以上。然后一年根本就是100%，就是一倍的涨幅的。
0: 没错。
1: 对，所以就像刚刚基夫跟我跟基夫提的嘛，就是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因为他到高点，一点点的事件，还有一些大家对于经济环境的看法，甚至于政治的一些小小的摩擦，都会造成，因为他在高点，他需要一点理由来修正一下。对，
0: 涨多了总要跌回来嘛。
1: 对，他休息一下这样。
0: 是，
1: 好。那第四名，因为我们讲了韩国，讲了台湾中小型跟大型嘛，我觉得也可以猜，就是大部分都是科技股，对吧？
0: 是，没错。
1: 所以就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型。
0: 嗯。
1: 那他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63，然后过去一个月是0.1，然后过去三个月也是52，然后一年也有111%。
0: 你刚刚报的这前四类的基金，过去这一年的基金绩效都超过了100%，也就是过去这一年都超过了一倍以上的这个涨幅，对不对？
1: 对，所以你要抱住，抱好，
0: 要抱好抱满，才有可能赚一倍以上的这个哈。不知道有谁能够做到，就是哈。
1: 是，真的抱好抱满。
0: 所以前四档的前四类的基金大概就是韩国跟台湾以及科技类股包办就对了哈。
1: 是的，没错。然后第五名是亚太区股票，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猜啊，因为亚太区。当然台湾韩国都算亚太。对，那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有一些像大中华的标的，像尤其像香港中国也是嘛。对，所以第五名是亚太区，它的上半年是 50.53。对，然后第六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含中国是 41.22。然后再来是大中华股票是 38.24。
0: 不过这大中华股票我觉得主要还是台湾的贡献，因为中国的表现并不是太影响。
1: 肯定是
0: 香港也不好。
1: 对。肯定是台湾嘛，然后再来第八名是亚洲不包括日本 31.54， 然后再来是中国 A 股是 28.59， 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 26.92， 所以其实大家发现其实基本上欧洲美国都没有在上面，有没有？
0: 对，
1: 只有科技股。当然科技的话因为范围比较广阔，而且美国科技股也很多嘛。对，但是基本上就着重在就是亚洲，尤其是
0: 东北亚。
1: 东北亚。
0: 对，没错。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清楚，因为其实像韩国的这个 KOSPI 就是它半年都涨了 100%。
0: 对。
1: 然后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也涨了快 60%。其实这个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
0: 你刚刚讲平均的在上半年的基金的股票型基金。
1: 对。
0: 它的绩效是平均 25.97% 嘛，对不对？可是刚刚报的前十名基本上都超过这个平均哈，
1: 对，
0: 最高的韩国有98.73%，
1: 哦，
0: 这来来回回差了4-5个百分点，哈哈，所以这个上半年真的，你如果有买到韩国啦、台湾相关的股票的基金，基本上都应该是这个蛮开心的，笑颜逐开，口袋应该也是满满的，如果你没卖的话。好，
1: 对，
0: 好，那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哈，平均有 25.97%， 那最好的有 98.73%。 那比较差的呢，该不会有负报酬吧？
1: 比较差的话是就是
0: 还是有负报酬。
1: 对，是有负报酬。对，那表现最差的是印尼股票，这个印尼已经出现在我们负的榜单
0: 好几个月了。
1: 好几个月，
0: 没错。
1: 而且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绩效，你会发现它上半年是-31.94%，一个月-7.95%，三个月-22%，一年-30%，
0: 全都是负报酬。
1: 对，全都是负报酬。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台湾有些经营业者还 蛮热衷，哎，对对对对，双印就是印尼跟印度，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哎，但是呢，嗯，这个风水轮流转哈，印尼股市的确在这几个月表现非常的不理想，就是哈，你看六个月就跌了30几%，人家韩国是涨90几%，来来回回就差了100多个百分点，好，所以这个

0: 也断。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不过我们之前应该也提醒过听众，像这一类的产业标的，其实它基本上应该是你的卫星配置啦，
1: 没错。
0: 所以大家看的状况，其实还是要适度的稍微做一点微调。
1: 那贵金属的基金会跌，我想大家可想而知，是因为金价的确在上半年的表现相对比较疲弱一点，这好像跟年初的时候大家预期有一点点差距。我记得年初的时候还大家都预测说，哦，黄金应该可以这个冲上每盎司$5,000的这个价格哈，
0: 对，
1: 结果并没有这个如大家所预期、就是。
0: 不过我在想是，其实黄金的涨幅来源嘛，就是说大家都是在一些经济状况或政治状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因为应该是说黄金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就会把它的就是这个加大它的势头，
1: 嗯，
0: 对。可是同样的，当本来concern的一些问题就慢慢的就是比较消弭之后，其实它这样子的原先的因为这样子的起因也会是它后来下来的一个因素啦。
1: 是，
0: 其实老实讲是这样子，
1: 怎么涨了就怎么跌、
0: 是，没错。
1: 毕竟这个金价也涨了两年了哈，今年做一些休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啦，好，好，那这是表现第二叉的类型的基金，那第三叉呢？
0: 第三叉就印度，
1: 哎，果然双印真的不好哈。
0: 对，那刚印度的话，上半年是负的 7.19，
1: 嗯，
0: 然后六月份是正的 2.88， 过去三个月 12.3， 但是过去一年是负的 11.54，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其他等于是算少数的标的在。就是半年跟一年都为期都是出现负数的，像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前三名嘛，印尼，然后贵金属其实一年是正的，因为它其实在去年之前表现都还蛮稳定的，
1: 没错。
0: 然后印度是负的，然后在第四名是香港股票，但香港股票呢其实上半年是负的 5.5， 它也是主跌在六月份是负6，然后过去三个月是负的 0.57， 但是一年是正的 7.17，
1: 是，
0: 对。然后再来是房地产的REIT 的亚洲，它是负的 4.84， 然后负的 3.1， 然后三个月是正 1.5， 然后一年是正的 1.29，
1: 嗯，
0: 然后越南是上半年负 2.54， 然后过去一个月负 0.27， 过去三个月是正的 7.27， 然后一年是 12%， 所以应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东南亚的市场，就像印尼、印度、越南，其实在上半年都表现得不太好、
1: 我听到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还蛮同意的，就是今年的整个市场齁，亚洲的部分你刚讲嘛，好像东北亚表现不错，可是像东南亚表现觉得比较差，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说呢，有 AI 的这个股市呢基本上就是好的啊，没有 AI 的股市可能就表现比较差，你看
0: 是
1: 印尼还有印度还有越南，基本上跟 AI 的关系就比较远一点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上半年表现很好。那资金当然就是往有 AI 的地方走嘛，
0: 哈，这个
1: 非常明显，
0: 对，这很明显，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在讲东北亚市场，我们讲到韩国跟台股，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发现，其实日股它表现的也还行，但是日股就不会这么凌厉，
1: 没错。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日股也真的缺少了 AI 相关的，
1: 是，
0: 就是他们的相对上的这样的标的比较少。但是回头想，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大，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就是那些科技股在好的时候，你看都涨美国市场，
1: 嗯，
0: 那个欧洲市场都没什么动，
1: 没错，
0: 欧洲市场的它的成分其实跟美国市场的成分股就有落差，
1: 没错。
0: 对，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讲到，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到什么军火啦、基础建设，是不是都涨欧洲？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各个国家有时候它股市的成分有点不太一样，就随着这个市场趋势跟这个产业在移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1: 嗯，是，好，这个是表现比较差的，前七名，对不对？前后面的几名呢？
0: 后面的话就是像欧洲不包括英国的中小型，然后房地产的欧洲的 REITs， 然后德国股票跟英国灵活型标的。
1: 哦，所以就是欧洲的部分。
0: 都是欧洲，对。那他们其实上半年就是数字都很小，即使是负值也都是负一点点。然后正的话就是大概在1%左右这样子。对，然后在这边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可能听众会说，哎，这个你们刚刚报这前几名表现好的都数字都很大，那后面数字都很小，怎么平均才二十几？因为我们平均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组别再拿来做平均，因为这样每个组别是变成 equal weight 了、对不对、但因为组别想一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像有些标的有些组别它下面的基金很少，
1: 比
0: 如说韩国它涨 98， 可是它的核备销售单一的放在这组别很少、所以它在这个组别会很突出，但是放在整体里面它就会被稀释掉了、对，所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在算整体平均的时候，我们是打散回头回去计算的、不是在用组别给它一个平均权重来做、
1: 韩国股票 票跟印尼股票，比如说韩国涨了 98%， 印尼跌了 31%， 就是98%加负31%去除以2，

0: 不是，我们是回到底层，它的单一的标的再重新做了计算的。
1: 嗯，是，所以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0: 对。
1: 不过从刚刚讲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上半年的表现，大家就知道了哈。东北亚啊、包括台湾、韩国在内哦，大获全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揭晓其他类型的基金以及个别基金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望，请一望来帮我们介绍上半年的在台湾合备的基金的总体绩效哈。这上半年成绩单基本上呢，股票型基金是蛮亮眼的哈。那不晓得债券型基金呢，一望？
2: 债券型基金的话，也勉勉强强，
1: 勉勉强强
2: 交出正的报酬。
1: 正报酬多少？
2: 正报酬，如果美元报酬的话是正的 1.16，
1: 还好哦。
2: 对，然后元币是正的 1.25。
1: 嗯，
2: 不过我觉得，过去这么一年多，我觉得大家对那个债券型的标的，其实那个青睐度真的下降很多。
1: 好像兴趣缺缺，大家不太想看债券
2: 哈。你看这个。光看这个报酬率有没有把那个尾巴剪掉，都觉得还赢很多。
1: 是 是
2: 对，所以在配置上，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还是会往那个有赚头的地方去移动。
1: 好，那债券型表现比较好，在上半年是哪一类型的债券基金？
2: 我们因为我们希望避掉那个汇率的风险，虽然汇率也是其实影响不大嘛。你看 1.25 跟这个 1.16 其实不太大，但我们还是用元币来看。刚刚提到整体的合备销售上半年是正的 1.25，对，然后一个月是正的 0.5。然后三个月是2.23，一年有

0: 5%，所以老实讲，以债券型这个标的，它是平稳，
1: 嗯，
0: 它其实是平稳，但是因为大家都看股票型，就会觉得落差很大，
1: 是 是
0: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不是它表现不好，是它平稳，好，
1: 嗯、
0: 但跟过去的我相信过去很多的季富的听众应该知道，股市很好的时候，我们每次在看债市。是谁表现好都可转债，
1: 可转债
0: 都是可转债，
1: 是是是，
0: 对，那可转债的特质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前十名里面四组都是可转债，
1: 哇、哦啊，
0: 然后报酬率好的都是可转债，
1: 是，
0: 所以其实你看呢，可转债从11%可转债其他就是它全部都分散投资，大概 11.5 上半年，然后到第四名的可转换债券的全球欧元对冲又 9.14、
1: 嗯哦、所以可转债基本上因为股市表现不错，所以绩效也跟着水涨船高嘛，
0: 没错，
1: 所以可转债在上半年的绩效是各类债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债种的表现，对不对？
0: 好，
1: 好，那大家比较关心像高收益债啦、新兴债，他们表现又如何呢？嗯、
0: 如果是像这前四名是可转债，然后第五名是夹杂的南非兰特的多元化，
1: 嗯，
0: 那我们从第六名的话就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
1: 哦、新兴市场债 在上半年还是有正报酬吗？
0: 对，而且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元币是 3.31、
1: 嗯、
0: 然后新兴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2.61、嗯、然后欧元对冲 2.53、嗯、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大多数来讲就是新兴市场债券在上半年大概报酬率就是从 2.5 到 3.3 左右，
1: 差强人意，只能这么说哈，有正报酬，但是真的不多就是了哈。
0: 对、嗯、然后再来的第九名就是亚高收，就是 2.、
1: 哦、亚洲高收，
0: 对，亚洲的高收益就是我们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是 2.39、嗯、
1: 是，
0: 对，但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如果你看几乎我们往右边看一下，你看到一年其实一年它报酬率不差哦、
1: 嗯、
0: 你看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它上半年 3.31 一年是 11.45、
1: 嗯、其实就债券来讲一年 10% 算是不错的表现，
0: 算是不错的表现、嗯、老实说，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你看本地货币有 9.3， 欧元对冲有 9.78， 我们刚刚讲的亚高收它一年有 8.04， 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老实讲，如果我们纯粹的以债券的报酬率来看，其实这几组在今年在过去一年还有上半年其实没有对不起投资人，老实说
1: 是的，
0: 但是因为你一直拿股票跟他看，你就会觉得他数字很渺小，
1: 这个问题又来了，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比啊！这债券就要跟债券比，不要拿债券跟股票比，这比较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然了，这个报酬率如果去看绝对数字的话，你能够赚90%的跟你只能赚5%的你当然心里还是想说我为什么不去买90%，但我们还是强调资产配置的概念齁，就是说不管任何时候你基本上还是需要有做配置的这个概念齁，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重压某一个，那万一它反转的时候你可能要赔很多就是了齁。好，刚刚我们讲的是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那表现比较差的呢？
0: 表现比较差，我觉得大家多少应该最近我觉得我大概从上礼拜吧，就蛮多朋友喜欢去日本玩，就说又要换日元有没有？当然这两回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日元债券嘛，可是也是就是起个头，就是你看日元债券上半年是-4.1，一年是-15%，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日元债，不过老实讲，就我每次就是周遭的朋友，我真的很少碰到有人跟我说他有投资日元债券。
1: 是啦，日元债券基本上买的人并不多啦齁，因为买日债过去呢来讲是基本上没什么利息可赚。
0: 是的，没错、
1: 啊。那完全就是看汇率了
0: 齁，
1: 汇率涨的话当然他就是报酬。那汇率贬就像刚刚讲的，他光是贬就把这个他们的息给吃掉了齁。
0: 是。
1: 好，那个是表现比较差的就是日元债券，对不对齁。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哪些？
0: 有，就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上半年是-3.7，然后全球政府债券-0.87，然后全球政府债券的欧元对冲-0.67，还有全球多元债券欧元对冲-0.01，然后跟全球公司债券欧元对冲正的0.12。念到这里大家发现其实用那个你如果有用到货币操作的，其实在上半年、
1: 嗯、
0: 尤其是使用到欧元的其实表现都不太好，
1: 是，
0: 对，那他们其实交出的元币报酬都是-0.多嘛，就很微幅、嗯、对，然后再来我们开始出现一些正数的，只是它正的数值很小，比如像美元政府债券正的0.35、
1: 嗯、
0: 然后大中华的非投资等级债券正的0.4，还有美元的多元化债券正的0.47，还有全球多元化债券正的0.47，
1: 是，
0: 嗯，
1: 好，
0: 所以 就是很小的数字。
1: 债券部分的话，我相信现在大家兴趣也不高了哈。
0: 对。
1: 但我们还是报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哈。好，那讲完了整体的类型的基金的绩效，我们来看个别基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半年的基金的状元啊。

0: 好，是谁呢？我们先看境外基金的部分好不好？
1: 好，那境外基金就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会跟着组别跑的比较多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的第一名是韩国啦，
0: 韩国嘛，哈，
1: 对，所以等一下大家就看到我一直报韩国啦。
0: 好，但是我们刚刚讲到韩国整体是 98% 点多嘛，哈，
1: 是。
0: 那我们看这个个别基金的话，应该有比这个98更高的吧？
1: 对，像这第一名是利安资金的韩国股票，它是新加坡，毕竟大家利安是一个新加坡
0: 公司，
1: 对，那新台币报酬是 124.83。
0: 你看看 124.83、哦、坦白说投资基金啊、哦、要碰到半年就涨这个 100% 以上的几率真的不高，我跑了30几年的基金的新闻很少看到，有过但是不多就对了啦、哦、
1: 你要不要看它一年，
0: 好，一年多少，来
1: 224.69
0: 好，如果你真的有买到这档的话，死抱着一年的话，恭喜你两倍的报酬了哈！好，那第一名的是利安的韩国基金，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是霸凌的韩国基金，
0: 一样是韩国基金，那多少呢？
1: 它的上半年的新台币报酬是 103.5%，
0: 103.5%，对不对？那一年，
1: 一年是 173.25%，
0: 你看也是倍数的成长哈，
1: 没错。
0: 好，第三名呢？
1: 第三名是摩根的南韩基金，
0: 是
1: 上半年是 77.93%， 然后一整年是 146.99%。
0: 你看看、哦、你刚第一名的这个利安的韩国，它换算成台币报酬是124.83%、哦、
1: 对，
0: 那刚刚讲的摩根的南韩是 77.94%， 你看这一来一往之间差了快50个百分点嘞、哦、
1: 所以人家也交了77%，对
0: 对对，我
1: 想被约去，
0: 我这样讲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大家呢，这个现在要求很高哈、哦，就
1: 对
0: 考90分的呢，哎，已经不是这个好学生，要考99分才是好学生那种概念，对不对？
1: 对，没错，这很可怕，哎，这很现实，你知道吗？
0: 是，没错，真的，你如果真的有买到这些韩国基金的话啊、哦，我想啊，上半年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啊。好，好，那接下来该不会就是韩国了吧？
1: 不是，接下来只夹了这个摩根的太平洋科技
0: 哦，科技类的基金，
1: 太平洋科技、哦、对，然后它的上半年是 70.97%、
0: 嗯、
1: 然后一整年是 128%。不过要提醒投资人，这一档标的这个科技股是走在是就是第二季涨特别多、
0: 嗯，
1: 因为你看上半年是 70.97% 哦，
0: 嗯，
1: 可是你继父我们往右边开一点，它三个月是72.0%。
0: 哦，光是一季就涨了72点多，
1: 对，
0: 所以这一季的涨幅基本上都是，这几个月冲上来的，对，
1: 没错，都是这几个月冲上来的，嗯、所以也要提醒投资人，就表示这个基金很跳哦，非常的跳，对，然后再来的下一名是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也是就是亚洲亚太除日本以外的基金，然后它的上半年是 64.1%， 然后一整年有 95%，
0: 是、
1: 嗯，然后再来是陆博迈的 NB 次世代的这个通讯，它算是被我们分在其他类股，但是即使其他类股，但是它基本上应该是科技股居多的。
0: 我想就绩效好基本上一定是压科技股相对比较多啦，
1: 对对，肯定都是科技股的、
0: 嗯、
1: 对,
0: 对，
1: 然后它的因为它台币的报酬是 62.95%、
0: 嗯、
1: 然后再来是联博的国际科技，然后 54.71%， 然后富达的亚洲成长趋势 51.95%，然后再来是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48.21%、
0: 嗯、
1: 然后再来是新加坡大华的全球科技 47%， 然后贝莱德新兴市场中国除外的基金，这个也是新兴市场、除的中国的 46%、嗯、然后再来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 45.88%， 然后再来是安联的亚太高息 44.8%。
0: 所以从刚刚报的这13档的基金来讲，简单讲个别基金的这个报酬跟我们刚刚讲类型的基金呢，基本上是很符合的嘛，就是韩国跟科技，尤其是亚洲科技
1: 哈，没错，
0: 这个相关的基金，个别基金如果基金经理人选股选的不错的话，
1: 对，
0: 基本上带来这个报酬就是蛮丰厚的哈，
1: 没错，
0: 刚报到前13名至少都还有40%以上的报酬率哈，
1: 没错。
0: 好，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境内基金。所谓的境内基金指的是台湾的投信公司，也就是台湾的本土的基金公司所发行的基金哦。那这些投信发行基金里面的榜首在上半年又是谁呢？
1: 对，上半年的话，第一名是富华的全球物联网科技，
0: 哦，也是跟科技有关，对不对？
1: 对，它上半年的台币报酬140%。然后一年是253%，
0: 哎，比刚刚那个韩国的还要厉害耶， 感觉上。
1: 没错、哦。对。
0: 哦，所以这个全球物联网基金基本上是科技类基金。不过我想可能也是布局在台韩蛮多的才有这样的报酬，
1: 肯定
0: 对不对？
1: 肯定，对、嗯、肯定的。然后再来是富华的亚太成长。
0: 诶，又是富华。
1: 对。

0: 上半年139，然后一整年是237，
1: 是，
0: 然后再是汉雅的亚洲科技，上半年137，然后一整年是239，然后再来是统一的新亚洲科技133，然后整年是274，然后再是富华的亚太神龙科技132.67，施罗德的台湾乐活中小131。我跟你讲，前二十名都有100啦。
1: 好，
0: 我这样念的好累啊。
1: 没关系，那你就把这前十名的那个榜单报给大家知道。
0: 对，然后再是富华的全球的大趋势是131。
1: 哎，等一下，你刚刚报的前。十档里面已经有七档都是富华的基金。
0: 你真的在数欸？
1: 有啊，我在数啊，当然有啊，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其实现在这个基金的表现呢，都是打团体战哈。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刚刚讲的这个富华，我不是要帮他们做广告了啊，是真的，他们在上半年的这个绩效来讲的话哈，你前十名就占了三名，这个表示说他们团队的这个操作是蛮成功的啦齁。
0: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
0: 接下来的话就富华之后的话，就像元大的新主流，它是一个台湾中小型，那是 131%。
1: 对。
0: 然后元大经贸也是中小型 128.19。然后再是统一中小 127.49。然后富华的华人世纪 124.76。
1: 是。
0: 然后元大多多 123.21。然后再是统一的全球新科技122.4，然后统一的龙马122。
1: 所以你看哦，刚报的，我再讲一下，强调团队，富华就占了五档吧，哈。
0: 对。
1: 那统一也有四档在里面，
0: 是哈。还有元大。
1: 元大，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就这几家公司就包了前面的二十档，
0: 他们
1: 的大多数，对不对？
0: 二十名里面的，把这三家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有超过12档到15档左右。
1: 所以如果以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呢，今年上半年的投信发行的基金里面哈，绩效最好的几家就是富华、统一跟元大就是了哈。
0: 是。
1: 好，这个是投信公司发行的基金，刚刚以往讲了，前二十名的个别基金都是100%以上的报酬了哈。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就是了。好，那当然啦，这个ETF 市场齁，现在是在台湾非常热的一个标的齁。那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半年呢表现比较好的 ETF 的这个标的是哪些。我们先扣掉一些正向两倍跟杠杆的这个负一倍的这样子的一个绩效。那最好的是有哪些？
0: 因为前面几名都是正二嘛，那这个我应该继父之前也都有提过，就是股市好的时候正二肯定好。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但是股市如果不好的时候，那正二就会刀的两面刃这样子。
1: 而且现在正二的成交量基本上那个也蛮大的，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分割了。
0: 对，没错。
1: 可能又要造成一个抢购的风潮吧，我在想齁。好，那扣掉这个正二的ETF 的话，表现最好的是哪一档？
0: 兆丰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 ETF， 它是对，就是晶圆制造。
1: 你看名字就知道它是集中在半导体晶圆部分齁。
0: 对，它的上半年是 128.37， 然后一整年是201的报酬率，然后再是国泰的ETF 是台韩科技，
1: 这档就是有台湾也有韩国。
0: 对对，这个一定厉害的，
1: 那个不好才怪。
0: 不好才对。所以上半年是124，然后一整年是251。
1: 是，
0: 然后再是统一的全球创新主动式 ETF
1: 啊，这档也是市场上的热门标的。
0: 热门标的，对。不过它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它上半年是121%。然后是野村的台湾创新科技50，那它上半年是113。对，然后再是台新的台湾 IC 设计，那这个听名字也知道了，就上半年111，然后元大的全球 5G 关键科技 106.6， 然后群益的台湾半导体105，然后在富邦的台湾核心半导体104，然后元大的全球 AI103。
1: 好，我报到这目前为止啊，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第14年了哈。我很少在报这个季榜单或者是半年报榜单，
0: 报了十几名都是100。
1: 对对对对对，报的这个别基金的这个报到前二十名都还是100%以上的报酬率，真是千载难逢难得一见的这个绩效哈。希望这个绩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不晓得今年在回顾的时候，年底来回顾一整年会不会有超过200%呢？如果半年就涨100%嘛，对不对？那在半年是不是又涨100%呢？我们期待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以旺来跟我们揭晓了今年上半年的基金绩效的表现，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哦。谢谢以旺，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简单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先请老师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上个礼拜台股好像震荡蛮大的，为什么呢？
3: 对，我想以上个礼拜台股毕竟等于是说齁，是形成一叫先上后下齁。那尤其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呢，等于是说礼拜四盘中一度大跌超过千点，那等于说到收盘呢仅仅小跌个两百多点。那甚至包括像礼拜五的部分呢，盘中一度是最多的拉回齁超过这个八百点。那后续是由黑翻红齁。但等于是我想以台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齁，真的是虽然说是资金在做一个叫大挪移啊，那等于是说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两天的一个压回齁，我想这个压回齁到最后齁起起伏伏都被齁一个所谓的齁就是台股的一个第四大法人，就所谓的一个叫散户齁散户

0: 哦，全部哦，因为外资是两天都是大卖，那大卖的结果等于说哦，全部筹码哦都哦转化为哈、哦、这个阶段点，我想哈哦，我们要叫它第一名的这个散户啊、哦，全部又把它哈、哦，就是说哦这个跌势全部又把它收敛掉哈、哦。那后续我想到今天哦，台股又涨了这500多点，我想这个都还会持续性在往这个哈、哦、前坡那个历史高点呢。48,218点去做让持续性挺进啊，甚至啊，就是说迈向这个50,000点啊，那这是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毕竟我想以昨，就是说以上个礼拜，为什么礼拜四、礼拜五会形成一个很快速的哈盘中的一个拉回？那这个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从像美股的一个部分哦，美股像费城半导体哈，在礼拜四哦跟礼拜哦，就是说礼拜三、礼拜四是两天哦，因为这是影响到礼拜四、礼拜五的。台股嘛，
1: 嗯，
0: 那比如说哦，像费半是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都是大幅度拉回，那这个大幅度拉回上最主要哈、哦、拉回的这个重点哈、哦，都是落在一些美股这个 AI 的一些权重个股哦，像这个科技七雄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哦，那等于说哦，这科技七雄权重个股哦，科技权重个股在做压回，那这个压回一样又是引发哈、哦、这个哦所谓的叫 AI 泡沫哈、哦，是不是又要破了的这个担忧嘛哈、哦？那我想针对这个担忧，我们就不妨哈、哦、透过哈。哦哦，总共三个面向来跟我们所有听众们做个分享，就是说以到底目前这个阶段点哈，美股一直涨，台股一直涨哈，都是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哦，这个所谓的 AI 泡沫是不是已经破了这个问题哈？我们就不妨哦，从第一个面向是针对一个所谓叫资金面哈，我想就资金面的一个角度哦，不管是说哈，像这个云端的哈四大云端商，这个包括像微软、谷歌、哦脸书、亚马逊那个部分哈，我想到它今年的这个哈。资本支出已经扩大到哈，哦，这四家加起来都要超过7000亿哈，这个持续性又是创下这个哈，它的哦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个新高哈。那尤其就是说针对一些哈硬体端哈，哦，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设备，或者说哈像记忆体的这个哈，它的一个营收，我想这个都还在做一个不断哦爆发性的一个成长哈，供不应求，甚至哈像记忆体的部分哈，或者是说哈这个拉货的这个动能，我想哦这个都还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加速啊，那第二个是针对，就是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哈，好像美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硬体的一个部分还是很强哈，那问题哈，相关软体的这些个股哈，反而哈会比较弱势哈，那这个弱势的一个原因哈，就如同那些云端商，等于说哈，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做拉回？我想这个拉回最主要的一个担忧是针对哈，他们资本支出。不断在做个扩大，那等于说会不会有一个叫做哦，这个贡献的一个所谓的现金流哈，哦，这个现金流会不会哈跟不上来的这个疑虑哈？那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去探讨，就是说以实际上近期哈，像我们就针对像美股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每一年就是说哈要增加大概10亿美金的这个营收。像以往的话，大概要花大概180天哈。那问题，我想在不断哈。强调哈，投入这个资本支出的后续，我想在近期，就是说美股这些企业哈，它要产出这个10亿美金的这个营收，我想最近这段期间哈，它实际上数据的一个呈现是说，以往要180天才能贡献10亿的一个美金的这个营收，那问题。近期的话大概两天就可以贡献这个超过10亿的这个营收，那代表就是说它实际上以往的这些资本支出的这些投入，我想到目前为止这个现金流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产出，那产出的一个结果当然我就针对这个 AI 泡沫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疑虑我想你就可以大部分的一个化解，那甚至包括在以往来讲，就是说这是属于叫结构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以往都是在不断投入这个所谓的算力，那这个算力其实到目前这个阶段点已经慢慢转化为一个叫 AI 代理，那这个 AI 代理等于说后续只要说商业化哈去撞落地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这个余力哈 AI 这个长多的这个架构会不会去做改变的疑虑，我想就可以慢慢哈去形成一个哈全面性的一个化解哈。啊，所以说我们就说针对前一个波段哈，它涨多之后的这个哈很快速的这个修正哈，我想这个修正大概我们的一个看法哈，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哈它短期上已经累积太大一趟的这个涨幅之后哈，所谓的一个我想股票市场。股票没有那个天天涨的嘛，它无论如何也要做让降温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明。

0: 前所谓的比较健康的一个降温哈、
1: 嗯。
0: 那毕竟到目前为止，这个长多这个趋势哈，完完全全哈都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1: 是
0: 针对哈目前的我们这个看法。
1: 那这个礼拜关盘要注意哪些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都是 AI， 可是现在 AI 的这个投资布局，就是刚刚魏老师所讲，好像大家布局的方向有一些改变哈，比如说一些被动元件的这个相关的个股，最近也是涨得蛮凶的，所以这个礼拜怎么看盘势，怎么去掌握重点呢？
0: 我想针对就是说所谓的一叫缺货哈，涨价效应，我想在以往的话，各位都知道相关一些记忆体的一些个股嘛哈。
1: 是。
0: 那记忆体这些个股，我们就列举，就是像美光哈，美光我想从去年大概已经涨到六倍，我想连续到今年哈，都还是好几倍的一个成长哈。
1: 是。
0: 那毕竟它股价的一个不断成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它实际上基本面的一个状况哈。那毕竟我想针对像美光的一个部分哈，等于说它实际上哈，不管是说获利的一个成长。上一季已经公布已经25块多 EPS 哦，原来前一年才一块多哈哦，毕竟这个都还是二十几倍数的一个哈获利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之下，等于说我往以这个所谓的涨价效应哈供不应求的一个态势哦，我想就记忆体这个角度来看哈，依然往到今年年底之前哈都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1: 嗯，
0: 那除了像记忆体，我想在后续我们可以去观察，就是说相关的一些 PCB 哈，就是说哦针对不管是说哈哦 PCB 的上游，像这个铜箔基板呐、ABF 载板，我想这个所谓的供不应求，这个涨价效应，我想这个已经慢慢从这个原先的记忆体已经扩散到就是说相关的一些 PCB 印刷电路板的一些上游的这些产业破千步。那当然的话除了这个产业，那另外不管说像刚刚杰夫讲的这个像这个
1: 被动元件
0: 的一个部分，我想被动元件它在最近涨得很凶，那问题是说这个毕竟都是属于一个叫 AI 伺服器跟这个高阶的一个车用的一个带动哦，
1: 嗯，
0: 那这个带动当然的话，我想到目前为止哦，其实哦，你也不要看被动元件这些个股哦，短线上涨那么多，其实这个哦，就一个长线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都还在哦，就是棒球来看哦，就是第二局的上半局而已
1: 啊，是
0: 代表就是说这个长线的一个行情哦，才刚刚做个起跑，毕竟这个哦涨价这个哦缺货这个效应都还会做到一趟哦持续性的一个延续哦，啊，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想哦，那我们不管在这个 timing 哦，大概针对未来这个盘势的一个观察，我们可以去特别留意，就是说每一年哦，大概六月份到九月份是哦这个台股的传统的一个叫除权除息的一个旺季。
1: 嗯，
0: 那这个除权除息旺季当然的话哦，到底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哦，你要如何去掌握这个所谓的一个叫哦这个涨价，就是说哦针对这个哦除权除息哦，你要哦能够获得一个哦不是不错的一个哦这个除息行情的一个获利哦，那等于说我们就以这个除权除息这个角度来做观察哈，等于说我们要去买的一些除权除息个股哈哦，其实我们的重点我们不是在看它的一个到底殖利率有没有很高哈哦，其实在这个 timing 我想。各位你要去哦，就是说密切哦，这个哦，所谓这个叫除息的这个获利的一个铁律哦，我们是要买的这些个股到底未来哈，是不是能够在最短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哦，马上哦就做上填息哦，啊，所以说我们宁愿去买一些，虽然它目前这个殖利率比较低哈，那问题就是说，因为现阶段哈绝大多数的这 AI 个股哈，股价都已经很高哈，那就算它配的股息配很多来讲，其实这殖利率大概都哈。很多来讲甚至不到1%、2%而已，
1: 嗯，
0: 那问题是说我们宁愿买这些未来的产业趋势还在往上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快速去做填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个股，我想各位都听过嘛，那个像台积电都是秒填息，
1: 秒填息，
0: 大概一年可以配四次，几乎每一次都是秒填息，你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买进，
1: 嗯，
0: 不要去往这些高殖利率的一些个股，那后续它的一个未来的这展望是不好的，我们就列举这个像航运类股，那像航运类股，像这个2603，像这个长荣航的一个部分，我想长荣航它近期它在就是说它在近期在这个6月17号的时候，它是配16块钱，那配16块钱等于说股价当时还没有出息之前大概220嘛，等于说它的殖利率有快接近8%，那问题8%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一除息之后，我想股价哈哦，从后续哈，从它未除息之前是220哈，后续一路拉回到这个180块钱，等于说这是处在到目前为止还在处在一个叫贴息的一个状况。

0: 那等于说，因为你一除息的话，股价马上就降下来，变成说你买这种除息性的这种个股，它虽然殖利率很高，那问题你一买进去之后，它是处在一个叫长期都是哦贴息，这个状况之下，当然的话，这个方向我们就不建立一个去做买进哦。
1: 是，
0: 那我们就列举一个像这个哦，像哦这个 IC 设计的，像创意哦，像创意的话，哇，它一样在6月8号除了20块钱，那问题它当时的股价已经4000多块，这个殖利率大概不到1%嘛，那等于是说它后续我想在很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哦，马上哦就算填息哦，尤其像今天它虽然拉回5%，那5%的话，哦现在目前股价都还有4700多哈，那它除息之前呢，股价是4400，等于说到目前为止哈，你还赚300多块，那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哈，你针对这个除息的一个行情，我想我们就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去往那些哈，虽然殖利率没有很高，那问题未来能够哦去形成一个叫快速填息的这些个股哈，去装锁定的一个操作，我想这个是哦对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实际上哈，你不要说赚了股息啊，结果赔了差价，我想这个对各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哈，是等于是没有贡献的。
1: 是，我想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个除权息的话，尤其除息的话，你还是要去选那些产业前景比较有机会填息，虽然它殖利率可能不高，可是它可能还有差价可以赚，会比去选这个殖利率高但是可能长期贴息的这样个股会来得好就对了哈。好，我相信今天听了这个魏老师的说明之后，大家对未来的投资应该有一些明确的方向了。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讲解，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
1: 好，为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啊。目前呢，台股呢涨了413点。坦白说，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哈，台湾呢现在股市啊有第四大法人，就是我们散户啊，散户力量大哈，跟这个外资呢对坐哈，似乎我们的散户目前是赢了哈。这个人家在跌，但是呢我们靠着这个蚂蚁雄兵的力量呢，还是把台股拱上去了。目前呢是涨了400点，来到47181点啊。今天看能不能守住47000点，还是很多人哦期待在下半年看到50000点的行情，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4: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3: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4: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

0: 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外面的天气呢，又是典型的夏日的天气了，又炎热哦，又这个阳光又强哈，晒的人呢，有时候都会头昏眼花的哦。所以呢，还是要呼吁大家哈，注意一下啊，这个防晒哈，这个防中暑，多喝水啊，多啊，就可以来避免这类似的一个状况发生。好，那除了关心天气之外，我想最近上个礼拜大家应该都很关心大家的食安问题吧，哦，因为呢又爆发了这个所谓的黑心油，哦，而且呢是致癌的这个黑心油，哦哦，这个部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啊，哦，所以呢我们消基会也呼吁哦，政府应该要建立公益团体的诉讼制度，哦，完善这个食安的救济机制。那因为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不管是食品安全，啊，或是说食衣住行娱乐呢，消基会都会帮我们的这个民众呢来做把关的，哦，或是权益的一个确保，哦。好，那我们来关心这一则新闻信息，哦，这个上个礼拜爆发了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检出呢苯平比，哦，这个 BAP 啦，哦，这个它的那个化学名字，超标的事件，哦，那这个事实上是致癌的一个这个这个化学，哦，那再度重创了国人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哦，那根据目前主管机关公布的资料显示，受影响的油品呢流向了泰山，哦，这个胡茂油品还有福寿，哦，等等这三上游的这三家业者，那总共有18项的产品，那因为他们是比较是中上游的业者，哦，所以呢在供应给下游的呢波及到的至少就有200多家的食品业者啊，那不仅呢流入了我们家庭的包装油，更大量的供应呢这个我们营业用的食用油，包括可能大家都会去消费的餐厅啊、早餐店啊、小吃摊啊、食品加工厂啊，还有团膳的这些业者。那上个礼拜，政府本来是不公布这200多家的食品业者，哦，因为这个部分政府好像有一些考虑，有一些考量，可是呢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诶，最终还是公布了200多家的这些受影响的食品业者，哦，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消费的话，最近要去消费，哦，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食品的话，应该要多多的谨慎小心。好，那刚才提到的苯平比，哦，这个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哦，哇，是第一级的，哦，所以这个是呢很厉害。那这一次检出的浓度呢更高达了 8.1 微克公斤，超过我国法定的限量4倍以上，哦哦，那这个消基会就说，这个事件呢不只是食品安全的事件，更凸显我国食品供应链管理还有消费者救济制度能存在的重大缺口。那消基会也指出，哦，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大量营业用油已经流入到餐饮市场，哦，那消费者在外食啦，这个买便当啦、早餐啦、炸物啦，还有加工食品摄取的相关油品，哦，这个大概都会，哎，都会多多少少会吃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去，哦，那可是呢却没办法得知，这些店家使用什么样的一个食用油， 更无法呢保留证据主张权益哦，因为很多哦，比如说你是买那个面包哦，那可能这里面也有用到这相关的可能致癌的食用油哦，可是呢你已经吃掉了，已经消化掉了哦，那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去啊？

保留这些证据主张权益呢？哈、哦，那这个待问题油品遭使用完毕，即使呢事后查明了流向，也难以确认哪些的消费者曾经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都是消费者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该要有这种啊这个警觉性啦、啊。哦，那这个变成就形成典型的多数人小额损害。举证困难的食安案件、哦、那这个回顾过去，我们看到有这种塑化剂、毒淀粉、缩水油，还有混油事件、哦、那当时呢，都是造成大家的人心惶惶、哦啊、引起的很大的食安风暴。可是呢，每逢这种重大的食安风暴，几乎都出现相同的问题哦，这个是消基会的观察。第一个呢，就是污染原料流入供应链；再来呢，就是商品大量已经售出；再来呢，是消费者已经使用完毕、消化完了；最后真正获得赔偿却是寥寥可数啊！企业违法成本跟啊这个社会的代价。严重的失衡哦，这个部分蛮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消基会特别呼吁了政府呢，应该要尽速完成这1300公吨问题油品的流向追查，完整的公开受影响的这些食品工厂、餐饮业者、中央厨房、团膳业者及相关的资讯哦。那这里面当然都有它的一个供应链，事实上很容易可以抓得出来的。那同时呢，消基会也建议、哦、要建立公开的查询平台，让民众呢可依店家、产品或是批号来查询是否啊，我自己曾经使用了问题的油品，或是问题的油品的再制品啊。同时呢，每日应该要更新这些追查的进度，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知的权利哦。那此外呢，现行消费者保护法第50条规定，消保团体需先取得消费者个别请求权让予哦，才能够提起团体诉讼。然而呢，食品安全的事件当中，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办法证明曾经购买或是食用了特定的产品，更不要说完成复杂的请求权让与程序、哦、使得呢集体救济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个是我们消基会、哦、多年来、啊、帮消费者权益在把关的时候，常常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哦这个都要先取得消费者个别请求、请求权的一个让与、哦、可是呢，很多民众根本不晓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权益、哦、那所以消费者消基会就特别建议应尽速、哦、来建立、修法啦、哦、来建立公益团体的诉讼制度、哦、那这个是欧盟、事实上就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可以代表、哦、这个参考欧盟这种所谓的代表诉讼制度及跨国的立法经验，授权具有公益资格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哦、像是我们的消基会。那在重大食安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得直接代表社会提起诉讼、哦、不必逐一的去取得消费者请求权的让与、哦、那此举呢，不仅可降低举证的负担，也可以缩短诉讼的时间，更能有效、哦、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真正落实集体救济的这个精神、哦、那因为我们消基会过去也常常、有帮这些消费者、举办这个团体诉讼，比如说大家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八仙晨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哦、那这个都是会拖得非常久的、哦、那个时间一拖非常久、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消基会实际上在这方面也发现了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的这个部分出现的一些漏洞跟问题、哦、所以呢，最后消基会提出六点呼吁啦。第一个呢，尽速公布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
这个部分我想是消费者是最关心的哈。那你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个流向的话，自己就知道说，哎，我有没有去买过这些产品，我有没有去吃过这些的东西。

可救济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哦、所以消基会也再度强调，建立公益团体诉讼制度不仅是程序的改革，也是一种程序的正义，更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跟消费者保护制度的重要升级、哦啊、这个唯有让公益团体能迅速代表消费者行使权利，才能有效的遏阻违法，保障民众的健康，并重建社会对食品安全管理的信心。因为每一次的这种食安风暴几乎都是重创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信心，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这个所谓的风声鹤唳、哦、或是呢就会哎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就是哎这个地方、啊、会不会有问题，那个地方会不会是也用到了这些致癌物的食用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就会造成社会的一个集体恐慌哦。哦那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一级致癌物，可也许呢搞不好我们都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哦、虽然说现在才发现，搞不好呢搞不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每天都在吃这些致癌的这个所谓的油品、哦、那只是大家日用而不知、哦、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业者主动去做一个这个抽验调查，诶消费者搞不好都还是蒙在鼓里面、哦、所以呢我也最近也常常发现说诶这个三不五时、哦、亲戚朋友就会传出来谁又得癌症了，谁又因为癌症过世了、哦、或是说最近呢像是就有亲戚诶要去做切片检查，这些呢好像周遭越来越多的不管是你认识不认识的人得癌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或是这个情形越来越普遍、哦、那会不会跟我们的这些食品食用油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抽验检查不够彻底有关联那关联性呢？所以消基会齁像刚才特别提到消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我们这边也再度呼吁齁这种所谓的建立公益团体的诉讼制度齁让我们得有更快的时间去帮消费者争取权益，或是保障他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益不会受到侵害。好，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一些房市的价量问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来做一个工商广告，也不算工商广告啦，最主要是因为爆发了这个食用油的这样的一个食安危机啊，大家应该都会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会不会自己也吃进了这些致癌的油品，那更担心的是小孩子小朋友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消化能力啦，这个可能戒毒的能力也比较没有那么强，那如果说他们只要吸收掉了一点点的这些致癌物的话，会不会对小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成长或是发育产生一些影响哦，所以呢特别呼吁我们的政府啊，应该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能够来成立这样所谓的公益团体的这个集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价量问题吧。最近也看到了蛮多的这些统计数据都一一的发布咯。那这个房地产市场进入空头，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齁，上个礼拜也看到了很多名嘴齁，房市名嘴跟大咖也都对房地产的这个走势啊有所这个分析跟剖析啦齁。那这个价格倒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波动，虽然说有一些地方呢开始有小幅度的修正，不过呢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最新的统计仍然显示一种现象出来，就是全台七都的这个预售屋啊跟成屋的价格差距啊仍然持续的拉大齁。那当然预售屋跟成屋的价格有这个

这个差距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可是呢，这之间的价差一直在拉大，到底显现是出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原因呢？那这个已经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价差的这个拉大呢，已经创下了近七年来的一个新高纪录哦。那其中呢，特别是在七都里面的台中市的价差呢，更是拉到了八成之多哦。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也就是说，可能这个预售屋的价格呢，比这个成屋的价格高出了八成哦。那至于说单坪的单价差距哦，每坪的单价差距呢，当然还是以台北市每坪这个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了 48.1 万是最多的哦。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这今年来齁，应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齁，预售屋就已经慢慢进入到海量的交屋阶段。那居高不下的这个房价呢，当然大家都会担心啊，面临市场的一个考验。特别是我们央行的这个金融总裁金融海啸掀起了一波房市空头冲击，到现在已经快要22个月了，已经快满两年了。成屋的价格陆续的修正，成屋当然受挫冲击会是最明显。可是呢，预售屋呢价格呢，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往上冲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来做一个比对，发现呢，全台七都，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哦，的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已经连续七年都在扩大哦，一代的拉大。那今年呢，前四个月的预售屋的价格，仅台南跟台中出现小幅下修哦，那其他的五都呢，这个预售屋的价格呢还是在往上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实价登录的资料统计来看的话，七都当中呢，以台中市的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是最大的。那台中市现在的预售屋就一到四月份每坪呢均价大概是52.3万。那至于成屋的价格呢这个当然就是相对比较低个，那比这个预售屋低了有 23.7 万。所以呢，这两者之间的价差就出现了 82.8% 的这种价差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等于是说，你如果是要买预售屋的话，你一定要多准备一些自备款哈。那如果说你选择成屋的话，反而这个价格还相对比较亲民哈，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第二，其次呢是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是 71%。那预售屋每坪呢均价是 41.7， 那比成屋高出 17.3 万元。价差排名第三的是台南，预售屋每坪呢也来到了 38.9 万，那比成屋贵了 69%， 紧跟在高雄市之后。那预售屋跟这个成屋最接近的呢是桃园市，两者之间的每坪的价差只有 13.9 万那这个部分看起来桃园市的这种所谓的预售跟新成屋的这个价差就相对比较低齁，所以呢这个选择性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选择的障碍啦齁。那另外呢，在这个预售屋价差最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嘛齁，就是台北市价差最大。现在台北市呢，大概一到四月份预售屋每平均价已经来到了 130.8 万，那成屋大概是 82.7 万，所以呢价差幅度达到 58%, 齁。好，那房产业者也分析了齁，就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房地产的这些专家他们的看法认为，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指标最主要是攸关的预售屋买方的银行贷款这个的一个这个估

价的结果、哦、如果有意转售的时候，市场接受度、哦、看能不能接受，尤其呢市场买气转弱，市场在下行阶段，预售屋交屋落实附近的成屋价差太大，则不免会面临到交屋之后价格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你那个预售屋这个在买的时候价格高高挂，可是呢这个县市的这个成屋呢价格一下子就有蛮明显的下修，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后续在跟银行谈这个所谓的贷款的时候，会不会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哦？好，这个是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哈、哦，真的也是值得大家在购物的时候来做参考。那当然在景气往上走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价差大家就比较不会 care、哦、比较不会 care、哦、即使说拉锯非常大，可是如果是在往下走的，刚才提到景气在下行在走下坡、哦、那这时候你如果买了太高的这个预售屋的话，到时候变成成屋、哦、新成屋，这时候的话市场的价值会不会受到一些冲击哦？这个大家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好，那再来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余屋啊，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很担心的哦，因为刚才提到整个景气不这个景气低迷啊，所以呢不管是预售屋跟这个中古屋市场上待售的这个数量呢都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形，那预售屋当然就会变成是建商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的资料统计2020年到2026年之间呢、哦、预售屋跟中古屋的平均单价发现呢、哦、七年间的这个七度预售屋的价格是大涨，可是中古屋的房价相对比较迟缓哈、哦、啊，所以呢，七大都会区的预售屋跟中古屋的这种所谓的价差出现了逐年扩大的这个趋势，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来做报告了哈、哦。那可是呢，这个里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啊、哦，就是说预售屋这个销售不理想。所以呢有一些案子啊可能它的那个余屋呢就会变成越来越沉重。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发布的这个资讯可以看出来，全台的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了有 13.7 万户，其中七都待售的量呢就达到了 11.5 万占全台比重的 84%。 所以最主要的这些预售个案大部分本来就是推在这种都会地区，那如果说卖不掉这个没有人买华人问津，当然沉下来的这些所谓的余屋也都会是在六都占的比重会是最高的哦。好，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的卖压程度来看的话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近两年来的预售屋交易是偏冷清的那七都的这个预售待售的余屋呢假设去化速度跟2025年相当就是以2025年的全年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的话，台南高雄的这个待售余屋啊可能都要六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消化掉那在目前的市况之下，消费者如果面对的这么多的余屋预售余屋该怎么样来挑呢可能还是要回归建商的品牌地段还有产品的规划免得到时候真的是多杀多那根据永庆成交的数据观察，上半年呢成屋交易量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 5%， 可是呢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却是量缩的显示成屋市况已经出现明显跟建物买卖移转动数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关心的好，那我们来除了一般住宅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之外，我们

们可能也要帮大家来关注一下商用不动产哦，商用不动产或是土地的交易，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景气的这个观察的指标之一。那我们知道这今年来呢，我们的外销订单哦，这个整体的外销订单持续畅旺。那主计处的在第二季的这个也上调了。好，我们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来到 9.64%， 这个如果说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成长率的话，将会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啊。那科技业当然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啊，接续前一季度的这个强劲扩产动能，这个第二季度的商用不动产交易呢，金额仍然维持在高水位。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哈、这种这个大型的国际不动产顾问公司的统计啊、国内第二季的大型商用不动产交易金额跟单这个就以3亿元以上的齁，就是单笔3亿元以上的交易金额就达到了561亿元啊。那累计上半年交易的这个总金额达到1591亿元，几乎追平了去年前年的规模齁、所以呢这个光是一个季度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就大幅度的一个成长。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对于这个商用不动产业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啦齁、那土地的这个部分呢，第二季的交易量明显是降温的齁、因为建商这时候也不敢再多买土地了、已经连续5个季度呈现负增长，第二季的这个土地交易总金额呢只达到了232亿元，合计上半年呢这个土地的交易总金额是803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5%、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商用不动产跟土地市场的交易概况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3: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商用不动产今年上半年的表现蛮不错的哦，在一片低迷的声音当中啊，住宅交易量呢，这个大没办法，这个有明显的突破。那这个土地的交易呢，更是大幅度的萎缩。刚才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土地的交易量大概衰退了大概有 25%。其中呢，当然就是这个商用不动产是最为亮眼的哈。那在商用不动产当中呢，这一个季度第二季度呢，以厂房的交易仍然是最大宗的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厂呢几乎订单都是满载的哦，甚至有些都已经排到了2027哦，或甚至更长的这个后面了，所以呢都急剧的要来扩充产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第二季度的厂房交易呢达到了有452亿元，占这个单季交易比重达到了80%，就是占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里面达到了80%哦。那累计今年上半年的交易金额呢，更是厂房就有1303亿元。那这个部分呢，是已经接近去年前年厂办交易规模的两倍了哦。所以买气非常的强。其中呢，当然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是哪些人在买哦，有超过90%都是半导体业者过路当作自用哦，跟过去来讲，有些呢还会买来当投资，现在几乎就是刚才提到了，为了要扩充产能，因为订单满手。

哦，所以一定要火力全开啊，这个生产线应该要再加倍的来增加。那其中最让大家这个眼睛为之一亮的，就是日月光投控他们包办了这个第一二季度的前四大交易哦，那是最积极的这个买家，包括了日月光半导体以148.5亿元。购置了群创南科的台南园区五厂，哇，这个园就有五个厂啊。那细品精密啊，也在同一个园区分别斥资了64.8亿跟43.2亿，买入了晶晶科技还有汉宇彩晶的厂房哦。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哈、哦，哪些的业者呢，事实上是在左下坡，那哪些的业者是在持续的畅旺，所以呢，这个厂房会被购买走哈、哦。所以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进账，可是蛮明显的，也可以显现出来。他们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景气呢是在走下坡的、哦、好，那统计日月光投控这个第二季度购置的金额就达到了290亿元、啊、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因为 AI 跟相关产业的一个带动、啊、所以呢影响了大型商用不动产的买气都是集中在这些科学园区或是周边的这些厂房，那办公室跟厂办的排名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亮眼了、哦、好，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那这个八月份、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哦、八月份又有一些新的制度要推动哦，内政部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预计呢在八月一号正式实施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太阳能业者出估啊，随着新制的上路呢这个每年将新增有660这个百万千瓦的这个装置容量啊、有望带动新一波的光电建制潮啊、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它比较是偏重在这个产业面的齁、哦、可是呢这个部分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建筑物要来设置太阳光电设备，诶，某种程度对建筑业者也会有一些影响齁、哦、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仔细的研究齁、哦、特别是这些对于这个建筑业者齁、哦、那当然呢这个对于这个太阳能业者来讲当然会有吃到这一块大饼、哦、其中包括像是联合再生啦、啊、茂迪啦、啊、元晶啦、啊、安吉啦、啊、这些呢可能都是会是受惠的厂商。好，那提到的太阳能光电设备、哦、事实上你如果说要架设这种太阳能光电设备符合相关的条件哦，是可以免割房屋税的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再生能源呢、是政府鼓励的一个项目，也是蓬勃的发展哈、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利用自家的屋顶或是自有空地来设置太阳光电设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竹市这个政府特别指出民众关心的设置太阳光电设施是否增加房屋税那其实要是你这个设施搭建的方式而定若是以资助直接支撑太阳能光电板位于其上方或下方以建材铺设顶盖或为设置门窗、墙壁、其他的装备，该类的设施呢，并不属于房屋税的课征范围所以呢是可以免课征房屋税的。那这个新竹市市长高虹安表示，为了落实近零减碳的目标这个新竹市政府呢，持续的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鼓励民众、鼓励市民善用自主住宅的这个屋顶空间设置
兼具发电、节能跟隔热多重效益的这样的一个太阳光电设施。

有助于降低住宅能源的支出啊，特别现在夏季电费啊，大家都会哇哇叫。所以呢，新竹市政府哦，应该也不只是新竹市政府，有时候我们提供给各位的这些新闻信息，实际上可能某一个这个县市政府发出来的。那如果说有一个县市政府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表示其他的县市应该也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哦，或是甚至搞不好是中央指示下来的。那新竹市政府也提醒哦，太阳光电设备的搭建方式这涉及到的房屋税是否要来课征哦？那规划设置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因为我们知道，房屋税是以附着于土地的各种房屋及有关增加该房屋使用价值建筑物为课征对象。违章的房屋也不例外哦，就是说你事实上可能在顶楼加盖了一个违章的建筑，这个部分也是会被课另外的这个房屋税齁，虽然说它是违章，可是还是要给你课这个房屋税，因为你有这个房屋的使用价值。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屋顶搭建具有顶盖、梁柱或是墙壁的这个棚架属可增加房屋使用价值的这个建筑物，应并同房屋税来课征但呢，没有设门窗、墙壁，只是仅供遮阳、防雨使用的简陋棚架，因增加房屋使用价值有限，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免予课征房屋税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屋顶这个顶架设这个所谓的屋顶的这个太阳能光电设施的话，用支撑用支撑的方式，没有再做一些所谓的建材铺设顶盖也没有再设置门窗墙壁这些设备，那这个部分就不属于房屋税的课税范围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搭这个所谓的太阳能光电板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免得呢这个所谓的偷鸡不着蚀把米齁。好，那诈骗齁，这个昨天刚好看到齁，这个脸书又跳出来了齁，去年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师诈术前破解那时候呢是范世华范老师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齁把这一本书齁，这一本新书交给我，这样已经满一周年了齁，所以呢我也是再度的在脸书上面在这做一个回顾齁，同时加了一句话，就是说到底一年来呢齁，所以这个张老师出了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没有对于民众的这种防诈意识有所提升，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诈骗的这个件数呢有没有降低我没有再去做一些 follow 了可是呢应该要做 update 的工作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也有一个这个诈骗的相关的一个这个新闻就提到不只是老人会被骗这个根据警政署最新的到四月份发布的警政统计通报，2025年受诈骗的族群当中65岁以上的仅占 7.38%， 最多的族群是哪一个族群最多被骗呢？是18岁到49岁的这种中壮年龄的这个族群呢是最受骗上当最多的达到了 73.48%。 那为了让不同年龄、不同阅读及行动习惯的民众能够轻松掌握不动产的防诈资讯，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将这个专业的地政措施转化为好读好懂能立即行动的实用内容创新推出了三多款的主题式不动产防诈的懒人包所以呢各位可以去台北市地政局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那这个无论习惯先研究措施然后这个在
这个懒人包里面呢就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很快的哈，就能够了解什么台是什么样是诈骗，怎么样去做一些防堵。那根据地震局表示，第一次接触不动产防诈服务，有人会想，先知道能防什么，有人习惯从情境故事来了解哦，那诈骗会怎么出招哦？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招数来骗你？也有人呢，只想快速找到怎么操作申请哦。那为了让符合民众不同的阅读跟行动习惯，台北市地政局呢推出了四大主题的防诈懒人包哦。啊，那这个防诈有三招，一看就懂哦。那这个部分有一次认识地籍移动即时通，第二类藤本住址隐匿跟公这地政公文书的指定送达触手哈，还有快速掌握三项的措施哈，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都是这个在台北市地震局哈，那地震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地籍移动即时通、第二类等本住址隐匿跟地震公文书的指定送达触手这三项服务呢，都必须事前申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发挥防诈的防护作用。那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遇有特定的登记案件发生的时候，可以及时通知到你，争取确认跟因应的时间。那至于说申请第二类的藤本的住址隐匿，可以降低个人户籍地址遭有心人士的利用，那这个设定公文书的这个指定送达处所，当然就可以避免掉你收不到相关的重要，比如说法院的这些文件呢，你会被拦截掉哦。那这个部分都是防范诈骗很重要的一些动作哈啊、那张老师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面也都有提到这些的东西哈、同时，其中里面也有一些案例，特别是针对公文书这个部分哈、因为其中的案例就是有这个房东啊，把房子租给了房客，结果这个房客就是一个诈骗的集团的一员分子，他们就利用这个房东在这个户籍地址还设在租屋处的这个情况之下去做了一些华丽的主张动作，结果法院把这些相关的确认的文书寄到他的地址户籍所在地，都被这个房客给拦截了所以最后这个房东的房子就被法拍被别人买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案子。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东呢，为了省税，把这个户籍地址呢放在租屋处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设定地震公文指定的送达处所这个部分也可以避免掉哦，有心人士把你的房子给变不见了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生津，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来自于 Katy Perry 所演唱的 Watch It Burn。 好，那就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7月6号星期一的早上那在这边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台风最新消息。因为强烈台风巴威逼近中央气象署表示后天起沿海风浪会渐增，然后周五周六也就是10号11号会最靠近台湾，并预估最快在周四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在这个6号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召开记者会，说明了最新的台风动态还有路径。气象署表示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巴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者是10号白天会发布路径，但是仍然需要看台风的强度速度还有北转的角度决定。然后10号11号是影响最剧烈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好，那所以呢对于一些上班族朋友来讲的话，等于是说这个台风最剧烈的两天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也蛮好的啦，不上班躲在家里比较安全一点点。那另外呢就是强台巴威在7月6号早上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就已经是在俄銮鼻东南东方约2680公里的海面上，然后持续朝西北西进行。那预估9号会慢慢的北转，后续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个台风强度强，暴风半径大，对台湾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说呢今天是台风巴威最强的时间点那接近台湾的时候会是中台上线或者是强台下线，而且暴风半径约320到350公里，涵盖范围广，风速强所以不要觉得说外面现在好像天气蛮好的有时候那个台风前天气都蛮好的会有一点那种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的感觉所以呢9号晚上深夜或者是10号白天就会发布路径。那在8号之前就是7月8号之前那他说呢可能还是夏季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南投各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高温炎热，各地气温高温是33到35度，大台北盆

地中南部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要慎防36度以上的高温。那10号到12号因为水汽偏多，所以温度略降，但是会感受闷热，因为会有又湿又热的感觉。那9号因为台风八威外围环流水汽移入北北桃地区，整天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那接下来10号11号会比较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有雨，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他地区也是大雨或豪雨。然后12号台风就逐渐远离，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雨。那另外呢，这是9号八威，接下来10号的台风叫做梅沙，那今天它就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好，那这个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这几天的天气高温，那个温度真的都很高，然后呢但是接下来有台风搅局，那就是会有降雨的时间，那也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雨天，一起来欣赏。

养元素占的量需要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像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另外一种就是微量营养元素，那需要的比较少，但是呢像这个铁锌、铜、锰、硒、氟这些的，虽然需要的少，但是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如果你长期缺乏的话，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那最近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就是他们做实验发现那个失智症小鼠当中的大脑锂的元素含量比较低，那接下来你给他一些微量补充之后，他欠锂你就给他锂，那他的记忆力竟然有显著的改善，那这也让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的关键，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的补充来做好日常保养，那大概它都是在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当中要怎么样摄取，那这个讲座呢就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解析平日的饮食，让熟龄族群的朋友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产生的影响。那整个活动是免费的，而且呢活动还有摸彩，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就可以到了。所以如果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你要来报名这一场就是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日常保养的讲座，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玖哲所演唱的 Tell Me Why。

0: 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

0: 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大家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天气这么热》。好，那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炎炎夏日哦。那出门呢，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以防中暑。那如果在户外感到闷热哦，不妨随身携带那种凉感巾啊、小电风扇啊，好，或者是寻找附近的超商啊、图书馆啊这些公共地方的场合哈，吹点冷气避暑哈。但是不要进进出出哈，因为如果身体要调节速度没那么快啊，就是会中暑哈。好，那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给息，好，刚才有讲到说什么小电风扇啦，凉感巾啦，好，那现在有时候也有看到一些骑士朋友穿的衣服是那种会吹风的。据说真的穿上去会比较凉哈，但是呢，在这边提醒大家哦，因为又是一个暑假了哈。那暑假其实有很多爸妈们都会带小朋友出国。那其实出国有时候每次都在讲说，哎，在这个机场的时候哈，有一些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哈，有哪些东西是必须随身行李？那有些呢，是必须要就是直接跟着行李箱一起上飞机的哈。好，那不少民众在这个时间会规划出国旅游。那桃园机场现在也是涌现大量的人潮，不过最近有旅客在通过安检的时候发现哦，在没收物品区堆满了被拦下的手持电风扇，好，这个数量多到宛如一座小山，好，那这个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网友的讨论，所以也提醒大家出国前务必确认一下携带的物品是不是符合航空的规定。好，那他说呢，就是他经过桃园机场安检的时候，就看到没收栏里面有各种不同品牌款式的手持风扇哈，就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哈，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卡在安检过不去哈，你只好就忍痛丢弃嘛哈。好，每次看到那种整篮的，你就会觉得说啊，这可以拿来便宜卖哈。好，那根据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携带或者是在飞机上使用部分危险物品，像是打火机啦、行动电源啦、充电式电池啦，还有易燃液体、气体这些东西哈，就是不可以带上去的哈。那违规者依法可以开罚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桃园国际机场官网有规定，内建锂电池的充电式手持电风扇、行动电源、蓝牙耳机这些电子产品都必须要随身携带，禁止放入托运行李。那如果使用的是铅酸电池哦，未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规范，无论是随身或者是托运都不可以上机。好，那因为有很多的手持电风扇都是使用铅酸电池，所以过不了安检。那另外，如果旅客因为特殊的情况需要托运含锂电池的可吸式电子设备，必须先将设备完全关机，不可以维持睡眠或待机模式，以防意外启动。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啦，出发之前真的是要确认航空公司还有机场的相关规范，以免影响行程或被迫当场丢弃物品。哦，这个感觉上齁，就是真的会就是可以好好的东西啊带不上去要丢齁，就会觉得很辛苦齁。那刚才齁我们讲的是要出去之前嘛，好，出不去然后就被拦下来的齁。那像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顺道购买日本家电回台。好，那像这个有一名网友就说齁，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台食物调理机，结果没有

想到因为携带方式不符合规定，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关键零件被扣留，导致整台机器没有办法使用，让他非常的无奈。好，所以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说因为他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其实他是有留意到食物调理机是有电池的哦。好，所以他把机械的部分放入随身行李，那其他打算托运，结果在机场报到的时候，因为托运行李超重，好，他临时把调理机的底座一并放入随身行李，就在安检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好啊，为什么？因为他放在随身行李嘛，可是因为那个底座是内含金属刀片，属于非安管制物品，不能随身携带，所以当场被扣留。好啊啊，你知道这种机器失去的刀片它就不能转啦、所以整台机器就没有办法运作了、他只好另外向台湾代理商购买配件，额外花500块钱，让他觉得说、好可惜，当作是花钱买教训、基本上我觉得还很聪明耶，去买配件、买得到配件，这样这台机器还救得起来，没有配件的话不是整台就不能用了、好，那所以呢就是，但是真的很多人是跟他相同的情况、所以就是他贴了这个文章之后，很多苦主就出来分享着说，我也是那个冤者啦，到台湾就立马下定，定这个刀头500元。我觉得怎么大家那么聪明，是不是都遇到这种情况就先 Google， 然后就发现有人这么做，就学会了。好，那也有人就留言说，你不寂寞啊，那个女儿前几天帮我去就是带回来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刀片也是被拿出来丢了。那也有人呢就是跟就是留言说，跟你一样齁，刀片留给海关了，其他全部拿回台湾齁，那也有人就说这个刀片可以去哪里买齁，那就是大家都是刀被海关丢了，然后大家都是说还好网络买得到齁。好，那也有熟悉规定的旅客提醒哦，在日本购买家电产品的时候，维持原厂未拆封状况齁，就是你不要拆封，通常可以直接整箱托运带回齁，纸盒不要拆开，可以托运回台、有人就说他用这样的方式买两台、有的店家会提醒你、因为他们有经验，太多观光客买这些东西，他就说整台是可以托运的哦、好，那整台托运呢会被带到一个地方单独扫描行李，确定没有问题就 OK、那有的人是说，他上半部机身是随身行李，然后有刀片的记得要放托运。好，那有人一开始是手提，然后有些是改托运，还来得及的。所以简单来讲，有刀的就不能上飞机，这样了解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是一首就是那个大陆歌曲，那但是呢有很多毕业生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觉得非常的应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离别开出花，一起来欣赏。

好，离别开出花，这是有很多毕业生会唱的一首歌哈。那其实网络上你可以查一些相关的版本哈，有那种男生的哈，高亢的声音唱起来是非常非常热血哈。顿时这首歌就变成不是感伤的歌曲，因为声音的表达的不同哈，就会变成一首战歌哈。我觉得那个战歌的版本也蛮好听的。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声广播公司呢，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也举办了一场叫做正声与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是否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小朋友举办的工作坊。好，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但是虽然是100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但是整个活动内容是非常的精彩的，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那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那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那自己录制的这个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双料入围。好，所以整场活动当中好，就是可以用双语互动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些媒体素养啦、广播剧录制啦、好主播的这个体验。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好好玩又有趣，好还可以提升英文的兴趣哦。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如果爸爸妈妈好就是要报名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整个活动呢是12:30就可以开放报到了。好，那爸爸妈妈把小朋友放了，你就可以在附近喝咖啡啊、聊聊天啊、好晃一晃啊，好，然后呢4:30再来接小朋友就可以了。好，那整个活动费用1000块钱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成品，那如果有照相记录的话，大家可以在云端自行下载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

0: 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太阳之子》。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呢，现在人都有一些焦虑哈、哦。那不知道你焦虑的时候，压力来的时候，会不会想吃东西啊、哦？很多人压力来的时候都会吃东西，而且都吃一些很垃圾的东西哦。那医师表示呢，有人吃完就后悔，后悔完又继续吃。好、哦，那其实不是意志力差，很多时候是卡在压力性进食的回圈里面。好、哦，那所以医师说，如果你想要稳定情绪降压力，建议可以搭配五种食物的这个方式。好，减重医师萧杰健在脸书发文说呢，当压力一高，大脑就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找高糖高油的食物。好，所以它是自然。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想要透过多巴胺先把你的情绪救回来，所以越焦虑会越想吃，吃完了之后又开始自责。好，但是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在压力下很常见的反应。所以他说哈，想要打破这个回圈，可以先从五件事情开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吃饭前先深呼吸三次。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每餐先吃菜和蛋白质。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在荧幕前吃饭。第四个是想暴食的时候，先喝水等十分钟。第五个就是尽量睡满七小时，好，因为你睡满七小时，你的压力荷尔蒙也比较容易降下来。好，那医生说呢，真正会瘦的人不是完全都不乱吃啦，而是说他偶尔乱吃之后不会一直自责，好，下一餐还是可以继续回来。好，那另外呢，就是就医生来讲，他觉得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下降压力的食物清单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快乐荷尔蒙的原料色氨酸。好，那血清素没有办法直接吃进去，所以身体需要用色氨酸来当原料，自己把它合成出来。那哪些东西可以合成成色氨酸的食物呢？包括像鸡蛋啦、鲑鱼啦、豆腐啦、坚果啊、燕麦啊，好，所以这些是可以让自己就是制造出快乐荷尔蒙的原料。好，所以鸡蛋、豆腐、鲑鱼、坚果、燕麦。好，那另外呢是天然的放松矿物质，也就是镁这个元素。那镁其实就像是帮压力反应踩刹车的营养素，如果身体比较缺镁的人，比较容易焦虑，也比较容易睡不好。好，所以可以选择像深绿色的蔬菜、南瓜子、黑巧克力，70%以上的黑巧克力都可以。好，那第三个就是降发炎也帮助稳定压力反应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也可以吃。好，那哪些食物里面有？包括像鲑鱼、鲭鱼、沙丁鱼、核桃、亚麻仁。好，如果可以的话，一周吃2到3

次的深海鱼对身体的发炎还有压力反应都会比较有帮助。那再来就是稳血糖的食物，因为稳血糖也就是在稳心情。好，那怎么吃？就是高纤原型淀粉。好，因为如果你的血糖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皮脂醇好也比较容易跟着上来，所以与其完全不吃淀粉，不如选对淀粉让血糖稳一点。好，像是燕麦啦、地瓜啦、藜麦啦、豆类都可以。好，那在第五个医生说的就是要顾肠道，好，其实也是在顾情绪，好，就可以吃一些发酵食物。肠胃道跟情绪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密切，所以如果肠胃道的状况稳定，情绪也比较不容易大起大落。好，你可以吃一些无糖优格、泡菜、味噌、纳豆。好，所以呢这些好这五个步骤，好，像这个快乐荷尔蒙的原料色氨酸你有吃，好，有吃到放松的镁，有吃到降发炎的 Omega 3, 然后另外也稳血糖，好，那另外也吃一些发酵食物来顾肠道，好，整个就会状况好一点。点，但是反过来哈，有些东西是比较容易就是让你更大的压力的，好像是过量的咖啡、过量的酒精、过量的精制糖，好，不是完全不能碰，而是压力大的时候真的要少一点点。好，所以这样的饮食方式呢，也跟大家分享。毕竟现在哈，这个年代大家都有压力啦，哈啊，怎么样可以透过食物让自己的压力还有焦虑不要这么的深，哈，然后让身体舒服一点点，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 Backstreet Boys 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战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两个课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哦。这就是战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想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朋友看过来，我们接下来开的是用手机玩创意敲收影音创作班，好，然后是进阶班。那 AI 呢，不只可以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班好帮手。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呢，专业的讲师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学习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整个是小班制教学哦，学习步调是很轻松的。好，那因为不会才要学嘛，好，我们也不是专业班，好，不是那种就是真的要出去上班的那一种，而是怎么样自己用自己的手机好来做自己的影片。好，那手把手的教你，跟着学就会了。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用手机来拍片，想用 AI 来创作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这一堂课程。报名电话 23617231 23617231。 那如果加入我们就是 LINE 群组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战声广播公司官方的 LINE 群组里面有报名的表单连结，23617231分机77 23617231分机77报名。好，那我们这个课呢，预定是从7月28号开始，总共有8周，8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在战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上课，上课地点就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这边。好，那整个费用是4500块钱，4500块钱上8堂课，学习用手机玩创意，用手机来拍片，然后用 AI 来创作。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另外呢，如果说除了用手机玩创意之外，接下来我们在8月17号到11月2号有10周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个课程叫做第八期乐龄广播演习班，也是预定小班制来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如果大家有广播梦，想要自己主持广播节目，想要自己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那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第八期乐龄广播演习班10堂的课程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表字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或者是访问歌手，那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要报名广播班的朋友，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费用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23149121 23149121。好，那反正一个课程是在7月，一个课程是在8月。好，那就是大家可以陆续的报名。好，那两个都可以选择啦。好，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冲堂，一个是落在礼拜一，一个落在礼拜二。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

0: 入座，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

0: 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团嘉年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道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0: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1: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0: 可以深入，对不对？
1: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1: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0: 才有办法。嗯，
1: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嗯、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0: 嗯，二十 跟二十一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八二二跟八二三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哦，然后呢深入。

0: 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嗡嗡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泰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心盲杖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峰。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0: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来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它体验原酿的特色。好，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民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啊。
0: 嗯，
1: 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

0: 艺产品，
1: 嗯，
0: 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哈带回家做纪念。
1: 嗯，
0: 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术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哦，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警署。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节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2: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讲，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

0: 大同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哥的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1: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0: 对，
1: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芝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染染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做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0: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骨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五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九点的部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

0: 好，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哦，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对，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0: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0: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0: 金山，
1: 就是在金山了。
0: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以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0: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0: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0: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0: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

0: 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啦，夜间
1: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啊、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嗯、然后或者是诶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还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坎沟的部分。
0: 对嘛齁，我记得
1: 有坎沟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前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啊、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对，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1: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大玩台中戏水去喽！很多的朋友哦，对上一周有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台中啊，夏日最强免费玩水的水地，应该是水玩水水乐天堂，真的到处呢，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台中在这个潭雅神绿园道哦，包含了呢，哇，在这个中科公园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升级跟玩法哦，不管是骑铁马、拍美照、玩水、吃美食，通通满足大家，而且这样的一个夏天不用花大钱，哇，这个超人气，不然潭雅神绿园道，还有就是大家期待的中科公园，我们今天要一次带大家听个够玩个够，让大家不用做笔记，把它记好，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规划我们的游程了。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另外在我们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哇，大家就发现了哦，平常我们在一些这个公园建设啦，还有就是路平啦，包含了这个公园的一个再造等等，我们要来看看如何升级。好，当然抢先了解今年戏水区有哪一些亮点，有哪一些好玩又贴心的设施，有哪些在地人才知道的玩法，要跟着瑶瑶一起看看最新凉最欢乐的台中夏日时光哦。所以也让我们这个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我们的观光工程科王新宏科长，我们的新宏科长在我们的线上陪伴大家解决问题，以及让大家了解我们最新的资讯，也让我们这一次呢这个新宏科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在这个每一年的暑假，可以说这个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亮点，像这一次大家期待的中科公园的戏水区，吸引了很多的亲子公，这个应该是说家庭啊，不管大朋友小朋友，甚至呢长辈可以在旁边哦，这个所谓的哦有这样的一个乘凉区，让大家的感受到不一样，而且很舒服哦。我们赶快来让王科长告诉大家不可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先请教一下科长了。
3: 好，谢谢瑶瑶小姐详细的介绍哈。我们中科公园这个夏日戏水区哈，现在是全部免费开放哈。从7月4号礼拜六开始，到8月30号的礼拜天哦，每个周六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每整点跟半点都会各放水10分钟。当然，这些很棒的设施包含我们的水雾啊、水幕的这个喷水设施，还有我们的这个隧道喷泉。火山喷泉还有喷水枪哦，大家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哦。那当然戏水绝对是要注意水质的安全啊，我们也安排了专人在定时的巡检跟做水质的管理。那刚刚我也有提到说，家里的长辈一起去的话，旁边我们也设置了驿站哦，可以供民众淋浴更衣，也有休息的地方哦，真的是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哦。
2: 真的，而且我上个礼拜就去了，
3: 真的哦。
2: 对，因为刚好呢要去拍美照，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让大家看到真的不一样哦，整个的一个规划包含了我们在水质方面，还有就是在巡检工作上面，就像刚刚讲的更衣、淋浴、休憩这些呢，不用担心，对吧？
3: 是的，是的，这些在旁边都有相关的、相关贴心的设施。
2: 嗯，而且大家知道，他把这个大片的绿地哦。

0: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散步、野餐、玩水哦，等于是说呢，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夏日时光哦，让大家体验一样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心情，心情不一样了，玩法也不一样。很多爸爸妈妈呢都很好奇说，第一次带小朋友来玩水，有哪一些不知道的小技巧啊？一定要让大家玩得安心，然后玩得放心哦，尽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是是，这点真的很贴心哦，真的也提醒各位游客来玩水的时候，这个戏水区是禁止饮食跟奔跑哦，
0: 嗯，
1: 那更是要留意，不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喷水孔，避免危险的发生哦。那当然也请大家共同来爱护我们这个戏水设施哦，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安心使用这个设施。
0: 嗯，真的，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刚刚呢科长要讲的哦，我们戏水区是不可以吃东西哦，哈，拜托要维护大家的卫生安全，还有就是水质安全哈。然后玩的时候记得哈，一定要遵守规定，要爱护我们的设施，因为这是第一，这个是新的哦，你要留给后面的人也可以玩哦，不要这个玩个、嗯、这个下个礼拜、下下礼拜很赞，然后再下个礼拜就惨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安全又愉快的戏水呢是留给大家一起来使用。而且暑假呢非常热门，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天哪，那么多人拍得到位吗？一定有这个玩法内行人詹亚的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谢谢瑶瑶小姐特别提到这个，真的，因为戏水区是完全是免费的，那我们开放的时间是周末、哦、那周末的这个六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整点跟半点都会放水10分钟，所以可以，其实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哦，这样子现场也比较凉快，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拥挤。那当然记得要带换洗衣物哦，因为小朋友去玩一定会玩疯了，整个衣服都湿掉了。那当然防晒用品也要特别去留意，因为毕竟夏天是年夏天又特别热哦。那在戏水区的地方就是会比较曝晒一点，大家就要留意哦，做好这个防晒。
0: 嗯，
1: 谢谢，就大家，因为刚刚瑶瑶特别提到，请大家也不要再不要占用这个喷水口，让更多人都可以轮流来体验哦。
0: 嗯。我们就把大家齁当作是一家人，然后呢把你最喜欢的跟人家分享，所以呢你要爱护他，别人也会觉得感觉到因为你的这样的爱护他也会延续下去哦。所以呢分享给每一个到访的人，除了戏水之外还有很多人想要来排自行车啦。齁、哦、这个自行车呢哦，第一次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潭雅神绿园道哦，这个交通跟骑乘它有一些规范，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注意有哪一些事项呢，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是是，谢谢瑶瑶特别提醒他，因为我们潭雅神绿园道是我们台中市很热门的自行车道、嗯、每年都有300万人来这边骑乘哦。那当然为了行人跟骑士的安全，我们已经全线都禁止这个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进入哦，还有汽车跟机车也是禁止通行哦，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来这边哦，一定要是用脚踏车的形态来这边骑行，如果违反这些相关的规定，都会开罚3000到1200元哦。所以就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是骑脚踏车散步来玩，那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哦。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哦，刚刚有讲到了，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绿园道升级，我们整个外环的部分呢有做道路改善，还有一些新亮点，要大家哦眼睛看到哦要把它拍下来哟、哦，因为呢你会发现哦真的不一样了，兼顾了哪一些呢？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是是，除了这个重头戏的这个戏水区以外，我们绿园道每年都会有持续投入经费去做这个既有设施的整建哦。那今年度完成的都很多，就是一些我们的人行道设施。那因为这个自行车道除了骑车之外，也有很多民众是来散步，所以我们特地做人车分道，让车跟人都有自己活动的空间哦。那除了这个人车分道之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些生态景观的工程呢、啊，我们也特别用换土的方式来做核根病的防治哦，把这些核根病的部分把它土换掉，做好相关的保护，那并种植一些适合这个在地生存的茄冬树，来这个积极守护我们绿园道的这个绿色资源哦。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些跨桥的部分啊，路口的这些转角啊，这些相关的安全设施的改善都有特别去做处理。那特别还要再跟大家介绍一段哦，就是我们潭雅神绿园道还可以连接到我们这个新庄子休闲园道啊，这是另外一个园道的地方。那透过这个连道的引道的串联，可以到连道休闲园道的部分去看我们高铁的这个隧道的通行，真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路线整个串联起来，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玩哦。
0: 嗯，
1: 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除了骑自行车，也可以顺游周边的景点哦，包含我们大雅区的麦田啊。 那我们的洲际棒球场啦、啊，我们的摘星山。

0: 装啊，这些景点都非常适合大小朋友一起来骑脚踏车散步跟玩水哦。
1: 嗯，然后就现在我们有个胡先说他是南部人哦，他想要带这个大朋友，就是他的小孩比较大，他主要是去考试。哦、他说在交通方面，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体验的方式？他觉得那个潭雅神，那个你的潭写错了，他是水潭的潭，不是潭土的潭哈。潭雅神绿园道哈，我顺便纠正一下，对，好，不，这个自行开车或搭乘大众运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哦，当然，这个就讲到很重要的点，因为我们的潭雅神绿园道其实也跟我们的，台中市近年建制的这个绿空廊道是相串联的，所以如果搭乘交通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坐车到我们的潭子车站。台中市的潭子车站，那从那边出来就有 U-Bike 可以骑乘，可以借用，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潭雅神绿园道。这个地方是我们潭雅神的起点。那潭雅神因为距离蛮长的，13.多公里哦，那沿线有非常多漂亮的景点，都非常适合大家来玩。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玩一定要吃？他说您是在地人吗？可以推荐这个潭雅周边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特色美食？我知道的是，他那边很多咖啡厅呐、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去，对，
0: 特色咖啡厅很多，
1: 真的很好拍耶。
0: 没错，所以因为毕竟这个潭雅神就是在我们的比较市区的地方，所以潭子也有它好吃的点，那神冈跟大雅也都各自有是非常适合的这个餐点哦。那当然，这个可能非常多，我没办法一一细数。大家如果机会上我们大玩台中去搜寻一下这些周边景点，都会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1: 哦，你看我们科长多厉害，顺便推荐我们大玩台中有。
0: 是，谢谢。
1: 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30秒。嗯，
0: 好、哦，是这个大家来玩真的就是注重安全了哈、哦。那夏天真的非常热，大家注意补水，然后防晒的相关的这些都要做好准备哈、哦。那当然在玩的时候就是。特别提醒，在园区内是禁止跑步哦。那这些喷水孔的地方也不要眼睛去看，小朋友玩得高兴，那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欢迎大家有空就来台中这边骑骑脚踏车、玩水，到处看一看，到处玩哦。欢迎。
1: 没错，让大家有一个充满惊喜又有趣的台中之旅哦。目的地一起出发，一起玩遍台中，创下最美好的夏日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们的观光工程科的王新宏科长，我们就相约科长在我们的台中见哦。
0: 谢谢。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3: 啊？什么丛林？
2: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

0: 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四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呢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由台北地检署黄冠杰主任检察官呢陪伴大家了解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哦。那么当社会发生一些重大案件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新闻焦点放在就是加害人跟刑责，但是在事件的背后，我们有一群需要被看见的，那就是被害人跟家属，因为他们很无助、很混乱，甚至很痛苦的状况之下，不只是情绪的受创者，也是同时面临不管是在生活、经济、法律程序，他们叫做多重压力哦。所以呢，我们将要来了解就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的法律，叫做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那因为这个从112年我们就跟大家聊过，在修正之后，那么有很多的改变，从这个保护服务啦、保护令啦、修复师司法啦，因此呢有很多的这个制度非常的多。那我们怎么样来去聚焦呢？所以呢带由冠杰主任来跟大家聊聊，待他下庭的时候就会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准备好，我们马上回来告诉大家哟。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了。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哦，当这个社会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新闻焦点就是在加害跟刑责，但是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些需要被看见的，那就是被害人跟家属了。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那么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署哦，黄冠杰主任检察官夏庭要来帮忙大家了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如何聚焦在犯罪被害补偿金制度上面，让整个制度可以更快速、更友善、更贴近我们被害人的需求。所以由主任呢，让我们大家用最清楚、最生活化的方式哦，那么让大家了解之外呢，当不幸真的发生了，国家怎么帮忙？我们民众有哪一些权利哦？一定要知道，一起关心这个攸关每个家庭的重要议题。那当然，对于这个司法保护业务哦，尤其是被害人的保护哦，有一些修正要点哦，我们也一一的来让大家清楚了解。在保护服务部分还有等等的一些具体，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黄台北地检署黄冠杰主任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哈喽，主任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该午安。
1: 是，当然呢这个我们的主任对不对？
2: 对，我自我介绍，我现在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冠杰。那今天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犯罪被害人保障的这一块。
1: 是，那由这个主任专业哦，以及呢他实际上的一些实务、哦、让大家了解，尤其是在保护这个服务部分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2: 好的，那其实司法保护这一块啊，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啦。
1: 嗯，
2: 尤其是被害人保护这一块，那其实早在民国87年呢，就已经定了一个法律，叫做《被害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当然实施很多年的啦，那中间有经过一些案例啊，不断的累积，还有不断的检讨。那到前年，就是142年的时候，做一次很大，这个法律做一个很大的翻修。
1: 嗯，
2: 还更名，那个法律也更名叫做《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它主要是更扩大了对于被害人的保障。那当然，我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当然就扩大一个保护的业务，它定了一个保护的专责机构。那也赋予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犯保协会嘛。
1: 嗯。
2: 那目前全台大概有22个分会，就设在那个地检署那边。那也针对就比如说就近的访视啊，或是关怀资源连结，来对犯罪被害人还有他的家属提供一个更广、更多的一个保障跟服务。那当然还有另外这个听过可能就是这个叫做被害人保护命令。
1: 嗯。
2: 它有点像家暴令啊。就是说当犯罪被害人，比如说犯罪发生以后，那当可能变那个被害人面对加害人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恐吓啊、骚扰等等恐惧，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呢也增订那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令。那有当符合法律要求有必要的时候，那还是可以申请说，哎，禁止这个加害人对被害人做一些恐吓啦、骚扰啊、接触或跟踪等等行为。
1: 嗯，
2: 那主要就比如说司法保护部分，那这次可能有增订一个明定的修复式司法的一个制度。
1: 是。
2: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今天到底介绍的重点就是犯罪被害人的补偿金这样的制度。
1: 嗯，
2: 会教大家说，如果发生比如说犯罪行为，这个法医说侵害的时候，那我们国家我们保护机构可以对被害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协助、什么样的帮助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刚刚呢，主任有讲到了一个，如果发生了重大事故的时候，哪些人是可以申请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哦？不是只有被害人或本人。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来帮大家修正一下。那平常呢，我都会以这个修复式司法为主。那今天呢，主任呢会以他的专业，尤其是他遇到的很多的，不管是。

0: 是这个加害人也好，甚至呢，这个被害家属也好，我们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哎，这个其实是在保护服务的部分啊，很重要的受证说，它扩大一个保护对象。那传统我当然觉得，哎，一个犯罪，当犯罪被害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只着眼在被害人的部分，但其实除了被害人本人以外啊，被害人这些家属甚至同居人啊，像这次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说是第十三条就有规定说，如果你是他配偶或者是二等亲内的亲属，还有一个永久共同生活的人，那其实在法律也会提供这些人做一些身心上的辅导，还有经济上的支持这样子。比如说他会提供一些什么急难救助嘛，就当发生犯罪的时候，可能被害人或他家属可能会急需一些金钱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安置费用啦、房屋租金甚至丧葬费用等等的。这一次说法都有把它加进去说，这样的项目其实也是国家会提供被害人一个提供一个协助这样。
0: 是林小姐想要请教主任，如果是同居超过30年，那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那到底这个同居人是不是也可以来去请领这方面的这个金额？
1: 我想主持人其实还蛮细心，刚刚听到永久共同生活之人，那当然在解释上，当然如果你是属于，当然这个是有些解释上空间，但我是同居30年，代表说他们有个人很亲密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婚姻关系，但是如果在符合条文上一个永久同居生活之人的话，当你的同居人发生一些我们那个犯罪行为，当然要符合那个犯保那个补偿法里面的规定，那个犯罪行为的话，其实你就符合这样那个保护对象的一个身份了。
0: 是庄先生，他刚刚前面那位林小姐问的也是他想问的，他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他直接到当地的地检署下面的什么，他写什么犯
1: 保，其实应该这样
0: 讲，对，
1: 因为那个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啊，他当我们可能一旦从新闻事件看到，看到一些都是比较属于比较重大的，
0: 重大的，
1: 对，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条文里面看到说，哎，除了故意犯罪行为导致变死亡的家属啊，如果涉及重大公益或者是社会瞩目的案件，像前阵子有发生一个宝林茶室的兵那个大家条中毒的案子，大家有没有印象？
0: 是，
1: 但如果发生这样一个案子的话，其实犯保协会他就会主动，通常都会主动去介入那个协助。当然那个协助除了刚才讲的一些生活上的协助，甚至有像你想到这个都会有些法律上的辅助嘛，因为你可能办这个事情我可能要提告，要请律师，然后进行个诉讼，这个时候我们那个犯保协会就提供一个帮助，你说没有办法，没有一个需要法律咨询或需要委请律师的时候，他都会主动征询医院有没有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的介入了。
0: 是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来提供给大家。不过大家很关心的就是金额啊，这个补偿金到底要怎么算？是不是每个案件都是打官司之后才能够决定的哦？也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1: 当然官司之前呢、其实讲到官司的话，当然这个诉讼啊，一般来讲会比较陌生。
0: 是。
1: 但说那个民事，像他有民事请求或者刑事上的，那刑事上基本上我们那个检察官、地检署他们会主动去侦查，但很大部分可能是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他比较在意的是民事上的赔偿。
0: 对，
1: 但因为民事上赔偿可能涉及到一些请求权的标的啦、金额的计算啦，这个没有专业律师其实很难，一般的当事人或一般民众他可能没法很了解。那在这一次的说法里面呢、像一开始。他就可以规定说，如果你是符合这个犯罪定义的话，你就可以请求个诉讼辅助，甚至可以免纳诉讼费用。
0: 是。
1: 你申请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暂免缴纳这个执行费。就给他对于说，在请求诉讼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会因为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他没办法请求。甚至说，如果你怕被对方拖产的话，这个时候在民事上可能会有所谓的假处分、假扣押等等所谓的保全程序。但是保全程序其实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它需要提供一定的担保。但是有的被害人那个犯罪刚发生，可能我的家里面经济就不允许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新法就特别规定说，犯保局审查以后，如果觉得是必要的话，他可以出具一个保证书去担保。等于说家属就不需要提供这个担保金了。
0: 所以这一点请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线上的网络上的朋友可以特别的注意所以在申请这个部分的时候，第一个刚才主任有讲到了，就是死亡案件的这个遗属，对不对？ 好，因为这个是一重大的嘛，然后或者是被伤害。

0: 顺回来，不然的话大家会认为说每个人都是类似的状况，可是情节不一样，是没有办法去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的啊。不过可以申请被害补偿金的金额啊，哦，这个也是大家齁，哦，比较想要了解，因为它有分为遗属重伤跟性侵害等等，对吧？还有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境外都有哦。Okay. 嗯。
1: 那我再一个做一个那个比较仔细说明好了。
0: 嗯。
1: 但这种如果是进入到犯罪被害补偿金啊，它主要有三种。
0: 嗯。
1: 甚至说有多的，如果你把所谓的境外补偿金算进来，变成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遗属补偿金，
0: 嗯，
1: 就会故意犯罪，应该说因为犯罪行为导致被害死亡的话，因为被害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家属就会请求这个遗属的补偿金嘛，
0: 嗯，
1: 他另外是重伤的话，也不管是故意或过失，你只要因为犯罪行为导致重伤的话，你就可以重伤补偿金，嗯。啊，另外就是性侵害的部分了，啊。那，啊，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其实主持人好像都也对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也是有了解，就是说因为
0: 像努力中
1: 车祸自撞，因为它不是犯罪行为，
0: 嗯，
1: 是一个算是意外啦，
0: 嗯，
1: 意外状况。既然它没有犯罪行为的话，那当然就跟那个犯罪补偿那个补偿金就比较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就没办法申请，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哦，就是说当他的那个事故或者是这有事件的判决书是很重要的齁，哦，所以呢要看清楚齁，哦，不是每一项都是可以来申请的齁，哦。不过在
1: 有一个犯罪行为的前提存在啦。
0: 没错。
1: 对。
0: 嗯，不过被害人因为这个犯罪导致死亡的案件，如果说被害人的遗属有很多，哇天哪，这个遗属也是碰到齁，哦，这个遗属的补偿金齁，哦，是你去请领呢，还是我去请领呢？啊，这个金额我们要怎么去分配啊？我发现欸，在实际上的生活案例里面真的有欸，好，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主任？
1: 确实，在实务上，嗯，申请以后啊，我们常比较
0: 纠纷，
1: 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欸，家属可能不止一个
0: 啊，对，
1: 可能是好几个。啊，金他那个钱，他的金额其实每一种
0: 每一项不一样，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所以刚刚一开始说，因为之前有累积一些案例以后，我们这次修法我们就有明定，比如说遗属补偿金，就是当病人死亡的时候嘛，他法律规定180万，
0: 嗯，
1: 他跟修法之前不一样，修法之前你可能还要举证说我这个丧葬费是多少啦，每个项目是多少，你要去算，嗯。那修法以后，他采取这个定额给付的制度，就是说如果病人死亡就直接付180万，
0: 嗯，
1: 那重伤的部分就看他集聚，他是看比如说那个。看他那个私人的等级，
0: 嗯，
1: 公司的等级是从80万到160万，它总共分为9个等级啦。但这个要看从我们这个诊断证明书啦，还有医生的那个认定去做一个分级的金额的核定啦。
0: 嗯，
1: 那侵害补偿的时候，它就是10万到40万，它分3个等级啦。
0: 嗯，
1: 那比如说强制性交好，它比较严重，它就属于级的，它就可以核发30到40万。
0: 嗯，
1: 啊，但是这也许他的上那个侵害没有那么严重，他会变成二级，就20到30万，啊，第三级就10万到20万。
0: 嗯，是，好，所以这几个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一个境外案的一个补偿，它是针对什么哦？是不是请大家这个注意听一下，也让这个主任告诉大家哦。我们帮忙补充一下，吴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他说他常常就是看到他自己本身也有家人，也是类似这样情形，都要提这个大量的单据啊。现在好像不用了，是不是？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部分。
1: 因为修法以后啊，他采取所谓的定额给付嘛，
0: 嗯，
1: 啊，定额给付就说，是在讲，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死亡好了，那被害人死亡，那家属来请求的话，他以前要给付呢，他要必须要给付的单据，说我这个我比如说丧葬费支付多少，啊，其他的费用支付多少，来由那个补审会来一笔笔去审查，
0: 嗯，
1: 这个定额的规定，那修正以后。需要提出这些单据的。
0: 嗯，是。还有一个，他们想要知道的是，他后面有特别提供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把案件打完官司之后，才有办法收到这个补偿金，才有办法决定，是这样吗？
1: 应该这个是要因为刚刚讲这个犯那个请求那个被害补偿金的话，它前提就是有个犯罪行为存在嘛。
0: 嗯。
1: 那，啊，犯罪行为有没有存在的话，当然要看那个案件到底那个复杂程度。有些案子可能比较单纯，比如说一个车祸，他真的因为过失酒驾撞死人了，
0: 嗯，
1: 被亡了，那，啊，当然这是很明显的犯罪行为，
0: 嗯，要有那个行为那两个字了，对不对？
1: 起诉以后啊，其实可能就是 就可以直接进入审理，而进入这个我们。

0: 被害补偿先审议的。那有些比性侵害到底有没有成立，这个比较难认定，有可能会等到说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出来再去做认定，所以要看每个案子它的本质、它的那个内容、它案情去可能有做不同的考量。
1: 嗯，何先想请教一下主任，他说网络上有写说一定要等到法院判决确定才能申请犯罪补偿金，是真的吗？
0: 这个应该就是这是一种误解啦，其实是刚刚讲是不需要的。
1: 嗯，
0: 如果
1: 刚刚有讲
0: 要单死的话，就像我刚举一个例子，酒驾致死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范保协会就先介入去协助了，可能说可能在起诉同时，我们就把如果当然你就可以申请了，
1: 嗯，
0: 申请以后这个案子就会直接提到地检署这个犯罪被害补偿审议会去做审议了，
1: 嗯，
0: 就等判决，
1: 就是跟这个网络上所写的不一样哈，所以呢，请这位
0: 猜测的原因是因为说、嗯、因为有曾经收法过
1: 哦，
0: 在2012年曾经收法。说你们可能也在大家可能听众在网络上甚至
1: 看到的
0: 方便直接开的那个搜寻、嗯、可能他搜寻到一些比较收法前的旧的资料，所以这方面会有一些误解。
1: 嗯，避免一些，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修法，就是因为避免被害人在漫长的司法程序里面陷入那个生活中的压力啦，经济上面的压力跟心灵上面的压力齁，这个等于是洗搓烘啊，真的好，这个困境我们大家都有感同身受，嗯，
0: 尽他们一些必要的协助啦。
1: 嗯，是那个林小姐说网络上有人说只要有和解或拿到赔偿就不能再申请补偿金，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其实也是跟修法前后会有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把目的来讲啊，应该修法前大部分有些学者甚至那个解释上，反正解释上认为说，这个犯罪被害补偿它是算是一个民事代位求偿的性质，就是我只是帮被害人付你这笔钱，给你一个救，先给你一个救助。
1: 嗯，
0: 那我们修法之后啊，我们已经把它定位成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补助，
1: 嗯，
0: 或是那个特别补偿，它不是去帮被害人付，
1: 嗯，
0: 所以即使你去跟被害人和解以后，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个请求，
1: 嗯，
0: 他就不会去扣，所以和解以后其实不会影响到你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请求，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法后一个很也是一个很主要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是邱先生呢、哦？他说宜兰的邱先生问到，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有没有时间限制？是范保主动介入也主动帮我们申请，是这样吗？还是我们要自己提出申请？
0: 应该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重大案件的话，
1: 嗯，
0: 就都已经车祸那个酒驾发生了啦，然后或者是
1: 毒驾啊等等，嗯，
0: 范保协会已经主动介入协助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一个名誉时效问题。
1: 对，
0: 我们当然看的比较通常，比如说性侵害的。或者是
1: 境外的，嗯，
0: 对对，或者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主动发觉的时候，非常他自己忘记来申请的话，那个就有时效问题。
1: 哦，
0: 他这个时效，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个时效是多长的时间呢？时效
0: 的话，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条文，
1: 好像是那个条文里面，我记得是成年后的五年内啊。如果是成年的话，23岁前要申请，未成年我知道是未成年的部分了。好、哦，成年好像是五年内。这是新法哦，这是新法哦，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还在碰到这个问题哦，我记得是那个成年后，对，
0: 还蛮常到这些问题的，
1: 对，就是成年后是五年，然后未成年是这个成年后的五年，好，就讲，
0: 嗯，这个是跟民事请求权是有像民事请求权，它也是有个时效规定嘛，就是欠钱不还，那、你债权成立的15年，你没有请求，你就立于时效。但这个那个补偿请求权，它也是有个时效，原则上是从请求权人你知道有这个犯罪被害的事实，你说你被打，
1: 嗯，
0: 而当我知道这个犯罪的事实那的时候开始，5年内就要申请，
1: 嗯，
0: 啊，但有时候可能没有申请，或是你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就会从犯罪被害发生的时候算10年。但因为之前我遇到一些，比如说通常啊是在一些性侵害的案件。
1: 嗯，比较多。
0: 啊，你的法定代理人可能是你的比如说被加害人是他的
1: 阿公阿嬷父母，对
0: 对对，
1: 常常会不知道，嗯，
0: 对，然后就会影响到那个未成年的权益，所以这次就加增订一个赞助，就是、说如果你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他是被害人是没有还未成年的话，
1: 嗯，
0: 你还可以从5年你成年以后5年内去做一个请求，就像刚刚犯罪，
1: 嗯。 就是要看这个案件，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对
1: 对吧？嗯，是哦。周先生说，网络上有人说，只要和解或拿到赔偿，就能就不能再申请补偿金。刚刚已经有告诉你是这个正法，基本上不正确哈、哦，已经告诉你了哈。哦对，他说，请问一下，那请问一下，他说他有听到就是补偿金有会被退件这类的说法，实务上是不是在主任这边也常会发生？
0: 所谓退件，应该是说可能是
1: 不符合啦，没有刁难啦，
0: 不符合要件，
1: 对，不符合要件。
0: 比如说你自撞车祸，你想去你跑去请求的话，那当然不符合要件。
1: 对对。
0: 对对对，
1: 这常常很多哎、欸，对啊，
0: 前提要符合一定有个犯罪行为的发生，一定有犯罪行为发生，
1: 嗯、
0: 啊，但这个他不限于故意过失，因为有是曾经有误解说，哎，是不是一定要故意犯罪导致被人死亡或重伤才可以？其实没有，
1: 嗯、
0: 只是说在性侵害犯罪，因为没有所谓过失性侵害，
1: 嗯，
0: 对，所以这个部分才会说没有所谓的过失性侵害去请求补偿。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知道说，今天为什么会特别的针对这个部分呢？跟大家说清楚啦，因为网络上还有包含实际上呢，大家的一个想法跟误解哦，也让大家可以清楚，也让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申请补偿金会不会被这个影响了一些这个后续啊，这个譬如说和解金啊等等哈、哦，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应该是说很少啦，应该有这种说法，基本是零，对吧？
0: 就希望民众都认识到说，我们现在目前有这样的制度。
1: 嗯，
0: 当你犯罪被害的时候，你可以请求一个什么样的协助？当然，除了补偿金以外，刚刚讲到很多的诉讼上的协助啦，生活上的协助啦，
1: 嗯，
0: 还有有法律咨询等等的。
1: 嗯，
0: 这个在各地人组都设有这个饭保的分会，
1: 嗯，有专职的人，
0: 对对，有专职，他们会帮你做一个服务。去帮你过滤一些案子，
1: 嗯，
0: 他看你家庭的状况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来由他们提供一个协助，这样子。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主任哦，有没有要补充跟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
0: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说，再说遇到犯罪被害或是有需要的话，
1: 嗯，
0: 有些很多就可能没有
1: 一时无助了、欸，也没有什么想法，對對對，空白。嗯，
0: 让他知道说他可以用寻什么样管道去寻求帮助。
1: 嗯，
0: 对对对，因为目前每个地检署啊，像我们这20个地检署，他就基本每个地检署他下面都设一个那个
1: 犯罪被害，
0: 那个犯保的分会。
1: 嗯，
0: 那个分会会提供我刚刚所说的各种的保护服务，就是我们说的保护机构，他提供各种的服务。
1: 嗯。所以让大家可以多加的运用哦。
0: 对，比如说，对，不限于补偿，甚至会有刚才讲的诉讼的协助。
1: 嗯，
0: 如果有要件的话，刚讲的，比如说死亡、重伤或者是性侵害的话，还是可以请求刚才所讲的那个犯罪被害的补偿金。
1: 没错，好，所以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黄冠杰主任检察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冠杰主任检察官，我们就下次公众见哦。
0: 好，谢谢主任，谢谢。
1: 嗯，拜拜。
0: 哎，谢谢。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哦，我们要来逢到暑假的时候呢，真的真的，这个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呢，非常多人哦，就开始呢好好的安排。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两个月呢，到底要如何的让自己的暑假有一个难忘的这个暑假回忆，满满的回忆，快乐的回忆，哇，温馨的回忆等等。那么当然这时候呢，就要帮大家做点功课。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碰到的机场又开始出现就是游客潮。那么近年来真的是逢暑假寒假或者是连假就会很多出国潮。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们呢，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干嘛，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消暑小物啊。那最近呢，大家都是手持风扇哦，那小心哦。那因为呢，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出国不知道说手持风扇哦，到底它适不适合拿出国哈？那又怕很热，到的地方如果又是东南亚的话，那么不管是东南亚或欧洲，现在都是热浪潮哦，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带这些所谓的消暑小物，尤其是手持风扇，那也被查扣。安检区呢，你会看到那个一栏一栏都是风扇山，真的看到的时候就吓一大跳哦。这个真的，大家呼吁哦，确认一下自己随身的行李相关的规定哦，不然的话你在安检口就被没收，甚至还有被罚钱的哦。还没有踏出国就很扫兴了。那在这个机场有规定哦，锂电池手持式的电风扇必须要随身携带，它是不能托运的。好，一托运的话，基本上哦就会怎么样？没收。那如果你是铅酸电池款的哦，就不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 IATA， 而且是它有一个条款叫 A67， 是禁止随身跟托运的，否则会依民用航空法第49条之一第四款，它是违反所谓的禁止携带或者是使用部分危险物品，你就要被罚钱，罚1万到5万元不等的罚款。所以你要清楚你现在手持的是不是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条款 A67 哦。你要简单来讲，就是你看看你手持的是不是铅酸电池款式，好，一定要看清。

0: 处啊。如果是锂电池 OK 随身，那如果是铅酸电池款的话，它是连那个手持都没有办法哦。那其实行动电源也是一样，它也是在风险名单里面，一规定一律是不得托运，所以在机上也不得使用或充电。那只有它的电量在100瓦以下，好，可以直接携带，100到160要征求航空公司的同意，超过160是完全不可携带。很多人不知道，都是用很巨无霸的充电。我发现齁，这个没办法，因为大家都是喜欢玩电脑或者是追剧，所以它需要的那个电池容量是很大瓦的电数，那变成是很容易忽略的盲区啊齁。所以你会看到一桶一桶的，就是在我们入关的时候，你会看到右侧或者是在左侧，就看你在哪航向，一桶一桶的齁，不是这个电池类就是风扇，好，手持风扇真的很吓人。好，所以自己花钱哈，不要这个还没出国哈，就这个扫了很大的兴。好，这个是特别提供给大家哈，如果要出国，这两样东西要特别注意。不过不只是这两样了哈，这个其实它在这个航空法里面有很多，所以要出国的朋友，你可能就先上网看一下哪些是非上行李，好，就是等于是说要放到行李箱的，哪一些是要手持的，好，这是最白话的，让大家很清楚哪些是要手持，就不会被叫回来，甚至被拦检。好，这个要提醒大家。好，看看哦，最近暑假如果你来到南投，你会发现非常多元活动哦。那最近呢，南投呢也在办理一个意面嘉年华，南投的意面嘉年华，香喷喷的意面最对味了，推广在地的美食啊。所以呢，南投县政府跟南投市公所哦，在上个礼拜就在我们的南投市中山公园，他们办了一个南投意面观光嘉年华，主要就是结合美食，结合市集，结合文化，还有走读，让大家来到南投吃美食，逛市集，玩体验，品味在地的美食文化。重点是美食是不可在旅游中缺的重要元素。那来到南投意面呢，也是很多人很难忘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一次南投市公所，他连续四年跟县府一起办理相关的推广，不只吃得到玩得到，还可以认识南投的文化故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一次呢，把这些南投意面跟市场跟巷弄走读，他做一个暖身。他整个活动有四个梯次，那这个四个梯次要跟大家说一下哦。我现在讲完以后，基本上他已经没有没有办法报名了，因为我刚才帮大家上网看一下，就是呢它真的叫做秒杀。那他们这一次所规划的就是从在地制面的产业，然后一碗意面走到他们的日常，走到他们的文化，然后用走读的方式。那暑假期间呢，如果你报不到名也没有关系，因为呢现在呢县府正在办理的就是南投星空季，南投的乐旅哦，在这个百 K 暨小镇漫游嘉年华，还有就是旅游好康月，好，都在登场。所以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什么呢？骑单车，吃意面，赏星空，享好康，满足大家多重旅游的乐趣。那想要了解这个所谓的意面嘉年华跟走读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南投市公所，好，来看看有没有人报了名，可是问题是又退了，好，你才有办法补位。好，我刚才看的是满的，但是呢有问了一下市长，好，就是如果说报名的人没有来，好，是可以来做补位的动作或者是退的，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乐旅南投，我们都有来做一个连结，让大家可以轻松玩，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外呢，也让大家体验南投的好山好水好人情哦。好，除此之外也来关心大家知道的台风到底这个强台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啊，什么时候进来啊，我们有一些活动哦，会不会照常举行啊，哎呀，来赶快说给你听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说到了这个强台，也就是八威，到底怎么走

0: 法啊。刚刚上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哦，还要跟中央气象署这边来做一个联系哦，来提醒大家。主要在后天它的沿海风浪会渐增，那在比较影响大的就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会最靠近台湾，预估最快是周四、哦、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那么当然在6号的早上10点15分的时候呢、在今天有召开了一个说明会、哦、那白天呢会发布在9号的时候礼拜四最快这个强台八威的海上台风警报，那么礼拜四的深夜到礼拜五的早上会有陆地，那但是要看一下它的强度跟速度北转的一个角度来做决定。礼拜五跟礼拜六影响是这两天最高，北部的山区有豪大雨的等级。那么另外一个哦，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呢，最强的时间点接近会是在中台上线跟强台的下线。好，暴风雨的半径大概320到350，涵盖的范围它比较广，那风速又强，所以这是以今天的目前的资料、显示的预测。9号的白天呢就是发布再次海上的台风警报，不排除在深夜就是发布陆地上的。那提醒大家各地还是以高温和这个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山区花东纵谷严防的就是36度以上的高温。10到12号因为水汽的偏多，所以呢温度会略降，但是会觉得很闷热。好，提醒大家，那10跟11号哦，这外围的影响是全台都有雨哦，只是说它是属于一个北部的山区是豪雨等级，其他都是大雨跟豪雨，12号才会有办法远离。那么请大家知道一点，就是原先10号的梅沙哦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哦，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在金门地区呢10号要防就是焚风，好，提醒大家。好，马上回来要来到了东北角哦。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2: 耶。
0: 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时间故事竞赛得奖，一起走进最有温度的旅行。我们说到旅行不只是打卡，要让我们土地变得更美好，所以要跟着悠悠，我们要来走到我们东北角，发现每一段的故事，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小力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出游旅行的时候，不是只有拍美照吃美食，越来越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对这片土地带来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永续旅游变成是全球旅游的一个新趋势，减速然后净滩，从环境保护、文化保存、社会共好，就是社区的共好跟地方的产业发展，变成是呢在推动的时候最具代表性不可提到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东北角看看哦，在故事的一个竞赛中哦，这些业者到底做了哪些令大家很感动的，为什么每一间这个蛋糕店会因为蚯蚓拿下第一名，还有就是一间这个渔港小书房竟然可以让我们的消失30年的奇鱼文化重新复活，更重要的就是要带大家值得收藏大东北角的永续小旅行哦，不要错过。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东北角。我们先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哦，我们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嗨，瑶瑶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大家都知道哦，最近这个国旅吹这个永续啊，这个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这个完美落幕哦，吸引很多哦，不管是在新北啦、宜兰超多的朋友，还有观光业者哦参加，所以我们要再聊聊这个活动哦。诶，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哦，以及呢整个活动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我们这个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今年已经办理到第四届了，那是由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来主办。那我们都有知道说，就是大东北角观光圈它有涵盖了新北市和宜兰县总共19个

0: 乡镇市，那我们是都知道说，哎，这个永续啊，还有我们旅游，其实包装行销很重要，但实际它做了什么也很重要。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故事来结合这个实践的内容和行销，鼓励观光产业的业者把他们平常默默在做的永续日常作为转换成动人的故事，那也可以展现我们大东北角推动永续旅游的一个软实力。
1: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要观光业者自己写故事好像有点难啊。不过听说这一次呢，我们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哦，让他们觉得哇，好有意义哦，一定要来一下哦，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的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也让大家有所感动，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那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竞赛啊，已经增建了从三月底一直到五月底的一个增建期间。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增建期间，我们也有去办理这个说故事武林秘籍线上课程。那我们请专业的老师来跟这些观光产业的老板啊，大哥大姐们去讲说，哎，我们要怎么去好好的说我们的故事，那我们要怎么把实践的内容转换成核心故事的价值，用很比较细腻的文字和影像，然后把这些感人的永续行动传达出去。
1: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可以很了解的，然后也很感动的，而且真的很用心的。我们这次的得奖里面就分为绿色标章组跟一般单位，这两个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先让科长告诉你哦。
0: 嗯，那我们其实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非常多，那有些业者他其实投入永续的程度很深了。
1: 嗯，
0: 那像是绿色标章组，像他们已经有取得了这个环境保护和永续认证的标章业者，他们在永续的实践上已经有遵守很严谨的这个标准。那像这些已经进阶班的同学们，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参加这个绿色标章组。那一般单位组呢，就是那些还没有拿到标章，可是其实在这个地方上已经有积极投入环保文化传承和社区共好的单位来参加。那我们是希望不管哪一个阶段的伙伴们，大家都可以共享盛举。
1: 嗯，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份心啦，对不对？而且呢，说到了得奖，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像这个绿色标章，听说第一名就是大家去宜兰都很爱买的雅典果子工坊，听说这次故事是跟蚯蚓有关，我刚刚一开头的就有讲到了，对不对？
0: 对，我们这次得到绿色标章组冠军的作品叫做《饮食大改变，引领新未来》。那个饮呢是蚯蚓的饮，那得奖的就是雅典果子工坊。那它其实是宜兰很有名的观光工厂，最有名的是大这个年轮蛋糕。那相信线上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
1: 吃过，对对。
0: 那它其实也是我们管理处在辅导的 GTS 好旅行标章的伙伴，那他们其实在近年有面临到这个厨余处理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些可能没办法流通到门市去贩售的蛋糕，他们有这个厨余，他们就面临处理的困境。那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导入这个蚯蚓堆肥的系统，让蚯蚓可以去吃这些蛋糕厨余，那蚯蚓的便便就变成堆肥，那它堆肥他们园区的一个花草树木啊，就可以使用这些堆肥，长得很头好壮壮。那他们就是把他们遇到的这些痛点变成环境保护的亮点具体做法，所以获得了评审的高度肯定，得到第一名哦。
1: 我觉得是一种感动耶，因为就变有机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
0: 对，
1: 真的。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就说，天啊，你知道蚯蚓是吃素的。然后
0: 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1: 然后呢，因为那个这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跟这个在地的叶子在那边聊天，我说，然后他就说，哎呦，这个你也想得到。我说，我跟你讲，吃素的对我们体内最环保， 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我们大家还可以减肥。他们就说这你也想得到，我说当然必须的。哇，所以你看看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买蛋糕同时呢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0: 很酷的环保活动，所以啊，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吃的安心放心呢，还可以来跟我们周边的人一起分享。那一般单位组哦，第一名的是春阳号的渔港小书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哦。这个还是我还知道，这是雷总带我去，我还说这个地方哦。很可爱，为什么没有人会来呀？好，现在不会咯，因为自从呢，我们大家把他的故事宣传出去之后哦，我发现一点就是，哎，大家喜欢听故事，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对，那我们一般单位组的第一名就是春阳号渔港小书房。那其实我们一般单位组的投件的份数是很多的，那竞争很激烈。然后呢，就是其实他这个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说他把那些原本已经失传的旗鱼镇、嗯，那因为渔港他们会有一些透过这个当地，就当地是渔港嘛、嗯，那还有很多的渔货，那他们的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旗鱼镇，那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从那种旧报纸啊上面看到说啊，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个小书房的团队就很有心哦，他号召当地的居民啊，重新把这个旗鱼镇，比如说旗鱼镇会需要的一些道具啊，然后需要有人员的训练，要怎么去表演这个旗鱼镇，把它重新再复兴起来，然后复兴的成果然后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是很有这个地方文化永续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嗯，所以你看哦，这两个故事大家哦，这个感受到就是完全是一个跳痛跳脱，以及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让大家来挖掘的一个故事哦。所以难怪这个评审看完了这个总共有多少组啊，而且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们这一次总共有30组的投件，那30组其实竞争很激烈。那这一次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办到第四届了，那评审委员这一届他一致的认可说，今年的参赛作品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大家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高。那这些故事其实就代表了这些他们真实性，就是他们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很具体，展现的就是这些观光产业们他们有想要共同促进永续旅游的强烈决心。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东北角管理处在推动这个绿色目的地永续的价值，其实已经落实在当地的这些产业伙伴心中。
0: 嗯，真的让大家呢看到了，而且不只是把他们的故事，不是只是写，他只是把它叙述出来，确实的也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哦。那当然下一步怎么做哦，怎么让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办理这一个故事的动机啊，主要是要鼓励大家，鼓励这些产业伙伴，然后那他首先就跨出一步嘛，就是我要去说故事。那他开始有这个永续的念头之后，那他有兴趣，他就可以进一步来加入这个好旅行标章的一个国际认证。那如果说他进一步投入了这个国际认证，他或可有得到这个标章的话，他可以提升他品牌的国际能见度，那对于国外的行销也会有所帮助，那也会让大东北角这个永续的一个产业链更加的稳固。
0: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哦，以这样永续观光已经不是说哦，我们国际旅游市场哦，好像就是以这个就是照着走。其实呢，它有时候也会跳脱一些不一样属于自己的一个大方向。那未来我们在大东北角观光圈哦，一定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以及我如何我们东北角来协助哦，他的愿景又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这个永续旅游的这个部分，那从一开始做这个管理处内部的一个认证，到逐渐扩大到我们这些产业伙伴，那我们相信说产业伙伴是接触游客的第一线。那我们现在其实累积已经有10年咯，那其实拥有了很多这个永续实践的这些基础，我们的产业伙伴也跟着我们一起做， 那我们期待是说，这透过一次次的这些精彩故事的一个示范，那能够感染更多更多的产业伙伴可以。

0: 加入。那也很欢迎就是听众朋友们来亲自来一趟这个大东北角这个我们的风景区，来体验最深度最有温暖的一个永续旅行。
1: 嗯，翁小姐说，如果说以两天一夜的话，您刚才讲到这两个点哦，怎么样串起来会比较好
0: 啊？对，因为这两个点呢就是都是在宜兰。
1: 嗯，
0: 那宜兰的话其实也很适合安排两天一夜。那你可以第一天先到这个南方澳去这边去看他们的渔港的文化，
1: 嗯，
0: 他们的渔村的产业。那第二天的话你可以再到这个雅典果子工厂。那在就是你最后旅行的尾声，你也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您家。对，所以就是两天一夜其实在宜兰是很适合的一个游程的安排。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故事得奖的名单，
1: 嗯，
0: 那我们都有公布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把它安排进您的旅程里面。
1: 嗯，怎么找到呢？我们有个永续游程，对不对？在东北角的官网， 对吧？
0: 对，我们的只要在网站搜寻东北角管理处，那就会看到我们的官网。那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个永续旅游的专区，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里面还有一个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一个页面，它有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的伙伴，那里面有很多永续故事，很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欣赏哦。
1: 嗯，所以旅行不只是短短的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哦，都也带给大家，尤其用我们的故事来做你的旅行，好让当更多人可以这个看见他们的努力，那体验当地的文化，不只是留下照片哦，还可以留下感人的故事。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我们的怡婷科长呢，我们就跟着怡婷脚步呢，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体验我们不一样的故事旅行，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帮手好啦，我是李岩，爱你哟。
1: 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我是远端连线。
2: 哎，对，听得出来。
1: 不好意思，真的原谅我一下啊，我最近爬我们那个电台的重庆大楼的这个楼梯哦，
2: 哎，
1: 大概有10个阶梯吧，
2: 十来个，不止10个吧，我记得。
1: 真的吗？
2: 对。
1: 哦，我真的好累。
2: 啊哈哈。
1: 每当要爬上去的时候，我一定下来用右手，上去用左手，扶着那个栏杆旁边，嘿，有一条栏杆。然后我问电台董事长，我说为什么重庆大楼不愿意向我们正升有这个升降梯？
2: 啊，
1: 我们电台不是从
2: 对
1: 下电梯的时候下7楼，
2: 嗯哼，
1: 然后播音室在6楼嘛，
2: 是，
1: 所以我就要坐升降梯，
2: 嗯哼，
1: 然后下楼，对不对？
2: 嗯，
1: 上来的时候啊，总是哎呀，我们帅哥林中庆节目部经理一定会陪我，他是用走的，我坐那个升降梯上来，
2: 哈哈，
1: 上去的时候还有董事长，还有副总，还有节目啊，不是业务部经理，总是在上面迎接我。然后呢，超群就去按那个电梯。哎呦，我真的不敢当哦。这个是年纪大了，所以呢，他们就对我很尊敬，真的很不敢当。
2: 应该的。
1: 哎呀，不敢当了。好，然后呢，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讲说，董事长说有去反映，如果能够做成像正升我们这样7楼到6楼、6楼到7楼的这个升降梯，我不就方便多了吗？
2: 对，
1: 结果他不是，
2: 哦，
1: 他说曾经提出这个意见
2: 啊，
1: 然后包括那个星光证券的董事长
2: 啊，
1: 也是听我们节目，哎，
2: 嗯，
1: 年轻时代就听哦，那对我非常客气，每当看到我是秋华姐啊，
2: 嗯，
1: 然后如果有他们的员工在同一个电梯，就会介绍我给他们员工认识。
2: 嗯，
1: 哎呀，我很不敢当。好，听说他也同意说做那个升降梯。
2: 嗯，
1: 可是整个大楼的人说不愿意。
2: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1: 对，
2: 你说我们电台在这个大楼里面占了3楼，
1: 对，
2: 然后星光他一占了1楼，
1: 对，
2: 他占2楼哦，好像我记得顶楼也是他的哦，
1: 真的。
2: 然后还有什么图书公司，还有那个4楼的那个医疗单位，
1: 对，啊，
2: 还有2楼的那个中药不是中药，中医诊所，
1: 对，
2: 他们都是有老年的病人，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需要的，为什么管委会会不通过呢？这个我有一点怀疑，我觉得好奇怪
1: 啊。更可爱的是什么？听说旁边本来不是眼镜行吗？
2: 对，
1: 现在已经收掉，没有错，
2: 对，没有错，
1: 已经出。

0: 珠人，
1: 嗯嗯嗯，
0: 听说这个的意见更多，
1: 嗯，
0: 你知道吧？他是在一楼，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体会，
1: 嗯，
0: 年纪大的人要上楼的辛苦跟下楼的辛苦。
1: 可是赞成要做的比较多呀，他只有一户而已啊。
0: 我不懂啊，我不懂，不应该不止一户，不肯啊。说这个大楼太老了，不想再做这些东西。
1: 其实他那个对安全没有关系，反而是方便一些年长者呀。
0: 啊、就是嘛，哎呦，我们那个大楼还有什么中医啊？
1: 啊，对。
0: 对，老年人还蛮多。
1: 你不要讲别的，你就讲证券公司，也是有很多年长者会到那边去看盘呢、
0: 啊。所以我就不懂啊，因为董那个新光证券的董事长是 OK 的啊。
1: 啊
0: 而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人不愿意啊？
1: 那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去据理力争啦。
0: 真的，
1: 这些支持要做这个升降椅的这些楼层的业主应该要去争取了。
0: 我感谢我们正生的董事长，
1: 是
0: 他早就已经做了这个升降梯，让我方便，
1: 嗯
0: 啊，升降这样子坐上去啊，坐下去这样升上来坐下去都很方便。真的，我真的实在是想不通，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我这几天好好笑，事情真的发生很多，
1: 嗯，
0: 很让我很意外，你想都没想到，我这个时候重新再改遗嘱。这两天好忙，在写遗嘱，就请教一些这个
1: 专家，
0: 然后来了解遗嘱怎么写。哦，真的实在是，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有写遗嘱的这个观念。
1: 哎，对对对，
0: 千万不可说不写，哈、哦，不写反而会造成很多问题。
1: 是。
0: 再来就是环境不停在改变。
1: 嗯。
0: 也许吧，孝顺的孩子。变成不孝顺，
1: 嗯，
0: 哦，那或者是你的亲人本来对你很好，变成不好，
1: 哈哈，
0: 那或者是你的亲人兄弟姐妹，也许也会有现在不婚族了这么多，
1: 哎，
0: 兄弟姐妹有时候也会为了你的财产，可能会有起争执也说不定，所以呢，时时刻刻把遗嘱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他们没有话可说，
1: 而且还要每一年都检视一遍啊。
0: 对，好、哦，所以这很重要，要拍照，同时呢，也能够的话去公证一下。
1: 哦，还要公证，
0: 亲笔写哦，亲笔写哦。
1: 自己亲笔写之后，写完了要去公证，对不对？
0: 公
1: 证。OK，、嗯、那花个1000多块而已嘛，对不对？公证费用。
0: 我不知道，你如果到公家机关去的话，很便宜。
1: 哎，
0: 哦，然后你呢，如果找那个私人的，当然就比较。
1: 还好吧，应该还
0: 好，高不了多少了。
1: 对对 对，
0: 因为是你亲笔写的，
1: 是是是，他
0: 只是帮你公证而已。
1: 嗯哼哼，
0: 你知道吗？他有证明的，证明公证人的身份嘛。
1: 是，
0: 嗯，来证明这件事情事实。
1: 嗯哼哼，
0: 就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说啊，这两天我忙着就在写，重新写遗嘱。
1: 哎呦，真是、
0: 啊，因为事情变化太大了，我现在蛮后悔，我这一生。
1: 嗯
0: 嗯，所遇到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跟没有长眼睛嫁的人，让我后悔那么久，我居然没有提早去办离婚，
1: 哎、
0: 重新再结婚，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 啊、
0: 都是为了两个孩子，
1: 嗯哼哼，
0: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我离婚了以后，要爹没爹，要娘没娘。对不对？
1: 嗯哼哼，
0: 如果我再嫁的话，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要爹没爹，要娘没娘，
1: 哎，
0: 我就为了他们两个，我这样牺牲一辈子。
1: 嗯哼，
0: 你知道吧？还拖那么久才离婚，
1: 嗯，
0: 您知道他外面啊也做了什么事情违背我？
1: 嗯，
0: 违背我没关系，还来骗钱
1: 啊，
0: 还来讲一堆什么他需要的，怎么要开什么店，买什么房子啊，等等啊。
1: 啊
0: 来拿走我一堆钱，
1: 嗯哼，
0: 到最后离婚的条件本来是要我这个要我那个，
1: 嗯哼，
0: 后来到最后真的是最后我只好放弃我这个大陆他跟我借的钱，
1: 嗯哼，
0: 好、哦、跟我拿的钱去做生意，不少数字哦，
1: 这就变成协议的条件，
0: 包括来跟我要钱说要买一栋很漂亮的房子，
1: 哦，
0: 要买儿子的名字，
1: 嗯哼，
0: 所以呢，我就给了。他说不想贷款，所以呢，我就给了。结果给了以后呢，他居然后面打电话到洛杉矶给儿子，那个时候儿子在美国，给儿子跟

0: 儿子讲说他买了一栋房子用他的名字，然后呢很漂亮，好，所以他很喜欢，所以他买了，就买儿子的名字，所以跟儿子讲说钱不够，所以呢需要贷款，所以你签个字就传东西给他签字。你明明跟我讲是你不肯贷款，不想贷款，
1: 所以用现金买。
0: 对，所以呢我这一辈子真的是笨到极限。
1: 哎呀，
0: 不过呢我心安理得，
1: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邱小姐，
0: 都过去了，我从来也没有提过家里发生什么事，
1: 是是是，
0: 我所被欺负所有的委屈，我也节目中从来不说，
1: 因为家家有本金嘛。
0: 对对，没有错。所以呢盼望了这个两个孩子对我能够理解到，我忍耐到现在目的何在，就是为了你们两位。
1: 嗯，
0: 所以你们两位对我如果不孝，我真的无法接受，真的。好了，我这几天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讲话有一点喘，对不对？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杨安娜，杨光友的姐姐，
1: 是
0: 昨天跟我通电话，听到我讲话有气无力，然后又喘，连那个淑华，那个淑华就是丽雪妈妈，就
1: 是是 是,
0: 是，恩柱的太太，
1: 对，
0: 恩邦的弟媳妇呀，啊，因为她老公现在他们三个多月没有再继续开店了，因为他们的大楼被收走去都更
1: ，
0: 结果他儿子呢 Richard 很孝顺，所以就跟爸爸妈妈说，你们已经辛苦很久了，不要再开店了啦，这个在家休息休息吧，我们不会饿死的，好，在这种状况之下，结果呢没有办法能够停下来，尤其是恩助非得要去找工作不可，结果就去试了一个工作，是什么工作你知道吗？就是大楼的管理的主管。
1: 哦，
2: 主管呢？
0: 对啊，结果呢薪水还不错，
1: 哦，
0: 只是很无聊，他说，
1: 哦，
0: 他当的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十点还是几点，八个钟头嘛，
1: 哦，对，一般都是八个钟头嘛，
0: 对，结果他说很无聊。所以呢结果呢她老公在工作，这个 Richard 刚好跟他女朋友这几天从礼拜五开始到今天为止就在世贸在展览他们的作品，好，所以呢就比较忙，淑华呢特别跑来陪我，我昨天礼拜天通常他们都会带我开车出去玩，不是吗？昨天他们两个人不在，所以没办法开车，我们小豆小姐跟她老公不晓得多久从来没有在礼拜六礼拜天来打一声电打个电话问候你，或者是问你要不要跟我们出去等等，没有，不晓得已经无法计算有多久了，你知道吧？我现在跟朵朵见面的机会跟小孩见面一年不超过，顶多超小两个大的大概一年只有见两次最多，然后呢大人跟最小的最多三次，小豆跟最小的，因为每次都会带着小豆最小的嘛，好，见三次一年，哦，
1: 一年。
0: 他住的地方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只是转多了一个市民大道而已，既然我可以一年见三次面而已，
1: 辛苦
0: 了，他每天只有在为他的最小的小孩跳舞，然后每天跳舞，每天为跳舞忙，还有他现在的一份工作啊，
1: 是
0: 哦，我曾经也跟他讲说，你该回来工作了，然后呢，
1: 三年多了嘛，离开这边节目这边三年，好快哦，
0: 我不会形容了，反正呢，是我自己不好，为什么不好？宠坏了。宠坏了，你懂吗？
1: 这个天下父母心。
0: 哎，真的。所以怪我自己，你要怪谁？只怪自己啊。好，来先听第一首歌，不好意思，
1: 没有关系，
0: 有一点，等一下来告诉你我所发生的好笑的事情。
2: 好，
0: 然后虽然是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有一点说话有一点喘，因为没吃什么东西，或者硬塞，
1: 硬塞，
0: 所以呢， 讲话还是有一点喘啊。好，先听第一首歌曲，好
2: 不
0: 好？不
2: 会，但好险秋花姐的精神特别好，所以
1: 听
2: 你讲话的
1: 声音的气势还不错，
2: 是很愉悦的，真
1: 的
2: 真
1: 的
2: 真的，我们听的是觉得很开心的。
0: 嗯，是的，
2: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听第一。

0: 对，
1: 他愿意诚实的告诉他，
0: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比较有诚信，
1: 哪像现在，对不对？
0: 对，现在就是我直接封锁你，
1: 本来就是这样子了，
0: 不告而别。
1: 你要理由，我可以给你一百个。
0: 是我们还是要礼貌。
2: 再见。
1: 嗯，时代在变了。
2: 好，给 John 的一封信。
1: 好 ，OK， 来欣赏这首歌曲。
2: 两个曲。
1: 好。

0: 哎呀，给约翰的一封信啊，虽然这封信让约翰难过，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人家也不能等你，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对不对？
1: 女人的青春是很短暂跟宝贵的。
0: 没有错，哎，你要讲到说女人的青春是很宝贵的，没有错，但是女人的健康也是很重要。
1: 是啊。
0: 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刚刚秋华姐一开场讲的那一段话，说他身体有多么不舒服，对不对？
1: 不太舒服，
0: 然后没有办法来上班。可是呢，你知道他的精神毅力是多么的可嘉，多么的令人钦佩。
1: 对啊，
0: 你听得出来他有像是在生病的样子吗？
1: 听不出来。
0: 我告诉你，除了保养没有别的。
1: 真的。
0: 他就是吃我们产品怎么吃？
1: 嗯，
0: 像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他叫人家吃一颗，对，
1: 是
0: 每天吃一颗，
1: 对，
0: 他自己吃两颗，你知道吗？
1: 哎，对啊。还有优固力啊，
0: 对，没有错，优固力，你知道，小颗的嘛，现在
1: 对，
0: 每天要吃六颗嘛，
1: 吃六颗，
0: 他吃九颗，
1: 嗯，就是给他补强一下。
0: 然后胶原蛋白
1: 哦，更
0: 他如果只要来现场，
1: 嗯，
0: 他在我们访问的时候，
1: 对，
0: 他会出去吃个一瓢半，
1: 是
0: 到两瓢，
1: 当零食吃啊。
0: 可是他在家里一样有吃哦，
1: 对，早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进去，
0: 然后你看。吃那个胎盘素，
1: 嗯，
0: 也是一样。
1: 对，
0: 他叫人家吃，好比说一颗，
1: 嗯，
0: 他自己吃两颗，
1: 偶尔吃两颗。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他顶多会讲说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胎盘素啊来取代安眠药啊，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帮助你镇静啊，还有这个睡眠效果的一些这个芝麻素在里面嘛，还有西番莲嘛，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会说，如果你要替代那个安眠药的话，
1: 嗯，
0: 你刚开始你吃两颗，
1: 对，
0: 除此之外他不会去讲说每个人都必须要每天吃两颗，
1: 他
0: 不会讲这个，
1: 嗯，
0: 可是他自己吃两颗，
1: 对，他会视情况的决定要不要
0: 厉害吧
1: 用量，对啊，
0: 他吃任何补品我跟你讲哦，都不习惯哦，
1: 嗯，
0: 这个我们是可以证实的，哦，我们证明的，我们帮秋华姐证明哈，哦，
1: 是，
0: 雅芳啦还有梅子姐姐啦，她的一，周遭的好友很多，每一次都会互相礼尚往来嘛，
1: 嗯，
0: 送的东西其实都是好东西哦，
1: 对，
0: 那些都是很值钱的高价的补品呢，
1: 嗯，
0: 可是很奇怪哎，秋华姐的体质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些东西，然后呢吃了以后容易上火，可是她就只有吃我们的产品，她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是都
0: 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1: 嗯，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呢就维持她的体能，
1: 好，
0: 维持她的体力，
1: 嗯，
0: 然后呢虽然说极度不舒服可能了啊，他除了去看医生之外，他尽可能会想要来到现场，
1: 是，
0: 这就是他的精神，
1: 对，
0: 我觉得令人钦佩的地方是在这个，嗯，这个地方，
1: 对，
0: 好厉害，哦，
1: 真的，而且呢我觉得不止秋华姐在身体上面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哇精神有加，再来

0: 就是你现场看到他的时候，哇，他每次都讲说他的年龄不小了，可是我怎么看到他，我都不觉得他年龄不小诶，他的皮肤怎么可以绑得这么好呢？
1: 对，这个跟他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关的。
0: 对，而且你会发现说秋花姐在保养这一块呢，真的是我的偶像，因为。世上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这句话很重要。秋花姐她就是很固定，保养的步骤一定是先我们的美白精华，美白精华之后呢，再擦我们的提拉抗老精华。
1: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个复苏的产品，就是顶级鱼子精华，它也会加个一两滴在我们的提拉抗老里面，嘿，两个稍微磨一下，混合一下之后，再擦到你的脸上，敷一下，哇，不得了诶。
1: 真 的，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眼皮那边的皮肤比
1: 比
0: 较脆
1: 较
0: 弱，比较
1: 松
0: 薄，
1: 弛容易。
0: 对，所以呢，我们的眼胶又是双胶合一的，哇，擦上去你也不会觉得太油腻。
1: 对，
0: 然后擦完眼胶之后，最后呢，再来一道锁水的，就是我们的保湿乳胶，整个敷上去之后。完美至极。然后，如果你今天早上是要出门的话，要防晒，就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爱迪生所有产品，帮你所有的保养步骤，甚至连出门的装扮都帮你打理好了。
1: 对，
0: 对，而且总价算起来也不会很贵，真的是物超所值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这样敢讲？因为秋华姐她已经做给我们看了，她每次都把自己先当实验品，有没有？结果做完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1: 是。
0: 之前呢，就是在跟朋友分享说，哎，我现在在哪里工作嘛，然后我就给她看说，这是我们的主持人，我就说，哎，你要不要猜猜她的年纪？每个都跟我猜说，应该还好吧，顶多就是我的阿伯阿姆的那种年纪而已。
1: 到五
0: 然
1: 六
0: 后，
1: 十岁那种感觉。
0: 对，我就说，但是其实他可以当我们的阿嬷喽。每个都吓到，跟我说不可能，不相信，因为看到秋花姐就是
1: 是。
0: 整个皮肤很光滑，甚至啊，我都觉得我的皮肤可能检测起来那个皮肤年龄都比秋花姐还要老一
1: 是，
0: 点。
1: 所以说呢，有些地方我们的确要学习，学习他使用产品保护自己、保养自己的这种精神，好
0: 学
1: 不
0: 习他
1: 好？
0: 的自律跟他的勤
1: 没
0: 劳，
1: 有错，这的
0: 是，
1: 确是要跟他学习的，
0: 没错，
1: 好不
0: 真
1: 好？
0: 的要，
1: 加油！当然，我们真的是希望秋华姐能够每天到现场
0: 对
1: 来，
0: 对对，
1: 真的是我觉得这点对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他们的期待
0: 对，
1: 啊。
0: 而且秋华姐自己其实也是希望到现场来
1: 对
0: 的，
1: 对对对对，但毕竟秋华姐人太忙了，每天要做的
0: 对，每
1: 事
0: 天要
1: 很
0: 做
1: 多
0: 事好多
1: 啊！
0: 啊，
1: 天哪，这种多工处理啊，
0: 一早起床就开始有各种事情等着他处理
1: 好
0: 了，
1: 厉害啊，真是佩服。但是说实在的啊，我们倒是希望秋华姐能够，把那么多的事情稍微省略一些。
0: 对，就
1: 我
0: 是
1: 个人
0: 休
1: 的看
0: 息，
1: 法了，我是希望她不要把事情排得那么的紧密，
0: 对，
1: 有一些放空、留白的时间，这是我经常跟她说的。
0: 是，
1: 我希望她宁可如此，不要做
0: 对，
1: 什么事，时间就让她这样自然的流过。
0: 对
1: 你要说
0: 啊，
1: 她发呆，或是她干什么，
0: 都好，
1: 都可以。
0: 就是放空，
1: 就是放空，
0: 对，
1: 让时间不经意的流走。
0: 去享受那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找一个事情让自己进入他的那种心流吧。
0: 啊，心流，
1: 心流，心流。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东
0: 是
1: 西，
0: 啊，
1: 你知
0: 身
1: 道
0: 心
1: 吗？
0: 灵啊，
1: 这脑科学家经常在研究嘛。他们
0: 对，
1: 现在研究了一种好像同频共振的一种理论啊，就是说用特定的一种音频进入我们的脑波，然后产生一种共振协调的一个状态，他们叫做不同频率的节奏。对齐概念，
0: 对齐哦，
1: 节奏对齐概念，
0: 哈，
1: 他
0: 很
1: 们
0: 有
1: 开发，
0: 趣哦，这
1: 哎，
0: 个，
1: 对对对，说短时间之内就会激发我们大脑的一个叫做 delta 波
0: 哦，对，我
1: 啊
0: 差不
1: ，delta 波的话是帮助我们，能够放松，能够专注，甚至于能够让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有爆发力的表现，就是要靠 delta 波。
0: 就是那个音频
1: 对
0: 嘛，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现在科学很多事情
0: 对
1: 没有做
0: 啊，
1: 不到的哦。
0: 真的，
1: 所以说，我们大脑本身就存在超级大脑嘛，只
0: 是，
1: 是那一块可能要靠那个 delta 波去把它激活。他们是
0: 对，
1: 开发了这种可以激活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多听音乐吧，多唱歌，那个音乐本身有不同的旋律，
0: 对
1: 不
0: 呀，
1: 同的节奏，或许它多多少少就能够去刺激我们的脑波，
0: 对，
1: 让它产生那种节奏对齐的
0: 这点我
1: 一
0: 是
1: 个
0: 相
1: 状
0: 信
1: 况，
0: 的，而且会
1: 这
0: 让
1: 个很
0: 你
1: 棒，
0: 心灵开心啊，
1: 当然开心啦、啊。
0: 身心愉悦。
1: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本周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好啊，
1: 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的 节奏对齐，
0: 太棒了。
1: 等一下，这个丽妍也有参与到一些，
0: 对、
1: 啊，等一下再跟大家。

0: Carol， 它是这个中文版的。
1: 对，我们两个刚刚一听就，然后我们原本都以为是西洋版，就听哦。是中文版的，非常酷哦，
0: 哎，蛮不错的，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歌了哈。
1: 对呀，
0: 来，现在我们来看秋华姐上线啦。来，秋华姐，
2: 是，哎，听众朋友，今天有看脸书跟 LINE 吗？
0: 今天脸书，你说我们的脸书
2: 出现那个人是谁？你看一下。
1: 好，我来看，
2: 我自己都忘记我有这张照片了。
0: 秋华姐既然这样讲的话，一定是在说她自己。她通常都说自己丑，哪有这种事情呢？拜托，好不好？
1: 哇，好好看！
0: 我看一下，
1: 超美，超美！
2: 忘记我有这张照片呢。
0: 天哪！
2: 你看这张照片，中间就没有一个圈圈。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秋华姐，那时候没有人找你去当模特吗？
2: 你好了啦！
0: 而且我觉得
2: 哪有资格啊？
0: 你这个
1: 腿很细，
0: 你这个动作
2: 人了，真的。
0: 这个动作跟我这个礼拜四看的那个舞剧那个女主角的 pose 有点像。等一下我再讲。
1: 好好笑，这是好漂亮哦！
2: 看了之后自己想笑，
1: 为什么？为什么要笑呢？
2: 觉得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
1: 很好看呢，
2: 尤其那个头发。不但是怎么讲，长，然后又多，然后又黑，然后又卷，
0: 爆炸头，
2: 就变得很多，整个脸几乎把我快遮光了。
1: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流行这样哎，
2: 哎呀，真的好好笑！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自己笑半天。
0: 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
2: 我记不得了，
0: 记不得了啊，很年轻哦，很年轻，
2: 应该是20不到30岁吧。
0: 不到30岁，好青春呐、啊！你那个 pose， 那个穿着就是很青春的样子，
1: 而且又娇啊咖，
2: 很好笑。所以听众朋友，我现在虽然是坐轮椅，但是年轻时代我的腿还不错，
0: 不错了，很好，
2: 蛮长的，
0: 真的。
2: 在比例上面来说啦，就是说身材的比例，我的腿还算长，
0: 哎，适合去学跳舞啊。
2: 我自己看了以后笑半天，还好这张没有。

0: 个圈圈，因为阿红哦帮我把很多旧照片从用拍的把它拍下来，
1: 哦，
0: 结果呢他大概没有注意到他那个手机在绕圈圈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绕完他就拍了，
2: 嗯，
0: 所以每一张照片都会有个圈圈，有个圈圈，哎，哦，既然这一张没有，哎，啊，好好笑，
1: 哦，
0: 我看了以后自己笑半天，我就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1: 嗯，
0: 我就请听众朋友猜猜看这是谁，
2: 嗯，
0: 我自己既然先讲出来实在有够好笑，怎么会
1: 你还记得在哪拍的吗？
0: 真的连记得
1: 都记不得了，
0: 都忘了，
2: 哦，
1: 感觉好像是在一个旅游景点，
2: 哦，对，感觉应该不是台湾哦。
1: 我看一下，
2: 好啊，
0: 来，台湾，
1: 我觉得
0: 想不起来，
1: 我帮你看一下，哎，
2: 而且你知道下面去那个有艾伦姐的留言吗？她说你美图终于舍得放出来了，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秋华姐，
0: 啊，
1: 应该是在泰国。
0: 你认为是泰国是不是？
1: 因为我看他背后的背景的那个建筑，
0: 真的
1: 应该像泰国，它不太像是欧洲，应该是吧？应该我觉得
2: 是泰国，应该
1: 是
2: 亚洲的国家，
1: 我觉得是泰国，
0: 哦，
1: 要不然的话就是类似像印尼巴厘岛这样的概念。
2: 哦，对，就是那种佛寺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嗯，
1: 你再回想一下吧，
0: 应该是巴厘岛。
1: 你看，
2: 哦，
1: 对不对？
0: 印尼的巴厘岛，
1: 巴厘岛，
2: 哦，
1: 对对，
2: 有可能。
1: OK OK， 没错。
0: 那个时候应该不止啊。不止30岁左右，
1: 不止，
0: 因为那个时候结婚了，
1: 啊。
2: 哦哦，
1: 那就是30多，30多
0: 结婚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应该是30多，
1: 30多，
0: 三十多多多。
1: 哦，那个时候正是事业起飞期。
2: 对呀，啊，也是最美的时候。
0: 如果已经生了两个小孩，还有这样身材，还可以吗？
1: 非常可以。
2: 哦，这时候已经生小孩了吗？
1: 已经生了。
2: 这时候已经生了，
1: 已经是二宝妈。
2: 这时候的身材，你说是二宝吗？
1: 二宝妈。
2: 那可能小孩子看到秋华姐都要甘拜下风。
0: 我就连着生了，我就连着生两胎，我就不生了。
1: 哎，是。
2: 哦，
0: 对，就这样就结扎了，不生了。
1: 是是是，哎呀。
0: 好好笑啊，真的看了自己都觉得好笑啊。艾伦姐，你叫艾伦姐，我是叫艾伦妹，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我7月3号下单好像没有帮我寄耶。
1: 哎呦，
2: 哦，
1: 你说矿物隔离霜吗？
0: 很多，她订了很多东西。
1: 哦，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她写给那个谁，写给我，结果呢我有传，我没有传给小镇，小陈，隔离霜胶原蛋白，隔离霜一瓶，胶原蛋白2瓶，还有要寄到那个另外一个地址，是他的朋友要的，到现在没收到，
1: 嗯，
0: 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打电话来给我，
1: 嗯，
0: 跟我讲说，秋华姐，你要不要查一下我？这个7月3号有下一个单子，是我朋友要的，
1: 哦，
0: 他说到现在还没收到，所以呢，我就赶快查，真的没有寄。没有帮人家寄，哎呦，真的不好意思。他介绍这么多他的周围朋友用我们的产品，尤其是胶原蛋白，
1: 嗯，
0: 隔离霜卖最多。
1: 嗯，
0: 他说没有用过隔离霜像我们的这么好用，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不是太白就会太，怎么讲，有
2: 色差，
0: 这个不是色差，就是说太可以。这个防紫外线没有错，
2: 嗯，
0: 可是呢它却是达不到那种润肤的，不是润肤，就是遮瑕的效果，
2: 哦，
1: 是
0: 达不到，嗯，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的是最适中，因为擦上去不会太白，
1: 嗯，
0: 好像演歌仔戏一样，
2: 嗯，
0: 不会，好，擦起来刚好适中，
1: 嗯，
0: 又不会太油，哦，你擦了我们前面的这些比如说这个金斑美白，再来就是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哦，爱迪斯提拉可以到30岁以后再用了，
1: 是，
0: 哦，
1: 是，
0: 不一定要很早用，
1: 好好，
0: 哦，然后呢爱迪斯提拉一定要记得加2滴的这个顶级一支精华，
1: 嗯，
0: 好，哦，那眼胶是一定要擦了，真的，我就是擦这么久的眼胶是到现在为止最近有看得出来，我最近喝水喝很多，
1: 嗯，
0: 真的喝很多，所以呢因为我很担心我小拇指，小拇指，
2: 嗯，
0: 左边不晓得为什么会痛，
2: 哦，
0: 最尾端的那个关节会有一点点痛，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啊，结果我问人家说，他们问我说，你水喝的够不够多？我说下午上班我就没办法喝很多水啊，
1: 啊
0: 早上我是喝很多，
1: 嗯，
0: 就这样，他说不行啦，喝水不是这样喝

0: 只有喝早上下午就不喝，所以我最近就很认真，
1: 对，多喝一点，
0: 就是他说如果缺少喝水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叫做什么痛风上，
1: 尿酸吧，尿酸比较高，
0: 尿酸比较高
1: 严重就变痛风，但是我知道秋华姐你这个不是痛风了，
0: 我真的不是哦，
1: 你绝对不是，因为你吃的东西那么清淡，你怎么可能痛风？然后呢，你不相信的话，你去验个血嘛，你看你尿酸数值就知道。
0: 我去验了，还没去看而已。
1: 哦，那你看一下。
0: 去验了。
1: 哦，
0: 我这个人啊，可能容许我有什么问题，不容许的。
1: 对对
2: 对。
0: 昨天真的好感动，只是一整天真的，既然没有人有车子可以带我出去走的话，那只好在家了。
1: 啊
0: 哈。还有淑华来家里陪我。
1: 哦，好啊。
0: 你知道，那淑华还没到之前，那个。阳光油的姐姐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然后呢听到我讲话还有带咳嗽的声音，她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就从几天跟你讲说我莫名其妙一直发烧啊，六个小时就发烧一次，最高发烧到38度多、我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发烧，我还以为是天气热，是我们阿红跟那个玛丽安摸到觉得我背很烫，摸我的身体要帮我换衣服的时候，很烫，才量这个体温才知道说哈，我已经38度，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是莫名其妙，因为很少生病，你知道吗？所以生病就不知道说我生病了。不过后来我已经看医生了，我已经在吃药了。第一次拿3天的药，那礼拜几我又去看了。这个医生呢是李瑞华的医师，这个告诉李主任告诉我，这个医生很好，你要继续看他。所以呢，我再去看他，在急诊的时候也是看他，再来又去看他。那李主任告诉我，李主任的话我最相信，因为他人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告诉我继续看他，结果呢，他开一个礼拜的药。我真的很不喜欢吃抗生素，你懂吗？
1: 短时间还好了，秋华姐。
0: 因为抗生素对身体很伤啊。
1: 是是是，但还好你没常吃啊。
0: 对，大概一个礼拜哦。
1: 你一定要把这个吃完哦，疗程是这样。
0: 不可以耽误时间。
1: 对。
0: 也不能够不按照时间吃。
1: 对。
0: 一天要吃2次。
1: 对。
0: 好，然后开一个礼拜，我看了我头都大了。我最怕吃药，我都不吃药的人，你知道吗？很不听话的病人就是我，你知道？有时候吃吃觉得，哎，我好很多了，
1: 就不吃了，
0: 我就不吃了。所以我今天还有这样子的体力，有年纪了嘛，哈、有这样的体力跟听众朋友说话，我真的是老天爷赐给我，真的是很大的恩泽，真的，
1: 是。
0: 听众朋友又这么的喜欢我们的节目，
1: 真的，
0: 我真的好感动，好感恩哦，
1: 真的，
0: 感恩听众朋友对我们疼爱，对秋华的包容，
1: 真的。
0: 现在秋华节目中都不晓得在讲什么，讲的都是你的生活，跟我什么关系？
1: 因为这个叫做真心告白，情感交流。
0: 结果呢，安娜，你看有这么好的朋友，我跟他讲，我不知道前两天就发烧，现在发烧已经不再来了。一量都是37度左右，
1: OK， 非常好，非常好，
0: 2都很稳定的，已经不再发烧，但是药还没吃完，我这一次都不敢停哦，很乖哦，照样吃药，结果呢，大概是吃这个抗生素的关系
1: 啊，
0: 体力真完全不行。
1: 那当然难免。
0: 如果我去今天再去礼拜六去爬我们的那个这个重庆大楼的这个台阶，十几个台阶，我硬要自己，手一边扶着那个栏杆，一边玛丽安帮我扶着这样上去，我要训练我自己的腿力，你知道吧？所以我不要两边一边一个来帮我这样扶上去，第一难看，这么严重到需要两个人扶着才能上得去哦。好，那再来，我要训练我的腿，
1: 是
0: 让我自己用力，但是真的很痛苦，很痛，
1: 当然
0: 真的很不舒服。
1: 刚开始一定是这样。
0: 对对对，然后我要自己上去。结果呢，他听到我声音跟平常不一样，你看，这么好的朋友，马上冲过来，做什么动作你知道吗？秋华姐，你看，这个是日本的哦。
1: 哎，
0: 日本的那个专门验药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部。我

0: 台湾是什么部门？
1: 嗯，
0: 要啊、卫福部吗？还是什么部？卫福部嘛，对不对？
1: 卫福部，嗯，
0: 对。那日本应该也是嘛？
1: 嗯，卫生单位嘛，
0: 是通过的。日本的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胎盘素。
1: 哦哦，
0: 他说他打真的，我最近看到他年轻很多。
1: 好好好好，
0: 年轻很多。
1: 嗯，
0: 真的，我最近看到他精神跟你跟之前看到他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最近曾经不久之前跟他吃一次饭，
1: 是
0: 就在他们住的那个大楼的楼下。
1: 啊哈。
0: 红喜的楼下
1: 是
0: 地下室，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卖意大利餐的，哎、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变得好漂亮哦。但是他没跟我讲，他在做什么、
1: 嗯？
0: 原来他在打胎盘素。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结果他拿了十支，来，他说我先帮你打。他说我现在都自己打。
1: 自己打哦。
0: 本来他去给人家打。
1: 哦。
0: 然后后来。他说这么简单，
1: 嗯，
0: 干嘛要给人家打？好麻烦，还要坐车去好远，
1: 哎呦，
0: 开车开好远、
1: 嗯。
0: 他说我自己打，结果他自己打，我不怕。为什么？我小时候也给我阿姨打过针啊，
1: 嗯，
0: 打到最后我自己真的也会帮人家打针嘞、欸，
2: 哇、
1: 哦，
0: 因为我阿姨教我嘛，
1: 哇、
0: 嗯，教我皮肤的血管的我不敢，
1: 哈、哦嗯，
0: 皮肤的我阿姨说来，我教你教到我懂了以后，他当试验品给我打。
1: 哇！
0: 他就用他的那个隔背，翻起来，来插进去，
1: 哎呦，
0: 叫我针插进去，然后就慢慢的来把药推进去。
1: 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0: 嗯，不到二十岁。
1: 哦，那还好。
0: 真的，
1: 我以为你是小女孩。
0: 我有这个经验，我有这个经验、
1: 哦，
0: 所以我不怕。所以他来跟我讲说：“给你猜猜看，这是什么？”拿给我看，我一看就知道了、
1: 嗯、
0: 英文有写的嘛，哦，还有写日文跟英文嘛、
1: 嗯、
0: 我就知道是什么，就是胎盘素。
1: 是
0: 听众朋友不晓得有听过吗？像那个新加坡的 Lisa 跟那个泰国的她的妹妹就是 Lucy，
1: 嗯嗯，
0: 她前几年来台湾，然后会停几天，之后她就会到日本名古屋，就是其他打胎盘素，
1: 嗯哼哼哼，
0: 你知道吧？
1: 嗯嗯，
0: 打的就是这个，啊，结果他现在安娜居然不晓得透过什么关系买到，结果他自己在给本来给朋友在打，他发现朋友打得很好，结果他自己就去买，买来打，打了之后呢，他说效果真的很棒，我整个精神都很好，好很多，人也显得年轻，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啊，结果不晓得怎么买的，好贵哦，真的。
1: 嗯，
0: 好，没关系，他就拿来，然后整合给我看，他没有拆开，要让我知道这个东西拆开拿单独拿两瓶来，你看不懂他有什么解说嘛？
1: 嗯，
0: 所以整合拿来给我看，昨天帮我打两针。
1: 哎呦，
0: 他说一天一针就可以了，最多最多。
2: 嗯，
0: 紧急想要赶快。
1: 哎
0: 身体好起来，或者是赶快要年轻的，一天最多一支就可以了。
1: 哎，
0: 他帮我打两针，
1: 你
0: 知道吧？啊，我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哦，好感动，好感动，真的。所以呢，现在的那个胎盘素，人家起名为外泌体，一针50000块。
1: 哎呦，
0: 那我安娜昨天她告诉我的价钱，真的。很棒，所以呢，啊，不过我还是劝我们听众朋友吃我们的就可以了。
1: 胎盘素啊，
0: 就是嘛，
1: 对，
0: 我们的胎盘素就是正式的羊胎盘，
1: 哎，
0: 跟它是一模一样，
1: 是的，
0: 吃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帮助你的睡眠，你看多棒，
2: 对，
0: 哦，所以昨天我真的好感动，我们安娜，我连由他吃中饭都没有，
1: 是，
0: 他回去的时候快12点，
1: 嗯，
0: 我真的。家里也没有做饭，我就跟玛丽安讲，她临时打来临时自己跑来，我也不知道。结果呢，也没做饭，我说不需要做饭，把那个鳗鱼饭蒸一下，我看看我吃得下吃不下，这样就 OK 了。来点丝瓜，好，就这样就好了。啊，我感动的事情很多。
1: 那再慢慢跟大家聊，没关系，
0: 继续安排，继续
1: OK。来安排的这一首是叫什么？今生和你做不了夫妻啊！这首歌曲
0: 是的，是 AI
1: 的歌曲。
0: 嗯 ，OK，
1: 好。Okay， 好。

0: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最喜欢的单元之一就是阿芳七海游侠，阿芳只要一出现大家就非常的充实啊。所以我们现在请阿芳上线跟大家问好。阿芳好。
2: 大家好呀，好热的夏天呢。
1: 对对对，
3: 阿芳姐好。
2: 我丽言好，大家好。
1: 你讲到很热的夏天，我就想到欧洲最近快疯掉了，50度，然后热死了很多人。哦、我不知道说阿芳，你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去欧洲会这样吗？应该没有吧。
2: 我正想讲这件事情，我就说同样是七月初啊，1996年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团到德国去，我们去汉堡。
1: 嗯。
2: 到了汉堡之后，大家下车的，就是到了下飞机到旅馆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冲商场买外套。
1: 哎呦，冷，
2: 冷到大家都已经叽叽叫了，都以为说我们不是来避暑的吗？怎么也冷成这个样子呀？
1: 七月
2: 暑是必到了，但是七月初照理说应该是欧洲最温暖的时间。
1: 是啊，
2: 然后。我们本来以为说汉堡可能偏北一点，
1: 嗯，
2: 冷一点可能正常。结果我们一路往南走，一直到法兰克福，到南边的波登，到了靠近瑞士边界的时候，才稍微好一点点。
1: 嗯，
2: 那个时候你看看，1996年跟现在刚好差30年。
3: 嗯，
1: 哎呦，
2: 那30年之间，地球温度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身体能够感受得到的。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买了一件外套，在那个汉堡港口的一个市集。
3: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还用的是马克，那个时候还没有欧元。
1: 哦、对对对，马克。
2: 对，那在那个时代，然后每个人身上就都只是穿着薄薄的外套，
3: 嗯，
2: 没有办法，只好全部都冲去买外套去了。
1: 哦、
2: 跟现在你看看，然后我觉得欧洲夏天真的蛮可怜，尤其是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因为它的屋顶都是席做的，那很吸热，灰色的那个都是席皮嘛。然后那个地，他们的那个房子本来做的就是保暖用，

0: 也就是说它会把温度储藏在室内。
1: 是。
0: 那所以它吸了热，一旦吸了热之后，室内会比室外还要热。
1: 嗯哼。
0: 所以基本上就在夏天，以前的夏天，我记得比较正常一点，在那个时代我们真正会热的时候，尤其是在法国西欧这一带，
1: 嗯，
0: 大概就是七月底的一个礼拜到八月初的这一个礼拜，就是那两个礼拜中间，
1: 嗯哼，
0: 温度有时候会一下子会飙到28、29度，
1: 嗯，
0: 那那个法国人就已经受不了
1: 了，
0: 更不要说现在40度出头。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蛮可怜的啦，因为我们这边已经习惯了，然后就是只要躲到屋子里面去，至少都还有冷气嘛。
1: 对，
0: 像我这几天在医院陪我先生，我就觉得医院里面就很舒服，因为它是一种恒温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对，那我只要出去买个东西的时候，就要有点心理做点准备。
1: 嗯，
0: 这几天因为台风逼近了，那个温度又特别高，
2: 对，炎暑啊。
0: 但是想象一下，这样的温度还不到巴黎呢，所以我就在想说，好可怜啊，他们。
1: 唉，真的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想都想象不到啊！
0: 对，我那天就是最近有一些朋友，七月了嘛，一些老同学全部都出国去玩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每天就看到人家在晒图片。
2: 嗯，
0: 现在没有我带，他们就开始玩一些我之前没带过他们去的地方。
1: 嗯，
0: 有人去了冰岛啊，舒服呢。
1: 对。
0: 然后有人去了南美洲的秘鲁去看马丘比丘。
2: 嗯。
0: 然后又会发现他们的玩的也很开心，然后选择的地方也都还蛮凉快的。
1: 是。
0: 所以之前玩过欧洲的人，现在就不用去那边挤了。
1: 嗯，
2: 对。
1: 找一点别的地方嘛、
2: 嗯、
1: 我刚刚想到说天气那么的热，其实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的橄榄呢、啊、还有他们的那个葡萄收成不好，然后呢他们的葡萄酒品质就变得差了啊、
2: 嗯、
1: 然后卖得很，而且卖得还贵，所以说呢以后呢像这些农产品哦，它受到气候影响，它都往那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移动了。
2: 对呀、
1: 啊、所以说红酒
0: 量少，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总有台湾人会有办法的，像台湾的威士忌最近不是又在世界得金牌了吧？
2: 哦，
1: 是是是，
2: 对，
0: 这个苏格兰人绝对想不到台湾人会做威士忌、
2: 哦、
0: 然后台湾的气候那么热，居然还能做出全世界第一名的威士忌、嗯、是的，台湾的农人我必须要举起大拇指赞，台湾人的生意人，
1: 嗯，
0: 只要能要想做，大概没什么东西做不到。
1: 是是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哦。
0: 对对，
1: 风水轮流转了、嗯、真的是这样了哈。那好，那今天呢这个阿芳啊还是要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像跟西西里岛相关的话题、嗯、对不对？
0: 上回讲马耳他的时候我有讲到，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跟
1: 西西里
0: 包在一起玩。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但因为马耳他大概就只有一个台北市的大小，可是西西里很大呀、
1: 嗯、
0: 西西里大概有2/3的台湾大、
1: 哦哦，那够玩
0: 的，再大一点，对，25000多平方公里吧。
1: 哦，
0: 所以对他，可是你看看我们台湾3万6，但是有2300万人，
1: 嗯，
0: 西西里2万5，但是只有500万人口，
1: 嗯，
0: 但不过它丘陵地很多，
1: 嗯，
0: 跟台湾一样，也是个多山的地方。那它跟台湾比起来，台湾至少还有个西部平原，它基本上连西部平原都没有，
1: 嗯，
0: 所以都是低山丘陵，然后就是一点点河间谷地，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他的生活条件比起台湾来说会更困难，
2: 嗯，
0: 但是因为他的 location 实在是太好了，我就说上帝创造意大利半岛跟西西里岛真的是太神来之笔了，
1: 嗯，
0: 你把地图摊开来看，就是一只长脚蝎，一个高跟长脚蝎，
2: 嗯，
0: 然后就踢到一块石头，然后就倾斜下去，
2: 对，
0: 那个状态非常非常的灵活，而且那个石头西西里岛还真的是有棱有角的，就是一个三角形的，
2: 对，
0: 踢的那个位置还刚好就是石头出来的那个
2: 尖的地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老天爷设计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地图一摊开，我就想笑，我就说，真的是太可爱了，真的是。然后，我去过3次西西里岛，那2次是带团去，1次是我自己跟朋友，我们两个发神经开车，自己开车去玩。
2: 哎，
0: 那对，然后我会觉得西西里非常非常适合自助自驾游，因为。西西里岛的公共交通并不方便。
2: 嗯、
0: 那你如果租车，我们那一次很疯狂，我们是从罗马 机场开始租车，一路往南边玩，玩到西西里，然后再玩回去这样子。两个疯女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基本上有的
2: 是时间，
0: 时间对，然后对有时间。

0: 这样的心情，对。那我们那个时候进西西里是怎么进？我们是从本岛，然后从它这个西西里岛的东北端，西西岛是个三角形的岛屿啊。它其实它的那个西西里，你如果进去西西里，你会看到它的地图，就是西西里大区的这个地图，它就是三只脚形成一个顺时针的方向，然后绕，一共有三只大大的腿，就三只腿。然后中间一个人头这样子，事实上有两个地图用这个构图，另外一个叫曼岛，在英国的那个西北边的那个海上，那是一个国家。然后西西里岛，它这个形象其实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称这个岛叫做三角形，就直接叫它三角形，因为这个岛它就是一个三角形，北边比较平整，东边也是直接往下拉，然后从最西端到最南端再拉一条横线，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三角
1: 三
0: 形。
1: 角。
0: 那在这个三角形中间呢，最靠近本土的就是意大利本土的，就是西北端的这个叫做梅西纳的地方。那这个梅西纳它是一个港口，一个渡轮。我们上次去，车子是直接开上渡轮，从本土就直接进去，然后其实自驾游到从玩欧洲很方便，就是他们这种要搭渡轮的地方，基本上车是直接可以开上去的，然后你到那边再下车，所以你是连人带车一起上渡轮，然后下车就继续开着车继续玩，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车子那怎么办的问题哈，因为那个都是连人带车一起载的。那我这边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很多，因为你知道，在这个2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必须承认，我那天曾经我在5月的时候曾经铺过一篇脸书的文章，我说突然好想回去巴勒摩，就是回去西
1: 巴勒
0: 西里，
1: 摩。
0: 因为西西里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去好好的去玩的地方，尤其我是学历史的，那因为西西里这个地方从8000年前就开始有人居住的一个痕迹，然后从腓尼基人开始，西元8世纪、9世纪开始，就一直有不同的文化在那边侵入。其实它的状态跟我之前讲的马耳他其实是很类似的。然后，可是在这个岛上，其实我会很有自信的讲，它保留了最漂亮、最完整的希腊神殿建筑群。然后，它又因为有埃特纳火山造成了2、3次非常严重的地震，把很多城市都一下子就摧毁掉，然后重建的结果让这些城市又有另外一个新的风貌。所以我们在很多欧洲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建筑形态是混杂在一起的，在一个城市里面。那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标准的，比如说阿拉伯时期的城市的样貌，或者是说一个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城市，它是整体非常统一的巴洛克时期，而不是
1: 哇，
0: 像其他城市，我就只看单独一栋、两栋、三栋巴洛克式的
1: 它
0: 建筑，
1: 是一群呢，
0: 因为它是不是一群，它是一座城市，全部都
1: 全
0: 是
1: 部
0: 巴
1: 都
0: 洛克。
1: 是，哇塞，
0: 对，它就是被在17世纪被地震摧毁，这个城市叫做 Noto 哈，Noto。那 Noto 这个城市，它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巴洛克城镇，它就是在17世纪被地震摧毁了之后，它重建的就是用当时的建筑形态，所以它是在一个时期用同一个形态全部建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你走进那个城市，你会觉得你好像走进时光隧道，就突然间进到了那个时代里面。我们不会有说，我到了这个在罗马，我走一走，我要看到罗马时期建筑，然后走一走又看到希腊时期建筑，走一走又看到巴洛克，你不会有那种变换。它是一进去以后，你就整个沉浸在巴洛克时期建筑的范围内。就是他们会之所以后来成为世界遗产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那这要不能说感谢，但是就是拜地震所赐。因为西西里岛有欧洲南欧最重要的两座火山，活火山之一叫埃特纳火山，然后另外一座就是威苏威火山，靠近拿坡里，造成那个庞贝古城的那
1: 对，
0: 一个威苏威火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西西里岛的这个埃特纳，埃特纳几乎每年到了冬天或者你都会发现它有一些火山爆发的警报，它是一座还在活动中，而且活动很频繁的一座火山，如果说你去的时间是它火山频率比较 淡的时候，它甚至会有专门的登山的团队会带着人去走火山，走上去。那埃特纳火山它是黑。

0: 色的火山灰，
1: 嗯，
0: 全部都是黑色的，所以很多人会很愿意去尝试去走一下，因为到了埃塞纳，你不要以为欧洲没有什么，叫南欧没什么高山哦，埃塞纳山蛮高的，它一共3300多公尺吧，
2: 哎呦，跟合欢山一样高哎，
0: 对、啊、对, 对，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个低矮的山丘，它是一个蛮高的山，所以西西里岛它的山不像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欧洲的山，除了阿尔卑斯山之外，都是比较低矮的。这个山是顶高的啊，而且它冬天山上会积雪，那所以这个是还蛮值得尝试的。如果说你们对那个火山活动有兴趣的话，其实不用了。我觉得台湾有兴趣到大屯山走一走，实际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啊
2: 哎，
1: 先就近先就近。
2: 所以说西西里岛的话，到那边旅游最好是开车租车就对了啦，对不对？
0: 可以租车，对，那如果说你是从本岛的话，你就是看看你从哪里的飞机下，你从本岛开始租，或者是你到巴勒摩的机场租也可以。
1: 嗯嗯。
0: 那因为我会建议，因为我今天不是今天，就是这两天把他那个之前玩过的地方再顺一顺
2: 啊。
0: 我算了一下，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西西里岛玩个
2: 彻底
0: 七七八八的话，
1: 嗯，
0: 至少大概也要10天左右吧。
2: 10天，
0: 因为对对，因为想想看，我们台湾环岛环一岛大概也要1个礼拜左右，
1: 对，也差不多。
0: 对，然后这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口稠密嘛，所以你可以停留的地方相对会比较分散一点，那这个地方就是处处都是景点，所以你会花的地方就更多。再加上，因为我前面有讲过，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发展的非常非常的深远了，已经很久了，所以可以看的地方很多。好，我这边先介绍一个景点，我这个是我在西西里岛我会最极力推荐的一个地方，叫做塔瓦米纳。它就在梅西纳，就是我刚讲的西北角的那个渡轮码头，往南边走一点。一个叫做陶密纳，我记得好像地图是翻成陶密纳，陶密纳，陶密纳这个山城，基本上西西里最漂亮的城市都是山城。
1: 嗯，
0: 这个城市很特别的一点是，这个城市它面向爱奥尼尔海，然后后面再往前看就是埃特纳火山，所以有山有海当它的背景。当你站在这个城市里头往下看的时候，
1: 对，
0: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那个视觉的冲击其实已经就很大了。然后更可怕的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真的是疯了，在这个山上的城市盖了一个半圆形的剧场，就是那种类似罗马剧场那种
2: 竞技场那种。
1: 对，我刚刚看了一张空景照，就是一个圆圆的，我想说那是什么？对
0: 对，它是半圆形剧场。那这个半圆形剧场，它把舞台就设在海跟山的内侧，所以你当你坐在看台上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去坐在那个台阶上，我就不想走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整个感觉就是，因为舞台在你的前面的下方，
1: 对，
0: 但是舞台后面的背景，左边是海，右边是埃特纳火山，
1: 对，
0: 那种视觉冲击，就算我去过很多地方之后，我第一次坐在那边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惊呆了，就是居然。他们会想到这个地方办弄一个剧场，那其实也可以想象，他那个戏剧性确实是很强。那以前的人真的是还蛮懂得享受的，
1: 对、啊，
0: 因为这都属于贵族阶层的一种生活享受嘛。
2: 是。
0: 那陶米纳城这个城市到的晚上的时候很好逛，因为它的大街小巷，它有时候转个弯你会看到露天的酒吧，有人。我们上次去就是有人在那个酒吧门口唱歌，然后弹着吉他，然后你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过去跟他一起唱歌、
2: 哦、
0: 然后对，然后那个酒吧老板如果你唱得好，他还会赏你一杯啤酒、
2: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赏你一杯啤酒、
2: 哎、
0: 就非常，就是意大利人嘛都很热情然后晚上你看着那个地方，看着星空，然后再看着右边的海跟山，如果星空很亮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真的就人间仙境吧，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2: 塔瓦
0: 米纳是我非常非常会推荐一定要住一个晚上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住一个晚上，你很难去体会它那个整个的氛围感。
1: 嗯，
0: 我会在西西里岛，如果说让我推荐一个城市可以多停一天的话，塔瓦米纳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停在那边的时候，你可以往山下走去它那个另外一座城市叫卡塔尼亚。卡塔尼亚是西西里的第二大城，仅次于巴勒摩的第二大城，但是因为城市比较人

0: 口的比较混杂一点，你可以白天去榻榻米亚玩，然后晚上再回到塔奥米娜来住、嗯、那这个感觉就是住个两个晚上，你做事又有充足的时间去把那地方玩一玩，然后也可以享受不同的一个方式的旅游这样子。
1: 嗯，那这样想起来的话其实根本十天都不够啊。
2: 对啊，
0: 我跟你讲就是看你怎么玩法啦，很多人就是问导游的话其实十天绕一圈也是挺够的啦。
1: 哦，
0: 那
2: 踩点这样。
0: 但是如果说你我现在要特别提一下，如果说你是一个对历史古迹这一类的东西特别有喜好的人的话，西西里岛十天是绝对不够，
1: 绝对不够、哦、
0: 因为它光是考古国家考古公园就是考古博物馆，
1: 嗯，
0: 基本上大概著名的就有5到6座。
2: 嗯，
0: 而且它的考古公园不是小小一片，它是包括一整座的希腊神殿在里面的那种考古公园。
1: 哇哦，
0: 完整的希腊神殿，它的希腊神殿甚至比那个雅典的那个山上的卫城还要完整。
1: 哇、
0: 嗯、那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说是对这种老东西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人的话，
1: 嗯，
0: 我会建议你时间可以稍微拉一点，2个礼拜左右都 OK 的，看你怎么玩。
2: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会建议你可以用顺时针的方式，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从Messina 进去之后，
2: 嗯嗯，
0: 顺着那个 Taormina 往南走到 Catania、
2: 嗯、
0: 然后再往南走，一样也是在东海岸，有一个特别值得你停留的城市叫做 Siracusa。
1: 嗯，
0: Siracusa 是米其林三颗星的推荐城市哈。
1: 哦，
0: 它不是现在才有名，它是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名了。
1: 嗯，
0: 古希腊时期这个地方被誉为地中海最美丽的城市。
1: 嗯，
0: 那它整个城市是傍着海港，你要知道在古希腊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因为有船可以进出它才会建立起来的嘛。卡塔尼亚也是，然后这个希拉库萨也是。
1: 嗯，
0: 我也很喜欢希拉库萨，我对老东西
1: 着迷，
0: 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抗拒能力。
2: 嗯，
0: 对，我是很喜欢这些古老的东西。那希拉库萨它那个地板上铺的那个石板，我曾经试着在冬天就是晚上去走路的时候，我把鞋子脱掉，赤脚走在它那个石板上。
1: 嗯，
0: 它那个石板非常非常的凉快。
1: 嗯，
0: 然后就是走起来晚上风一吹，因为沿着那个海边又有海风。
1: 哎呀，
0: 那整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哎呀，
0: 那因为希拉库萨它是腓尼基跟希腊人同时建立起来的城市，也是大概西元前8世纪就已经建立的城市了。
2: 哦，
0: 对，到现在已经将近3000年了。
1: 嗯，
0: 所以是个，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死掉的城市，它是一个活着的城市。
2: 嗯嗯，
0: 也就是说它有人在里面居住活动，然后所有的城市的建筑都是在使用中的。
2: 嗯，
0: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标本在那边让你去看而已。其中的一个大教堂，它其实它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个神殿，
1: 嗯，
0: 后来进入基督教时期的时候把它改建成了大教堂。
2: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千年的建筑物。那你进去以后看着里面的建筑，你会觉得那种感受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
1: 我想看来一次还是讲不完的。
2: 嗯，
1: 哦，
0: 讲不完。这个我光是一个东海岸就可以讲2天了。
1: 我跟你讲，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下个月一样同一时间，然后再来介绍这个没有讲完的这个西西里岛。
2: 嗯，
1: 我觉得很精彩。
2: 对啊，
0: 对对，其实我会这个时候讲，我还有一个用意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夏天去，因为它太热。
2: 对对，我记得上次阿芳姐有说不要夏天去那里。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最适合的季节是9月底到10月中旬这段时间。
2: 嗯，
0: 为什么？因为进入11月之后，地中海进入季风季，
1: 嗯，
0: 然后开始下雨。
1: 哦，下雨。
0: 十一月之后就比较不适合去玩这些地方。所以，如果你现在开始计划的话，就是可以规划到9月中到10月中的这1个月中间，
1: 嗯，可以
0: 把这个地方玩一玩，但是温度也不会那么高了。
2: 嗯，哦，对，
1: 对对对，
2: 不会那么热了。
1: 太好了。
2: 嗯，
1: 好，阿芳，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2: 对，谢谢，
1: 下回我们继续啊。
2: 嗯，太好听了。
1: 这个辛苦了，
0: 好好，
1: 你在医院里面还要陪病啊。
2: 对，
1: 辛苦辛苦。希望这个 Brian 能够早一点康复啊。
2: 嗯嗯嗯，
0: 好好，谢谢你的祝福。
1: 好，
0: 祝
1: 好 OK，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好，阿芳的老公叫做 Brian。
2: 嗯，Brian，OK。
1: 对，哎，不是 Kobe Bryant 啊。

0: 对啊，很辛苦哎。然后在就是在陪病的过程，还给我们这么精彩丰富的内容。因为我刚刚真的听到忘我了，一回过神发现，哎呀，竟然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1: 哎，真的。
0: 对，因为我很喜欢看着一边看着地图，然后一边听阿芳姐讲有没有这样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照一下啊。
0: 是啊，是啊。
1: 好吧。提醒大家，27519911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0: 对，
1: 有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刚刚秋华姐提到的这个我们的胎盘素，
0: 对，
1: 用我们的就可以了。外泌体一针是5万块钱，有几个用得起？请问，
0: 哎，用不起啊。
1: 就算用得起，他会未必花这个钱，你知道吗？
0: 哎，我昨天还听说有人去打这个玻尿酸还是什么的吧？
1: 哎，
0: 一次就5000块，而且那个5000块是优惠价，哎，
1: 天哪，那就涨价了。
0: 对啊，你看，
1: 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几年啊，5年前吧。
0: 五年前有点久远了。
1: 4、5年前那个时候，我去看复健科，一大堆上了年纪的排队。我说怎么搞那么多病人啊？搞了半天，大家全部排队啊，要打针
0: 哦，
1: 打那个
0: 玻尿酸。
1: 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0: 但他们是打关节的。
1: 打关节啊？
0: 哦啊，我说的是打脸的医美的。
1: 哦，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
0: 就不一样了。
1: 打关节的话，我记得好像3000多吧，3、4千嘛。
0: 我爸那时候也是。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记得那个还要自费，那个没有健保，
1: 那个都是自费，医院现在都赚这种钱，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对呀，真的。
1: 所以说还是用聪明消费法吧。
0: 对，然后日常的巩固很重要。刚刚阿芳姐讲到了太阳很大嘛，防晒不可少，爱迪斯的矿物隔离霜你一定要擦，
1: 保湿都要带着，
0: 对，全部都要带着啊，全副武装哦，
1: 全副武装了，真的是这样。好了，那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继续我们再来安排的好久没有听的歌曲了，这个是任贤齐小齐的歌曲《心太软》。

0: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啊！讲的是完全正确，
1: 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
0: 秋华姐上线啊！不是你的就别太勉强。秋华姐刚刚那个小琪任贤齐最后一句歌词是这个，
1: 对
0: 对不对啊？
2: 不要太勉强，
0: 对对对对对，不要强求很多事情，
1: 不要心太软。
2: 因为小时候过得苦嘛，所以呢到了早许可以过得去的时候，能帮尽量帮，
0: 哎，
2: 有需要的我就尽量帮，
0: 是是是，
2: 哦，那当然了，自己的人更不用说了，
0: 是那当然，
2: 不要人家讲，我们自己就已经先帮人家安排，
0: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大的错误
0: 啊。
2: 让他就感觉到很安心，
0: 哦，
2: 我不会有匮乏，
0: 是是是，
2: 对，我不需要认真，这是错误的，很大的错误，真的，
0: 哦，
2: 所以。好了啊，艾伦打电话给我，早上打电话给我，就除了问我说你七月三号的货没有帮我寄以外，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哦，
2: 我说什么好消息呢？他说推出才只有第三天就已经要快上榜了，
0: 他的新书是吗？
1: 哇，发行了吗？
2: 对，
1: 恭喜恭喜。
2: 他的书名，他曾经要我帮他选，我如果我选，我不会选这个这么怎么讲，这么白话文的，就这样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0: 哦，
2: 就当做书名这样子啊，哦。
0: 嗯嗯，
2: 他的书名是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0: 哦，
2: 这句话你懂吗？
0: 是是是，知道知道，
2: 请允许我们
0: 身后
2: 财
0: 产自主，
2: 不要有太多限制，
0: 是是是，
2: 现在最近要废除一条，就是
0: 特留份，
2: 特留份的兄弟姐妹方面的，
0: 对对 对, 对，
2: 但是儿女没有哦。
0: 对，当然儿女没有啊，因为儿女是直系血亲，手足是旁系血亲呢，啊。
2: 好，那OK， 好，但是呢，也不应该去限制一定要多少。
0: 嗯哼，
2: 你给你的儿女也不一定要多少。你知道吧？
0: 嗯
2: 哼，因为有的不孝的孩子，不但没有孝顺你，说不定还挥霍掉你一大堆的财产，也说不定有哎，真的有很多。
0: 其实什么样的状况都有了，
2: 都有。
0: 对，
2: 那剩下来的你自己本来要省下来自己要用的钱，没想到有一天哦你就离开了，结果这些钱还得要给他。真的是。好，
0: 因为这个东西是家务事，有的时候你说法条啊，
2: 真的蛮难，
0: 太介入的话也不太好。
2: 对，不久我很不喜欢看一些新闻，都在讲到说还出手打自己的父母。
0: 哎呀，这个实在是很糟糕，
1: 真的，
2: 这种新闻不应该报，好不好？
0: 然后尤其他很多吸了毒之后，他完全丧失理智的，那个真的是太糟糕了。
1: 对，
2: 真的，所以你这样还要给钱吗？真的，
0: 对，这种就应该要剥夺他。
2: 对
0: 啊，
2: 所以法律有时候，
0: 尤其把亲人都给。

0: 这个伤害了，伤害致死的这种啊，那这个法律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条文来明定啊？
1: 是
2: 我个人想法了
0: 啊，
2: 很简单，好，应该是让他自己做主。
0: 嗯哼，
2: 我要给谁就是给谁，
0: 其实是可以的，
2: 没有规定的，
0: 其实是可以的，
2: 可以的。再来，你可以去做一些你下辈子为你下辈子啊铺排嘛，就这么简单。哦，把功德留到你的下辈子，全部捐给真正需要的人。
0: 嗯，
2: 你知道吧？艾伦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哼，
2: 他现在有部分的已经是签好了，就是要给什么脑麻是吧？脑麻协会。对，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他。
0: 嗯，
2: 哦，真的了不起，真的哈、哦。
0: 是是是，
2: 当然他自己也很照顾他的自己的啊、这个亲兄弟姐妹了。
0: 是是 是, 是、
2: 嗯。对的，嗯，好。这个说明再讲一遍哈、请允许我们，这个可能在对政府说话吧，
0: 嗯，
2: 是不是？这个话不是对政府说，对谁说？要希望政府能够按照他所说的这样，现在已经要删除掉的就是兄弟姐妹嘛，
0: 特留份的问题、
2: 特留份，
0: 但是法律是一步一步来了，
2: 就是对，就是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政府就是这样规定的，
0: 嗯，
2: 所以你非得要这样做不可。
0: 对，
2: 你有兄弟姐妹的话，你就得，你有财产，你剩下来财产，你就是一定要这样分，
0: 是
2: 分几分自己哈、
0: 哦。对
2: 、啊，如果自己有子女的话，那就几分自己，就这样子。
0: 嗯、
2: 所以呢，现在不分组了这么多，所以将来呢，真的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是你的兄弟姐妹的。但是如果兄弟姐妹对你没有照顾，没有那么好，那你还要给他们心里会舒服吗？
0: 嗯。
2: 是不是？我情愿给慈善机构。
0: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
2: 为自己做功德。
0: 哎，
2: 你认为呢？
0: 都有了，看看个人的一个状况、情境啊，面对的问题，然后自己决定是对的了。
2: 对，这本书呢，已经出版了，高艾伦的新的作品，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0: 对。
2: OK， 赶快到啊书店，赶快去看看。
0: 好。
2: 买一本来参考，就懂得说。我该怎么做？
0: 对对对，真的是。
2: OK， 哇，他对我们的产品实在情有独钟。刚刚听说又打电话给小陈，要多加我们的隔离霜，还有、还有那个什么胶原蛋白
0: 啊
2: 、又要增加了。哇，真的是在帮我推销的，我真的实在不敢当。
0: 是，
2: 所以呢，他推出的书我也会买。
0: 嗯哼，
2: 买来我们活动，将来有活动的时候才能送给听众朋友。
0: 嗯
2: 好，我相信啊、听众朋友啊、你们自己也可以到书店去买。
0: 对对，
2: 太值得看的内容了，
0: 真的。
2: 不太有人会去，他有跟曾经跟李永南律师
0: 有合作啊，
2: 合作过
0: 那本书也卖得很好啊。
2: 对，那这一本呢，也是有两位这个啊、一位是律师，先生是律师，
0: 是
2: 太太是银行界的
0: 啊，
2: 所以说你要规划你的不动产、动产的话，很棒。因为要做信托等等，
1: 嗯，
2: 我像这样最棒，
0: 嗯，
2: 因为有律师可以帮你规划，然后有银行帮你处理，是不是？
0: 对，
2: 他这对夫妻刚好就是一先生在当律师，太太在银行，
1: 刚刚好，
0: 哇，
2: 太厉害了，我们艾伦真的很厉害，
0: 嗯，
2: 哎呀，毕竟是写文章的人呐、啊，真有头脑，真有头脑，好那。刚刚你猜猜我吃了多少东西？我现在肯定性的要一天吃六餐。
0: 一天要吃六餐，吃得了那么多吗？
1: 少量多餐。
0: 少量多餐吧。
2: 对，
0: 嗯，
2: 当然，我刚刚啊、哦，好享受。
0: 吃了什么？
2: 因为
0: 分享一下。
2: 阿红说，我验出来我有一点小贫血。
0: 哦，
2: 我是自己没感觉的。
0: 嗯，
2: 但是最近抽了很多血啊。
0: 哦，
2: 抽很多，抽了三四次的血啊。
1: 哎、
2: 嗯。所以不贫血都难，一抽就抽那么长一条哦，好恐怖。好，所以他就去买那个，好像西药房买的补血的是吧？
0: 哦，
2: 他本来煮那个猪肝要给我吃，我吃腻了啦。结果他就去买那个用吸的一小瓶，然后就直接吸，还蛮好喝的，
0: 是，
2: 你知道吧？好，我刚刚直接把它倒在我的杯子里面，因为太浓，有一点甜
0: 哦，
2: 会觉得喉咙不舒服。
1: 嗯，
2: 我最近很少吃到甜的东西，吃到甜的东西喉咙会不舒服。
0: 是，
2: 所以呢，前一阵子不是咳嗽吗？
1: 嗯嗯嗯，
2: 感觉真的喉咙不舒服。
0: 嗯，
2: 哦， 然后呢，我就去把它加一点点这个开水，就不会那么浓。嗯、同时再剪一颗我们的胎盘素，
0: 嗯，
2: 再剪一颗我们的优康宁，
0: 哦，
2: 干脆全部把它搅拌在一起。
0: 哇，天哪！秋花姐又开始发明不同的一个用法。
1: 嗯、吃法
0: 啊，优康宁一颗，胎盘素一颗，然后把它融在一起。
2: 对，
0: 哇
1: 哇。
0: 哎呦，
2: 因为太甜了，
0: 是是是，
2: 因为直接喝好甜哦，
0: 啊，
2: 我就把它加一点点开水，
1: 嗯，
2: 然后就这样喝，
1: 试试一下。
2: 继续，旁边还有一样东西还没吃，
0: 嗯，
2: 希腊优格
0: 啊，
2: 你看多享受，
0: 享受享受，太享受了。
1: 下午茶时段呢，
0: 哎呀，
2: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自己最少短时间要胖两公斤。
0: 一定的，你现在38嘛，嗯，看看能不能到40，
1: 过40要庆祝。
2: 因为不小心早许法令纹出来了，我这个年龄早就应该有法令纹。
0: 对啊，其实很正常啊。
2: 但是我一直以来看不太清楚我的法令纹
0: 啊。
2: 但是最近有一点
0: 是，
2: 不过呢，哎，被我很认真的用我们的提拉，
0: 哎，
2: 提拉两边把它提拉，
0: 给它按摩，
2: 提哪里呢？提木偶纹。
0: 哈哈，木偶纹。
2: 对，木偶纹两边。就是嘴角下面这里，
0: 我知道。
2: 好，哦，嗯，这里稍许有看到木偶纹，
0: 嗯，
2: 我不能接受，我就用我们的那个提拉，然后呢加一点点顶级一直精华，
0: 啊，
2: 一直往上推，两边推，嗯，两边推，两边推，木偶纹快看不见了。
0: 嗯，
2: 我真的很满意，这么瘦，看不到木偶纹了。现在唯一只有稍许看得见我的法令纹，嗯，
0: 啊。
2: 只有这样子，
0: 是是是，
2: 满意，可以 ，OK，
0: 可以可以继续，
2: 所以记住哦，
0: 嗯，
2: 啊，尤其是眼睛一定要看得清楚，
0: 是
2: 很重要
0: 啊，
2: 真的眼睛看不清楚，哎呦，有多痛苦，你说？
0: 所以在选择吃这个叶黄素的时候，嗯，你一定要认明哈，像我们有这个
2: 贴标
0: 专利的，
1: 嗯，
0: 还有贴标哈，那个不能乱贴的，
2: 麻烦你们拿出去问问看，
0: 哎，
2: 你们的叶黄素有没有这个贴标？
0: 啊，没有。
2: 我们是两个月的哦，好，两个月，一个月是1400，两个月2800，
1: 嗯，
2: 2800，而且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对，这很重要，
2: 吃素可以吃的胶囊哈，所以一天吃两颗，
0: 嗯，
2: 好，好，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空，可以拿我们的出去问问西药房，
0: 嗯，
2: 你们有没有这个贴标？没有，没有，里面没有 Fragro 这个叶黄素的成分。这是最先研发也是最好的，
0: 嗯，
2: 如果没有是不可以贴哦，
0: 是的，
2: 你抓到不得了，哦，
0: 那不得了，你是侵权呢，
2: 哦，不能开玩笑哦，好，
0: 哎，
2: 好，
0: 所以说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不管是健康食品，
1: 嗯，
0: 还是美容保养品，
1: 对，
0: 都是秋华姐非常爱用的，而且是最佳代言人了，
2: 这个人是挑剔到没有洁癖到极点，
0: 而且呢，大家不知道，秋华姐通常在试用一个产品，
1: 嗯，
0: 时间不会很短，
1: 对，啊，
0: 都用很长的时间，然后还给她周边的好朋友、姐妹淘、家人一起用，
1: 对，
0: 大家取得一个共识，就决定推出，
1: 真的，
0: 嗯，
2: 我真的有一点洁癖，我自己
0: 这个好，这个洁癖好吧？
1: 对呀，啊，这反而是先替大家把关呢，
0: 你的品质要求高嘛？
2: 道理，你从邮局寄货给你们用快捷，你就知道了，
0: 每一份都要115，
2: 我心。听众朋友，如果稍许有年纪，
0: 嗯，
2: 到邮局到了楼下，
0: 嗯，
2: 不是邮局送货的人，我用的如果不是邮局，他在楼下叫你啊，
0: 嗯，
2: 那你就像如果是公寓房子爬楼梯，老人家爬上爬下，好，这是运动很好，但是如果爬不上去，也下不来的怎么办？
0: 对呀，
2: 对不对？
0: 对呀，
2: 还有独居老人，
0: 对，那怎么办？嗯，
2: 那如果说送货的来，
0: 嗯，
2: 这个。送货的不是邮局，不是官方的。我请问你，假如人不停在替换的过程，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0: 是是是。
2: 现在骗局这么多，
0: 嗯，嗯，
2: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你要把我吓死啊！所以我情愿花多一点钱，
0: 嗯嗯，
2: 然后让邮局帮我送。
0: 这是贴心。
2: 而且用的是快捷，
0: 嗯，
2: 好让听众朋友掌握时间。
0: 是。
2: 早上你如果订货，下午你就收
0: 到
2: 了。你就可以在家里等，
0: 对,啊，
2: 对不对？
0: 对，
2: 边听午后两点啊，边收获。
0: 对对对，
2: 对不对？
0: 嗯，
2: 好。那如果是下午，尽量早一点下午订哈，大概你做

0: 半的时间，
1: 嗯，
0: 大概会
1: 傍晚送到了，
0: 而且直接拿到你几楼，就在几楼帮你拿上去哦，
1: 对对，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我这种够不够周到？
1: 够贴心，
2: 超级贴心。
0: 请问整个邮局没有人像我这样寄货的？
1: 没有没有。
0: 所以总局本来说要涨价，哦，我跟他说，请问一下，有人像我这样子寄货吗？
1: 嗯
0: 啊，产品有人用这样寄的吗？
1: 嗯，
0: 一年给你们的费用多少？你自己算算看，你还要涨价？我没有要求你跌，降价就不啊，就怎么说呢？就不错了。
1: 哎，
0: 你既然还要涨价，
1: 所以他们就取消了哦，
0: 就没有说话了。
2: 嗯，
1: 没有说话就是默认了，就取消点涨价了。
2: 摸摸鼻子觉得有道理。
0: 因为我们丽人屋的这个一楼后面向后面的就是邮局了，就是邮局。对对对，好，谢谢啦。
1: 好，感谢感谢。
0: 几次几个七十岁以上的长辈，请记住。
1: 嗯嗯，
0: 有口诀，你听听看哈。七十岁以上的朋友，他写的是说要多聚餐，
1: 多聚餐，
0: 少窝家，
1: 少窝家，
0: 走出去，乐开花，
1: 哎，
0: 窝在家，变傻瓜，
1: 哎，
0: 成傻瓜了，找朋友，续情缘，
1: 哎呀，
0: 咖啡秀就喝咖啡，聊八卦，
1: 哎，
0: 逛逛街。把钱花，
1: 很好，
2: 很好，
1: 这就是秋花姐在做的事情。
2: 对，没错。
0: 好了，讲到这里就好了。
1: 哦，
0: 这些我有做到哈。
1: 有有有，完全有，
2: 完全有，超棒。
1: 完全有，不会窝在家里。
2: 对，
1: 每天出去，
2: 这也是精神好的之一。
1: 真的，
0: 不管有没有出去哪里，我至少两个钟头跟听众朋友聚在一起。你知道吗，听众朋友，你们带给我有多少快乐，你知道吗？
1: 真的，
0: 这两个小时我真的很享受，
1: 满满情绪价值啊！
0: 真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感恩你们，
1: 真的，
0: 五十三年多来，你们对我们午后两点的热爱，
1: 真的，
0: 跟捧场，
1: 不离
0: 不
1: 弃，
0: 不管是捧场还是真的需要，但是我们公司还能维持。
2: 对，
0: 现在广播很少人在听了，
1: 对，比较少了，对。
0: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们营业额，没有说差距很远，但是如果跟疫情之前差很远，真的没骗你。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增加 FM 104.1，在网络上也同时播出。
1: 是的，
0: 还有正声综合台，对不对？还有我们，节目做完之后，你可以下载我们的节目，24小时你都可以听
1: 重听。
0: 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营业额还可以维持，不然的话，我要增加那么多的这个电台的费用，我真的会负担不起。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这么热烈的响应跟这个爱护哈，真的好感恩哦。
1: 感恩，
0: 记住打电话27519911。
1: 谢谢大家。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呢是《心经》，是秋花姐特别帮大家挑选的。
2: 对，
1: 这个是 AI 唱的啦。
0: 我最近好，除了《心经》以外，我还在听一首是药师佛的行咒，也是很好听哦，改天播给大家听。
1: 好啊，好啊，
2: 好。哎，讲到心经啊，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小内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心经是经中之宝，
1: 没有错。
2: 哎，刚好我本人也只会背心经啊，
1: 好棒
0: 的。
2: 对，然后呢，他说心经是可以改变你身上的细胞源的，所以常念心经的人呐，他的细胞源会游离的很快，也就是说血液循环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看哦，很多在念完经的人，念完之后他都会怎么样，浑身发热，一种法喜充满了。对，然后呢，实际上其实就是他的血液循环增加变快了，也增进了你末梢神经的蠕动。
1: 是，
2: 然后呢，你肠胃也蠕动，脑神经也蠕动，就代表什么，你这个人充满了活力啊。所以你说念心经很好是不是呢？
1: 当然，
2: 对，我有时候也会就是很烦躁的时候念心经，念一念就觉得啊，舒服多了，安定了。对，所以鼓励大家多念心经啊。
0: 好，念心经哦。改天我再播这一首是
1: 药师经
0: 咒。
1: 来
0: ，OK， 来
1: 心经。

0: 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咒嘛啊？
1: 对对，
0: 你看我真惭愧，到现在我连心经我都背不下来。
1: 不会，其实你刚刚用中文讲的时候，我还在对那个台语的
0: 哦。
1: 我有时候会词语错乱，因为先学台语的，所以中文的我就要思考一下。
0: 因为那个咒语是比较短，所以我

0: 可以背，
1: 嗯，
0: 但是你说要一整个，虽然说字数不多哈，
1: 哈，
0: 你看像秋华姐很用功，
1: 对呀，
0: 都
1: 都用背的
0: 每天就是这样子念好几
1: 哎，
0: 遍呢，
1: 嗯，早上
0: 都是很虔诚
1: 真的
0: 啊。
1: 很虔诚。
0: 我太惭愧了，我一点都不虔
1: 我
0: 诚。
1: 也好惭愧，我最虔诚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啦。
0: 好了，现在到了说故事时间，但是今
1: 是，
0: 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啊。
1: 嗯，
0: 我们就不放那个音乐了，因为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是我礼拜四的时候我去看了一部在国家剧院所演的一部大陆的舞剧。
1: 嗯，
0: 这个舞剧呢是由大陆东方演艺集团，就是上海的
1: 嗯，嗯。
0: 上海东方演艺集团他们所推出的，在2022年的春晚造成全国轰动的一部舞剧，
1: 嗯，
0: 叫做《只此青绿》。其实我在好多年前我就已
1: 哈，
0: 经看了春晚之后，我就震撼到了。然
1: 哦，
0: 后他们就把这出舞剧哈，巡演全中国，
1: 嗯，
0: 巡演全世界。
1: 是，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来台湾呢？我还跟
1: 嗯
0: 我女儿讲说，如果不来台湾的话，看看大陆有没有沿海的城市，比如说
1: 哼，
0: 厦门，我们走那个
1: 啊，
0: 小三通
1: 啊，
0: 就可
1: 对。
0: 以到厦门去，也比较成本省一点，就能看到这部舞剧。
1: 对呀，
0: 我倒愿意去花这个钱，结果呢？你看看很多事情呢，当你在想的时候，这种磁场就会上达天听，就
1: 对，
0: 显化出来了。
1: 是
0: 所以，
1: 显化呀，新的词
0: 我女儿就说：“哎，他们7月要来台湾呢。”我说：“天哪，那赶快抢票！”然后
1: 对，
0: 从这个他们来之前的1个多月，我
1: 五
0: 们
1: 月
0: 就
1: 多
0: 拟
1: 吧，
0: 定抢票策略。
1: 嗯。
0: 然后呢，我说我们兵分三路，
1: 是，
0: 两个女儿你们负责。在这个网站呢，
1: 哦，
0: 就 OpenTix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购票网站，你们
1: 是，
0: 两个同时去抢票。
1: 对，
0: 然后呢，我也是一样，我
1: 嗯，
0: 本人到国家剧院，
1: 嗯，
0: 我亲自去现场排队，就这样。结果我们
1: 哦，
0: 都买到了，你知道
1: 哎
0: 吗？买
1: 呦，
0: 到之后呢，结果后来又发现我买到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1: 哈，
0: 因为真人在那边操作跟电脑操作速度上比不上，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说我买到的位置就比较偏一点，我就
1: 嗯，
0: 把它完全退票了。
1: 是。
0: 退票之后。得到这个位置的人当然还是很开心的。
1: 哦，
0: 结果呢，我女儿抢到7月2号首演的当天晚上，
1: 嘿，
0: 只抢到一个位置，
1: 哈，
0: 位置很好，
1: 嗯哼，
0: 在第4排。
1: 哇，
0: 与此同时呢，丽妍也在帮
1: 嗯，
0: 她的朋友抢
1: 哎，
0: 票。
1: 对，我们不约而同的同一时间抢
0: 丽妍
1: 票，
0: 手比较快，抢到第1排，帮她
1: 哦，
0: 的朋友。
1: 第一排正中
0: 我是
1: 间，
0: 第4排正中间。
1: 嗯，哎，我们都很会抢
0: 很
1: 啊，
0: 厉害，结
1: 真
0: 果
1: 的。
0: 后来呢，我们就是买最贵的票，
1: 嗯，
0: 那个票价5000多块。
1: 对，
0: 然后呢，我是舍得花这种钱，因为
1: 嗯，
0: 刚刚阿芳讲了，就是老的东西、历
1: 嗯，
0: 史的东西，
1: 谁不喜欢呢？
0: 我是没有抵抗力的，
1: 我也是，
0: 尤其跟艺术有关的。我不是
1: 嗯，
0: 经常讲说那个宋徽宗是所有的皇帝里面艺术造诣最高的吗？
1: 对，好
0: 这
1: 艺
0: 个
1: 术
0: 故事呢，《
1: 家，
0: 只此青绿》的故事，就是讲宋徽宗那个时代
1: 嗯，
0: 的一个宫廷画院里面的小画师、
1: 是，
0: 年轻画家
1: 嗯。
0: 王希孟的故事。
1: 对，
0: 三横一竖，王希望的希，
1: 嗯，
0: 孟子的孟。王希孟他这一生啊，他大概只活了20岁左右，
1: 好年轻，
0: 哎，然后呢，死因不
1: 不
0: 详。
1: 明，
0: 不
1: 嗯，
0: 明，然后呢？18岁的时候，他画了唯一的一幅留存千古、留存千年的一幅画，叫《千里江山图》，目前是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面，很少展出。
1: 嗯，哦。
0: 它是国家的大概10大流传
1: 嗯，
0: 名画之一，
1: 哇，
0: 十大流传名画之一。
1: 嗯，
0: 用他的故事编成了一部舞剧。叫做《只此青绿
1: 是，
0: 》，然后这部戏可以说是空前，我
1: 嗯，
0: 不敢讲绝后。
1: 哦，
0: 但是目前我看所有春晚的表演，
1: 是，
0: 还有看大陆上面的歌舞表演的视频，
1: 嗯哼，
0: 没有一出能够超过这个。
1: 哇，
0: 这个的艺术造诣成就太高了。
1: 嗯嗯嗯。嗯
0: 那这个演出的这个集团呢，东方演艺集团，它是有一些有名的舞者嘛，比如说男舞者张翰，女舞者孟庆阳。他们都是这个单纲领衔演出的。那个舞蹈呢，就是说《千里江山图》有很多的山峰，它是一幅12公尺长的一个长卷画作，上下宽是51公分，左右横长是12米，
1: 哇，
0: 然后画
1: 长
0: 了好多座山峰，
1: 啊，
0: 全部都用彩色的矿石，比如
1: 哈，哈，
0: 说石青，还有
1: 对，
0: 石绿，
1: 嗯，
0: 把它挖。 挖凿出来之后呢，敲打磨碎，
1: 嗯，
0: 然后。

0: 然后呢，再把它
1: 嗯，
0: 用这个颜料啊，把
1: 对，
0: 它
1: 嗯哼，
0: 和开了以后呢，就层层堆叠的画在山峰上面，
1: 哇，
0: 画在画作的山峰上面。
1: 嗯，
0: 这个王希孟大概就是在经过了宋徽宗的指导之后啊，
1: 嗯哼，
0: 他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就画出了这幅传世佳作，
1: 对，
0: 献给宋徽宗。宋
1: 啊，
0: 徽宗就非常开心，
1: 千里江山
0: 然
1: 图
0: 后
1: 啊。
0: 后来呢，就把这个《千里江山图》转赠给当朝
1: 嗯，
0: 的一个大红人宰相蔡京。在《
1: 啊，
0: 水浒传》里面，蔡京是大坏蛋啊，
1: 哈，
0: 当然他那个是杜撰的小
1: 是
0: 说了
1: 是，
0: 哈。然后因为蔡京也很爱才嘛，然
1: 嗯嗯，
0: 后就在画的最后面就帮这个王希孟做了提拔，就是说，哎，写在后面，就说这个王希孟啊是如何如何的优秀啊，刚
1: 是，
0: 开始来的时候啊，他不会画，他还经常请教这个宋徽宗。
1: 哦。
0: 然后皇帝呢认为说他虽然画得不好，可是呢他的态度是很好的，
1: 对，
0: 就给予加冕，给予鼓励。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他经常画得不好，他也献给宋徽宗。
1: 嗯，
0: 结果在宋徽宗的指导之下呢，他就画成了这幅《千里江山图》，送给了宋徽宗。是这样的，画完这幅画之后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人世了。那估计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的想要去绞脑袋，要花尽了这个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心
1: 对，
0: 血，结
1: 嗯，
0: 果到最后积劳成疾呀，
1: 哎
0: 就
1: 呀，
0: 离开人世
1: 英
0: 了啊。
1: 年早逝。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看了这个舞剧，非常非
1: 嗯，
0: 常的感动。
1: 对，
0: 他在进宫廷画院的时候，他
1: 嗯，
0: 只是一个10岁少年呐、啊，
1: 哦，很年轻哦，
0: 十来岁的少年呐、啊。结
1: 嗯哼，
0: 果进去呢，就开始学画嘛，很天真呐、啊，很天真。结果呢，就经常去写生啊，去看
1: 嗯，
0: 呐、啊，然后呢，研究一下，哎呀，这个树木是怎么画法呀？这个
1: 对，
0: 山是怎么样画
1: 嗯。
0: 法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王希孟啊，以前在宫廷画院，时不时的宋徽宗会出考题。
1: 嗯，
0: 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宋徽宗有一回出了一个考题，叫做《踏花归来马蹄香
1: 嗯，
0: 》。请问你，你可以画马，你可以画这个花，
1: 嗯，
0: 你要怎么画"香"这个字？
1: 对呀，
0: 香是看不到的，
1: 哈，
0: 你用画你怎么表现？
1: 嘿，
0: 所以说呢，王希孟很聪明，
1: 哈，
0: 他画了一匹马，
1: 对。
0: 一个人骑在马上，
1: 嗯，
0: 然后周边有很多的花。然
1: 哦，
0: 后呢，在马蹄的四周，
1: 嗯，
0: 他竟然画了蝴蝶，还有画了蜜蜂，这是一
1: 哦，
0: 种意境的手法，
1: 对，
0: 就代表说，马蹄上因为踩踏了花，
1: 嗯，
0: 留下了花朵的香味
1: 对，
0: 在马蹄上，
1: 是，
0: 所以蜜蜂呢就紧追不舍，就是
1: 哦，
0: 围绕着这个马蹄的四周在飞
1: 对
0: 舞，
1: 呀。
0: 就好像说那个马蹄是像一朵真的鲜花一样。
1: 嗯，好
0: 所以
1: 厉
0: 说呢，
1: 害
0: 这
1: 啊！
0: 就是王希孟，他当
1: 对
0: 时，
1: 呀，
0: 他对于宋徽宗出的考题，他的
1: 嗯，
0: 答卷呢，受到了宋徽宗的赞赏。后
1: 对，
0: 来就因为这样，就直接从他少年，待的那个画院呢、啊，
1: 哈，
0: 把他更进阶的提升到高级班了。所谓的
1: 哦，
0: 高级班就是那种，国家的画院呢、啊，
1: 嗯嗯，
0: 宫廷画院叫做宣和画院，
1: 哎，
0: 宣和。
1: 宣和
0: 宣
1: 画
0: 和画院，
1: 院，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代表王希孟他跟这个宋徽宗的一段情了，
1: 嗯
0: 可以这么
1: 嗯嗯，
0: 说。
1: 很好看呢，
0: 哎，
1: 很
0: 这部
1: 值
0: 舞
1: 得。
0: 剧，
1: 嗯，
0: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听众朋友去看一下。
1: 嗯，
0: 礼拜四去看的那天，碰到了秋华姐的一个好朋友，
1: 哎呦，
0: 然后我也上去跟这
1: 嗯，
0: 个秋华姐的好朋友去打招呼，
1: 是，
0: 去跟她问安。
1: 嗯
0: 我说我是跟秋华姐一起做节目的
1: 哼，嗯，
0: 阿富。
1: 嗨，
0: 哎，曾经你也上过节目，我们也访问过您，
1: 哦，
0: 只不过是电话了哈。
1: 啊。
0: 她就是冰冰姐，白冰冰，
1: 啊，
0: 白冰冰呢，她跟她的朋友女伴啊一起
1: 嘿，
0: 来看这个展演。她坐
1: 是，
0: 在我后面不远的地方，其实
1: 哦，
0: 她一进来我就看到她，因为在看展演的时候
1: 嗯嗯，
0: 没有办法打招呼，散场我才跟她打招
1: 对
0: 呼。
1: 对对，
0: 然后她旁边还有一个我们现代舞的老师，算
1: 哈，
0: 是非常前辈了。最早期的一个现代
1: 嗯，
0: 舞者
1: 嗨，
0: 叫做曹金玲，
1: 啊。
0: 年纪长一点的，大概50、6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会听过这个老师的名
1: 嗯
0: 字啊，应该也知道她，
1: 嗯
0: 长得很漂亮，但是当然现在年纪大了哈，可是还是一样，就是身材还是维
1: 对，
0: 持得很
1: 这个
0: 好，
1: 状态看起来很
0: 对
1: 好。
0: 对对对，虽然上了年纪，可是她还是有她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1: 嗯，
0: 装扮，我
1: 对，
0: 一下认出来，我说您是。 曹老师吧，他对我曹金林，
1: 那你今天收获也很多哎。

0: 还不错，我不晓得会不会太唐突哈、啊，去跟人家打这个招呼。后来我想到说，他是秋华姐的好朋友嘛，我应该要去打招呼了。
1: 对对，
0: 就这样的，跟他问安嘛。
1: 对呀，
0: 就这么回事。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名人也是去看这个表演了。
1: 嗯，
0: 比如说刘墉
1: 哦，
0: 画家刘墉
1: 啊，
0: 他也是这个去看了。那部舞剧、
1: 哦、也是跟你同一场啊。
0: 对对对，如果说我能够看到他、哎、我可能也会去跟他打招呼、
1: 哎、
0: 因为他是一个画家、
1: 哎、
0: 王希孟的故事在他眼里、
1: 哎、
0: 他会不会想到他年轻学画的过程、
1: 哦、
0: 我实在很想去问他这个、
1: 哦、
0: 但是出来之后并没有看到他啊。
1: 对
0: 还看到谁呢，很多了啊。李健富
1: 哦，唱歌的
0: 名歌手李健富啊、哦、也有去看、
1: 哎、
0: 这场舞剧、
1: 嗯、
0: 相当的不错。
1: 对，
0: 他在台北呢一共演出了七场，
1: 对，
0: 场场爆满，
1: 真的很多人抢不到票，
0: 抢不到票啊。
1: 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0: 所以说呢，这个经纪公司赚翻了经纪公司我倒是想要讲一下哈，因为网友在批评你们，你知道吗？
1: 啊，你是说官方周边吗？
0: 对，网络上很有一些朋友买那个周边商品
1: 嗯，
0: 把那个经纪公司骂翻了。
1: 是啊，
0: 他的经纪公司的名字叫好满意经纪公司，但是网友显然是很
1: 不满
0: 意他卖那个画册你知道吗？
1: 嗯，
0: 800块一本，薄薄的，然后里面只有一些照片，然后印刷的也谈不上精美，
1: 嗯，
0: 然后呢在编排上完全不讲究，而且就是潦草数字
1: 哈，
0: 几个字啊，字句就带过了。
1: 哎呦喂，
0: 你要去看，照理讲人家的画册里面应该是有那个一些舞者、
1: 嗯、对，
0: 或者说表演者他的生平介绍，他的作品、
1: 嗯、
0: 他的历程，有没有？他都没有。
1: 对啊，
0: 这一点我倒是在这边提醒一下，勉励一下我们的好满意音乐公司、
1: 嗯、
0: 你们引进这个舞剧是非常有眼光但是希望你们周边商品下回能够稍微用心一点，要赚钱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也不要赚翻了好吗、
1: 嗯、
0: 一个冰箱贴要卖600块、
1: 嗯、
0: 节目册要卖800块，
1: 对，
0: 随便一个纸扇哦要卖1000块、
1: 哦、啊！听说他们那个提袋也蛮贵的呀。
0: 对，提袋也是卖1000块、
1: 哦、哇，
0: 1000多块。
1: 周边商品贵一点，我觉得合理。
0: 然后那个复制画的那个长卷哈、
1: 嗯，是
0: 他卖6000块，卖的比故宫还贵。
1: 哇，这个我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负担了呢。
0: 是，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哦。总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出表演好看。
0: 哎，这个表演是很好看的，
1: 内容精彩，
0: 哎，对对对，相当不错。然后它也跟这个历史故事结合、
1: 嗯，
0: 而且它不是故事，它是真的历史。
1: 对。
0: 但是你看，命运造化弄人呐、啊。
1: 嗯。
0: 就在那个王希孟过世之后，
1: 嗯，
0: 才13年的时间，宋徽宗和宋钦宗跟他儿子啊。就被金人给抓走了，然后就是客死他乡，
1: 被软禁，
0: 而且被虐待，
1: 是、啊、
0: 就这样，所有的后宫，所有的跟这些嫔妃们，通通全部被抓走，
1: 是蛮不堪的，
0: 然后过着非常非常不人道的这种
1: 生活，
0: 哎，所以你看，这就是历史啊，
1: 对历史啊。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吧，叫做《无爱无失》。

0: 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是的，
1: 对，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

0: 1-9-9-2-2，这两支的电话都可以打。如果你今天想要出门走走的话，欢迎搭大众运输，搭这个文湖线或者是板南线的捷运到忠孝复兴站四号出口走上来，看到我们搜狗之后呢，旁边的巷子穿越它，看到一个公园，公园的对面呢就有一个歌林大厦，
1: 对，
0: 然后电梯上五楼之后出来往右边看，丽人物就在里面了。
1: 是的，
0: 欢迎去我们的产品中心看看我们的实体，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的保养品，我们的健康食品啊 B 群等等的，都非常的棒哦。
1: 是的，你讲到 B 群呢，刚刚私底下我们还在讲说还有什么产品没有讲到，
0: 对，
1: 很怕漏掉某一个，结果你就讲到 B 群了，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0: 对，优康宁太重要了，
1: 它的附加价值很高的。
0: 对，
1: 除了 B 群家族之外，还有那个提炼很高的，
0: 对，姜黄素、提炼至98%，
1: 还有那个黄金藓的藓精啊，
0: 对，还有锌、
1: 大蒜精啊，这些微量元素啊，很棒的，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0: 是，
1: 你会爱上它的。
0: 对。

0: 谁要出嫁？你的女儿吗？
1: 谁要出嫁？
0: 只有你有资格，两个女儿要出嫁。
1: 哎呦，现在年轻人呢、啊，我跟你讲，做父母的最好不要期待太多。年轻人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呀，真的是哈、哦，现在真的是不婚族的太多了、
1: 啊，太多了，
0: 太多了。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给我有机会在家里跟你们连线，
1: 是，
0: 要不然光爬这个重庆大楼那个楼梯，我真的。
2: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作品《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哦。美国股市呢上周五是休市一天的，那德国股市上涨 0.78%， 法国股市上涨 0.39%， 日经指数今天周一开高之后向下走低，台股收盘的时候跌幅收敛到一个百分点之内哦，暂时处于短期均线纠结处，技术指标自然滑落，韩国综合指数8000点得而复失，维持在60日均线之上，日韩股市近期分别在20日跟60日均线附近获得短期支撑力道，7万点还有8000点是类似的瓶颈。中国上证指数震荡，暂时仍在短中期均线纠结处之下。香港恒生指数延续反弹，美元指数在 100.5 到 101.5 之间，新台币贬破32，日元贬值到 161.8。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而后受到日韩股市的影响翻黑，中场是下跌 224.23 点，跌幅 0.48%， 收在46,556.39点，成交量是1兆196.66亿元，收盘略于低于五日均线之下，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减少，目前的成交量能呈现反弹格局，尚未回升到供给量，主要观察国际总体经济，尤其是联准会以及美国费城半导体、日股、韩股的表现，若无太大的变化，则应该可以仍然维持在高档震荡以上的格局。接下来的重点除了联准会之外，台积电2330将在7月16号举办法说会，是必须特别留意的焦点。柜台指数同样是开高走低，中场是下跌 5.58 点，跌幅 1.25%， 收在 439.8 点，成交量是 3036.48 亿元，收盘仍然在所有均线之上。相较于加权指数，成交量能屈能伸，短期均线逐渐去纠结，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减少接近至零轴。高价股今天表现相对不如预期，是最值得观察的指标，主要关系到本益比的变化。台积电今天涨 0.61%， 收盘仍然力守在所有均线之上，联发科2454跌 1.67%， 回到短期均线纠结区间之下，台达电2308跌 3.86%， 鸿海2317涨 0.62%， 日月光投控3711跌 0.44%， 台光电2383创高之后打入跌停板，国巨2327回测1000元整数关卡，测试低档支撑力道，群创3481还有金源电2449涨幅超过 4%。 电子次产业观察被动元件，功率半导体、记忆体、封测设备、低轨卫星、光学磷化铟、特用化学 PCB、 CPO 还有 BBU 探针以及机器人等等，如果能够维持类股轮动，则相对较为健康。金控股普遍弹升，传产股以军工股还有航太股表现相对强势而且整齐。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有关专家的看法哦。这个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王伟哲表示，台股从基本面观察多头无余，但是也提醒，虽然中长线趋势不变，但是目前融资余额持续攀升，叠加外资期货净空

一度超过 8.4 万口的历史新高水位，筹码面凌乱，而且需要慎防行情剧烈波动。虽然市场情绪可能有短期波动，但是王伟哲指出，长期仍然是由企业获利与经济成长来驱动。统计显示，当台股修正到重要均线附近时进场，其后一年平均报酬率普遍优于随机进场，显示在市场回档时分批布局更有机会提升长期投资绩效。操作方面呢，王伟哲建议因应类股轮动，并聚焦因高阶 AI 排挤消耗量明显增加而带动的次产业族群，包括半导体测试、 IC 设计、涨价概念这些产业等等，并且可以加码 IC 设计、成熟制程还有矽晶圆这些股票。好，那就是呢，接下来齁，就是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狗爸伍佰所演唱的《爱情的尽头》。那接下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非常的有趣齁，因为今天有五位活得非常美丽漂亮精彩的姐姐们来到我们现场哦。那这五位姐姐们呢，也是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好的同学。好，到这个年纪可以当同学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好，那人生非常的精彩，那为什么会来上广播班，待会在我们40分钟的节目当中他也会跟我们分享。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伍佰《爱情的尽头》。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0: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好，那这个他们跟葛西瓦一起合作的作品是2026年的新歌。那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讲到玫瑰玫瑰，我们就会想到漂亮的女生啊，活得很有意义的女生啊。那另外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对不对？好，但是这是2026年的新的歌曲。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五位姐姐都是很厉害的玫瑰。你知道之前网络上都讲说那个法拉利到哪里都还是法拉利，所以我前面有五台法拉利。好，那这个呢，五位姐姐是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同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也请姐姐们呢先来跟听众朋友说声好。 Hello Hello
1: Hello，
2: 大家好。
0: 刚才呢还在跟我们的同事讲说，哎呦，这一期的姐姐都非常的有活力，这样子很会聊啊。好，那姐姐们呢被我叫姐姐，就表示年纪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点。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有小聊一下下，因为来做这个广播研习班就是学习一些广播的事情。好，那其实在我们每次做现场节目啊，或者是访问来宾的时候，我们都会事先乱过嘛，就是事先彩排过嘛，好，大概知道说，哪些比较精彩的地方，好，需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呢，我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这个萱瑞姐姐，
1: 嗨，大家好，
0: 对，伊娃姐姐，
3: 大家好，
0: 素梅姐姐，
4: 嗨，大家好，
0: 还有明真姐姐，
5: 大家好，
0: 以及 Apple 姐姐，
6: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有两位的声音稍微比较空一点点，因为我们一次就是三位主力先上场，有麦克风啦，好，他们有人生很精彩的部分，我们也不浪费时间，赶快先来询问一下哈。首先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Sherry 姐姐。来， Sherry 姐姐
1: 你好。
0: Sherry 姐姐可以问一下哈，你之前的工作是比较属于哪一类型的？
1: 我之前的工作，我在外商公司做了四十多年，然后主要负责行销跟业务。
0: 哦，那你为什么会来报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班呢？
1: OK， 我想年龄也不是秘密嘛，我今年70岁了，然后65岁退休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想我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我要把除了每天譬如说运动啊，然后写字啊，然后这些 routine 的工作之外呢，我觉得每天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有一天跟朋友吃饭，他聊起说，听说有这样子的在办一个课程，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来参加了。
0: 所以你以前有听过广播吗？
1: 比较少。
0: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广播的。
1: 小时候有，但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广播梦，想说自己亲自来玩一玩这样。
0: 哦，没关系。
1: 后来对，后来听了朋友那天在讲，就觉得还蛮有趣，就想说那我来参加玩一下吧。
0: 你知道每个人对广播的概念不一样哈。我那个长辈朋友有些说那个廖天丁西瓜丢在天空，然后就可以在天空三天这样子哈。有些对于广播的印象就是说台积电30.8这样子哈，就是那个印象不一样。然后有些是公购的哈，还有那个司马中原讲鬼哈，就是很多那种类型。所以其实广播很丰富我们的人生。好，那我想问一下姐姐，那你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你有没有什么叫比较印象深刻或觉得好玩的地方？
1: 不仅仅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跟朋友就是我，因为今天第七堂课了嘛，前面六堂课参加完之后，每次跟朋友聚会，每

0: 人都说，哎，这到底哪里有兴趣那个吸引力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说每一堂课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所以你要我说哪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每个都很深刻，每个都很好玩。
1: 你到目前为止玩过哪些东西？
0: 玩过念那个 tongue twister 那个叫做什么绕口令，
1: 我的公英文呢、欸？哎呦，
0: 对不起，
1: 好
0: ，OK， 就是绕口令绕到回家练一练，有时候真的有一次就是咬到舌头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在电视播新闻啊，
1: 是
0: 啊，直播间里面就是摄影棚里面播新闻，然后上次就是自己企划一个健康小单元，
1: 嗯哼，
0: 再来就是访问吴敬贤老师，就是你要当个主持人，
1: 哇，
0: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不一样。那像今天这个就更刺激了，
1: 好，因为我们是
0: on air live 的，
1: 对，完全不能 NG 的这样子，
0: 要 right，
1: 哦，太厉害了。那就是我觉得刚才在我们事先访问 Sherry 姐姐的时候，她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她退休是有规划的，
0: 是
1: 她说提前五年她就做计划。
0: 对，
1: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会做计划的人吗？
0: 我很会做计划，但是那都是做公司做活动的计划，然后她譬如说给了目标。或者你要做行销计划，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都是管家，
1: 嗯，
0: 就是公司给我什么目标我就去做到，我们是专业经理人嘛，所以公司多赚的钱也不会落入我的口袋啊，那我们每一分每一毛都是有那个扣缴凭单的，都是要缴税的，所以呢等到60岁的时候说，嗯，我是65岁要退休啊，所以我要有五年的计划，看这五年之内我要怎么样把我不能讲说财富自由啦，就是说你手上就会有一些
1: 做一些财务的
0: 规划，花不完的钱，像这样讲好了。对，就做一些财务规划，可是也没有很积极的在做，因为每天都在看数字、看业绩、看目标，到最后都觉得说啊，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的就松一点吧。
1: 所以你的退休计划是指财务方面的，
0: 财务方面
1: 不是指
0: 人生方面都要有啊。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你五年之后，如果你的吃喝玩乐都是不用担心，然后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你有就算旅游你也要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去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五年之内，然后就先把65岁之后该做些什么做一个 list， 做一个清单啊。那你说我有做什么投资啊，做什么真的没有，但是有一天呢我不小心看到电脑上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好想退的基金平台，就觉得说，嗯，那我就每个月就投一点钱啊，就是反正就定时定额的扣嘛。
1: 在你还没退休之前就开始扣了。
0: 六十岁他一推出来的时候，
1: 就刚好符合你的计划了。
0: 对，就是。可是那个钱都只有一点点，大概你买一件衣服或买一个什么，大概就一个月。
1: 你定期定额吗？
0: 定期定额。
1: 哦。
0: 对，所以你刚才问我就说，那现在是有赚还有赔，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上去那个平台看过。
1: 但是起码就是可以确定一件事，你投资是用闲钱。所以你不用管那边的，对不对？
0: 因为那个钱真的不多了。
1: 嗯，但是就是其实你是一个很有规划跟计划的。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讲说你60岁觉得说，诶，我65岁要退休。
0: 是。
1: 那现在目前70岁，所以已经过了5年了。
0: 对。
1: 好，所以这5年再回来看，你觉得你当初的财务规划 OK 吗？然后另外就是你刚才说你的人生 list， 你有去按照就是照表抄课有去做吗
0: ？OK， 那我们先讲人生的财务这个好了，就譬如说我自己住一个房子，对不对？然后这个房子如果没有贷款了，那然后手上又稍微多一点点钱，然后就想说，嗯，我应该有两个房子，一个自住，一个出租。所以呢，我买房子没有用贷款，所以就是后来现在想想好像不太对哈，应该要去贷一点款。但是我们比较老一辈的思想，所以就没有那个。那然后你手上还有一些。就是你吃喝玩乐足够，或者是每个月生活都就是不用太担心，
1: 嗯，
0: 或者说不用担心，
1: 是是是，
0: 对，你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然后譬如说每年规划要出国一次长程一次短程的旅游，我觉得这样就蛮好了，
1: 这样感觉上就蛮精彩。那我额外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场的人齁都看不出来他70岁嘛，对不对？
0: 谢谢。
1: 刚才我同事还惊呼，嗯，那我觉得就是你知道除了钱要准备够之外，你要有足够的健康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或包括你刚才讲的出国，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养生的方式？
0: 特别养生的方式啊，
1: 嗯，
0: 我是就是早餐先讲吃的好了，
1: 嗯，
0: 我早餐吃的非常的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说有鸡蛋啊，有鸡胸肉啊，然后豆浆或者是牛奶，然后番薯啊，这是每天的早餐。那我早餐吃的，大家听说哇，你早餐吃这么多？
1: 对，
0: 那我
1: 鸡胸肉，
0: 哎，对对对，或者是鲑鱼，就是这个二选一，哦，这是二选一，优质蛋白质嘛。
1: 是。
0: 那中午的时候呢，那大部分都是在外食，我没有开火，就是中午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外食，就是也是 跟我一起吃饭都会觉得说，哇，你没有胖到

0: 七八十公斤实在是很奇怪，我吃的量也非常的多，但是我每天就是四点以后我就不吃东西了、
1: 哦、
0: 对，一直到早上，所以人家说1618 1618，我想说哦，原来我在好几大概二三十年前
1: 你
0: 就
1: 已经
0: 在做1618。
1: 那你有运动吗？
0: 我有我有、
1: 哦、因为那个 Sherry 姐姐的体态也非常好、
0: 哦、我那时候有一家那个瑜伽教室刚开的时候在基隆路那边，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永久会员，后来、嗯、后来就
1: 一直做下去了，
0: 就一直做下去，然后后来要再 renew， 要重新再缴一个另外一个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说啊，瑜伽我不要做了。
1: OK，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健身工厂，
1: 嗯哼哼，
0: 就是也有去做重训啊，做什么？可是我在两年前因为出了车祸，所以呢，我的右上肩膀左上肩膀跟右边的髋关节都开刀，
1: 嗯哼哼，
0: 所以呢，我就比较没有做。这些到教室去上课。
1: okay, okay.
0: 对，
1: 好，那其实我觉得每次齁、哦、访问我们的姐姐哥哥们，我都觉得肃然起敬，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讲的跟做的事情都不约而同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些专家提醒大家的。好，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记得要运动，好，然后呢就是要做财务规划，退休前要先计划，好，然后所以姐姐们都有做到，所以超厉害的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伊娃姐姐。
2: Hello 大家好。
1: 诶，伊娃姐姐，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稍微跟你聊天一下，你是家庭主妇嘛、嗯、好，那你在做家庭主妇之前呢，你是什么样的行业？
2: 我从事教育工作。
1: 所以你是老师？
2: 对，我当老师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去培训老师、
1: 啊、哈哈，
2: 然后做行政管理职。
1: 是是是，
2: 对对对。
1: 好，所以也是那种很会抓重点，掌握重点，学习的人，对不对？齁齁、哦、不要小看家庭主妇啦。家庭主妇齁、哦、在我们现在这个观念是说齁、哦、那个家庭主妇都是因为阴刀诶在后裔当家庭主妇齁、哦、啊，另外呢他的小朋友就很幸福，因为有一个非常高档的妈妈好好的教育他，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伊娃姐姐，
2: 嗯，
1: 你说齁、哦、你就是虽然是家庭主妇嘛，但是你后来很厉害哦，自己就是去投资理财，是这个 ETF 的部分。你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接触 ETF？
2: 其实就是姐姐介绍嘛，姐姐在证券公司。
1: 亲姐姐。
2: 对，亲姐姐。
1: 嗯哼哼，
2: 她是理财专家。对。
1: 嗯。
2: 所以就听她说，然后她说诶你要投资理财嘛，那我就听她的话就买了。然后我都是定期定额，然后都是长期投资，我都没有卖，买了就放着。
1: 嗯哼哼哼。
2: 对，所以到现在十年了，其实还不错啦。对，
1: 大家都笑了，因为知道就是客气了哈。
2: 对，
1: 好，那投资 ETF 哈，长期投资下来、嗯，你有什么样的心得要给听众朋友建议的？
2: 其实你说心得，其实我就是看大家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定期定额是固定的啦。但是我有时候会去看它的状态，如果它低点的时候，我如果有闲钱的话，我会多买一点。
1: 嗯哼哼哼，
2: 对对对。
1: 好，那就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放这么久，
2: 嗯、
1: 你知道定期定额，有些人就是对一开始股票好的时候，就是像现在时机好的时候就定期定额，但是一大跌的时候，惊、欸、你知道不？哈，然后这段感觉不是很好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停扣。
2: 我不会，我基本上就不看它，
1: 就盖牌就对了。
2: 对，就不看，因为其实我比较保守，所以我。一定是用闲钱去、
1: 嗯、哼哼
2: 去买股票。
1: 那我问个问题，十年嘛齁，啊十年，所以诶十年没有经过 2008， 那但是有经过川普关税，这一次印象深刻的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川普关税那几天你在想什么？
2: 完全不看啊。
1: 是因为部位没有大到影响你的心情，还是你自己给自己内心建设？
2: 内心建设好就好了。
1: Okay.
2: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
1: 嗯嗯嗯，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 Sherry 姐姐跟伊娃姐姐可以确定一件事、嗯，你们投入的钱都是闲钱，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
2: 对对，
1: 对不对？哈，那就算盖牌没关系，我生活还是照过这样子。
2: 所以其实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固定的钱在至少是六个月以上的那个钱是不能动的，万一有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可以使用。
1: 厉害，你知道 Sherry 姐姐讲她说五年前要做退休规划，真的有一本书就是说五年前要规划好，然后那个这个伊娃姐姐讲说那个六个月的闲钱至少可以就是不动的齁，
2: 对，
1: 也有书是这样讲，你们的数字都掌握得很精准这样子，真的是很厉害。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请问一下素梅姐姐。
3: 嗨，大家好。
1: 素梅姐姐本身立马是贸易耶、欸、我们这有几个是做贸易的啊，都做生意的都很厉害，你们以前都读商的就对了。哦，好，那素梅姐姐以前有听过广播吗？
3: 有的。
1: 你是偶尔听听还

0: 还是说它是陪伴你人生的很长的一个时间？
1: 偶尔听听，但是印象最深刻，我听的最多的是李济准。知道我的年龄，
0: 李济准哦，他声音真的很好听。嗯，好，所以那后来李济准他就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他就退休了。那他退休之后，你还有再继续听吗？
1: 几乎没有了。
0: 那这一次来参加广播班是因为李济准的关系吗？
1: 是因为我们同期的伊巴，刚刚伊巴这个我们一起运动，在运动中心，然后他说：“哎，我要去正声，有一些活动，你要不要去？”我说：“正声不是广播电台吗？”啊，对啊。我说：“那我去广播电台干嘛？”那后来我也想说啊，我声音一直出不来。那以前对广播电台的感觉就是说，哎，里面有不同的声音，那我就会去想说，这个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0: 所以你是想来看我们正声广播主持人的长相吗？哎、欸，你不要笑哎、欸，你知道以前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李济准，大家知道长怎样了哈？那、以前我那个年代就是有别的电台那个唐桃跟光宇。他们两个人是没有人知道他长怎样的，那他们是半夜节目，然后听说很多人就是半夜堵在那边，就是要堵他们下班。对啊，想看他们长怎样。哎、欸，对，好，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工商服务，所以我们先暂时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5: 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是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五位非常漂亮非常人生精彩的姐姐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分别是宣律姐，然后伊爸姐，还有素梅姐，还有明真姐姐，还有 Apple 姐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Hello Hello， 好，那个刚才有听到那个我们那个工商服务

0: 之后最后一个广告有小朋友的声音，有没有？嗯、有听到对不对？嘿、嗯，温健。对对对，你知道妈妈，然后跟小孩子一起录一个广告这样子哈。好，那因为小朋友长大很快，他一下声音就会不一样了哈，所以就是用声音可以留下记录。那你们来上了广播研习班之后，起码秋吉亚做红本呢，回去之后哈，其实也可以用那个声音的方式来做一些呈现，好，做人生记录啦或什么都是可以的。好，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素梅姐姐哈。素梅姐姐说以前有听李济准啦、啊、好，然后就是想说看看广播主持人长什么样子啦，好好，那来上课之后呢有看到吗？有看到吗？
1: 有，大家都很漂亮。
0: 你是来听听看我们正声其他的主持人，就是那个每个人的声音啊跟他的样子像不像，是不是？
1: 哇，真的声音节目大家真的都很专业，而且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是专业的这个主持人啊，这老师都非常的专业，让我真的是我其实常听 podcast
0: 哦。
1: 那我有一些 podcaster 我很喜欢。
0: 你听哪一类型的？
1: 读书书，
0: 就是新书分享。
1: 好，对对对，哦、嗯嗯。那有些人的声音就很漂亮，那可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他的设备很烂，所以不敢放出来。但是后来发现说，哎，这个整个的感觉上。还蛮就是有水准的，那我就很想知道说啊，以前正声广播电台应该有七十几年了嘛，
0: 我们就是76年，
1: 对啊，所以你们的设备不管是早期的跟现在一定也有一些不一样。那在 Podcast 上你只能看到的是说，哎，他们有时候是一个主持人，有时候是两个人，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那来这里以后才发现说这边的设备真的是很完整，
0: 因为我们毕竟是正规的广播电台啦，好，但是我觉得各位姐姐来我们电台你会发现说金马年代不一样了，好，金马秋季压着红本呢，你知道以前我一开始来公司的时候啊，好，我们会有那种采访机啊，采访机哈，当然它一台也是很重，它很大台啊，放卡带的有没有？放卡带的接麦克风的这样子哈，啊，后来就进阶到用录音笔。好，我跟你讲，那是以前那个年代，现在你的手机拿出来录出来的效果都比以前那个年代的东西好。好，所以你们回去自己手机也可以玩玩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那个素梅姐齁，就是听说你以前是从事贸易相关领域的工作，好，那但是后来也稍微有做一些投资。我觉得你投资的经验跟刚才讲的就是那个薛律姐跟伊娃姐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是认识的人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中间的这个起承转合跟战果？
1: 其实我觉得家庭理财哈，夫妻的理念要一致。我先生是那种，我常跟他讲说你是看钱不起的人，那他认为我是比较喜欢那个叫喜欢赚钱的人。我说我有我的理由，因为公务员基本上收入是有限的，那因为我在企业里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可以资金可以让自己活用。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买房地产，那我老公那种人是从来不跟着你去看房地产，他认为有房子住就好，你干嘛还要再看。那但是我觉得在房地产里面我也有赚到钱，就是每一次有卖的时候至少一两百万总是有。那但是这个没有吸引到他，所以后来我其实我有买过两个房子。那第一个房子卖掉的时候他还发现说，哎，这个获利率还不错，那但是他还是不会很想跟我去看房子。后
0: 来我问个问题，这个我们刚才事先没有讲过，对，我们刚才乱的没有这一套，你们夫妻感情还好吗？
1: 完全不同的思维。
0: 来，我问个问题哈，你们家是大水库理论，所有的钱全部都是一起管的吗？还是你分你的，他分他的？
1: 我从来没有拿过先生的薪水，
0: 所以你们就各自管各自的嘛。
1: 对。
0: 那你刚才讲的买房子或什么之类的，也是用你自己的钱去买，然后就是卖的获利也是你自己的嘛，对不对？
1: 获利是大家的。
0: 为什么获利是大家的？为什么？还是你的意思是获利？那当然就是家里有家中成员，那你就是会让他们用，这样是我可以

0: 解啦，对不对？你是个好人，
1: 对，
0: 好
1: 因为小孩子要出国啊什么
0: 啊，
1: 像、哦、大、哦、大的都是我付
0: 哦、
1: 我的薪水，他的薪水也不低了，但我薪水都比他好。
0: 嗯，因为我觉得听到后面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们画重点有没有？我每次房子啊，就是赚一两百万总是有的，所以不止一次，好几次。好，阿达弄五探六级，阿是老公看钱不起，没关系，我们有钱就好了。好，不要跟他混在一起。真的，你知道那个有很多的家庭哈，都是因为有一个厉害的妈妈，然后才会变齁牙，因为他懂，就是我觉得就算有些以前的妈妈是那种家庭主妇或什么的哈，但是一丢做高省哎，好啊，算到最后哈，如果说嗯。反正我公公婆婆也不会听这个节目，我就讲一下哈。你知道我公公是做生意的，好啊，钱都进来进去的，然后赚了钱当初就给他妈妈，嘿，就给妈妈嘛，就做高探险，钱就给妈妈，然后妈妈就弄到不见去这样子，对，妈妈就弄到不见去嘛，因为又更长一辈的人了哈。然后呢，但是我婆婆就是那种就是，我们既然要做生意啊，我们可能就是要厂房啊，那个算一算租金差不多了啊，虽然我们现在手头很紧啊，反正就等于是缴租金嘛，好啊，所以就给他下去这样子。哦，你知道他当初下去的时候哈，那个就是我公公啊，跟我那时候，欸，不是我那时候，我现在的老公啊，哈，好，那他们两个就觉得很生气，他就觉得我干嘛压力这么大。我跟你讲，事过十年之后，当初反对的有多么激烈，现在就头有多么的低，多么感谢他妈妈这样子。对，好，那所以那个素梅姐，你之前就讲说啊，后来你也有买一些股票，那股票是因为认识的人跟着买，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同行里面有一个他贸易也做得很好，但是他股票做得更好。所以那我也没时间，所以每一次他说哪一只股票好的时候，我说好吧，那我就放一些。那没想到就是说，哎，每一次跟那个的股票都有赚到钱，包括我们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整笔下来是蛮大的。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房子卖，因为反正先生也不喜欢说买太多房子，所以我就卖了一个房子。啊，卖了一个房子，其实。因为手上现金你自己不会投资股票的话就是听别人的，后来我有一阵子就分了一半，听另外一个朋友说啊，你就买低价股，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自己买的时候就亏了。
0: 好的，所以我们要划重点，好几个房子卖一个房子来买股票哈，所以就是投资理财哦，就是除了要用闲钱之外，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就是那个比例分配啦，好，那就是承担风险的地方有哪里好啊。另外如果要跟单好，那如果有赚钱是贵人啊，起码就是素梅姐不会被网络上的那种赖投资群组诈骗，因为金价是身边的人，但是不要交给人家代操哦哈。钱都在自己身上，
1: 好，
0: 然后夫妻两个意见不合没关系，我们自己有赚钱就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明真姐姐。
2: 嗨，大家好。
0: 哦，明真姐姐呢，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她是内衣女王啊。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剩下不多哈，所以我们只好就是以那个明真姐姐的专业。她很厉害，她做生意内衣女王不是说小小的呢，她是有电商的齁，然后那个有全联里面也有她的商品的。
2: 有。
0: 嘿，那所以你为什么会变成内衣女王？
2: 我是叫做内衣教母。
0: 嘿，内衣教母。
2: 这个名字已经快要二十年。
0: 所以我们网络 Google 内衣教母会看到你吗？
2: 内衣教母廖明真会看到我。那这后面我是因为做了短视频之后齁，我就会觉得说，哎呦，我走在路上看这个女生怎么穿起来内衣呢，胸部下垂外扩，我就好想过去跟他们讲说，哎，你去看看我的影片好不好。因为其实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很简单的调整型内衣，它可以让我们穿起来很舒服，尤其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你要去选择让我们穿起来很舒服。
0: 来，我掌握重点打岔一下。
2: 好，
0: 因为我觉得年轻的妹她胸都是坚挺的，她穿什么样都好看，对不对？只要她穿对 size。
2: 哦，
0: 但是我们去那个什么露天温泉有没有脱光光的，你就看到那个年纪稍微有点年纪就会垂嘛，对不对？好啊，我们怎么样透过内衣穿的比较好看，有没有什么诀窍？
2: 好，来，年轻的妹妹，你说她胸部坚挺，但是她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如果穿欧美型的内衣很容易产生外扩跟副乳，但她不容易下垂。哦，但是年纪大的妈妈，你地心引力跟哺乳过，她很容易外扩下垂。那个是下垂的部分，就是你好好的挑

0: 挑选内衣，你记得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去穿运动内衣，但是我们在可能穿的衣服比较正式一点的，我们就去穿调整型的内衣。那尤其现在无钢圈内衣可以让我们穿起来是舒适的，那现在可以因应现在的潮流不同去改变，你不要再穿30年前那种阿妈内衣了。
1: 嗯，而且就是刚才有偷偷问一下我们的内衣教母说阴道的内衣是多少钱啊，他说500多块就有了。好，所以麦哥可以买，不是说菜市场的不好啦，就是说那个内衣教母他们家齁比较多那个种类齁，然后而且穿内衣要分不同的时间点，有些是运动的，有些是正式场合的齁，
0: 舒适的，
1: 对，舒适的。那最后问一个问题，
0: 好，
1: 一个人要具备几件内衣？不以勾引老公为前提，是自己穿为前提。
0: 那你刚刚讲咯，勾引老公也有勾引老公的内衣哦。来，一般齁，我们很多女性都会认为说啊，我请几周后请啊，我的一滴请几周。其实不对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款式的内衣打天下。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今天要去运动，我们穿运动型的。那我们今天可能只有去楼下倒个垃圾，我们就穿舒适型的，刚洗完澡嘛。但是我今天是要出去正式的宴会啊，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不能穿舒适型的，因为舒适型的内衣是让你是舒适的，但是它在聚拢跟上提的部分就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其实只要你用心选对内衣跟内裤的话，你的胸部就不那么容易下垂。
1: 嗯，
0: 还有呢，拜托大家，内衣内裤不贵，要常常更换，因为这没有更换
1: 的
0: 话，
1: 多久换？
0: 细菌大概3到6个月一定要换，因为细菌会滋生。那你是跟抹布穿在一起啊，那就不好吧？
1: 好的，好，所以3个月大概要换一次，不只是因为细菌的问题。刚才姐姐也有私底下讲过说，因为那个型也是会变、啊、
0: 变的，
1: 好，所以就是3个月换一下啊，几套呢？越多套越好，然后功能性要不一样。
0: 对，
1: 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问一下 Apple 姐姐啦。
2: 嗨，大家好。
1: 你的声音做洪亮哎，好，我们 Apple 姐姐也人生很精彩哈。以前是做房地产代销的，所以卖很多房子。
2: 是，是，
1: 然后不止卖房子，自己又买股票。而且你有说过，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家庭本来就有理财概念。
2: 是，
1: 好，所以列娜也叫你厉害。你觉得你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2: 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我们家，从小就是开公司工厂的哈。那我也帮忙到外面收账的。爸爸说我受伤很厉害，我觉得就好像是环境所造成天生的。
1: 嗯、
2: 啊、那其实我是自己去念伤了嘛哈、啊、所以我是都有在妈妈的，应该说一天到晚有听他们讲什么什么我都会注意听嘛哈、啊、
1: 嗯，
2: 那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嘛就有买土地啊，盖房子啦，啊，有买房啊，就是所以已经他那个想法已经注入在我的脑海里面。
1: 我真的坐不住，买房子盖房子，我应该站起来主持。
2: 所以我就学校毕业之后呢，我学校还没毕业之后，我就在建筑公司打工。
1: 啊，
2: 那打工之后当然就是会更直接接触嘛，哈、哦。那我就自己学校毕业隔一年我就买房了，因为我很会存钱，我不乱花钱，而且我也不喜欢玩。我只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从小了就也是听音乐长大的。
1: 所以后来就是买了房子，好、哦，然后对房子很专业，然后也买股票，而且你说你股票都不卖的。
2: 我的股票是因缘聚会，我从来不玩股票，也不买股票的。那是那个金融海啸那一年，雷曼兄弟那一年。那当然，我的客户很多比较就是所谓的大公司的老板，我们就不说谁了哈。那然后就是因缘机会，他告诉我说，那你既然的如果有闲钱的话，其实我们公司非常赚钱。那因为我认识他们都很熟嘛，都是高阶长官，上市公司高阶长官应该是最直接的嘛，所以我也很信任他。我就临时，那个时候很便宜嘛，才几十块，所以我临时去开户，我也不懂，就临时开户。当然开户之前开始要买的时候，我自己也做功课，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很重要。说啊，这只股票它是之前高到什么时候，低到哪里，我会去了解，
1: 嗯
2: 嗯，然后了解一下，它公司确实很赚钱，我就把它当成是长期的，我不做买卖。
1: 好，
2: 我就当的是股东一直放着这样子。
1: OK， 其实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叫做雷老板的，我觉得他的故事感觉上跟 Apple 姐有点像，他自己也是之前工作的关系，身边会接触一些成功人士，然后就学习他们的理财逻辑。 好，跟那个心法，我有认真去学习跟去听啦，好，好，那我真的觉得啊，好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够长，好，那也希望说第七期的乐。

0: 营广播研习班有带给你们快乐的时光，然后你们的人生也很精彩，我真的觉得访问40分钟不够，下次有机会呢在一个小时我们一个一个来专访齁。那最后呢，我当然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啦，希望你们的学弟学妹们可以继续来加入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10周，好，那每周一下午上课，那原价是10000元，正身听友优惠价8000元，报名电话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呢，也非常各位，谢谢各位姐姐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丰富我们的资讯。啊，都没假螺丝哦，做理财都没紧张哦，哈。那也希望以后你们常常来正身走走，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赫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赫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赫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百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

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今天是礼拜一，但是今天大家讨论的最多的竟然是会不会

旺季啊。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7月6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放什么假呢？台风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状况哦，因为气象署刚刚下午这个3:30的时候呢又召开了一个说明。我们上个礼拜齁、哦、上礼拜五莹有讲到那个说有两个台风嘛齁、哦、那一个呢已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上礼拜五还有讲到这个八威台风，本来莹还说这个八威齁、哦、离我们很遥远，但殊不知呢它真的呢就这个在海面上齁、哦、吸了很多的水汽，而且呢这个威力非常的强大。它呢这个已经变强烈台风，而且它的路径哦感觉就是会非常靠近我们。这个气象的观察员也一直注意到它，就觉得它好像会造成我们的威胁齁、哦、是比较大的。那它靠近我们的时间呢，这两天大家都在谈，可能会就是这个礼拜五齁、哦、到礼拜六，这礼拜五到礼拜六呢是会最接近我们台湾的。那预估呢在星期四开始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礼拜五或礼拜六会靠近台湾。但是台湾的网友呢又非常的可爱，台湾的网友呢又在跟八威喊话了。台湾的网友又告诉八威说，台湾人不欢迎台湾人不欢迎放假才来的台风，不欢迎假日才来的台风。台风他说你要来齁、哦、可以，但是请不要周休二日来。请上班日再来，就是网友说的。好，那气象局说齁、哦、目前这个八威齁、哦、就是不断的增强，而且八威经过一些小岛齁，不这个经过一些地方，哇那个威力都非常的强，关岛啊或什么他扫过的地方看起来都非常的惨烈。他过去6个小时都还在继续增强当中哦，7级风暴风半径有350公里，那预计礼拜六会到台湾的北部海面，然后他的这个行进的方向哦可能会往西北的方向，看它如果比较偏北，它就会比较朝我们北部的这个海域齁、哦、扫过去。但它如果没有那么偏北呢，它可能就是会从这个我们北北极这边过去哦。所以都这两天这个礼拜都还要再观察。那不管怎么样，礼拜五礼拜六它的外围环流齁、哦、肯定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北部还有山区哦，它不管会不会真正这个暴风圈齁、哦、影响到我们的台湾，但是它带来的外围环流一定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雨量齁、哦、所以呢北部山区跟豪雨从礼拜四开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雨齁、哦。好，所以就提醒大家，你看反正你看今天下午台北这边就开始在落雨咯，而且这个雨还不离啊小这样子哦。好，那大家这个礼拜可能都会开始注意天气的形态啦齁、哦、七月份嘛，反正大家台湾人都很习惯就是轰胎呀轰胎齁、哦、台风天就是要到了。好，因为齁、哦、今年这个从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台北这边就都会有突然的强降雨，那包括像是内湖啊，然后哪里啊，内湖新店好几个地方都会突然间淹水，公馆那边也是啊齁，好几个地方它反正你突然间短短的半小时一小时之内哦，它就给你突然好像倒的一样，哎，那没有办法，那个我们的排水系统都一下子没有办法排的那么大。那这个他说这个八威齁、哦、八威台风它可能带来的雨量跟这个风速齁、哦、可能会接近今年四月份新乐克所创下的这个记录。那因为又是靠近圣婴年，诶我怎么觉得每年都是圣婴年啊，每年都在讲这个，所以呢它就是大家好稍微小心一点。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

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哈、哦、闯关要往上往上挑战47000，但是呢有点买盘不够力道，而且今天的成交量哦也弱弱的哈、哦。好，今天大盘呢一度上涨超过600点哈、哦，最高来到了47395点，可是今天呢这个没有太多强的族群哈。哦中场呢反而是翻黑，下跌了224点，中场是收在46556点，46556，成交量只有 1.02 兆。上礼拜五齁、哦、跟今天的成交量其实都是偏弱齁、哦、偏弱，就是来到了46000-47000这个位置齁、哦、成交量没有到1.2兆、1.3兆，你大概都没什么攻击量啦，这样子都攻不上去的啦。你这个量没有出来的话，不太可能再冲到47000这样子。台积电今天齁、哦、其实是在那边撑盘，但是今天的很多的个股其实都是绿油，一片绿油油，只有台积电在那边尽量让指数没有跌得那么难看齁、哦。那今天 PCB 载板啊齁、哦、都不是太好。然后今天的被动元件哪叫可怜，被动元件已经这个继续跌齁、哦、国巨今天盘中又跌破了1000块齁、哦、还跌到980几块。而且国巨今天的那个和生堂今天有创了一下新高，然后突然又往下打齁、哦。所以呢之前强势的这些族群齁、哦、轮了一轮之后，如果整理完之后没有办法再起来齁、哦、那可能就很难看到多头再起来，就是你很难看到指数再往上走，因为你这个记忆体的族群也整理了非常久，记忆体族群也好像趴着不动，然后被动元件也趴着不动，然后南电之前很强的南电哈、哦，今天也跌到快顶板哈、哦，所以你看这些之前很强的族群都很弱齁。好，那今天只有那个什么功率半导体齁。功率半导体量增涨停啦，但功率半导体的个股不是太多，而且法人其实不是很琢磨齁，只有那个骨癌在那边，就是大家看听了骨癌的 Podcast 之后去买，但是他那个族群不是很多，而且真的法人不太琢磨那块啦。好，那今天我看看三大法人的部分。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继续卖超255亿，然后自营商呢也站在卖方卖了97亿，投信买了69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卖了283亿。

0: 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我们的身体健康跟矿物质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微妙，而且是这种微量的元素哦。大家平常都觉得，哎呀，我要吃原型食物，要吃的很均衡营养。但其实这些原型食物当中的均衡营养，就来自于大自然的微量元素。到底有多少种？要怎么摄取？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的西哲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老板，许先生。好，许先你好。
1: 大家好。
0: 许老板来跟我们介绍，你之前介绍的时候，其实后来播出之后，大家反应很热烈。上次您分享完之后，有很多听众，不管是打电话来询问，或者是私底下问盈盈说，那个微量元素有很多我们以前有听过啊，以前呢学校这个读化学的时候没听过，可是原来跟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有关联，而且是我们现在哈，不管是三高或者是什么连不孕症啊、失智症啊，还有什么骨质疏松都有关系。那今天您特别特别再把这个许瑞雄许老板再

0: 请到节目当中来，您帮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详细来介绍一下，到底现在人的疾病跟我们矿物质元素各种的缺乏有哪几种，你帮我们多举几个例子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啊。首先齁、哦、因为我有写一本书啦齁、
0: 哦、嗯，
1: 那里面有第七次报有一个资料叫做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啦齁、哦、那个表格啊就是列出了我们人类的30多种的疾病，癌症啦、啊，不孕症啦、啊，那个各种疾病30多种的疾病哦，就是缺少那个自然界的19种的矿物质了哈。正好我公司哦就发明了这个生物元素含有自然界19种的矿物质，这是由那个玫瑰岩里面跟它分离出来的。
0: 玫瑰岩啊，
1: 那这是天然的19种矿物质，我去检验哦，全部都有了。
0: 是，
1: 它就是说30种疾病就缺少19种的矿物质了啊、例如呢，那个癌症就是缺少硒锗加元素了哈，关节炎就是缺少钙钾铜硼了哈，骨质疏松症就是缺少锰钙镁硼了哈，我们啊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疾病，贫血啦、高血压啦、心血管疾病啦、哈、高血糖啦、不孕症、老人痴呆症哈，30多种疾病就是缺少硒锗加锂等19种矿物质了。我公司的那个生物元素有84种了，所以等于我们这30种疾病理论上来讲要吃30种的药了，但是我那个生物元素呢全部包了啦，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的，因为目前呢，我们这个农业的盲点哦，我们目前都是吃那个氮磷钾，我们的农作物了。但是地球有104种元素创造万物啊，而我们细胞要新生之后要104种元素了，但是只有氮磷钾10多种啊，之后就变成会最后我们的细胞要新生没有原料哈、哦，
0: 是
1: 最后就产生基因突变了啊，就变成了癌症啦、罕见疾病啦，安尼哦，规身躯会变啦哈、哦，说现在。那个罕见疾病有280多种了，癌症有几百种了，所以目前我们的医疗就是说啊、这以上几百种的疾病哈啊、罕见疾病了、癌症了，要有几百家的药厂啊，有几十万个医生博士啊在开发新药了。其实呢，我们假如说每天能够补充84种矿物质呢，这个生物元素呢，这我们的基因。我们细胞新生的时候就不会突变了，那就可以避免那以上的那些疾病了嘛。嗯、
0: 好，那刚才哦，我们讲到了这些重点哦，补充对的这些微量元素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疾病。那我们一一来举例好不好？我们先讲失智症好了，因为失智症哦是这几年来我们听众朋友经常会来在讲座的时候反映到的，因为现在不管是阿兹海默症啊哈，或者是老化了之后，经常就失智症的症状都出来。像失智症的话，是缺少哪一些元素呢？
1: 哦，你问得很好。
0: 嗯，
1: 我这个生物元素含有84种矿物质哈、哦，就说你只要每天哈、哦，每天吃0.2公克一个小汤匙哈、哦，你就可以吃到那个这失智症就是那个美国哈佛大学最近的研究报告了哈、嗯，说失智症的原因啊，阿兹海默症原因就缺少那个锂元素了，就一个金字旁在那个。公锂的锂就是锂电池的锂啦，就缺少锂元素了哈。他说锂元素哦可以逆转哦阿兹海默症了哈。啊，所以问题是说锂元素在哪里呢？你只要每天吃生物元素0.2公克一小汤匙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锂元素是7.32微克了。哦，这是真伟大啊！而且不是你不是只吃到你呢，你是吃到84种矿物质呢、嗯，你其他的杂七杂八的那个的他那30种疾病。都可以同时改善呢。
0: 哦，
1: 你是跟他那个阿兹海默症是其中之一呢。嘿，
0: 好，那像失智症是一种，另外呢，哎，我们讲癌症好了，因为其实现在癌症有各式各样的癌症啦。那如果我们只讲癌症，就是癌症就是我们的细胞会各种的病变嘛，对不对、
1: 欸？
0: 那如果癌症的话是缺少什么呢？
1: 哦，照我那个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的。里面的表格，癌症都缺少硒锗加了哈，硒、
0: 嗯、
1: 就是石头在西边的硒，锗是金字旁记者的家，是一个那个金字旁家庭的家哈、
0: 嗯，
1: 这个就是微量元素了哈啊，结果怎么样？那个上个礼拜啊，6月25号哈，那个彭博社有个报道，有一篇的报道说哈，那个硒这个硒锗加就是硒图了，都硒图突破性癌症疗法了，我看了以后我吓了一跳了哦，就是讲哦。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

0: 这个名词的，就是讲原来我这八十种矿子里面哦，西泽叫做稀土啊，
1: 嗯，
0: 啊西泽加就是稀土啊，啊就是照那个表格就是对癌症是缺少这个三个元素啦，啊目前我们日常饮食怎么有可能吃到这个三个元素了哈？所以我就很奇怪我的一些客户啊哈，啊譬如说我泰国一个客户，他泰国客户他是那个睾丸癌那第四期已经扩散了，不能手术了了哈，
1: oh.
0: 痛得哀哀叫了，哀哀叫了哈。Oh. 结果那个台湾的朋友赶快寄两瓶的生命元素八种矿子给他，两个月已经在公园运动了了。我是讲那我这厉害了哈。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我误打误撞哈，我的八十四种矿子元素就是含有稀土突破性癌症疗法。我误打误撞，我说哦，那这厉害啊你了啊，所以是讲哈，这八十四种矿子啊，除了这个以外哈，其他你比如说那个。嗯
1: 哦，失眠，因为老人家很经常睡不好，失眠的话有没有关系？
0: 失眠就是高雄那个蓝小姐，她说傅要蓝哈，她就是朋友介绍，因为她吃了，哦，她那跟我讲，哇、哦，比什么安眠药还好，一共她本来失眠很严重了哦，现在不要吃安眠药了啦，哦，我错解了之后哦，所以这起八十种矿物元素的厉害了，我们不知道什么病哦，八十四种，你看我们现在的疾病有55000种了。啊，其实那个19种元素就有30种疾病了，84种的话就是有很多的疾病了啊。所以像那个医院啊，另外是说我的一个朋友那吴先生哦，他年轻的时候是羽毛球的国手哈、哦，啊膝盖痛了10多年了哈、哦，他结果朋友叫他吃生命元素84种矿物以后呢，他很认真吃了，他早午晚第二天早上他吃4次以后呢，结果那个膝盖痛就好了。他说哦，一直卡的莲花公哦，他是吃素的，非常敏感哈、哦，哦那个马上好，结果就很高兴的，晚上就跑到我家里，就是一次就是买食品了哈、哦，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啊，他是修行者，他这个人哦非常实在，不会乱讲了哈、哦，啊另外。那个我家一那个吴明杰先生啊，他吃生命元素那个八四种矿物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他开儿子的车啊，他告诉儿子说哇啊儿子你车的声音很大声啊、哦，他儿子跟他讲说老爸我这个车很大声已经2个多月了啦，你现在可以听到哈、哦，表示你耳朵听力比以前好了啦哈、哦，他本来要买一台助听器11万块了，现在不要买了，非常高兴了哈、哦。因为以前呢不能走原路了哈，啊，就算一旦走很路了，哦，所以这个哈、哦，这个是这个奇奇怪怪的见证哦，实在是不能解释了哈、哦，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那个中医啊，要强调说要治未病了哈、哦，预防重于治疗了哈、哦，但是这是个理想，做不到了。
1: 嗯。
0: 但是你每天补充84种矿物以后呢，就是以上的你那个莫名其妙的疾病呢。84种呢都会改善了啊，至少说那19种、30种疾病呢都会改善啊。
1: 是，哎，我看到，因为莹莹手上有这个表哈、哦，那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刚才其实我们讲的大部分是，也许是长辈朋友或者是中老年人比较容易出现的状况，但有一个我看到是年轻族群现在经常很多人的这个在求诊的，就是不孕症。
0: 哦
1: 嘿，因为不孕症哦，现在当然啦，现在很多人不婚不生哦，但想要生的人也是被救呢哈、哦。那不孕症的话是缺少什么样的微量元素？它有没有办法透过我补充微量元素，那让我自己的身体机能恢复好一点，它就自然可以受孕了吗？
0: 我在那个表格里面哦，
1: 嗯、
0: 那不孕症它是缺少什么矿物？缺少锌啦、哈、硒啦、钴啦、锰啦、铜啦哈，就缺少这个了哈。我讲一个不孕症的例子了哈。有个太太，她以前她38岁的时候，她跟我讲，讲已经那个结婚15年了，都没有
1: 15年
0: 都没有怀孕了哈。
1: 嗯、
0: 啊，我就跟她讲说，我在书上看到说了哈，说那个男人哦，缺少硒元素哦，精虫的尾巴会断掉，就不能怀孕了哈。
1: 哦，
0: 啊，我就跟她讲，哎，你先生哈、哦，跟你要吃我的道中宝，就是那个西泽米康了哈。
1: 嗯嗯嗯。
0: 啊，已经他。花很多钱的啦齁，哎，气质人工受精买龙道特啦齁，只有他都听我的话啦齁，再跟我买那个买一罐的道中宝西泽米康啊，一个六罐买啦齁，哎，3个月就大巴肚啦，哎，我听姐姐讲，那这厉害啦齁，啊，结果他38岁生了那个一楼齁，身心都没功课啦，哦，我听姐姐啊，结果齁，他还要驾驶努力啊！吼，讲话也过来搞不带那个道中宝西泽米康啦。我的七六哎，你信不信？是对你推啦。

0: 确切，结果哈、哦，40岁哦，又生了一个3700公克的女婴啦。
1: 嗯，
0: 哦，就欢喜啊那啊，这个是啊，缺少硒元素嘛。啊，我们怎么样吃到硒元素？你这样就讲我的那个些生命元素，我含有84种矿物质啊，84种矿物质的硒，那个硒啦、啊、锗啦、啊、什么什么，反正哦，这30种疾病全部都有啊，包括不孕症啊。
1: 嗯。
0: 哦啊，所以你吃了84种矿物质以后呢？不是不孕症好了，你老人痴呆症啦、啊、心血管疾病啦、啊、糖尿病啦、啊、贫血啦、啊、齁，这30多种疾病都会改善了、
1: 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补充说明的这些东西哦，其实刚才这个西哲先生都有讲到，其实这些呢并不是在治疗大家的疾病，而是说补充这一些矿物质，尤其是这些微量元素，补充之后我们身体的机能哦，让它可以回到一个正常运作的作用，对不对？那我们身体机能恢复了，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它就会回到一个该有的健康状况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为大家请到了我们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许先生，谢谢西哲先生，谢谢。
0: 就大家健康快乐吃饱哦，谢谢。

刚才呢，我们呢特别呢请到了我们希哲先生哦。那刚才希哲先生讲到了，哇，这个生命元素非常的重要，而且莹莹一再的讲哦，这希哲先生每次在分享一些重要案例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在跟你讲说哦，吃这个怎么样可以治病，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是说呢，这些微量元素来自于大自然，而且是从玫瑰岩当中呢萃取出来的。那从大自然，而且是海底的玫瑰岩当中萃取出来，来补充我们的身体原本应该要吃到的元素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有兴趣或者是想要也要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呢，可以打电话来询问2758-4161 2758-4161。而且刚才呢，希哲先生当中哦讲到很多的个案或者是一些真实的案例，都是这么多年来希哲先生他在做研究的时候真实反馈的给他的一些很成功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民众，谢谢希哲先生帮助过他的一些成功案例哦。那现在呢，在八月底前，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众朋友，八月底前哈，2758-4161，透过这一支电话，我们的生命元素呢，原本呢一瓶2400块，在我们的官网呢要买三送一。那在八月底前，希哲先生透过我们的正声的频道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而且真的只有在八月底之前才有买一送一哦哈！赶快透过我们的电话2758-4161 2758-4161。大家如果譬如说家人有什么样的状况，您可以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其实呢，不是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仙丹，不是，是告诉你最基本的健康态度，把你的微量元素补充对了，你的身体自然会调整到最原始的健康状况。2758-4161，只有正声可以打这个电话，2758-4161，买一送一到八月底。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接下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西哲先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总经理徐爱琪，徐总，徐总您好。
1: 嗨，莹莹你好。
0: 好，徐总，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人体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矿物质元素，尤其是重要的这84种矿物质，那我们怎么样来取得，而且呢是不是现在有优惠方案可以让我们大家来询问呢？
1: 是的哦，让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1950年到2000年的蔬菜营养素每100公克的变化。
0: 好，
1: 维他命 C 在菠菜里面的营养素在1950年有150毫克，到了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35毫克，减少的比例是 77%。那在菠菜里面，大家都知道铁离子是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1950年的时候还有13毫克的这个铁离子，你可以在菠菜里面吃到，但是到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2毫克，减少的比例是 85%。 再分享一个南瓜，南瓜的钙离子在1950年的时候有44毫克，到了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2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密度变高，那尤其像台湾人这么的勤奋的在这个土地上面去频繁的耕种，那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土壤的营养素是急速在下降，因为勤劳的台湾人日夜的这样子耕种，那我们土壤的营养度其实是很剧烈的。

0: 在下降当中，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必须要额外去补充矿物质。那特别是西者先生含有84种矿物质的微这个生命元素是当前我们非常要补充的。除了我们的植物的营养素降低之外呢，个人的饮食习惯也造成很大的这个一个饮食偏差哦。
1: 那这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其实必须要透过额外的摄取哦，来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哪个咨询专线来询问你们呢？
0: 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我们有针对正声广播电台提出一个优惠的方案。那我们生命元素在我们的官网啊，如果想对产品有了解的话，我们的官网是西者先生.com MrSege.com MRSEGE.com MRSEGE.com 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产品。那如果想要订购的话，今天针对正声广播电台提出一个优惠方案，是我们官网定价是一罐2400，有做买三送一的优惠。但是因为我们跟正声也是老交情了，
1: 是
0: 针对我们的老听众提出的方案是买一送一的优惠方案。
1: 好，谢谢徐总，谢谢。

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是莹莹。好，刚才呢为大家访问到了我们西哲先生齁。哦，西哲先生呢其实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缺少了健康的矿物质。原来呢我们地球上面呢有104种矿物质，那各种的矿物质其实对我们健康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的细胞每天要循环代谢，而且呢有细胞凋零死亡的时候就要有新的细胞要生成，然后才能够修复，对不对？那我们人体细胞随时都在新陈代谢，所以需要超过100种的矿物质来当作我们细胞再生的原料哦。所以呢其实我们理论上来说，你看我们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哇，你看他这个很健康，而且呢白泡泡又咪咪哦。可是我们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哦，我们平常的饮食啊，后我们摄取的营养其实都不是很均衡，所以呢在这100多种矿物质当中呢，其实都会慢慢的去这个摄取的不够多，而且呢有一些就很难摄取到，所以呢各种疑难杂症就会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各种病呢就常常会觉得说，诶，为什么现在的人哦各式各样的疼痛，各式各样的疾病都出来了。而且其实在这几年啊，各种的医学研究当中哦就发现哦，人类缺乏矿物质而生病，所以呢而且不同的矿物质，你的人体当中哦，缺乏不同的矿物质会出现不一样的疾病跟症状哦。在这个医学报告当中哦，就讲到说，我举几个例子哦，像这个国外的医学报告说，这个生命元素当中呢，像例如说关节炎，讲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呢最常见的关节炎，其实关节炎呢他们去研究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缺乏矿物质的钙、钾、铜还有硼。好，其实它是除了说我们人当然会老化退化之外，它还因为我们缺乏了这一些矿物质，我们要补充这些矿物质其实是会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另外呢像我们的癌症哦，身体有很多癌症，但是癌症除了说各种不同的癌症有它的原因之外哦，他们还发现癌症细胞通常它缺乏的矿物质就是硒、锗，还有这锂安怎念啊，镉吧， GA 齁，安怎念啊齁，这个很多矿物质的这个字齁，我们以前读化学的时候都很难念耶。但是然后像是这个糖尿病呢，我们缺乏的矿物质呢就是锌齁、铬还有钒齁。那像肝功能失常就是钴还有硒还有铬齁，这些我们比较少听到的。那有一些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啦齁，像我们高血压啦齁是钒啊，还有这个锌还有铬齁是各种矿物质，心血管疾病啊、便秘等等，这些其实都有在医学的研究当中去研究出来，针对不一样的各种疾病哦，他们发现说是在这个将近上百种的矿物质，它不同的组合搭配，在最近这几年。

年当中呢，这个医学报告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例如说呢，举几个例子哦。其实虽然说哈，我们这个不是这个说它的疗效，而是说呢，在医学的报告当中发现说哈，验证当中呢，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些的物质哈，矿物质元素，它自己会去找出我们身体里面哦缺少的那个部分。啊，甚至呢，连肠胃不好的长辈哦，本来肠胃不好，常常吼拉肚子啊，常常消化不好啊，假中医吼、哦，假中医想讲安尼胃肠歹吼啊，消化不好，你知道长辈朋友消化不好，其实有个问题，就年纪大了吼、哦，你如果吸收不好，太瘦吼、哦，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瘦吼、哦，那个肌无力呀、啊。你不要以为年纪大的朋友齁瘦瘦的齁就不会三高啦齁不会太胖，这样是好事，其实也不是好事。因为你太瘦齁你吸收不良哦，那个年纪越来越大，你一营养都不吸收嘛是问题。所以呢他肠胃不好很长一段时间啊，吃中医也没有办法改善。后来他就发现呢，诶，他其实去补充这个生命元素的矿物质当中，其实呢，诶，这个对肠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呢，这个矿物质当中呢，它自然去找到说你的这个消化道里面啊，肠胃缺乏了哪一些的矿物质，慢慢慢慢，诶，就不会拉肚子了，而且重点是消化道改善之后不会拉肚子。其实人啊要吸收营养，人在健康，所以那个消化道吸收好了，是因为你的矿物质有补充到了。所以我们刚讲的这几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家里面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多时候你说他有没有很严重的这个疾病，其实大大小小的病痛好像有的时候呢有看医生，然后有好像有改善，但是其实我们要吃原型食物。好，你看那个营养师啊健康师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吃的健康齁，要作息正常，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除了吃健康的原型食物，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齁每天都补充到很均衡的营养。这时候呢如果你需要这个生命元素齁，它里面每一天都可以让我们吃到非常完整的齁各式各样的完整的矿物质，它就可以自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找到我们身体里面哦，哪一个部位哦，哪一个细胞缺少怎样的矿物质，就自动帮我们补位上去哦。好，那刚才西哲先生呢所谈到的生命元素这些很重要的概念呢，还有需要咨询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2758-4161 2758-4161 哦，而且呢只有我们正声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哦，可以推荐给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询问 2758-4161 只有正声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问问看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这个礼拜大家上班办公室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会不会放台风假。好，来报告一下最新的台风的消息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目前啊，强烈台风巴威呢持续逼近台湾啊。那北部跟东部有几个县市呢，要受到暴风侵袭的几率已经提高了齁。其中呢基隆市呢有 62% 的机会齁。那宜兰、台北跟新北呢也有超过 50% 齁。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会不会登陆齁，其实现在讲还可能言之过早齁，因为还有很多的变数。但是呢台风呢比较靠近台湾，会影响到台湾天气的时间呢大概就是这个礼拜五或礼拜六了齁。所以大家如果要期待台风假，大概也只有礼拜五可以期待一下齁。不过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期待齁，那有可能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好，总之呢这个台风要来了，不管它会不会经过台湾齁，该做的防台准备要做齁。尤其前一阵子这个下大雨齁，这个很多地方齁这个淹水齁，可能都是因为有些地方齁这个很久没有清淤了齁。那趁这个台风来之前呢，把这个下水道啦、水沟啦清一清警告以免呢到时候呢万一下大雨齁，这个排水不及引起一些灾害齁。好，总之呢台风能够不来是最好啦齁。那如果来了大家有万全的准备咯。好，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来马上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好，那我们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好，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年了齁。那今年上半年呢，不知道大家投资基金有没有赚钱哦。我想哦，如果上半年要投资基金赔钱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齁。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那到底哪些基金在上半年表现不错，那上半年的基金状元又是谁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晨兴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一棒人来帮我们揭晓上半年的基金绩效。一棒早安。
2: 基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上半年的全球股市虽然遭遇到很多逆风，比如说美伊战争来搅局，可是基本上很多股市都还在创新高，所以整体的基金表现应该不错吧。
2: 对，其实上半年的话，如果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基金表现是真的蛮亮眼的，就跟现在外面天气一样
0: 啊。对，你确定吗？不会变天吗？
2: 没有这但是其实最近天气真的
0: 变化无常，
2: 变化无常。哦、对，有时候白天很热，但下午突然还下一阵雨嘛。
0: 是，
2: 对。那其实整体台湾合备销售的基金的话，股票型基金，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25.97。
0: 哇，
2: 然后。
0: 我记得齁，我们常常在报这个绩效，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个半年就涨了。这个将近三成这样的一个绩效出来。
2: 对，没错，而且
0: 是平均、哦、
2: 而且是平均值，
0: 对对对，
2: 也就是说有好有坏的平均值。那等一下我们报告各个组别的话，大家就发现这其实落差蛮大的。但我相信一般听众他也听得出来。也感受得出来，因为也可以猜得到，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股市到底涨在哪里，哪边涨得很多，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
0: 心里都有数了哈。
2: 对，心里有数。
0: 我们就揭晓一下上半年表现最佳的类型的基金是哪一类基金呢？
2: 那肯定是跟我们过去这几个月都是一直站在那个榜首几个那个位置的这几个国家地区了。对，所以表现最好的是韩国。韩国股票的话，它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98.73。
0: 哇，上半年就 98.73。
2: 对，
0: 基本上上半年就赚了快一倍就是了。
2: 对、哦、但是的确六月份大家知道就应该讲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股市的波动拉回嘛。对，所以其实六月份的话这个韩国股票型基金是负的 1.13， 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它过去三个月 74.84。
0: 就从六月到七月刚开始这一段时间，尤其上个礼拜
2: 是
0: 韩国股市还好几次熔断，对不对？
2: 是，没错。
0: 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六月开始波动比较大，可是如果上半年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将近有一倍的涨幅就对了。
2: 对，就是投资人不能期待你的标的都只有涨嘛，它总是上上下下会整理拉回。
0: 没有每天在过年
2: 了。对，没有每天过年的。对，然后表现最好的第二名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它的

0: 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88.14、
1: 嗯、
0: 那同样的也跟韩股一样，就是六月份是拉回整理负的 2.62、
1: 嗯、
0: 对。那在第三名是台湾大型股票，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73.25、
1: 欸、所以前三名就是韩国跟台湾的股市包了就对了，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跟我们上次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回顾也都很靠近嘛。
1: 嗯，对，
0: 对，尤其像你看韩国股票、台湾中小型跟台湾大型其实在六月份都是微幅的拉回整理，
1: 没错。
0: 对，但是如果像基夫手上的表格往右边看，你看三个月都至少涨五成以上，
1: 嗯，
0: 然后一年根本就是百分之百，就是一倍的涨幅的，
1: 没错。
0: 对、嗯、所以就像刚刚基夫跟我跟基夫提的嘛，就是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因为他到高点一点点的事件，还有一些大家对于经济环境的看法，甚至于政治的一些小小的摩擦，都会造成因为他在高点他需要一点理由来修正一下了。对，
1: 涨多了总要跌回来嘛，
0: 对，他休息一下这样。
1: 是，
0: 好，那第四名，因为我们讲了韩国，讲了台湾中小型跟大型嘛，我觉得也可以猜，就是大部分都科技股，对吧？
1: 是，没错，
0: 所以就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型。
1: 嗯，
0: 那他上半年的美元报酬率是 63， 然后过去一个月是 0.1， 然后过去三个月也是 52， 然后一年也有 111%。
1: 你刚刚报的这前四类的基金，过去这一年的基金绩效都超过了百分之百，也就是过去这一年都超过了一倍以上的这个涨幅，对不对？
0: 对，所以你要抱住、嗯、抱好，
1: 哎，要抱好抱满才有可能赚一倍以上的这个哈。不知道有谁能够做到，就是哈，
0: 是真的抱好抱满。
1: 所以前四档的前四类的基金大概就是韩国跟台湾以及科技类股包办就对了哈。
0: 是的，没错、嗯。然后第五名是亚太区股票，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猜啊，因为亚太区。当然台湾韩国都算亚太，
1: 嗯，
0: 对，那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有一些像大中华的标的，像尤其像香港中国也是嘛，
1: 嗯，
0: 对，所以第五名是亚太区，它的上半年是 50.53，
1: 嗯、
0: 对，然后第六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含中国是 41.22，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大中华股票是 38.24。
1: 不过这大中华股票我觉得、嗯，主要还是台湾的贡献，因为中国的表现并不是太影响、
0: 哦、肯定是、哦、肯定是台
1: 湾的，香港也不好，
0: 对、哦、肯定是台湾嘛、
1: 嗯、
0: 然后再来第八名是亚洲不包括日本 31.54、
1: 嗯、
0: 然后再来是中国 A 股是 28.59， 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 26.92、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发现其实基本上欧洲美国都没有在上面，有没有、
1: 欸、对，
0: 只有科技股，当然科技的话因为范围比较广阔，而且美国科技股也很多嘛，
1: 嗯，
0: 对，但基本上就着重在就是亚洲，尤其是
1: 东北亚，
0: 东北亚，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清楚，因为其实像韩国的这个 KOSPI 就是它半年都涨了 100%、
1: 啊、嗯，对，
0: 然后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也涨了快 60%， 其实这个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
1: 你刚刚讲平均的在上半年的基金的股票型基金，
0: 对、哦、
1: 它的绩效是平均 25.97% 嘛，对不对、嗯、可是刚刚报的前十名基本上都超过这个平均，
0: 对，
1: 最高的韩国有 98.73%， 哦，这来来回回差了四五四个百分点，所以这个上半年真的，你如果有买到韩国啦、台湾相关的股票的基金，基本上都应该是诶、这个蛮开心的，笑颜逐开，口袋应该也是满满的。如果你没卖的话了，哈，
0: 对，
1: 好，那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了哈，平均有 25.97%， 那最好的有 98.73%，
0: 嗯，
1: 那比较差的呢，该不会有负报酬吧？
0: 比较差的话是，就是
1: 还是有负报酬，
0: 对，是有负报酬、
1: 嗯，
0: 对。那表现最差的是印尼股票，这印尼已经出现在我们负的榜单
1: 好几个月了，
0: 好几个月，
1: 嗯、没错。
0: 而且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绩效，你会发现它上半年是负的 31.94，
1: 嗯，
0: 一个月负 7.95， 三个月负22，一年负30，
1: 全都是负报酬，
0: 对，全都是负报酬、
1: 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台湾、有一些基金业者还蛮热衷，哎，对对对对，双印就是印尼跟印度，对不对？
0: 哈，没错。
1: 哎，但是呢，嗯，这个风水轮流转，哈，印尼股市的确在这几个月表现非常的不理想，就是哈，你看六个月就跌了30几%，人家韩国是涨90几%，来来回回就差了100多个百分点，好，所以这个选对基金，跟选错基金差别就很大。只不过我想印尼基金在台湾卖的并不多，就是
0: 啊，
1: 所以受伤的人应该很少很少，就是
0: 对，其实这个标的物是比较小，比较少一些，
1: 小众一点，
0: 小众一点、嗯、然后再来是产业股票的贵金属，
1: 嗯，
0: 然后是半年，上半年是负的 11.65， 但是它过去一个月是它主跌幅，因为它 光六月份就负14%。

0: 4.68
1: 是，
0: 然后三个月-15.4，当然一年是正的54，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讨论黄金嘛，黄金的金价还有贵金属的整个走势，但是所以其实也就看得出来，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六月份是它的主跌段，
1: 嗯，
0: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不过我们之前应该也提醒过听众，像这一类的产业标的，其实它基本上应该是你的卫星配置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看的状况，其实还是要适度的稍微做一点微调这样。
1: 那贵金属的基金会跌，我想大家。可想而知，是因为金价的确在上半年的表现相对比较疲弱一点，这好像跟年初的时候大家预期有一点点差距。我记得年初的时候还大家都预测说，哦，黄金应该可以这个冲上每盎司5000美元的这个价格哈。
0: 对，
1: 结果并没有这个如大家所预期。
0: 不过我在想是，其实黄金的涨幅来源嘛，就是说大家都是在一些经济状况或政治状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因为应该是说黄金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就会把它的就是这个加大它的势头，
1: 嗯，
0: 对。可是同样的，当本来concern的一些问题就慢慢的就是比较消弭之后，其实它这样子的原先的因为这样子的起因也会是它后来下来的一个因素啦。
1: 是，
0: 其实老实讲是这样子，
1: 怎么涨了就怎么跌，
0: 是没错。
1: 毕竟这个金价也涨了两年了哈，今年做一些休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啦哈。好，那这是表现第二差的类型的基金，那第三差呢？
0: 第三差就印度。
1: 哎，果然双印真的不好哈。
0: 对，那但印度的话，上半年是-7.19，
1: 嗯，
0: 然后六月份是正的2.88，过去三个月12.3，但是过去一年是-11.54，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其他等于是算少数的标的在。就是半年跟一年都为期都是出现负数的，像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前三名嘛，印尼，然后贵金属其实一年是正的，因为它其实在去年之前表现都还蛮稳定的，
1: 没错。
0: 然后印度是负的，然后在第四名是香港股票，但香港股票呢其实上半年是-5.5，它也是主跌在六月份，六月份是-6，然后过去三个月是-0.57，但是一年是正的7.17，
1: 是，
0: 对。然后再来是房地产的REIT 的亚洲，它是-4.84，然后-3.1，然后三个月是正1.5，然后一年是正的1.29，
1: 嗯，
0: 然后越南是上半年-2.54，然后过去一个月-0.27，过去三个月是正的7.27，然后一年是12%，所以应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东南亚的市场，就像印尼、印度、越南，其实在上半年都表现得不太好。
1: 我听到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还蛮同意的，就是今年的整个市场哈，亚洲的部分你刚讲嘛，好像东北亚表现不错，可是像东南亚表现觉得比较差，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说呢，有 AI 的这个股市呢，基本上就是好的啊，没有 AI 的股市可能就表现比较差。你看，
0: 是
1: 印尼啊，还有印度啊，还有越南，基本上跟 AI 的关系就比较远一点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上半年表现很好。那资金当然就是往有 AI 的地方走嘛，哈，
0: 这个
1: 非常明显哈。
0: 对，这很明显，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在讲东北亚市场，我们讲到韩国跟台股，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发现，其实日股它表现的也还行，但是日股就不会这么凌厉。
1: 没错。
0: 那为什么呢？因为日股也真的缺少了 AI 相关的，
1: 是，
0: 就是他们的相对上来这样的标的比较少。但是就回头想，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大，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提过嘛。就是那些科技股在好的时候，你看都涨美国市场，
1: 嗯，
0: 那个欧洲市场都没什么动，
1: 没错，
0: 欧洲市场的它的成分其实跟美国市场的成分股就有落差，
1: 没错。
0: 对，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讲到，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到什么军火啦、基础建设，是不是都涨欧洲？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各个国家有时候它股市的成分有点不太一样，就随着这个市场趋势跟这个产业在移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1: 嗯，是，好，这个是表现比较差的，前七名，对不对？前
0: 对
1: 后面的几名呢？
0: 后面的话就是像欧洲不包括英国的中小型，然后房地产的欧洲的 REITs，
1: 嗯，
0: 然后德国股票跟英国灵活型标的。
1: 哦，所以就是欧洲的部分。
0: 都是欧洲，对。那他们其实上半年就是数字都很小，即使是负值也都是负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正的话就是大概在1%左右这样子。对。然后在这边我先说明一下，因为可能听众会说，哎，这个你们刚刚报这前几名表现好的都数字都很大，那后面数字都很小，怎么平均才20几？因为我们平均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 组别再拿来做平均，因为这样每个组别是变成 equal weight 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哦、
0: 但因为组别想一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像有些标的有些组别它下面的基金很少
1: 很少，
0: 比如说韩国它涨 98, 可是它的核被销售单一的放在这组别很少、
1: 嗯、
0: 所以它在这个组别会很突出，但是放在整体里面它就会被稀释掉了、
1: 嗯、
0: 对，所以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在算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望，请一望来帮我们介绍上半年的在台湾合备的基金的总体绩效哈。这上半年成绩单基本上呢，股票型基金是蛮亮眼的哈。那不晓得债券型基金呢，一望？
3: 债券型基金的话，也勉勉强强，
2: 勉勉强强
3: 交出正的报酬。
2: 正报酬多少？
3: 正报酬，如果美元报酬的话是正的 1.16，
2: 还好哦。
3: 对，然后元币是正的 1.25。
2: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过去这么一年多，我觉得大家对那个债券型的标的，其实那个青睐度真的下降很多。
2: 好像兴趣缺缺，大家不太想碰债券
3: 哈。你看这个。光看这个报酬率有没有把那个尾巴剪掉，都觉得还赢很多。
2: 是 是。
3: 对，所以我在配置上，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还是会往那个有赚头的地方去移动。
2: 好，那债券型表现比较好，在上半年是哪一类型的债券基金？
3: 我们因为我们希望避掉那个汇率的风险，虽然汇率也是其实影响不大嘛。你看 1.25 跟这个 1.16 其实不太大，但我们还是用元币来看。刚刚提到整体的合备销售上半年是正的 1.25。
2: 嗯。
3: 对，然后一个月是正的 0.5。然后三个月是 2.23， 一年有5%。所以老实讲，以债券型这个标的，它是平稳。
2: 嗯，
3: 它其实是平稳，但是因为大家都看股票型，就会觉得落差很大。
2: 是 是。
3: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不是它表现不好，是它平稳。好，但跟过去的我相信过去很多的继父的听众应该知道，股市很好的时候，我们每次在看债市是谁表现好，都可转。

0: 转债，
1: 都是可转债，
0: 是是是，
1: 对，那可转债的特质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前十名里面四组都是可转债。
0: 哇，
1: 然后报酬率好的都是可转债，
0: 是，
1: 所以其实你看呢，可转债从 11% 可转债其他就是它全部都分散投资，大概 11.5 上半年，然后到第四名的可转换债券的全球欧元对冲又 9.14、
0: 嗯哦、所以可转债基本上因为股市表现不错，所以绩效也跟着水涨船高嘛，
1: 没错，
0: 所以可转债在上半年的绩效是各类债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债种的表现，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像高收益债啊、新兴债，他们表现又如何呢？
1: 如果是像这前四名是可转债，然后第五名是夹杂的南非兰特的多元化，
0: 嗯，
1: 那我们从第六名的话就是全球新市场债券，
0: 哦、新兴市场债在上半年还是有。
1: 不
0: 正报酬吗？
1: 对，而且全球新兴市场债债券的元币是 3.31、
0: 嗯、
1: 然后新兴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 2.61、嗯、然后欧元对冲 2.53、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大多数来讲，就是新兴市场债券在上半年大概报酬率就是从 2.5 到 3.3 左右，
0: 差强人意，只能这么说哈。有正报酬，但是真的不多就是了哈。
1: 对、嗯、然后再来的第九名就是亚高收，就是、
0: 哦、亚洲高收，
1: 对、嗯、亚洲的高收益，就是我们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是 2.39、嗯、
0: 是，
1: 对，但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如果你看几乎我们往右边看一下，你看到一年，其实一年它报酬率不差哦、
0: 嗯、
1: 你看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它上半年 3.31 一年是 11.45、
0: 嗯、其实就债券来讲一年 10% 算是不错的表现，
1: 算是不错的表现、嗯、老实说，
0: 对对对、
1: 嗯、然后你看本地货币有 9.3， 欧元对冲有 9.78， 我们刚刚讲的亚高收它一年有 8.04， 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老实讲，如果我们纯粹的以债券的报酬率来看，其实这几组在今年，在过去一年还有上半年，其实没有对不起投资人，老实说，
0: 是的。
1: 但是因为你一直拿股票跟他看，你就会觉得他数字很渺小。
0: 这个问题又来了，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比啊！这债券就要跟债券比，不要拿债券跟股票比，这比较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然了，这个报酬率如果去看绝对数字的话，你能够赚90几%的跟你只能赚5%的你当然心里还是想说我为什么不去买90几%，但我们还是强调资产配置的概念齁，就是说不管任何时候你基本上还是需要有做配置的这个概念齁，因为你不可能说这个重压某一个，那万一它反转的时候你可能要赔很多就是了齁。好，刚我们讲的是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那表现比较差的呢？
1: 表现比较差，我觉得大家多少应该最近我觉得我大概从上礼拜吧，就蛮多朋友喜欢去日本玩，就说又要换日日元有没有？当然这两回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日元债券嘛，可是也是就是起个头，就是你看日元债券上半年是-4.1，一年是-15%，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日元债，不过老实讲，就我每次就是周遭的朋友，我真的很少碰到有人跟我说他有投资日元债券。
0: 是啦，日元债券基本上买的人并不多啦齁，因为买日债过去呢来讲是基本上没什么利息可赚。
1: 是的，没错。
0: 那完全就是看汇率啦齁，
1: 汇率
0: 涨的话当然他就是报酬，那汇率贬就像刚刚讲的，他光是贬就把这个他们的息给吃掉了齁。
1: 是。
0: 好，那个是表现比较差的就是日元债券，对不对齁？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哪些？
1: 有，就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上半年是-3.7，然后全球政府债券-0.87，然后全球政府债券的欧元对冲-0.67，还有全球多元债券欧元对冲-0.01，然后跟全球公司债券欧元对冲-0.12。念到这里，大家发现其实用那个你如果有用到货币操作的，其实在上半年尤其是使用到欧元的，其实表现都不太好。
0: 是，
1: 对，那他们其实交出的元币报酬都是-0.多嘛，就很微幅、嗯、对，然后再来我们开始出现一些正数的，只是它正的数值很小，比如像美元政府债券正的0.35、
0: 嗯、
1: 然后大中华的非投资等级债券正的0.4，还有美元的多元化债券正的0.47，还有全球多元化债券正的0.47。
0: 是，
1: 嗯，
0: 好，
1: 所以就是很小的数字。
0: 债券部分的话，我相信现在大家兴趣也不高了哈。
1: 对。
0: 但我们还是报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了哈。好，那讲完了整体的类型的基金的绩效，我们来看个别基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半年的基金的状元啊是谁呢？我们先看境外基金的部分，好不好？
1: 好，那境外基金就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会跟着组别跑的比较多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我们刚刚的第一名是韩国啦。
0: 韩国嘛哈。
1: 对，所以等一下大家就看到我一直报韩国啦。
0: 好，但是我们刚刚 刚讲到韩国整体是 98% 点多嘛，
1: 是，
0: 那我们看这个个别基金的话，应该有比这个

0: 98更高的吧。
1: 对，像这第一名是韩那个利安资金的韩国股票，它是新加坡，毕竟大家利安是一个新加坡公司、
0: 嗯、
1: 对，那新台币报酬是 124.83。
0: 你看看 124.83、哦、坦白说嗯，投资基金啊、哦、要碰到半年就涨这个 100% 以上的几率真的不高，我跑了三十几年的基金的新闻很少看到，有过但是不多就对了啦。
1: 你要不要看他一年？
0: 好，一年多少？来
1: ,224.69。
0: 好，如果你真的有买到这档的话，实报着一年的话，恭喜你两倍的报酬啦。好，那第一名的是利安的韩国基金，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是霸凌的韩国基金，
0: 一样是韩国基金，那多少呢？
1: 它的上半年的新台币报酬是 103.5%，
0: 103.5%， 对不对？那一年来，
1: 一年是 173.25%，
0: 你看也是倍数的成长哈。
1: 没错。
0: 好，第三名呢？
1: 第三名是摩根的南韩基金，
0: 是
1: 上半年是 77.93%， 然后一整年是 146.99%。
0: 你看看、哦、你刚刚第一名的这个利安的韩国，它换算成台币报酬是124.83%、哦、
1: 对，
0: 那刚刚讲的摩根的南韩是 77.94%， 你看这一来一往之间差了快50个百分点了、哦、所以
1: 人家也交了77%。
0: 对对，我
1: 想被约去，
0: 我这样讲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大家呢，这个现在要求很高、哦、就考90分的呢哎，已经不是这个好学生，要考99分才是好学生那种概念，对不对？
1: 对，没错，这很可怕，哎，这很现实，你知道吗？
0: 是，没错，真的，你如果真的有买到这些韩国基金的话啊、哦，我想啊，上半年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啊。好，好，那接下来该不会又是韩国了吧？
1: 不是，接下来只夹了这个摩根的太平洋科技
0: 哦，科技类的基金，
1: 太平洋科技、哦、对，然后它的上半年是 70.97%、
0: 嗯、
1: 然后一整年是 128%。不过要提醒投资人，这一档标的这个科技股是走在是就是第二季涨特别多、
0: 嗯，
1: 因为你看上半年是 70.97% 哦，
0: 嗯，
1: 可是你继父我们往右边看一点，它三个月是72.0%。
0: 哦，光是一季就涨了72点多，所以这一季的涨幅基本上都是，这几个月冲上来的。对，
1: 没错，都是这几个月冲上来的，嗯嗯，所以也要提醒投资人，因为表示这个基金很跳哦，哦
0: 嗯、
1: 非常的跳。对，然后再来的下一名是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也是就是亚洲亚太除日本以外的基金，然后它的上半年是 64.1%， 然后一整年有 95%。
0: 是、
1: 嗯。然后再来是陆博迈的 NB 次世代的这个通讯，它算是被我们分在其他类股，但是即使其他类股，但是它基本上应该是科技股居多的。
0: 我想就绩效好基本上一定是压科技股相对比较多啦。
1: 对，肯定都是科技股的、
0: 嗯、
1: 对。然后它的因为它台币的报酬是 62.95%、
0: 嗯、
1: 然后再来是联博的国际科技，然后 54.71%， 然后富达的亚洲成长趋势 51.95%，然后再来是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48.21%、
0: 嗯、
1: 然后再来是新加坡大华的全球科技 47%， 然后贝莱德新兴市场中国除外的基金，这个也是新兴市场、除的中国的 46%、嗯、然后再来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 45.88%， 然后再来是安联的亚太高息 44.8%。
0: 所以从刚刚报的这13档的基金来讲，简单讲个别基金的这个报酬跟我们刚刚讲类型的基金呢，基本上是很符合的嘛，就是韩国跟科技，尤其是亚洲科技
1: 齁，没错，
0: 这个相关的基金，个别基金如果基金经理人选股选的不错的话，基本上带来这个报酬就是蛮丰厚的齁。
1: 没错，
0: 刚报到前13名至少都还有40%以上的报酬率齁。
1: 没错。
0: 好，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境内基金。所谓的境内基金指的是台湾的投信公司，也就是台湾的本土的基金公司所发行的基金齁。那这些投信发行基金里面的榜首在上半年又是谁呢？
1: 对，上半年的话，第一名是富华的全球物联网科技。
0: 哦，也是跟科技有关，对不对？
1: 对。它上半年的台币报酬140%，然后一年是253%，
0: 哎，比刚刚那个韩国的还要厉害耶，感觉上
1: 没错。哦，对，
0: 哦，所以这个全球物联网基金基本上是科技类基金，不过我想可能也是布局在台韩蛮多的才有这样的报酬，对不对？
1: 肯定，对，肯定的。然后再来是富华的亚太成长，
0: 哎，又是富华，
1: 对，上半年139，然后一整年是237，
0: 是，
1: 然后再来是汉雅的亚洲科技，上半年137，然后一整年是239，然后再来是统一的新亚洲科技 133，然后整年是274，然后再是富华的亚太神龙。

0: 科技132.67，施罗德的台湾乐活中小131。我跟你讲，前二十名都有100啦。
1: 好，
0: 我这样念得好累啊。
1: 没关系，那你就把这前十名的那个榜单报给大家知道就好
0: 了。对，然后再是富华的全球的大趋势是131。
1: 哎，等一下，你刚刚报的前十档里面已经有七档都是富华的基金。
0: 你真的在数欸？
1: 有啊，我在数啊，当然有啊，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其实现在这个基金的表现都打团体战齁。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刚刚讲的这个富华，我不知道帮他们做广告了啊，是真的他们在上半年的这个绩效来讲了哈，你前十名就占了三名，这个表示说他们团队的这个操作是蛮成功的啦哈。
0: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
0: 接下来的话，就富华之后的话，就像元大的新主流，它是一个台湾中小型，大概是 131%。
1: 对。
0: 然后元大经贸也是中小型 128.19、嗯。然后再是统一中小 127.49。
1: 嗯。
0: 然后富华的华人世纪 124.76。
1: 是。
0: 然后元大多多 123.21。
1: 嗯。
0: 然后再是统一的全球新科技122.4，然后统一的龙马122。
1: 所以你看哦，刚报的，我再讲一下，强调团队，富华就占了五档吧，哈。
0: 对。
1: 那统一也有四档在里面，
0: 是
1: 哈。
0: 还有元大，对。
1: 所以基本上就这几家公司就包了前面的二十档里面的大多数，对不对？
0: 二十名里面的，把这三家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有超过12档到15档左右。
1: 所以如果以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呢，今年上半年的投信发行的基金里面哈，绩效最好的几家就是富华、统一跟元大就是了哈。
0: 是。
1: 好，这个是投信公司发行的基金，刚刚以方讲了，前二十名的个别基金都是100%以上的报酬了哈。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就是了。好，那当然啦，这个ETF 市场齁，现在是在台湾非常热的一个标的齁。嗯，那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半年呢表现比较好的 ETF 的这个标的是有哪些。我们先扣掉一些正向两倍跟杠杆的这个负一倍的这样子的一个绩效。那最好的是有哪些？
0: 因为前面几名都是正二嘛，那这个我应该继父之前也都有提过，就是股市好的时候正二肯定好。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但是股市如果不好的时候，那正二就会刀的两面刃这样子。
1: 而且现在正二的成交量基本上那个也蛮大的，而且他们马上要分割了。
0: 对，没错。
1: 可能又要造成一个抢购的风潮吧，我在想齁。好，那扣掉这个正二的ETF 的话，表现最好的是哪一档？
0: 兆丰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 ETF， 它是对，就是晶圆制造。
1: 你看名字就知道，它是集中在半导体晶圆部分哈。
0: 嗯，对，它的上半年是 128.37， 然后一整年是201的报酬率，然后再是国泰的ETF 是台韩科技。
1: 啊，这一档就是有台湾也有韩国
0: 哈。对，这个一定厉害的。
1: 那个不好才怪哈。
0: 不好才对，所以上半年是124，然后一整年是251。
1: 是，
0: 然后再是统一的全球创新主动式 ETF。
1: 啊，这档也是市场上的热门标的。
0: 热门标的，对。不过它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它上半年是 121%。
1: 嗯。
0: 然后是野村的台湾创新科技50，那它上半年是113。
1: 嗯。
0: 对，然后再是台新的台湾 IC 设计，那这个听名字也知道了，就上半年111，然后元大的全球 5G 关键科技 106.6， 然后群益的台湾半导体105，然后在富邦的台湾核心半导体104，然后元大的全球 AI103。
1: 好，我报到这目前为止，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第14年了，我很少在报这个季榜单或者是半年报榜单，
0: 报了十几名都是100。
1: 对对对对对，报的这个别基金的这个报到前20名都还是 100% 以上的报酬率，真是千载难逢难得一见的这个绩效，希望这个绩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不晓得今年在回顾的时候，年底来回顾一整年会不会有超过 200% 呢？如果半年就涨 100% 嘛，对不对？那在半年是不是又涨100%呢？我们期待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以方来跟我们揭晓了今年上半年的基金绩效的表现，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哦。谢谢以方，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哎，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先请老师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台股的表现。哎，上个礼拜台股好像震荡蛮大的，为什么呢？
3: 对，我想以上个礼拜台股毕竟等于是说是形成一叫先上后下哈，那尤其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呢，等于是说礼拜四盘中一度大跌超过千点，那等于说到收盘呢仅仅小跌个200多点，那甚至包括像礼拜五的部分呢，盘中一度是最多的拉回哈，超过这个800点，那后续是由黑翻红哈。但等于是我想以台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哈，真的是虽然说是资金在做一个叫大挪移啊，那等于是说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两天的一个压回啊，我想这个压回啊到最后啊起起伏伏都被哈一个所谓的哦，就是台股的一个第四大法人，就所谓的叫散户啊，散户哈，全部因为外资这两天都是大卖，那大卖的结果等于说全部筹码哈都转化为哈这个阶段点，我想哈我们要叫它第一名的这个散户啊，全部又把它哈，就是说这个跌势全部又把它收敛掉哈。那后续我想到今天台股又涨了个500多点，我想这个都还是还会持续性在往这个哈。

0: 前坡那个历史高点呢，48,218点，去做浪持续性挺进啊，甚至啊，就是说迈向这个50,000点啊，它这是针对大盘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毕竟我想以昨，就是说以上个礼拜，为什么礼拜四、礼拜五会形成一个很快速的盘中的一个拉回？那这个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从像美股的一个部分哦，美股像费城半导体哦，在礼拜四哦跟礼拜哦，就说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哦，因为这是影响到礼拜四、礼拜五的台股嘛，
1: 嗯，
0: 那比如说哦，像费半是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都是大幅度拉回，那这个大幅度拉回让最主要哈、哦、拉回的这个重点哈、哦，都是落在一些美股这个 AI 的一些权重个股哦，像这个科技七雄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哦，那等于说哦，这科技七雄权重个股哦，科技权重个股在做压回，让这个压回一样又是引发哈、哦、这个哦所谓的叫 AI 泡沫哈、哦，是不是又要破了的这个担忧嘛哈、哦？那我想针对这个担忧，我们就不妨哈、哦、透过哈、哦。我总共三个面向来跟我们说听众们做个分享，就是说以到底目前这个阶段点哈，美股一直涨，台股一直涨哈，都是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等于说，我这个所谓的 AI 泡沫是不是已经破了这个问题哈？我们就不妨哦，从第一个面向是针对一个所谓叫资金面哈，我想就资金面的一个角度哈，不管是说哈，像这个云端的哈四大云端商，这个包括像微软、谷歌、哈脸书、亚马逊那个部分哈，我想到它今年的这个哈。资本支出已经扩大到哈，哦，这四家加起来都要超过7,000亿哈，这个持续性又是创下这个哈，它的哦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个新高哈。那尤其就是说针对一些哈硬体端哈，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设备或者说哈像记忆体的这个哈它的一个营收，我想这个都还在做一个不断哦爆发性的一个成长哈，供不应求，甚至哈像记忆体的部分哈，或者是说哈这个拉货的这个动能，我想哦这个都还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加速啊。那第二个是针对，就是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哈，好像美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硬体的一个部分还是很强哈。那问题哈，相关软体的这些个股哈，反而哈会比较弱势哈。那这个弱势的一个原因哈，就如同那些云端商，等于说哈，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做拉回？我想这个拉回最主要的一个担忧是针对哈，他们资本支出。不断在做个扩大，那等于说会不会有一个叫做哦，就是贡献的一个所谓的现金流哈，哦，这个现金流会不会哈跟不上来的这个疑虑哈？那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去探讨，就是说以实际上近期哈，像我们就针对像美股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每一年就是说哈要增加大概10亿美金的这个营收。像以往的话，大概要花大概180天哈。那问题，我想在不断哈。强调哈投入这个资本支出的后续，我想在近期就是说美股这些企业哈，它要产出这个10亿美金的这个营收，我想最近这段期间哈，它实际上数据的一个呈现是说，以往要180天才能贡献10亿的一个美金的这个营收，那问题。近期的话大概两天就可以贡献这个超过10亿的这个营收，那代表就是说它实际上以往的这些资本支出的这些投入，我想到目前为止这个现金流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产出，那产出的一个结果当然我就针对这个 AI 泡沫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余力我想你就可以大部分的一个化解，那甚至包括在以往来讲，就是说这是属于叫结构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以往都是在不断投入这个所谓的算力，那这个算力其实到目前这个阶段点已经慢慢转化为一个叫 AI 代理，那这个 AI 代理等于说后续只要说商业化去撞落地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这个余力 AI 这个长多的这个架构会不会去做改变的疑虑，我想就可以慢慢去形成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化解哈。啊，所以说我们就说针对前一个波段它涨多之后的这个很快速的这个修正哈，往这个修正大概我们的一个看法哈，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它短期上已经累积太大一趟的这个涨幅之后哈，所谓的一个，我想股票市场。股票没有那个天天涨的嘛，它无论如何也要做让降温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所谓的叫健康的一个降温哈。那毕竟到目前为止，这个长多这个趋势哈，完完全全哦都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1: 是
0: 针对哈目前的我们这个看法。
1: 那这个礼拜关盘要注意哪些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都是 AI， 可是现在 AI 的这个投资布局，就是刚刚魏老师所讲哈，像大家布局的方向有一些改变哈，比如说一些被动。

0: 动元件的这个相关的个股最近也是涨得蛮凶的，所以这个礼拜怎么看盘势，怎么去掌握重点呢？
1: 我想针对就是说所谓的一叫缺货哈，涨价效应，我想在以往的话，各位都知道相关一些记忆体的一些个股嘛哈。
0: 是。
1: 那记忆体这些个股，我们就列举，就是像美光哦，美光，我想从去年大概已经涨到六倍，我想连续到今年哈，都还是好几倍的一个成长哈。
0: 是。
1: 那毕竟它股价的一个不断成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它实际上基本面的一个状况哈。那毕竟我想针对像美光的一个部分哈，等于说它实际上哈，不管是说获利的一个成长。上一季已经公布已经25块多 EPS 哦，原来前一年才1块多哈哦，毕竟这个都还是20几倍数的一个哈获利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之下，等于说我往以这个所谓的涨价效应哈供不应求的一个态势，我想就记忆体这个角度来看哈，依然往到今年年底之前哈都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0: 嗯，
1: 那除了像记忆体，我想在后续我们可以去观察，就是说相关的一些 PCB 哈，就是说针对不管是说哈PCB 的上游，像这个铜箔基板呐、ABF 载板，我想这个所谓的供不应求，这个涨价效应，我想这个已经慢慢从这个原先的记忆体已经扩散到就是说相关的一些 PCB 印刷电路板的一些上游的这些产业破千步。那当然的话除了这个产业，那另外不管说像刚杰夫讲的这个像这个
0: 被动元件
1: 里变的一个部分，我想被动元件它在最近涨得很凶，那问题是说这个毕竟都是属于一个叫 AI 伺服器跟这个高阶的一个车用的一个带动，那这个带动当然的话，我想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也不要看被动元件这些个股短线上涨那么多，其实这个就一个长线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都还在就是棒球来看就是第二局的上半局而已代表就是说这个长线的一个行情才刚刚做个起跑，毕竟这个涨价这个缺货这个效应都还会做到一趟持续性的一个延续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想但那我们不管在这个 timing 大概针对未来这个盘势的一个观察，我们可以去特别留意，就是说每一年大概6月份到9月份是这个台股的传统的一个叫除权除息的一个旺季。那这个除权除息旺季当然的话到底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你要如何去掌握这个所谓的一个叫这个涨价，就是说针对这个除权除息你要能够获得一个不是不错的一个这个除息行情的一个获利那等于说我们就以这个除权除息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等于说我们要去买的一些除权除息个股其实我们的重点我们不是在看它的一个到底殖利率有没有很高其实在这个 timing 我想各位你要去就是说密切这个所谓这个叫除息的这个获利的一个铁律我们是要买的这些个股到底未来是不是能够在最短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内马上就做上填息所以说我们宁愿去买一些虽然它目前这个殖利率比较低那问题就是说因为现阶段绝大多数的这 AI 个股股价都已经很高那就算它配的股息配很多来讲，其实这殖利率大概都很多来讲甚至不到1%、2%而已那问题是说我们宁愿买这些未来的产业趋势还在往上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快速去做填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个股我想各位都听过嘛，那个像台积电都是秒填息，
0: 秒填息，
1: 大概一年可以配4次几乎每一次都是秒填息，你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买进不要去往这些高殖利率一些个股那后续它的一个未来的这展望是不好的，我们就列举这个像航运类股那像航运类股像这个2603像这个长荣行的一个部分我想长荣行它近期它在就是说它在近期在这个6月17号的时候它是配16块钱那配16块钱等于说股价当时还没有除息之前大概220嘛，等于说它的殖利率有快接近8%那问题8%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一除息之后，我想股价从后续从它未除息之前是220后续一路拉回到这个180块钱，等于说这是处在到目前为止还在处在一个叫贴息的一个状况那等于说因为你一除息的话股价马上就降下来，变成说你买这种除息性的这种个股，它虽然殖利率很高，那问题你一买进去之后它是处在一个叫长期都是贴息的这个状况之下，当然的话 这个方向我们就不建议去做买进、哦、
0: 是，
1: 那我们就列举一个像这个、哦、像、哦、这个 IC 设计的像

0: 哦，像创意的话，哇，它一样在6月8号除了20块钱，那问题它当时的股价已经4000多块，这个殖利率大概不到1%嘛，那等于是说它后续我想在很短很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哦，马上哦就撞填息哦，尤其像今天它虽然拉回5%，那5%的话，哦，现在目前股价都还有4700多哈，那它除息之前呢，股价是4400，等于说到目前为止哦，你还赚300多块，那等于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哦，你针对这个除息的一个行情，我想我们就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去往那些哈，虽然殖利率没有很高，那问题未来能够哦去形成一个叫快速填息的这些个股哈，去装锁定的一个操作，我想这个是哦对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实际上哈，你不要说赚了股息啊，结果赔了个差价，我想这个对各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哈，是等于是没有贡献的。
1: 是，我想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个除权息的话，尤其除息的话，你还是要去选那些产业前景比较有机会填息，虽然它殖利率可能不高，可是它可能还有差价可以赚，会比去选这个殖利率高但是可能长期贴息的这样个股会来得好就对了。好，
0: 对，
1: 好，我相信今天听了这个魏老师的说明之后，大家对未来的投资应该有一些明确的方向了。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讲解，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
1: 好，为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啊。目前呢，台股呢涨了413点。坦白说，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哈，台湾呢现在股市哦有第四大法人，就是我们散户哦，散户力量大哈，跟这个外资呢对坐哈，似乎。我们的散户目前是赢了哈，这个人家在跌，但是呢我们靠着个蚂蚁雄兵的力量呢，还是把台股拱上去了。目前呢是涨了400点，来到47181点啊，今天看能不能守住47000点，还是很多人哦期待在下半年看到50000点的行情，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外面的天气呢，又是典型的夏日的天气了，又炎热哦，又这个阳光又强哈、哦，晒的人呢，有时候都会头昏眼花的哦。所以呢，还是要呼吁大家哈、哦，注意一下啊，这个防晒哈、哦，这个防中暑，多喝水啊，多。就可以来避免这类似的一个状况发生。好，那除了关心天气之外，我想最近上个礼拜大家应该都很关心大家的食安问题吧、哦、因为呢又爆发了这个所谓的黑心油、哦、而且呢是致癌的这个黑心油、哦哦、这个部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啊、哦、所以呢我们消基会也呼吁哦，政府应该要建立公益团体的诉讼制度、哦、完善这个食安的救济机制。那因为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不管是食品安全、啊、或是说食衣住行娱乐呢，消基会都会帮我们的这个民众呢来做把关的啊、哦，或是权益的一个确保哦。好，那我们来关心这一则新闻信息哈、哦。这个上个礼拜爆发了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检出呢苯平比啊、哦，这个 BAP 啦、啊、哈、哦，这个它的那个化学名字啊、超标的事件哦。那这个事实上是致癌的一个这个啊这个化学哈、哦。那再度重创了国人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哦。那根据目前主管机关公布的资料显示，受影响的油品呢流向了泰山。哦、这个胡茂油品还有福寿、哦、等等这三上游的这三家业者，那总共有18项的产品，那因为他们是比较是中上游的业者、哦、所以呢在供应给下游的呢波及到的至少就有200多家的食品业者啊，那不仅呢流入了我们家庭的包装油，更大量的供应呢这个我们营业用的食用油，包括可能大家都会去消费的餐厅啊、早餐店啊、小吃摊啊、食品加工厂啊，还有团散的这些业者。那上个礼拜啊、政府本来是不公布这200多家的食品业者哦，因为这个部分政府好像有一些考虑，有一些考量，可是呢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诶，最终还是公布了200多家的这些受影响的食品业者哦。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消费的话，最近要去消费哦，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食品的话，应该要多多的谨慎小心。好，那刚才提到的苯平比哦、这个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哦，哇，是第一级的哦，所以这个是呢很厉害。那这一次检出的浓度呢更高达了 8.1 微克公斤，超过我国法定的限量4倍以上。哦哦、那这个消基会就说这个事件呢不只是食品安全的事件，更凸显我国食品供应链管理还有消费者救济制度能存在的重大缺口。那消基会也指出哦，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大量营业用油已经流入到餐饮市场哦，那消费者在外食啦，这个买便当啦、早餐啦、炸物啦，还有加工食品摄取的相关油品哦，这个大概都会哎，都会多多少少会吃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去哈、哦。那可是呢，却没办法得知啊，这些店家使用什么样的一个食用油。更无法呢保留证据主张权益哦，因为很多哦，比如说你是买的一个面包哦，那可能这里面也有用到这相关的可能致癌的食用油哦，可是呢你已经吃掉了，已经消化掉了哦，哦，那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去保留这些证据主张权益呢哦，那这个待问题油品遭使用完毕，即使呢事后查明了流向，也难以确认那哪些的消费者曾经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都是消费者、哦、所以大家应该要有这种这个警觉性啊、哦、那这

这个变成就形成典型的多数人小额损害举证困难的食安案件、哦、那这个回顾过去，我们看到有这种塑化剂、毒淀粉、缩水油还有混油事件、哦、那当时呢都是造成大家的人心惶惶、哦啊、引起的很大的食安风暴。可是呢每逢这种重大的食安风暴，几乎都出现相同的问题哦，这个是消基会的观察。第一个呢就是污染原料流入供应链，再来呢就是商品大量已经售出，再来呢是消费者已经使用完毕消化完了，最后真正获得赔偿却是寥寥可数啊。企业违法成本跟啊这个社会的代价严重的失衡哦，这个部分蛮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消基会特别呼吁了政府呢应该要尽速完成这1300公吨问题油品的流向追查，完整的公开受影响的这些食品工厂、餐饮业者、中央厨房、团膳业者及相关的资讯哦。那这里面当然都有它的一个供应链，事实上很容易可以抓得出来的。那同时呢，消基会也建议、哦、要建立公开的查询平台，让民众呢可依店家、产品或是批号来查询是否啊，我自己曾经使用了问题的油品，或是问题的油品的再制品啊。同时呢，每日应该要更新这些追查的进度，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知的权利哦。那此外呢，现行消费者保护法第50条规定，消保团体需先取得消费者个别请求权让予、哦、才能够提起团体诉讼。然而呢，食品安全的事件当中，多数消费者并没有办法证明曾经购买或是食用了特定的产品，更不要说完成复杂的请求权让与程序、哦、使得呢集体救济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个是我们消基会、哦、多年来啊帮消费者权益在把关的时候，常常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哦、这个都要先取得消费者个别请求请求权的一个让与、哦、可是呢很多民众根本不晓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权益、哦、那所以消费者消基会就特别建议应尽速、哦、来建立、修法了、哦、来建立公益团体的诉讼制度、哦、那这个是欧盟、事实上就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可以代表、哦、这个参考欧盟这种所谓的代表诉讼制度及跨国的立法经验，授权具有公益资格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哦、像是我们的消基会。那在重大食安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得直接代表社会提起诉讼、哦、不必逐一的去取得消费者请求权的让与、哦、那此举呢不仅可降低举证的负担，也可以缩短诉讼的时间，更能有效、哦、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真正落实集体救济的这个精神、哦、那因为我们消基会过去也常常、有帮这些消费者、举办这个团体诉讼，比如说大家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八仙晨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哦、那这个都是会拖得非常久的、哦、那个时间一拖非常久、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消基会实际上在这方面也发现了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的这个部分出现的一些漏洞跟问题、哦、所以呢最后消基会提出六点呼吁啦。第一个呢，尽速公布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这个部分我想是消费者是最关心的、哦、那你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个流向的话，自己就知道说哎，我有没有去买过这些产品，我有没有去吃过这些的东西。第二个呢，建立食品供应链快速追溯跟资讯揭露的平台、哦、这个部分也可能很快的，如果说政府要做也可以很快的就建立。再来呢是强化政府主动抽验跟监测的这个机制，
第四点呢，是刚才提到的修正消

为着保护华建立公益团体诉讼的这个制度哦。再来第五点，检调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行者。再来第六点，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建立违法必究、受害可救济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所以消基会也再度强调，建立公益团体诉讼制度不仅是程序的改革，也是一种程序的正义，更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跟消费者保护制度的重要升级、这个唯有让公益团体能迅速代表消费者行使权利，才能有效的吓阻违法，保障民众的健康，并重建社会对食品安全管理的信心。因为每一次的这种食安风暴几乎都是重创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信心，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这个所谓的风声鹤唳或是呢就会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就是这个地方会不会有问题，那个地方会不会是也用到了这些致癌物的食用油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就会造成社会的一个集体恐慌那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一级致癌物，可也许呢搞不好我们都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说现在才发现，搞不好呢搞不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每天都在吃这些致癌的这个所谓的油品那只是大家日用而不知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业者主动去做一个这个抽验调查，消费者搞不好都还是蒙在鼓里面所以呢我也最近也常常发现说这个三不五时亲戚朋友就会传出来谁又得癌症了，谁又因为癌症过世了或是说最近呢像是就有亲戚要去做切片检查，这些呢好像周遭越来越多的不管是你认识不认识的人得癌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或是这个情形越来越普遍那会不会跟我们的这些食品食用油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抽验检查不够彻底有关联性呢？所以消基会像刚才特别提到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我们这边也再度呼吁这种所谓的建立公益团体的诉讼制度让我们有更快的时间去帮消费者争取权益，或是保障他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益不会受到侵害。好，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一些房市的价量问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来做一个工商广告，也不算工商广告啦，最主要是因为爆发了这个食用油的这样的一个食安危机啊，大家应该都会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会不会自己也吃进了这些致癌的油品，那更担心的是小孩子小朋友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消化能力啦，这个可能戒毒的能力也比较没有那么强，那如果说他们只要吸收掉了一点点的这些致癌物的话，会不会对小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成长或是发育产生一些影响哦，所以呢特别呼吁我们的政府啊，应该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能够来成立这样所谓的公益团体的这个集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价量问题吧。最近也看到了蛮多的这些统计数据都一一的发布咯。那这个房地产市场进入空头，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齁，上个礼拜也看到了很多名嘴齁，房市名嘴跟大咖也都对房地产的这个走势啊有所这个分析跟剖析啦齁。那这个价格倒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波动，虽然说有一些地方呢开始有小幅度的修正，不过呢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最新的统计仍然显示一种现象出来，就是全台7都的这个预售屋啊跟成屋的价格差距啊仍然持续的拉大哦。那当然预售屋跟成屋的价格有这个这个差距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可是呢这之间的价差一直在拉大，到底显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原因呢？那这个已经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价差的这个拉大呢已经创下了近7年来的一个新高纪录哦。那其

中呢，特别是在基督里面的台中市的价差呢，更是拉到了80%之多哦。那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也就是说，可能这个预售屋的价格呢，比这个成屋的价格高出了80%哦。那至于说单品的单价差距哦，每平的单价差距呢，当然还是以台北市每平这个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了48.1万是最多的哦。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今年来哦，应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哦，预售屋就已经慢慢进入到海量的交屋阶段。那居高不下的这个房价呢，当然大家都会担心啊，面临市场的一个考验。特别是我们央行的这个金融总裁啊，金融海啸掀起了一波房市空头冲击，到现在已经快要22个月了，已经快满2年了。成屋的价格陆续的修正，成屋当然受所冲击会是最明显。可是呢，预售屋呢价格呢，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往上冲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来做一个比对，发现呢，全台七都，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哦，的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已经连续7年都在扩大哦，一代的拉大。那今年呢，前4个月的预售屋的价格，仅台南跟台中出现小幅下修哦，那其他的5都呢，这个预售屋的价格呢还是在往上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实价登录的资料统计来看的话，7都当中呢，以台中市的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是最大的。那台中市现在的预售屋哦，就1到4月份每坪呢均价大概是52.3万，那至于成屋的价格呢这个当然就是相对比较低个，那比这个预售屋低了有23.7万，所以呢这两者之间的价差就出现了 82.8% 的这种价差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等于是说，你如果是要买预售屋的话，你一定要多准备一些自备款哦。那如果说你选择成屋的话，反而这个价格还相对比较亲民哦，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第二，其次呢是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是 71%， 那预售屋每坪呢均价是 41.7， 那比成屋高出 17.3万元。价差排名第三的是台南，预售屋每坪呢也来到了 38.9 万哦，那比成屋贵了 69%， 紧跟在高雄市之后。那预售屋跟这个成屋最接近的呢是桃园市，两者之间的每坪的价差只有 13.9 万那这个部分看起来桃园市的这种所谓的预售跟新成屋的这个价差就相对比较低哈，所以呢这个选择性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选择的障碍啦哈。那另外呢，在这个预售屋价差最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嘛哈，就是台北市价差最大。现在台北市呢大概1到4月份预售屋每平均价已经来到了 130.8 万，那成屋大概是 82.7 万，所以呢价差幅度达到 58%、哦。好，那房产业者也分析了哈，就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房地产的这些专家他们的看法认为，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指标，最主要是攸关的预售屋买方的银行贷款这个
的一个这个估价的结果哈、哦。如果有意转售的时候，市场接受度哈、哦，看能不能接受。尤其呢，市场买气转弱，市场在下行阶段，预售屋交屋若是附近的成屋价差太大，则不免会面临到交屋之后价格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你那个预售屋这个在。

在买的时候价格高高挂，可是呢这个县市的这个成屋呢价格一下子就有蛮明显的下修，那这个部分对于你后续在跟银行谈这个所谓的贷款的时候会不会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哦。好，这个是预售屋跟成屋之间的价差哈，真的也是值得大家在购物的时候来做参考。那当然在景气往上走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价差大家就比较不会 care 哦，比较不会 care 哦，即使说拉锯非常大，可是如果是在往下走的，刚才提到景气在下行，在走下坡哦，那这时候你如果买了太高的这个预售屋的话，到时候变成成屋哦，新成屋，这时候的话市场的价值会不会受到一些冲击哦，这个大家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好，那再来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余屋啊，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很担心的哦，因为刚才提到整个景气不这个景气低迷啊，所以呢不管是预售屋跟这个中古屋市场上待售的这个数量呢都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形，那预售屋当然就会变成是建商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的资料统计2020年到2026年之间呢，预售屋跟中古屋的平均单价发现呢七年间的这个七度预售屋的价格是大涨，可是中古屋的房价相对比较迟缓哈啊，所以呢七大都会区的预售屋跟中古屋的这种所谓的价差出现了逐年扩大的这个趋势，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来做报告了哈。那可是呢这个里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说预售屋这个销售不理想，所以呢有一些案子啊可能它的那个余屋呢就会变成越来越沉重。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发布的这个资讯可以看出来，全台的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了有 13.7 万户，其中七都待售的量呢就达到了 11.5 万占全台比重的 84%。 所以最主要的这些预售个案大部分本来就是推在这种都会地区，那如果说卖不掉这个没有人买华人问津，当然沉下来的这些所谓的余屋也都会是在六都占的比重会是最高的哦。好，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的卖压程度来看的话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近两年来的预售屋交易是偏冷清的那七都的这个预售待售的余屋呢假设去化速度跟2025年相当就是以2025年的全年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的话，台南高雄的这个待售余屋可能都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消化掉那在目前的市况之下，消费者如果面对的这么多的余屋预售余屋该怎么样来挑呢可能还是要回归建商的品牌地段还有产品的规划免得到时候真的是多杀多那根据永庆成交的数据观察，上半年呢成屋交易量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5%，可是呢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却是量缩的显示成屋市况已经出现明显跟建物买卖移转动数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关心的好，那我们来除了一般住宅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之外，我们可能也要帮大家来关注一下商用不动产商用不动产或是土地的交易，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景气的这个观察的指标之一。
那我们知道这今年来呢，我们的外销订单，这个整体的外销订单持续

畅旺。那主计处的在第二季的这个也上调了，我们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来到 9.64%。这个如果说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成长率的话，将会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啊。那科技业当然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啊，接续前一季度的这个强劲扩产动能，这个第二季度的商用不动产交易呢，金额仍然维持在高水位。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哈这种这个大型的国际不动产顾问公司的统计啊，国内第二季的大型商用不动产交易金额跟单这个就以3亿元以上的哈，就是单笔3亿元以上的交易金额就达到了561亿元呐。那累计上半年交易的这个总金额达到1591亿元，几乎追平了去年前年的规模。所以呢，这个光是一个季度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就大幅度的一个成长。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对于这个商用不动产业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啦齁。那土地的这个部分呢，第二季的交易量明显是降温的齁，因为建商这时候也不敢再多买土地了，已经连续5个季度呈现负增长。第二季的这个土地交易总金额呢只达到了232亿元，合计上半年呢这个土地的交易总金额是803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5%。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商用不动产跟土地市场的交易概况。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商用不动产今年上半年的表现蛮不错的哦，在一片低迷的声音当中啊，住宅交易量呢，这个大没办法，这个有明显的突破。那这个土地的交易呢，更是大幅度的萎缩。刚才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土地的交易量大概衰退了大概有 25%， 其中呢，当然就是这个商用不动产是最为亮眼的齁。那在商用不动产当中呢，这一个季度第二季度呢，以厂房的交易仍然是最大宗的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厂呢几乎订单都是满载的齁，甚至有些都已经排到了2027齁，或甚至更长的这个后面了，所以呢都急剧的要来扩充产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第二季度的厂房交易呢达到了有452亿元，占这个单季交易比重达到了80%，就是占这个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里面达到了80%哦。那累计今年上半年的交易金额呢，更是厂房就有1303亿元。那这个部分呢，是已经接近去年前年厂办交易规模的两倍了哦。所以买气非常的强。其中呢，当然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是哪些人在买哦，有超过90%都是半导体业者过路当作自用哦，跟过去来讲，有些呢还会买来当投资，现在几乎就是刚才提到了，为了要扩充产能，因为订单满手哦，所以一定要火力全开啊，这个生产线应该要再加倍的来增加。那其中最让大家这个眼睛为之一亮的，就是日月光投控他们包办了这个第一二季度的前四大交易哦，那是

最积极的这个买家，包括了日月光半导体以148.5亿元购置了群创南科的台南园区五厂，哇，这个园就有五个厂了。那细品精密、哦、也在同一个园区分别斥资了64.8亿跟43.2亿，买入了晶晶科技还有汉语彩晶的厂房、哦、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哦、哪些的业者呢，事实上是在左下坡，那哪些的业者是在持续的畅旺，所以呢，这个厂房会被购买走、哦、所以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进账，可是蛮明显的也可以显现出来他们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景气呢是在走下坡的、哦、好，那统计日月光投控这个第二季度购置的金额就达到了290亿元、啊、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因为 AI 跟相关产业的一个带动、哦、所以呢影响了大型商用不动产的买气都是集中在这些科学园区或是周边的这些厂房，那办公室跟厂办的排名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亮眼了、哦、好，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那这个八月份、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八、哦、月份又有一些新的制度要推动哦。内政部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预计呢在8月1号正式实施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太阳能业者出估啊，随着新制的上路呢、这个每年将新增有660、这个百万千瓦的这个装置容量、有望带动新一波的光电建制潮、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它比较是偏重在、这个产业面的、哦、可是呢这个部分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建筑物要来设置太阳光电设备、某种程度对建筑业者也会有一些影响、哦、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仔细的研究、哦、特别是、这些对于这个建筑业者、哦、那当然呢这个对于这个太阳能业者来讲当然会有吃到这一块大饼、哦、其中包括像是联合再生啦、茂迪啦、元晶啦、安吉啦这些呢、可能都是会是受惠的厂商。好，那提到了太阳能光电设备、哦、事实上你如果说要架设这种太阳能光电设备符合相关的条件哦，是可以免割房屋税的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再生能源呢、是政府鼓励的一个项目，也是蓬勃的发展哈、越来越多的民众呢利用自家的屋顶或是自有空地来设置太阳光电设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竹市这个政府特别指出民众关心的设置太阳光电设施是否增加房屋税、那其实要是你这个设施搭建的方式而定、若是以资助直接支撑太阳能光电板、位于其上方或下方以建材铺设顶盖、或为设置门窗墙壁其他的装备，该类的设施呢并不属于房屋税的课征范围、所以呢是可以免课征房屋税的。那这个新竹市市长高虹安、表示为了落实净零减碳的目标、这个新竹市政府呢持续的推动再生能源的发展，鼓励民众、鼓励市民善用自主住宅的这个屋顶空间呢、设置兼具发电、节能跟隔热多重效益的这样的一个太阳光电设施，有助于降低住宅能源的支出啊，特别现在夏季电费啊、大家都会哇哇叫。所以呢新竹市政府、应该也不只是新竹市政府，有时候我们提供给各位的这些、新闻信息实际上可能某一个、这个县市政府发出来的，那如果说有

有一个县市政府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讯息，表示其他的县市应该也都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甚至搞不好是中央指示下来的。那新竹市政府也提醒哦，太阳光电设备的搭建方式涉及到的房屋税是否要来课征哦？那规划设置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因为我们知道房屋税是以附着于土地的各种房屋及有关增加该房屋使用价值建筑物为课征对象，违章的房屋也不例外，就是说你事实上可能在顶楼加盖了一个违章的建筑，这个部分也是会被课另外的这个房屋税，虽然说它是违章，可是还是要给你课这个房屋税，因为你有这个房屋的使用价值。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屋顶搭建具有顶盖、梁柱或是墙壁的这个棚架属可增加房屋使用价值的这个建筑物，应并同房屋税来课征。但呢设有没有设门窗墙壁，只是仅供遮阳防雨使用的简陋棚架，因增加房屋使用价值有限，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免予课征房屋税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屋顶这个顶架设这个所谓的屋顶的这个太阳能光电设施的话，用支撑用支撑的方式，没有再做一些所谓的建材铺设顶盖也没有再设置门窗墙壁这些设备，那这个部分就不属于房屋税的课税范围。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要搭这个所谓的太阳能光电板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免得呢这个所谓的偷鸡不着蚀把米。好，那诈骗这个昨天刚好看到这个脸书又跳出来了去年张老师出了这个地面师诈术前破解那时候呢是范世华范老师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把这一本书这一本新书交给我，这样已经满一周年了所以呢我也是再度的在脸书上面再做一个回顾同时加了一句话，就是说到底一年来呢所以这个张老师出了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没有对于民众的这种防诈意识有所提升，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诈骗的这个件数呢有没有降低我没有再去做一些 follow 了可是呢应该要做 update 的工作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也有一个这个诈骗的相关的一个这个新闻就提到不只是老人会被骗这个根据警政署最新的到四月份发布的警政统计通报，2025年受诈骗的族群当中65岁以上的仅占 7.38%， 最多的族群是哪一个族群最多被骗呢？是18岁到49岁的这种中壮年龄的这个族群呢是最受骗上当最多的达到了 73.48%。 那为了让不同年龄不同阅读及行动习惯的民众能够轻松掌握不动产的防诈资讯，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将这个专业的地政措施转化为好读好懂能立即行动的实用内容创新推出了三多款的主题式不动产防诈的懒人包所以呢各位可以去台北市地政局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下。那这个这个无论习惯先研究措施然后这个在这个懒人包里面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很快的就能够了解什么样是诈骗，怎么样去做一些防堵。那根据地政局表示，第一次接触不动产防诈服务，有人会想先知道能防什么，有人习惯
从情境故事

来了解哦，那诈骗会怎么出招哦？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招数来骗你？也有人呢，只想快速找到怎么操作申请哦。那为了让符合民众不同的阅读跟行动习惯，台北市地政局呢推出了四大主题的防诈懒人包哦。啊，那这个防诈有三招，一看就懂哦。那这个部分有一次认识地籍移动即时通，第二类藤本住址隐匿跟公这地政公文书的指定送达出手啊，还有快速掌握三项的措施啊，这个部分啊，那这个都是这个在啊台北市地政局啊，那地政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地籍移动即时通、第二类等本住址隐匿跟地政公文书的指定送达出手这三项服务呢，都必须事前申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发挥防诈的防护作用。那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遇有特定的登记案件发生的时候，可以及时通知到你哦，争取确认跟因应的时间。那至于说申请第二类的藤本的住址隐匿，可以降低个人户籍地址遭有心人士的利用哦。那这个设定公文书的这个指定送达处所，当然就可以避免掉哦，你收不到收啊、这个啊、相关的重要，比如说法院的这些啊、文件呢，你会被拦截掉哦。那这个部分都是防范诈骗很重要的一些动作哈、哦、啊。那张老师在《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面也都有提到这些的东西哈、哦。同时，其中里面也有一些案例，特别是针对公文书这个部分哈、哦，因为。啊，其中的案例就是有这个房东啊，把房子租给了房客，结果这个房客就是一个诈骗的啊、哦、啊集团的一员分子，他们就利用这个房东在啊这个户籍地址还设在租屋处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去做了一些啊华丽的主张动作，结果法院把这些相关的确认的文书寄到他的地址户籍所在地。都被这个房客给拦截了、哦、所以最后这个房东的房子就被、法拍、哦、被别人买走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案子。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房东呢为了省税，把这个、户籍地址呢放在租屋处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设定地政公文指定的送达处所这个部分也可以避免掉、哦、有心人士把你的房子给变不见了、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

这里是 FM104.1 众松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6号礼拜一，又来到了新的一周。不过大家这几天应该非常关注关于台风的消息哦。那么待会听完歌曲之后呢，就一起来看看这礼拜台风到底什么时候来吧。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Kinnu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Twilight。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KINU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Twilight。 那它也是去年就是名侦探柯南这一部动漫它在去年推出的剧场版当中所用到的主题曲。那在开头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一点比较轻快的心情哦。好的，那这礼拜呢即将迎接到台风嘛，那这个应该是台湾今年第一次离台风这么近哦。那气象署呢今天还是发布了高温相关的资讯，那各地的天气都是偏晴朗炎热，而根据气象专家表示哦，从今天一直到8号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降雨。那今天开始呢是热如盛夏，全台最高的气温呢大概可以升到38度左右，所以说防晒跟防中暑大家在周三周四之前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不过呢其实到了礼拜四也就是7月9号哦，台风开始接近。那强台八威呢其实在昨天下午啊已经就是开始确定说它整个路径呢可能就是会朝着台湾过来嘛。那目前资料推估哦，像是新竹以北宜花等地区呢受到八威暴风圈侵袭的几率都是超过40%，其中呢像是宜兰啊更是高达49%。那根据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来讲呢，预测八威台风在9号会转西北方向移动，然后在10号跟11号也就是这一周的礼拜五和礼拜六呢会最接近台湾。那现在资料显示将会以通过台湾东方至东北方海面进入东海之后再朝中国地区移动的机会比较高，但后期的路径呢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那目前的这个预测来讲哦，如果说依照现阶段来去预测的话，9号开始呢桃园以北容易出现降雨，然后10号跟11号都是全台有雨的天气，所以说如果你这一周呢在周末尤其是礼拜五开始啊其实有安排一些可能户外的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呢，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哦。那尤其呢像是八威台风它已经变成了强台嘛，那因为它的暴风半径宽广，所以说在接近

台湾的过程当中呢，有很高的机会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呢，因为路径上的不确定性哦，确切的时间还是要再去做观察。那至于陆上警报的发布时间啊，还有到底会不会发布呢？要是八位台风它转弯的角度而定。那目前看哦，是12号的时候会随着八威逐渐的远离，那各地虽然说有一些降雨呢，但雨势会趋缓。好，那这一周呢，除了是会迎接到台风，但是应该很多的考生会觉得相当困扰哦。那随着强烈台风八威持续朝着台湾接近，那目前看起来呢，应该最确定就是在礼拜五还有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是离台湾比较近的。可是呢，因为这一周的周末啊，刚好是今年的大学分科测验考试哦。那根据大考中心表示，预计在八号，也就是礼拜三的时候呢，会来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并且呢会以最新的气象资讯来去评估是否要启动应变的相关措施。那如果说必要的时候呢，也不排除延期办理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考生们应该都不太希望延期啦，毕竟考试这种事情呢，还是希望快一点结束哦。那不过现在路径看起来有点确定，所以说如果有要参加分科测验，家里有这些考生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相关应变的策略？那会不会延期呀，或会不会取消呢？可能还是要看大考中心公布的相关资讯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的气象，尤其是台风相关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是来自于日本歌手 Aiko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相思相爱》。那他同样是名侦探柯南在前年的剧场版他的主题曲哦。就因为刚好最近他也上了一个新的剧场版，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动画啦，所以今天刚好就放了这两首歌曲。好的，那接下来呢带来一些这礼拜的生活资讯哦。首先像是关于油价的部分，台塑石化呢在昨天宣布，从今天凌晨一点开始会调降汽油批售价格每公升新台币 0.6 元，调降柴油批售价格每公升 0.7 元，而市场零售价是由加油站来自行决定。台塑石化公布呢加盟的加油站参考零售价，有像是925千汽油每公升 29.8 元，95千汽油 31.3 元，985千汽油 33.3 元，而超级柴油是 28.6 元。而受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持续在进行哦，霍姆斯海峡的航运呢逐渐在恢复正常，而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疑虑降低，所以说国际油价呢会持续的下跌，所以说有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多多注意这一个部分哦。好，那接下来呢像是在上个礼拜刚好讲到油的部分，我们的食用油啊也是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哦。那上礼拜呢传出中联旗下相关的油品致癌物超标，那食药署也在昨天呢公布总共257家问题油品的受害业者，那会在明天的傍晚会公开产品名单。那署长江志刚就鼓励像是一些小吃摊可以主动的去揭露资讯，并且强调中联如果说不改善的话就不复工，评估呢对于国内食用油供需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不过呢因为这些有问题的油品其实流向了还蛮大的几个品牌，像是泰山、福寿跟福茂，所以呢他们就是各地的卫生局还有食药署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尽量的去掌握产品的批号流向还有受影响的业者等等。那目前呢其实他们有公布了下游的业者清单哦，像是台北市有包括了几间比较有名的公司。好，那所以呢其实目前啦他们是鼓励说餐饮业者要主动的去揭露资讯，那如果说餐饮业者呢使用的产品是属于下架的范围，应该要立即的去做停用。那如果说产品呢是没有被列入预防性下架范围的话，就可以继续的来做使用。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在就是其实是小吃啊餐饮业者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哦，那大家之后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主动去揭露相关的资讯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墙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从七月份开始哦，当然陆续有一些新制上路嘛。那其中一个受到大家瞩目的，对于上班族来讲，可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就是关于职场霸凌，现在有新的制度上路啦。好了，那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哦，当然最好是都不要遇到啦，只是说有时候难免呢，我们真的会在可能职场的人际的相处当中，会遇到一些也许我可能不太舒服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公平的事情。那当我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做申诉？那从七月份开始相关的新制度上路之后，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就是有什么样子的申诉管道啊，还有什么情况才叫做职场霸凌呢？好的，那职场霸凌新制哦，它是在这个叫做职业安全卫生法在底下呢所新增的一个叫做职场霸凌防治专章。那这个专章呢会在7月1号开始正式的施行，那同时也是台湾首度以法律来明确的律定说什么样子叫做职场霸凌，那逐渐把雇主的防治责任从原本是道德层面嘛，把它提升为法律上的义务。在以前呢，大家遇到职场霸凌，或者是说我有点怀疑这算职场霸凌吗的状况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只要讲到霸凌这两个字啊，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分不太清楚这个究竟算不算哦。比如说啊，像是我今天好，可能我们家主管骂我好了，那主管骂我到底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还是说这个有一点牵涉到霸凌呢？那因为台湾法律啊，在之前从来没有明确的去定义说到底什么事情才是职场霸凌，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哦，只能靠着过往的法院判例啊，还有行政指引来去做判断。不过呢，去年啊，立法院在12月2号三读通过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正案，并且呢，也新增了一项叫做职场霸凌防治专章。那同年的12月19号呢，就由总统来公布。那今年呢，7月1号，也就是上周哦，来正式的施行。好，那所以说这一次配套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啊，还有准则等等，那到底怎么样子才算是职场霸凌呢？首先呢，依据所新增的职安法第22条之一，职场霸凌指的是劳工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时，因为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等关系，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的言辞或行为，导致身心健康受到危害，但情节重大者

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好，那这个是法律的内容，所以说我就照念哦。那劳动部也强调，是否构成霸凌，其实它并非会以你个人的主观感受所去认定，就是它必须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而且是缺一不可，然后也是要经过一些调查的程序。所以说啊，有人在看到这个法条就想说，哈，那我以后不揪同事饮料，那我以后可能跟同事开个玩笑也会被说职场霸凌吗？不需要太担心哦，因为一定会做过一些相关的调查。好，那他讲到必须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嘛，那是哪五大呢？首先第一个要件叫做发生执行职务过程，涵盖了办公室，那也包含出差、外勤跟远距工作。那无论你的工作形式是哪一种啦，只要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也就是上班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不过呢，他有另外写说，如果是跟工作无关的私人冲突，就比较难以认定为职场霸凌哦。好，那第二个要件叫做行为人为同一事业单位内部人员，那简单来讲就是我的同事、我的主管等等。那总之呢，霸凌者与被霸凌者是属于同一单位，其中一方呢利用职权之便。而且呢，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哦，我刚才说的是主要是主管跟同事，但其实呢，这个职场霸凌啊，它不限于主管对下属或者是平级同事之间哦，有一些呢可能是下属对主管，也是有可能会有职场霸凌的状况。那无论是哪一个层级，只要是在同一个事业单位内部的人员在这个场合当中发生，只要符合条件呢，都可能成立。好，那第三个要件叫做行为逾越业务上的合理范围。好，所以什么是合理范围哦？包括了主管要求绩效达标，然后纠正错误，以及交付有挑战性的任务。其实呢，这些都是正当的管理。但是呢，如果说他设定了一个，很明显你就不可能达成的目标，或是针对特定人的人格贬低等等，那这些呢，就有可能会越线。好，那第四个要件叫做具有反复或持续性，就是这个行为呢，它有重复的发生哦。可是呢，如果说是比较轻微，然后比较偶发的摩擦呢，就比较难以认定为霸凌。但是呢，这个有例外哦，如果说它发生的这件事情情节相当的重大，例如说，可能把这个员工叫出来当众严重的羞辱，那只要有发生一次呢，也有可能成立。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要件，就是导致当事人身心受创。那这个很简单哦，就是行为对于当事人造成焦虑、忧郁、失眠等等这些身心上的不良影响。好的，那总之呢，以上是这个职场霸凌新制上路之后，他如果说要被认定为职场霸凌，需要同时包含这五个要件哦。那其实呢，网络上有流传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境，就是说，比如说我订饮料、订鸡排，总是跳过某一个同事，就这个我会算是职场霸凌吗？好，那其实呢，这个算是不一定哦，因为要看你跳过的意图。如果说呢，我很单纯，只是我不小心忘记订蓝田的份了，那这个是还好。可是呢，如果是长期刻意，就是说，我们偷偷订饮料，我们不要告诉蓝田，让他不要喝到。那如果说是刻意而且长期的话，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社交性的孤立哦，就有可能会构成职场霸凌。好的，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主管们可能会有点担心，我主管下班后传讯息，这样子算是霸凌吗？好了，那其实这个也是不一定哦，就是传讯息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构成霸凌，只是要关注说我的讯息内容是否有逾越合理的范围。那刚才讲到合理的范围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事务嘛，可是呢，如果说我是下班之后就传给员工说，你今天态度怎样怎样啊，你今天业绩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一点可能在骂他，或者是不是对他的身心造成危害，并且呢是否具有持续性等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认定的点哦。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偶尔交办一些有急迫性的工作，这个呢当然不算是霸凌，可是呢，如果说是反复在非工作时间以一些不当的言辞来做施压，那这个呢就有可能会越线。好的，所以有些主管可能会有点担心说，那我之后就是去纠正

正下属的错误啊，或者是说我可能有一些管理的行为，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被检举哦？但好像是没有那么容易啦，就是它有一些你一定要去符合的要件嘛，就包括了可能要有持续性啊，然后可能是越出了合理的范围等等。所以说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境哦，就比如说诶，我考绩打了低分啊，或者是纠正错误等等，其实呢必要的考核跟合理的批评，它基本上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啦，就不会因为说啊，我员工我的下属感到不舒服，结果就演变成霸凌哦。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从7月份开始呢有实施上路的职场霸凌相关的新制，那以上的这一些要点呢才会构成职场霸凌哦。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做申诉呢？我们来听首歌曲，待会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古饶舌歌手 Gummy B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War and Love。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7月份上路的职场霸凌新制，那刚才介绍到的是这个新的条文当中，它有去规定说就是你要同时符合那5个要件，它才会认定你你可能是遇到了职场霸凌，就是不会说哦，我上司管教我就可以去申诉哦。只是呢万一啊我真的遇到了职场霸凌的状况，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申诉还有纠正呢？其实实务上啊，这个霸凌案件好像不论是哪一种霸凌，就是校园霸凌跟职场霸凌，它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的举证责任呢基本上都是在受害者身上，只要你是没有证据的，其实这些申诉呢很容易就被淡化成这个是企业的管理风格或者是沟通不良等等。所以说呢其实有几个搜证的方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第一个呢就是截图还有备份非常的重要啊，无论是 LINE 或者是电子邮件、公司的通讯软体以及工作交办记录等等，只要呢它出现了一些不当的言辞，你可以第一时间去截图，然后同步的备份到个人手机或者是云端，那把这些资料都备份起来哦，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书面证据。那再来呢就是要建立时间轴，你可以用文字逐笔记下每一次霸凌事件的日期、时间、地点，还有在场人员等等，以及整个事情的经过啊跟你当下的反应，那记录越及时越详细呢其实越有说服力，就不要想说发生之后我再一次的填满。

0: 那再来第三点，其实事证之外，人证也很重要嘛。如果说事件呢有其他的同事在场，你可以记一下姓名还有职务。如果说呢以后在申诉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愿意作证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证。但是呢，还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哦，不可以对他施压。好，那再来呢，第四个就是要保留就医的记录。如果说呢你已经因为职场霸凌出现了焦虑、失眠还有恐慌的状况，那一定要尽早的就医，而且取得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五大要件的最后一条哦，它是导致身心健康遭受危害，它是一个很直接的证据，那对于后续的求偿啊也相当的关键。那再来第五点呢，讲到搜证应该会蛮多人想要录音的、哦、不过呢要注意一下，录音也是有一些合法的界限，因为我记得不合法的证据好像也没有办法拿出来哦。好的，那首先呢，在多人参与的会议上，或者是在人员出入的办公室，这些公共空间的录音呢，法院实务上会认定为合法的搜证，然后可以当成证据。可是呢，如果说是在一些私密的空间，针对特定的个人，而且本人呢并没有参与对话的偷录哦，其实呢有可能会涉及刑法妨害秘密罪。那其实原则上就是哦，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必须要是参与对话的当事人之一。就是我可能在办公室跟霸凌我的人对话啊，或者是在一些开放的空间，然后有录到我的声音等等。就是呢，你不能放一个窃听器，然后放在会议室之类的、哦。就这个呢，可能不会被算成合法的证据啦。另外呢，你在录到的内容啊，最好不要外传到同事群组哦，不然有可能会惹上个资啊，或者是名誉相关的麻烦。好，那以上呢就是你在搜证的时候呢可以参考的几个方向。而在我搜证完成之后，我有哪些管道可以来去做救济呢？那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啊，其实有提供几条，总共是三条主要的救济管道。那这三条呢是可以来去并行的。首先第一个呢，其实是最主要的途径哦，也就是向公司的内部去做申诉。而且新制呢是有去要求说，雇主在接获申诉之后必须要依法处理，流程呢依序为受理、通报、调查还有做成决定。那这个新制呢就是它叫做知悉急需处理，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知道了，就无论是口头反应，或者是由同事家属去具名代为陈情，雇主在知道之后呢都应该要去主动的了解。可是呢要注意哦，如果说你的申诉是完全匿名，没有留下联络方式的话，雇主呢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受理。所以说你在申诉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啦，至少要留下你的联络方式。那如果说雇主摆烂，然后完全不理你的话，可以向工作地的劳检机构来去做申诉。那劳检机构呢会督促雇主来启动程序，那雇主也有可能会因此被开罚。好，那再来另外两条，就是民事的求偿，就是霸凌行为呢构成侵权的话，可以向行为人请求精神慰抚金。那如果说是刑事告诉的部分呢，就是涉及了公然侮辱跟诽谤、恐吓还有伤害等等。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制上路之后我的搜证跟简单的申诉方式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刚才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七月份就会上路的职场霸凌相关的新制，所以说呢，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啦，如果说你在职场当中就确实哦有感受到一些可能是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是感觉有被刻意的排挤欺负的话，那就是勇敢的去申诉，去为自己的权益做出一些维护哦。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啊想要跟大家分享到其实比较像是关注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就有时候呢，虽然啦可能工作上我没有遇到像是职场霸凌啊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我觉得毕竟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心情不太好或者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事情，那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面对，那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让自己心里充满着正能量，让自己的整个心情啊整个状态都是处在比较正向的状态呢？好，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到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叫做《高能量习惯》，那它是由一位美国精神科医师苏瓦尔玛所写，那这本书就是在写说要如何去掌握所谓的实用乐观主义，让美好的日常可以自动的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而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算是这几年还蛮多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感恩日记。那什么是感恩日记呢？很简单哦，我看过别人的做法，就是我在可能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好了，我就会拿这一本小本本出来，然后写下就是今天一天的生活当中我有哪三件我最感恩的事情。那也许是今天同事有来关心我，或者是我在路上看到可爱的狗狗，或者是我今天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料理。那任何的事情呢都可以成为你感恩的事情哦，所以才会叫做感恩日记。那感激这个字呢源自于拉丁字根叫做 gratia， 意思就是恩典、优雅或者是感恩之心，是认知或是觉察到某人或某事为你带来美好的事物，进而引发感恩情绪的正向状态。这种心态选择以正向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美好，研究把感激视为心理工具、因应技巧以及可以再生的心理能量来源。感激呢，可以促进灵活而有创意的思维、正向情绪以及利他行为。心怀感激，我们就能清楚地看见缺陷还有挑战，但同时呢，也能看见其中的潜力哦。感激也帮助我们发现并且珍惜日常生活当中美好、平静、启发人心、幽默和善意的时刻。那感激这件事情之所以

所以可以有这一些效果，并非呢是藉由否认负面，而是呢透过把你的注意力转向美好的事物，例如说他人的善行、世界的巧妙发展。如此一来，便能够提升我们的心智。你可以把这个想成，诶，我们就是看见世界当中的正面抚慰。那在一项研究当中哦，参与者被随机的分配到三组，各组呢被指派完成以下的任务之一。那一个是写下本周让他们觉得感激的事情，那另外一组就是写说本周遇到的麻烦事，或者是呢写下就是单纯写下本周发生的事情哦，就他们有限定你要写正面啊、中性啊，或者是负面的事情。而在十周之后啊，相较于专注写下烦恼或者是负担的人，写下感激的人呢，他对于人生有更乐观还有积极的态度，睡眠时间更长，睡眠品质更好，而且更常运动，然后身体不适的症状呢也变得比较少。那这些人呢，觉得自己跟他人的连结更紧密，而且也更愿意提供帮助还有情感支持。而另外一项以退伍军人作为对象的研究显示，心怀感激呢，甚至可以在创伤发生之后减轻心理健康的症状。所以说感激这件事情，它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它不只是要你单纯的去感谢我日常当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遇到的人。感激呢，可以运用重构的技巧，辨识出即使在复杂情境当中也存在的祝福。感激可以把我们的焦点从我哪里有问题，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变成这个情况可以教给我什么，我能够从中更认识自己的哪些面向。而这本书当中啊，其实就写到了很多关于感激这件事情的神奇力量哦。那它对于很多人来讲，也许啊，可能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其实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许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培养出比较正向的心态。你的生活当中，无论大事或小事，都有许多值得感激的事物。你可以回想起过去一天，写下生活当中有五件让你感激的事物。那书中都有写到哦，给他人恩典，会让我们选择对于某个情况给予最宽容的诠释。在转变和困境当中，给予自己恩典也是一个关键。书中写道，他有一个朋友最近搬到纽约，他说自己得知房产中介费有多高的时候十分的震惊，可是搬进新公寓之后呢，已经是经济拮据的状态，然后手机又被偷了，他不想要让这些事件呢破坏那一些他期待已久而且是努力争取来的新生活，所以说呢就决定啊刻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寻找一些正面的事物。例如说呢，早上搭公车通勤的时候，他会去留意一些正面的事情哦。比如说像是，那边的那一位家长真贴心，让孩子坐到自己的腿上，让长者有位子坐。还有每天早上呢，我们都能够应付尖峰时段，哇，真是不可思议，纽约人好神奇。还有像是看看公园里面的树木已经染上秋天的颜色，这些呢都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到的正面事物。我们可以给予自己和他人恩典与接纳，不仅是在困境的时候，在中性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也应该如此。那如此一来呢，我们就可以训练大脑主动寻找一些正向的线索，还有弦外之音。所以呢，感激这件事情呢，它的力量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不妨呢，如果你觉得最近我好像非常的悲观，好像生活都是负能量的话，那不妨呢，可以试试看，试着写下你的感恩日记哦。比如说，你可以先整理一天当中有哪三件事情，或者是你也可以多一点，有哪五件事情是让你觉得非常感恩、非常感激，或者是觉得哇，这件事情好正面哦。那无论是很小的，有可能在路上看到可爱的狗狗，看到可爱的小孩；那大一点的事情，也许是你的同事、主管今天有帮助到你，或者是你真的经历了一些非常开心的事情等等，都可以把它一一的记下来。透过每天这样子小小的记录呢，也许啊可以让你想起来，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微小而且美好的事情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那感恩感激哦，它其实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而且也非常正面的。所以说不妨呢，也可以每天稍微记一下，诶，今天有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哇，我好感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哦。好的，那在今天呢，诶，其实我最近啊，因为我们最近开了广播班嘛，所以说每个礼拜呢，我都会有一天就是会遇到广播班的同学们，那我就觉得他们还蛮可爱的，就是有时候呢，他们可能在要录节目之前或者是要访问之前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哦，诶，他们虽然说就我们广播班的学员们都一定有一些年纪了嘛，可是呢他们还是非常的看起来眼神里有光，然后看起来充满着那种热情啊梦想的感觉，而且甚至呢有一些广播班的同学们，他们在上完课之后就觉得哇，做广播节目很好玩很有趣，所以他们也自己开了一个 podcast 啊，或者是直接呢在我们电台这边有一个时段然后来做节目哦。所以说我觉得无论几岁，

也只要你内心有梦想，你有想要去做的事情呢，就在你有余力的时候啊，可以尽力的去做。就人生苦短嘛，何不去实现一下你的梦想呢？好的，那讲到广播班哦，其实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诶，我们下一期的广播班又即将要开课啦。那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8月17号开始，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会再次的来开班。那一样呢是10堂的课程哦，会有我们正声的主持人们带着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而且呢有一些我觉得大家上才艺班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我没有实作的时间嘛。那尤其可能怕说哦，感觉上课都是在讲，就是只是讲说广播节目是怎么做的啊，但没有实际练习哦。那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广播班呢是有很多实作的机会，而且我看了一下课程安排，好像几乎每一周都会进录音室吧。所以说呢，可以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去企划，还有录制自己的单元节目以及广播剧。那除了可以自己去录音之外呢，还有机会哦，可以跟华语歌手来做面对面的专访。那像是之前有邀请到吴敬贤吴老师，还有我记得也有李明德李大哥哦，所以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而最后呢，我们在课程的应该是比较后段的时候呢，也会带大家进到了播音室当中。那进播音室要做什么呢？就是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哦。所以说如果你对于广播非常的好奇，或者是你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其实心中一直抱有梦想的话，也许现在呢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那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上课日期是从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总共10周。那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那如果说遇到了可能礼拜一遇到一些连假啊，或者是现在有台风嘛，遇到台风假呢就会自动的顺延。那另外呢，我们的招收名额都是小班制哦，所以说不需要担心上课没有实作的机会。那报名费用呢是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如果说你对于广播班非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欢迎大家踊跃的拨打这一支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研习班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相关的资讯。那尤其是七月份呢，当然上路了一些新剧哦。但因为这个礼拜呢，有这个台风可能会来的关系啦，就提醒大家，除了是前几天，就是这几天要注意防晒和防中暑之外，那后几天呢，如果台风开始来，开始下雨了，也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而且不要到危险的海边那水域去活动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呢，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到。

0: ，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不是吴敬贤，我叫吴敬山。昨天被姐姐吴敬贤征召过来，替他做今天的代言人，就是代替他发言的人。姐姐因为昨天牙齿动了一个手术，她说她疼，那我这个做妹妹的于心不忍，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因为我毕竟不是职业的这个广播人，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表现不周的地方，也只能怪姐姐所托非人。好，不多说，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请董怡君小姐唱一首《默默盼归期》。
1: 这是陈淑萍演唱的。

0: 这是董怡君小姐为您唱的《默默盼归期》。原来主持节目这么不容易，我刚刚像正想打个盹儿，姐姐说来了，要戴上耳机，要准备了。好，下面我是杨燕妮小姐唱的《留不住你的心》。
1: 这首歌是汉堡游上来所演唱的。嗯，

0: 不是你的心
1: 啊。这里有好几位老朋友啊，为什么我说老朋友呢？因为我每个礼拜也在听这个我为你歌唱节目。何英珍、詹凤丽、张月英、洪天静，还有大家都在跟那个各位老师说早安、午安，大家好。这边还有一位 Barking Dog， 好久不见，吴老师的妹妹，我见过您吗？姐姐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补充，如果你能说的话。
0: 李奇珍，
1: 李奇珍啊。S.P. Chan、李淑慧、何英珍、张月英、S.P. Chan、林品珍，品珍你好。
0: 品珍，今天我没办法帮你唱这首歌，下次唱啊。失去的人群。
1: S.P. Chan 说，今天爸爸妈妈想点《人海飘航》，秦老师
0: 有没有哪位会唱《人海飘航》？
2: 什么歌？《
0: 人海飘航》啊，没有。淑萍换一首吧，好不好？啊。好，我们先听歌。
1: 好，接下来请翟曼芳、
0: 接着电话。
1: 接电话，哪里有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接。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
1: 翟曼芳小姐唱这一支《一枝梅》。

0: 我刚才看了电话有人这样。
1: 嗯，好，那要怎么接？
0: 不接，现在没有了。
1: 哦，没有了。好，嗯，这种临场的反应啊，真的是不容易，我真的很佩服姐姐。嗯，那么多年下来，我只能说佩服。
0: 哎呀，你不要客气
1: 啊，不要客气。
0: 你唱歌好吧？
1: 哦，好。那我今天也被指派了要唱条歌，我唱一首其实我唱的歌很，我会的歌很少。
0: 最好接下，
1: 又有了，在哪儿？
2: 电话，请注意，小心诈。
1: 哦，国外的电话，没了，
0: 没了，没关系。
1: 好，那我唱一首《长空下的独白》，
0: 你们就知道我们的差距是多少。他唱林和的林歌，
1: 我被说是我是有同音。
0: 电话，我们接一下。
1: 有电话。
0: 来，
1: 好，
2: 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以后再点位，爱谁的哟，唔谈信用评级。
1: 喂，郑生，我为你歌唱。喂，
3: 请问，是我为你歌唱吴老师吗？
1: 是吴老师的妹妹，现在，请问您哪一位
4: ？Amy
1: 朱。Amy。
3: 我姓朱，我叫
1: Amy。Amy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
1: 请讲。
0: 哎，你说啊。
3: 哦，我电话打错了。
0: 没搞错，没搞。今天因为我昨天手术，做了一个手术，牙齿话讲的会痛，所以我妹妹来帮我
1: 代班、代言、代替发言。
3: 小吴老师好。
1: 您好，您好，Amy你好。
3: 你好，你好。希望吴老师那个牙齿早点康复。
0: 好，已经好多了。
3: 谁敢在老虎嘴里不，谁敢在老虎嘴里拔牙？
0: 医生，
1: 好，艾米，
3: 我想点一首《多情河》，谢谢。
1: 多情河，好，
0: 是好像合唱的。
3: 下个礼拜，
0: 下礼拜，等
3: 早日康复，
0: 新朋友来哈。好，谢谢。
3: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艾米。
0: 好，
1: 那我现在唱这首《长空下的独白》。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为你歌唱。刚刚我想了一下，这位 Barking Dog 朋友，我想是因为以前我有在这个正声这个我为你歌唱来唱过几首歌，可能那个时候您看过我，所以呀，谢谢，也是老朋友，对对对，这边詹凤丽您好，锦霞美云您好，月英妹妹，月英姐姐，月英您好，董老师唱的好听哈。默默盼归期好听啊，品珍啊，你好啊，怎么会呢，我怎么可能跟老师一样字正腔圆呢，啊，何英珍
2: 啊，要听你唱
1: 如果啊，好，我看看那个
2: 有没有谱，
1: 我们
3: 不用谱
1: 啊，
2: 他不，
3: 等一下你可以吗，我帮你找
2: 来
1: 啊，洪道生谢谢啊，然后 SP Chen 都说老师们唱的好听，林文贤午安您，大家好，洪天静我是最佳代言人，哈哈，代替发言的人，对，陈正中您好，Ju Yu 锦霞，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声音好听啊，这声音是妈妈给的了，跟姐姐一样哈，谢谢啊，最佳代言人，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朋友给我的鼓励，因为我实在被姐姐征召来的时候，我已经昨天晚上睡得不大好了。周佑张月英一枝梅好听啊，何英珍您上次看我戴口罩唱的如果，哎呀真面目，好，真面目在这儿呢。张月英祝福老师牙齿早日康复。何英珍说一枝梅好听，翟老师唱的太好听了，詹凤丽跟姐姐声音一样好听，我不知道姐姐声音是好听，我是不敢比的。好，那下面姐姐
2: 李美琴
1: 是李美琴老师唱这首忆难忘。
4: 不姐那个稍微大一点，

0: 你看，这就是职业的广播员跟我这个业余的小白不同之处。我还在那边等着听他讲说啊，谁唱的什么歌，我就已经发呆了。啊，我刚刚那张纸呢？哦，不是这一张。哎，不错不错，
1: 这张。
0: 不好意思啊，有点搞笑了哈。我拿到这张纸啊，我看了半天，所以刚刚就忘了时间了。这张纸上呢，都是对我的赞美，那我很不好意思啊。品珍、林文贤、S.P. Chan、洪道生、奇珍、梁宝珠、乐音、何英珍，你们都说静山老师或者什么吴老师妹妹，吴老师妹妹没错，但是说叫我静山老师的话，我真是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小白哈。不过谢谢你们，谢谢鼓励，因为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敢当。
2: 没有，从今以后他就来唱歌了。
1: 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哎，没了，
2: 来，董一军。
0: 好，下面我们请董一军小姐唱一首《天上没有乌云盖》。

0: 刚才说到这个 Barking Dog， 你说我从2016年的《我为你歌唱》一集一集的追，别人追剧，我追的是《我为你歌唱》，那就对了，追《我为你歌唱》，饭都吃多一点。所以您听过我唱过几条歌，谢谢您，谢谢。品珍说祝老师牙痛早日康复，
1: 谢谢。
0: 然后张月英说吕老师唱《忆难忘》，另类唱将。唱腔很特别，对，吕老师的每一条歌唱腔都很特别。
2: 谢谢。
0: 洪天静说《忆难忘》深情伤感，好听。Milsha， 各位老师好，来晚了没关系，还可以看重播。何英珍也是说美琴老师《忆难忘》唱得好听啊。林文贤也是说 ，SP Chan 哦，都是称赞那个吕老师的《忆难忘》唱得好听啊。
2: 谢谢。
0: 还有 Milsha、静霞、月英啊。月英，你说静山老师别叫我老师，拜托。静山的轮廓有点像早期影后张美瑶年轻时模样，像吗？
3: 我身上好像不太像。
0: 谢谢，张美瑶是美女，我这谢谢。好，那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请杨
3: 燕妮在这里
0: 啊，请杨燕妮小姐唱这首。
3: 等一下，燕妮。唱的爱在想想，就是
0: 朋友点唱的。
3: 等一下，我先
0: 你先找一找。
3: 张月英先唱。
0: 爱在夕阳下，我们请杨燕妮小姐唱。

0: 我以为要广告了。
1: 还没还没还没。我们先喝
0: 好。好，听歌。
1: 喝彩，喝彩。
0: 接下来是翟曼芳小姐替您唱一首《喝彩》。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见。
1: 我是景文秀，4月27日礼拜下晡四点在大安森林公园，我是一片云音乐会，有民权国小弦乐团、师大管乐队、台大校友合唱团、返璞归真太鼓、孙维婷、黑旋风、音乐磁场、陈明前，还有我。现场购赠送亿光 LED 高效能手电筒1000支，阿伯哥叫你来看灰金哥哦。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3: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4: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5: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6: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7: 五号两点。
8: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林品珍、张月英、何英珍都说天上没有乌云盖，听过，好听。悦耳，董一军老师唱的太好听了。Teresa 也按了赞。锦霞今天对金鹏老师今天没有来，所以我才来了。我不是我能够代替金鹏老师，只是略尽绵薄心意。宁文贤啊说老师的牙痛，詹凤丽也说老师的牙痛不舒服，祝你早日康复。
2: 谢谢。
1: 还有何英珍也说了哈。这位有位新朋友，因为我听了也很多年的《我为你歌唱》，这位新朋友我没听过，陈以黄朋友，吴家姐妹好，您好，看得出一位像爸爸，一位像妈妈，有其姐必有其妹，歌唱的也好，今天要点一首《恋爱的鹿儿多么甜》，您看过我的爸爸妈妈吗？怎么猜得这么准？像妈妈，我像爸爸。
2: 陈丽雪呀，他说。这位美女歌唱的好，她是吴俊贤老师的妈亲妹妹吗？
1: 哦，这跟陈以黄这位朋友说的好像类似啊。
2: 亲妹妹不像吗？
1: 我爸爸跟我妈妈大概长得不大像。好，那刚才那个。

0: 哪一位呀？
1: 是朋友哎，要你唱《如火》。
0: 是何英珍。
1: 何英珍
0: 说，听过我戴着口罩唱《如果》，现在想看看我没戴口罩唱。我跟您说啊，没戴口罩唱的绝对没有戴口罩好，因为戴了口罩我遮个丑啊，我就比较胆子大一点。不过我今天为您唱这首《如果》。
1: 好。

0: 接下来我没稿子了。
1: 不，你要说这首歌是我吴敬山唱的。
0: 哦，知道啊，我说过了，这首歌是吴敬山唱的。
1: 嗯，
0: 如果，
1: 刚才陈以黄先生，
0: 陈以黄先生点了一首《恋爱的鹿儿多么甜》，我们请杨艳妮小姐替您唱。我要
1: 配什么事啊？什么事？配一下。杨艳妮小姐唱，我们做临时的
0: 啊，临时的，我这也是临时的，被抓来的。

0: 哇，他们都好厉害啊，什么歌点起来他们马上抓起来就唱，太厉害了。我又看到好多赞美，我今天真的是来的对了哈。
1: 等一下多吃点饭。
0: 多吃点饭。张月英啊、洪天静、吴珍丽、高志南、林品珍、Alex 徐、高志南啊、怀念民歌，如果说我唱得好，真的谢谢，我这今天得到很多鼓励，因为我前两年那个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很久都没有办法唱歌，一唱就会咳嗽，所以也很久没有来姐姐这边了，所以今天得到很多鼓励，我还要来。谢谢锦霞哈，希望你在台湾留久一点，我要留到还有大半个月吧，我是住在加州，每年回来看姐姐。林文贤，唱如果声音柔美，谢谢谢谢。陈丽水，吴老师的妹妹也会唱歌，唱歌大家都会，好坏的问题。谢谢啊。然后
1: 林凤贤，
0: 林凤贤啊，要点一首《幸福在这里》，
1: 董一君
0: 啊，请董一君小姐来演唱。

0: 在这里，好听哈，凤贤，您听到了没有？洪天静说《爱在夕阳下》的主题曲好听，连续剧主题曲。吴珍丽晚午安，张月英也说《爱在夕阳下》，杨老师唱的好棒。
1: 好，那时间没有。
0: 那我们现在还有，
2: 我们来听一首
0: 月
2: 翟曼芳小姐唱《月桃花》。那还有没有唱的和下礼拜唱？吴俊贤、
0: 吴敬山，
2: 祝福您
0: 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0: 我们下个礼拜五
2: 中午12点再见哦。
0: 再见。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

0: 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赛千里，紧紧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较早的年代的人吼，因那是讲，比如讲一个家庭，也必须要依靠就是讲翁婿，啊，迄、那个翁婿爱出外去赚钱啦吼，啊，比嘛一起有当时啊咧，三年五当是真正常的呢。你那如果讲去南洋啦吼，啊去行船啦，哦，啊迄、那个年代去行船吼，迄、那個、交通不方便，科学无发展。啊，迄、那个车，迄、那个船哦，啊，拢迄条做唔知虾米，也迄个虾米汽油船啊，那年年。我当时啊吼，结婚一个月，甚至一礼拜，啊，就带船爱出去，啊，一去呢，为滴就算年就对啦。你家讲一个少妇，日日伫咧度着伊的迄款落做，迄款落做酒馆迄款生活，大家啊较早大家吼，迄那像咧苦读啥呢？啊，这最新妇的人啊，他过来啊吼。你若有这个心内不平衡的代志，你还是忍声吞气安尼，带人去上山露岭，来去安尼打打做制作制作，也迄翁无地的，个人看不起，而且食力的。迄、那个年代思想思维吼，你若愈孤单硬食，啊愈互看不起，啊变成互人糟蹋，互人苦毒，所以这真可怜。即款的外境歌，尤其拄着讲那暗时吼，啊静静一个人，啊想着吼悲从中来。还是查某人不能困袂去，安尼暗中的珠泪眼泪都，眼泪点啊断一条。老师对伊的物质伤心，讲伊那些歹命。迄、那个年代，你若愈认真，愈扣扣做，啊，你就爱愈做。安怎讲？逐项你都会晓做，上山落岭你会晓，落田落海你嘛会，打地你拢会，要煮要洗同会，啊，伊就是。迄、那个年代做人的新妇吼，拢是有即款的社会封建的思想观念文化所来影响，啊，就从安尼呢继续到伊咧拖磨，变成你做惯事吼，啊，这做空气就拢你个啊，啊，煞变成你若无甲完成，一讲起来你若比讲啊，你去做惯事啊，你都嫌低菜啦，要低价甲要牛价的吼，啊嗨咯。你即马你若无行，无来去行喷，啊，就人就黏咯，哦，啊，你即马来即个口，所以衫裤那你头啊，拄啊加来几工啊，讲啊，甲洗一惯是害啊，现在规个口的家族的衫裤，完了就爱你洗，啊，你若无闲通洗，你若艰苦洗，变成若无咧洗，啊，无咧行，无咧做，迄责任拢推互你，喂，无啊是安怎？今仔日是，诶，点啊？

0: 八那五嘞，万牛搞菜了，母龟破布甲七寸也袂好，你要倒啊呢？啊，是啥？嫌菜叶也无去烤，也无安怎？因为啊，都今日迄茶吼，迄茶咧淡绿绿安尼，安尼行袂倒。哈，煞袂两早去拍，哈，啊等下时到时到，这个行袂倒，暗就卖吃，哈。迄大嫂妈呢妈呢，也嫌迄个做大伯妈安尼念呢。尤其个老茶伯啊，吼，迄个老茶伯你知影？迄大家啊，手叉过安尼，哼，啊都原来未成音，你唔通想讲恁翁无滴个，人都唔敢甲你咯，啊，安尼，迄顿了大顿，迄个老茶伯安尼，目光手长安尼，实在迄个年代拢是大官较单纯，大官则无咧插这啦，大官都戆戆啊做。要烫下卡，啊，山内倒底田园啦，溪啊边啦，去掠东西西去做事啦，规工伊嘛是无闲去查，等下原来是要倒尾阿妈，啊，今卖是讲奇怪，啊，敢是有两三个后生，啊，两三个新妇呢？较早吼，生活普遍拢真落伍，也无讲啥物食好料的，迄灶卡袂安油烫烫无啦，啊都啊无。啊无肉，无肉无土，无肉无无无，啊无油，啊做煮起来物件，讲一较白的，也着番薯汤、番薯汤，啊着菜脯米介多，啊山顶都即个做菜头啦，啊泡泡子啦，口口对对的啦，浸浸的啦，盐粿啊啦，啊这着讲一较白的，咸食毋是，饮食啊尔，饮食啊迄阵茫快，结结果。臭鱼包吼，臭鱼包头，安尼买一挂新鲜的，啊，通要配咸啦，有当时啊吼，迄那较穷的家庭吼，迄盐粗盐嘛，瘪瘪球安尼，买当个炒，有时去买一挂臭鱼包炒的安尼，炒较咸啊，故那咧配袂安尼温者淡者咧，你要鱼鱼巴巴哪有？啊，做人的新妇讲者较白的，不简单呢。所以有较早年代，翁婿出外去做长工，海南岛去做军夫，啊，规天即摆呐日时吼，大家就出来做事。即摆有当时啊，去田园，迄个大官吼，家己不忍心，也无人法。大官也毋敢踮厝，也毋敢安怎啦。伊虽然一家之主，啊，就去我甲迄新妇啊讲啊，外五啊，我看你安尼，我也真艰苦，来啦，即个。你巴肚还大吼，我紧甲你，我担着。伊讲免啦，阿弟啊，这我迄条着啦，我担无啦，唔好。你这吼，我你无你担较少咧，我有当样讲啦，讲好啦，阿你担较少咧，我甲你哦，阿姐嘛讲讲诶，迄个新妇啊吼，比上中来，就煞暗中珠泪弹出来，地顶草雷啊吼，也迄个。李阿金北里安尼，啊，拢看讲伊咧七目屎，所以迄个大官拢会去甲安慰。也无形中改变了后，煞呢，定来去有当时啊，伫山内、伫山顶田呢做事，拢有迄个机会呐，拄着安尼就去甲斗三工。三工甲尾啊，煞有感情，啊，煞变成迄个大官甲大官甲即个合作新妇啊，真侪拢会发生代志哩，就是为遮来的啦，并毋是讲。唔是讲这个大官要去操打这个新妇，实在拢是迄个年代环境造成，一个动情啊，一个变成受委屈安尼，所以在迄款悲惨的迄年代，就是演变个新妇做人新妇真艰苦哦。迄个年代大部分拢安尼，啊，我咧讲的跩事项哦，恁会使讲，恁是真侪人经济的人，恁七八十岁啊，足侪。迄年代，恁个想讲看，恁有影看到的无？甚至恁本身做有诶无？哦，足侪拢安尼啦。哦，啊，佫走袂去呢？过到底，到底要走呢？嫁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呢？敢讲点安怎卖完？嘛唔敢当个娘家呢？偌可怜呢？风拍到乌巴巴呢？啊，拍到头风呢？啊，迄嫁生落去安尼，讲是较白，有当时啊嫁落去管公安哦，卖讲伊出外啦。今日广安嘛无人管呢。
1: 喂，来，喂啊！
0: 啊，你这哦，人来讲话，你就点啊查，你实在有只红 红肉有啊到了，

0: 菜脯，
1: 对不起，到林天海。
0: 哦，
1: 讲你本该管理，你赚三块啦，钱破拢去啊，甘一刀都赚啦，渐渐暗，我等天转是查某人哦，三块啦，钱破了真怕算，查某等天一面等。加更啊，三个三平安的腾起来扛，唔敢无规房间门啊，也唔是袂晓通歹势，无得进步的问题，食啊暗去规去房间底，三个唔敢穿安尼溜哦白白哦，有人要来修车就消息，有人小等几哦分钟，这个腾。这个兄弟兄弟期待情哦，暗暗刷情不着兵的，那么专制恶杀，打恶哥，别无别家，无恶有十八个先一一波，三十来波家钱啊多啊靠，老婆一人波家有，含白的波家怕家。球高对球，球咧左脚啊，球哦，规把身上发吹球啊，小姐大家看到极兴奋。我只要播了播面君，叮叮塔塔播几寸，路过对金球咧跳草裙嘞，也有诶要播啊，无播行，头前后壁老乌大汤。上冰刷在怕冷汤我惨咯，规只个放出来来看人讲甲迄淡仔一情景，后壁拆来波头前无得汤摕来波是上要紧，亲像情路的规心刷透明诶，为要波无波吧，惨咯裤底刷无存裤卡，那是大波是叫他妈难办到，小子那看到。别加班，有话要补补补嘴，做个尖山个点点做事，小把苦了算离开。哎呦，你几摆都嘛看过注意哦，好
0: 咯。啊哟，
1: 阿六兄，
0: 哎，亲爱空中啊，胡老兄弟姐妹，你就同情了，五块十块来哦，给什么等哦？天气空，今日新妇可能有挂出去啊哦。
1: 感谢。感谢我加油好像有
0: 哥哥感
1: 谢我加油我来哦
0: 我来
1: 我讲菜哦我讲东西我讲嘛
0: 啊是讲是讲接触那个不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啦，哎，都在那起只地公都对唔？
1: 啊，就哎，有影啦，开始
0: 对啦，起地公啊，对。
1: 好，谢谢。
0: 好。

0: 是中华保肝协会理事长朱国民，五飞健荣获国家护肝认证的健康食品绿川黄金选定，连续使用让 GOT-GPT 值明显下降，具有优质蛋白，调整生理机能及增强体力，是最佳营养护肝的保健极品。
1: 这个利川的，这个咱拉丁拉丁较方便啦吼。这两天拢欠会啊，今天是九月啊吼，今天九月我有咧讲拜一，所以这算公司伫台北较紧。公司伫啊，因生产地伫花莲，花莲迄、那个迄个做啥？水所在也特殊个啦，也水嘛。另外出咧丰田玉叶啊呢，迄所在当出叶啊。吼、哦，足有价值嘞，就是迄水啊，加迄雾啊，加迄地气吼、哦。啊，咱食这肝这吼，安尼精神真好起来，伊足紧嘞，迄精神好起来吼，都加真简单嘞，所以效果好，啊，毋则人嘞，人就伫咧来哩吼、哦。好，来啊，即马我即马拢咧促销啦，啊，所以是刚才开始念吼、哦，啊，所以你若要订两早嘿，今来讲者啊，咱就。我甲你提醒一下，讲已经来啊，这物件到位啊吼，你就讲我要伫哪订，我要伫哪订就好啊。哦，啊，紧互恁，这黄金三加一互你啦。哎呦啊，这安尼才三千块，我、哦啊、你家你都大家精神都好起来。哦，迄都安尼，迄拢有见证吼、哦。好来，谢谢。

0: 吴老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款凤梨豆腐乳，选择新鲜的凤梨果干搭配豆腐乳，古法酿造，不加防腐剂，不加色素，保留豆腐乳原始的发酵风味，美西甘有往来甘甜香味，这让吃到不同款的导入。我们这款豆腐乳可以拌面、拌饭、蒸鱼、炒肉，买当在泡茶的时阵做点心，也可以加一点麻油，就可以是很棒的火锅蘸酱，吃了以后都赞不绝口，试试看吧。
1: 哦，这不但是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凤梨导入，也过，我家也过迄个叫做，迄个叫做泡泡剂，啊，过有乌龟香哦，即马特价啦，啊，阮这无哦，这几工人卫生部抓到查到，拢是有毒的迄油啊，无，因拢唔敢，因拢创上好，因拢检验吼，今仔检验单给我，伊讲放心，咱会拢足安稳的，所以难看小外口拢无法度通安尼啦，哦，这先互你知影者，虽然你即摆落百五块。伊毋是遐投入啦吼，这拢是150块，啊两罐300，你买两罐较好处理嘿。我来你我3-89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抗议，好来，啊你那迄、那、落、個欸、最主要是黄金线吼，黄金啦，今仔只算正式吼，今仔只都紧推出，今仔只互恁黄金，毋是讲推出啦，今仔到位啊啦，到位互恁有通够

有哦啊，我起码今仔日明仔载，起码咱来跟讲推广明仔载吼，明仔载要棒球啊，棒球迄个好基地的吼，明仔载十点到十一点半棒球店遐，迄个好基地的吼，这回是互恁喷两遍，因为顶进前有迄经验过，一遍都好超七成讲。啊，两边都差不多好，哦，迄两边好足侪，迄若轻诶吼，凡是好者，你凡是都免买啊。啊，若要买，去遐就是特价优惠，买两罐送一罐，即马干呐？明仔载伫遐，后日伫迄个叫做鸡笼站，同款是啊，早时十点到十一点半，安尼。去先拿迄个火尾牌，火尾牌，啊，去先喷两遍。头啊喷落去，过差不多二十分半点钟，你点啊叮当叮当，伊会甲恁加咧吼，啊你开始就过喷，吼、哦、效果，迄个想袂到，我较等咧，因咧效果吼，迄跋倒车祸诶啦，啥物困袂去诶，我过落厝拢安尼足特殊诶，啊恁为毋知啦，毋知讲闹遐好诶物件，我车拢甲人较无共款，好谢谢，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嘿，起码。小红书安徽啦，阿弥长生金银贵金拢伫遮，我再过看啥人来吼，来。

有一块那个叫做木头香。什么叫做木头香呢？大概伊名咱唔知啥名吼。伊这种茶吼，去车往机械车噶吼，那像那个。

杀去，比迄个骨较碎，啊，中一个凹，伊会使倒精油落去，精油甲倒落去，爱就吸去啊，啊吸去哦，你看倒偌济，吸偌济哦，伊这粒就甲等你拢免惊，油气哦走出来，伊都吸入去哩，吼，现在甲等你安尼，哦，看面床头，你若喷啥，看你要啥，你要治疗说喷迄个惊棒的。我阿姨就甲隔壁床头遐，伊个味就直直散发，唔免讲哦，佮开关啊，我告诉啊，现在甲骗你着啊，因为伊都吸入面，哦，啊，你那边新香诶，新香新迄个新香也是虾米吼，也是乌滴咩，哦，比如伊空气较好诶，你就喷上，看你厝诶啥，啊，比如讲，也拢关系呢。你那个喷苏罗油也是迄个红花精油落去，甲滴落去吼，可以吸落去，伊就对这个滚落，剩下迄嘛是拢会舒缓啦吼。啊，你那皮包吼，你就甲喷，你就甲滴芳水落去，滴芳水落去，干那去皮包也滴落滴啊，洗了啊。伊都咱人咧啉酒，迄个那个杀气比国较水足水啦，啊，洗了啊，就治疗完呢。为啥讲这些？伊这专门学这就是要防安尼。啊，你凊彩去咧吼，啊，就胖啊，哦，安尼出外去吼，第几粒啊？第几粒啊？甚至你大波人买晒第几粒？有种大波人的迄个心术开口，噪音啊吼，芳水哦，吸引男性。你那安尼最近哦，那有失恋的、苦恋的吼，噪音啊吼。啊，都较无男朋友吼，你安尼看要家己迄个香芳水什么味的吼，你较早哩，早皮包也是早哩青菜拢好啦吼，啊，自然哦，迄味大部分皮掉吼，拢会滴旺呢。小姐，请问吼，迄个叫做车头位对起哈，无影无食，加减慢问啦。如果你车头你那来这里问车头，这塞淡水河边呢？用啊哟啊，歹势哦，歹势哦！我是讲，都看这人群较侪，还是讲，小姐你，哦，你什么芳水？安尼啦，安尼吼，凡是安尼吸引男性呢？你这那最近哦，女性有这个说。情绪失调吼，安尼郁卒郁卒安尼，啊，看是要皮胖的皮了，要吸引卖药男性的，你问者啦，迄个卖精油的拢知啦，伊都甲你讲，你都爱不是，这像是不是？啊，老大人我看安尼啦，你那吼，听头甲摆两粒，啊，你拢甲滴迄个看是迄个什么油吼、哦，看是新香油，也什么油吼，伊这吼胖了几啊公哦。胖无咱才骨甲滴落去，吼、哦！这足上用途足多啦，安尼啦。啊，这伊都看人个车，往我车落去吼，车咧吼，哦，迄安尼吼，这无同款，哦，这粒就是这叫做木头香的款啦。我蛮知有一个名啦，有一个名是正太雄雄叫袂记咧。好来，啊，即嘛吼，2553-8999，安徽雄树，安徽长生金牛奶拢伫遮，啊唔知佫啥人伫遮，我唔知，较等则佫看。啊，明仔载伫邦桥哦，邦桥较等则佫讲听。来，即两天即几天哦，最大的新闻就是叫做郭台铭的小三哦，啊个，狄英伊那个狗囝，安尼。这代志拢报纸拢规工伫咧看，啊，这有相关的吼，像讲，凡是郭台铭的小三，或者乔琪啦，凡是我不看啦，按怎不看呢？但我去交流，我无，你放心，我干那出一支嘴尔，我无在了交，真的，我无人发，嘿嘿，我干那出一支嘴啊。我想要搞都唔知要安怎出嘴咧，啊，唔知要安怎出嘴啦，无法度。啊，但是伊迄阵。

0: 天公公这个乔奇啊，线下底下咧要做新加坡舞厅，新加坡舞厅都就是咱台北市民生西路遮楼卡是迄个叫做马来亚餐厅，啊，这规栋拢迄个处处的，处处拢咧看咱的节目，哦，处处看咱节目，啊，所以吼、哦，我有关系嘿吼。我才互恁来，你甲听看卖吼。我，迄、那个有关的迄、那、吼、個，来啦，咱听一下，听一下。这不伤大雅啦，唔是咧小孩，无啦，互恁听。
1: 喂，
0: 头家啊，久等诶。
1: 哎
0: 啊，阿姐，要不叫你来去迄条是新加坡舞厅咧，你。
1: 我
0: 多啊啦，袂得嘛！你遐上大卡呢，遐人拢怀念你呢。
1: 阿古唔捌去啊，
0: 咱几年无去啊？
1: 来，未去啊。
0: 阮定来去迄楼卡迄处处啊，处处迄马来西亚伊迄伊个
1: 马来亚餐厅。
0: 啊那餐啊，哎，迄头家吼，就去拄着讲，哦，你是吴清扬，伊讲，吼，逐工听你个节目。
1: 哎，
0: 即马郭台铭安尼，伊那个七大吼，迄小三呐、啊，叫做盛夏，叫做巧奇啊。你阵有坐你的台无？
1: 啊，在。
0: 那你阵若去安尼台班，咱叫规地的走去，那坐甲两排拢满满满的
1: 啊。去遐做工地。
0: 我有甲迄头家讲啊，我阮遮一个恁的舞厅上大卡的吼。哦，迄条啊，唔知几支。我临工啦，就伊来食饭，才甲你熟悉啦。我讲迄阵咱拢坐一台林康的无？哦，上头桥一台啊。我介绍一个调查局要甲你买，你来唔买人？哦，迄调查局的。眼高要见死，
1: 啊！即马要买无？
0: 我唔知啊，即马我看你，家你早都未买，你嘛，你也无要使啊，你即马未怕啊，你嘛。嗯，
1: 啊，都看住啊，
0: 对对，
1: 啊，你检查车麻烦。
0: 麻烦啦，排彩车遐大坑，
1: 啊，无车是无啥彩票，咱公司。
0: 袂啦，你都
1: 十几万呢？
0: 十几万啦，我想讲哦，迄个郭台铭因个小三都伫遐红牌啊。底下做巧奇呀、啊！我讲你阵安尼无甲叫
1: 掉。那久啊，那后下个咧记啊，都无笑哟。
0: 我是咧惊讲你唔知有去拍掉无你。
1: 我无记个啊。
0: 好啦，啊，快乐啦，哦。
1: 好啦，快乐不掉啦，
0: 不掉啦，好
1: 啦，
0: 好啦，记住，好啦，哦。而且吼，这台湾那较早吼，我哩十几年前一直十年前。伊在做印刷足大哦，迄个《中国时报》啦，《联合报》连什么报吼，伊呢，迄个彩色的杂志拢伊咧印呢，拢足大摊伫着啦，伊拢大摊，爱做人坦白讲是非常的慷慨，做人足好阿萨利佫慷慨，伊都啊，迄做够大哩，惊多人，迄你要讲什么印刷的吼，迄位一百斤位的嘛无伊一斤，爱都。真人缘好，大家拢较大场面的拢创互伊做咧，安尼，啊，所以做真大。阿萨利，伊甲我若甲我出门吼，一定要使迄台林康的，林康的，迄林康都比我讲比迄个什么面露的，比迄个 BMW 的，佫较好个，双头桥安尼有够水，白叔叔安尼，伊足够高个，啊，双头桥坐落去，咱心者耐者，心者耐者，哦，那。去到遐菜地啊吼，因遐拢咧甲顾车，因咧内底保镖遐拢某一双拢伫咧甲顾车，啊，伫我迄阵住伫圆环嘛，伊拢会加载去加载，啊，再去遐呢菜路，阮拢订了两个嘛，两个哦，伊都教我做个下，啊，去遐呢，吼、哦，坐落去遐台班的迄落经理就安尼，伊也叫来，伊也叫几大丁呐、啊，两。安尼，伊啊上拢坐咧，碰伊拢上大座迄座安尼，啊，就拢坐较甜，坐十几个啦。啊，我哪有咧跳？啊，我拢踮啊咧高度啊咧，我跳一个壁啦，咩跳淡水河落去跳，要跳啊等啊，那我咧跳，那就咧跳档咧，所以我就袂跳诶。啊，天来想讲伊吼，伊真正伫遐足大开，真正足大开，意思就讲慷慨啦。啊，真阿萨利的人，啊，即马都讲卖了啊，讲卖啊，无我都袂怕，啊，就譬如，人人生就是安尼，哦。

0: 来过过一段，这个叫做狄英因的后生啊，狄英啊，安尼去搞迄个家族啊呢，外国起初啊，不得不起来呢。啊，因的阿姑哦，这两天拢跳出来呢，记者拢甲问，问讲啊，恁的孙啊是安怎？伊讲啊，不得不起来。啊，我就打电话甲问，伊原来交我好朋友，迄嘛是电视的角色啊，我做方俊，方俊。人拢叫阿俊，来，你甲听看卖。最近迄个热门的新闻哦，迄电视界狄英啊，孙鹏，因的后生啊，孙安卓，代志不遐尼大啊，即总共一句因只老母啊，狄英吼成歹去，啥物安尼甲十二岁也过咧树龄啊，困做伙甲困甲十五岁，啊，即咧乱伦去啊嘛。啊！我有看新闻最近的报道吼，因的阿姑啊，就是阮电视界的好朋友，叫做方俊，方俊哦，啊，我来卡电话甲问看卖，嗯，来。喂，
1: 喂，
0: 吴清扬啊，
1: 我知。
0: 啊，这几天拢看你的新闻呢，孙安卓迄个狄英是恁先人，
1: 我那这查某囝，
0: 孙安卓的弟弟嘛，你的孙那个孙啊。
1: 不好了
0: 。啊，实在有影，不得不承认。
1: 败家子啊！
0: 谢谢。啊，我就看你记者就过规定的采访，我想看到讲啊，这个老朋友的朋友啊。
1: 哎呀，啊，小我敢破边之类的。
0: 你可肯搞发的？人讲天顶那个叫做天公呢，啊，你地下不古公呢？
1: 哎，我就变了
0: 你
1: 啊！
0: 你是上大。
1: 果更不好啦，迄主意来上歹去啊！
0: 啊，迄有影，迄不得不去老人安尼。
1: 怪咖，衰人拢怪咖。
0: 拢怪咖，三番两次安尼，一而再，再而三安尼。
1: 系啊，啊，弟弟永远那是安尼说吼，即做惨的。
0: 啊，系。
1: 伊个老爸不好意思，伊那有在老安尼欺负。
0: 对啊，啊老母啊，佫较听安尼，佮不好干呢。
1: 受憨啦。
0: 哎呀，有影。对啊，
1: 今天上班去的啦。
0: 啊，国家也可能也较惊你啦。太谢啦，无虾米啦。啊，我喉咙都长茧去开刀啦。喉咙长茧啦，讲伤多吼，啊去雷射你条长茧。
1: 哦哦哦。
0: 啊，虾米煞变安尼哩？变阿型阿啥去？啊。
1: 有冇用挂诶？
0: 啊，我嘛唔知。
1: 冇去手术咯。
0: 有啊，我有啊，唔知是雷射也是挂诶，我嘛唔知。
1: 啊，爱挂靠好啦。长起来怪较好啦，
0: 哦，怪开骨生起来啦，哦，啊，雷射都休息去，那雷射休息去
1: 也快，破坏去啦，
0: 啊，破坏去啊，有影惨，
1: 哎，
0: 安尼哦，啊
1: 你，对啦，你声真好听嘞，
0: 啊，未好过呀，未好过，啊，我都，
1: 也真好听嘞啦，
0: 好啦，啊，无啥，较接联络嘞啦，吼 ，OK，
1: 好，拜拜，
0: 保重，
1: 保重，保重啊，
0: 好，保重，好，谢谢。

0: 好来，迄、那个我咧讲迄个拉吼，拉订三盒给阿婆你啦，咱3000块，想出来那要接电话吼。啊那迄、那个咱好记得是1800块一盒有打折，嗯。啊明仔载要去棒球店嘿，棒球店早时10点到11点半吼。啊你啊摕号码牌哦，迄市里都知，你招朋友来去，因才知影讲啊，即摆闹这物件。迄个基地啦，搭跋倒有诶无诶，所有诶，小你想袂到诶。来，人最近拢伫咧，好诶拢伫咧甲阮讲哦，伫咧几摆，你听看卖嘿，听看卖。
1: 吴老师，
0: 好，
1: 我基地真正够好用
0: 诶。刘英，
1: 好，我喷喷诶吼，精神够好诶，因为我食阿梅，我食20几年啊吼，啊我喷去喷来啊。
0: 我整天的
1: 哦，
0: 滚裤都压起疼，压起
2: 酸疼，啊，今麦都好了。
0: 反应就是好了。
2: 得
0: 超困。对。喂，
2: 喂，
0: 真久无看。你要
2: 从啊？
0: 你是来阮
2: 家
0: 要甲骗
2: 的借钱哦？无啦，我要买，阮公婆讲哦，阮家有一个好机，有效啦。啊，今麦唔知你有买无啦？
0: 你哪有买？
2: 啊，我顶下咧坐卡拉 OK 喎。一个严先生啊，严先生啊。
0: 啊，你某碰碰的安怎？
2: 头壳讲是啊，较袂安尼惊咯，较袂安尼不惊啦。
0: 哦。
2: 讲不得吴老师讲快点去。
0: 我先甲讲啦。哦。
2: 感谢，谢谢。
0: 第一站就搁甲讲哦。
2: 好。
0: 啊，张助理啦，张助理，这真久啊，这是头一摆，咱伫咱台北遐又来，啊，人是张先生又来听。听讲这个好基地的这个现场，用气用，啊伊都，伊都咧讲伊啰，啊结果是詹先生买一组给伊啦，哦欢喜啊，结果因阿伟也不倒啊，刷四星，啊这么好吼，昨日大处理款，伊个卡电的来，伊不过看有我倒无，我才问看卖，我先甲你留咧啦，应该是会使，你先好你啦。一般钓都袂使，因为伊较歹趁食啦，咱特别讲是安尼哦。啊，所以哦，所以这个明仔载就有明仔载，底下啊后日底下咧叫做鸡笼站哦，啊起码村的其他的新增啦，土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什么南投遐啦，玻璃啦吼，唔、哦、是玻璃啦，草墩啦吼、哦，新竹啦。啊，新增店呢，迄都个零工啦，台北嘛是爱过来一拜款啦，好来，你搁听哦。
1: 喂，
0: 我吴清扬哦，不叫卡电的讲，碰我那好基地的
1: 夹子。好用呢。
0: 啊，安怎好用？
1: 偷偷讲讲。
0: 啊，你。
1: 你嘛卡地讲。
0: 对。
1: 无安尼对起空间呢。
0: 哦，啊，
1: 真好用，大家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

0: 也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哦，好，谢谢，好，好，谢谢，谢。
1: 喂，
0: 例如我吴清扬哦，
1: 啊你，吴老师啊，
0: 哎呀，你讲，
1: 喷那个科技底的啦哈，啊喷到一安尼一削，啊落尾啊个推的哈，啊，个突突的有较好，
0: 头壳，
1: 对，
0: 哎都塌掉了，哎都。
1: 可能是脱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那个老年素，搁加落，
0: 啊，搁加落，搁加掉，
1: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好好，老年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1: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组，
0: 谢谢
1: 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哎，谢谢。
0: 啊，恁这足侪人是干呐？因为伊是失智啦，帕金森氏症，啊个视力低低。人的退化吼，迄位真严重，还阁足多哦。甲等下再阁哪方便？我即摆先来听，听这个合作电话。电话25538999嘿，25538999哦。你要卡即阵，拢可以卡嘿。等下吼。喂。你好。
2: 吴老师啊。
0: 有。
2: 你叫吴老师，
0: 是你好。
2: 我要在你问讲，你敢捌听过口干症？
0: 口干哦，嘴干，捌咯，捌听哦，捌听呢。
2: 口干症，
0: 嘿，捌听呢。
2: 是捌听着。
0: 捌咯，捌听着。咱家。
2: 啊，你讲知影讲，要食什么较好？
0: 我听了嘛，袂记得，这唔知啥，袂紧，你即马讲问哦。人凡事会跟你说，啊你口干多久啊？啊？
2: 看医生看了都吃不好。
0: 不好
2: 哦。每天都要吃火糖了呢。哦。很辛
0: 苦的。
2: 好，我问说师兄师姐哦。
0: 好，跟你报一下好不
2: 好？我会当说。
0: 好，跟你说一下。
2: 好好。现在时刻
0: 晚上10点。好，再注意听，好来。哦，再给你补吼、哦，来，口干，嘴大，滴滴嘴大，喂，
3: 喂，吴清扬先生啊，
0: 哎，是嘞，六，
3: 你看吴清扬，
0: 是六，
3: 啊六，我看那听声那唔是嘞，
0: 啊声音我即马都，即马的当大人啦、
3: 啊，哦，安尼我有认得，
0: 哦有啦，
3: 我嘛，我。我是你的听友，我听足久啊，你啦。
0: 哦，足久哈。
3: 哦。阿妈拢有甲你买啊。
0: 好，谢谢。
3: 啊，我真就是要问你，我听你在讲什么？我真90岁啊，你知道？
0: 哦，不简单嘿。
3: 啊，我拢。
0: 我听友拢。
3: 足歹困眠的，甚至都拢也唔困是安尼呢。
0: 嘿，安尼哦。
3: 啊，要问你讲是啥？啥？我有听你在讲什么好话？我嘛捌甲你买。你讲啥？你抹的也做好困眠，你嘛无影，我抹无好。
0: 你抹无好，你无你都，你落啦，无看，你神通针，什么神通针来啊？神通针。神通针吼，阮咧较早停真久啊，即嘛一个
3: 潮。我那咧听弟弟无听见啊。
0: 啊，都最近才来，因为停，迄阵欠。
3: 我即阵，我是讲我咧听电。这个电话
0: 那
3: 弟弟
0: 没
3: 听到你的声。
0: 有啦，我这较水。
3: 啊，你有听我的声无？
0: 有啊，你真大声。哎，神通针啦，神通针真好啦。
3: 神通针，我90岁
0: 咧，
3: 讲话
0: 敢？袂哦，袂歹啊，讲话会使啦，嘿啦。神通针。
3: 我嘛会斗只滴，我伫台北嘛，拢有咧听，我会去阮转家，阮伫伊个房间，伊个我也做。
0: 棒球，
3: 立德坐遐。
0: 棒球，你带棒球哦。
3: 我嘛会到，我都拢嘛是拢听你的，我会到到等下报道。
0: 哦，报道。
3: 报道等下哩，我咧处理报道啦，我今日咧处理台北，伊咧做行李做头路。
0: 哦，
3: 安尼好。我
0: 九十岁，
3: 我改嘛，
0: 啊，搁一。哦，你讲清，你讲话都无成90岁咧，讲话无成，有影无成啦。
3: 我甲你听都唔。
0: 是讲阮呢，咱的听拢80-90岁，足衰啦，足衰。嗯。
3: 我安尼食你的健康。
0: 你呐，食阮的拢嘛足。

0: 特殊的。我看吼，我跟你。
1: 我是要问你，啊问你讲，啊是啊。
0: 你若困神通针。
1: 啊，迄当时会卖，啊一粒偌济？
0: 啊，迄两粒吼，你甲困，两粒，两粒2000块啦，两粒。
1: 感情真有效。
0: 哦，迄唔是干那呢，规身躯会。你睏落去，目睭会较雾啦，身躯会酸啦，会痛啦，会痒啦，会戆啦，安尼规个脑毛病就会出来啦。
1: 我拢我有咧食，我是无啥敢食重的啦，我有咧食迄
0: 啰。啊，这袂要紧，这都唔免食。困
1: 眠嘛，无效
0: 哩。吓，你都起。
1: 也唔困。
0: 这
1: 我听你这无拢无困，然后
0: 这边。啊，这应该这是会使，这试看卖啦。啊，这困都无怪。
1: 啊！迄个港尾，我即嘛拢咧困咧
0: 过下哦。啊，我叫伊经，佮佮介绍者，即阿婆啊，搞上去，佮介绍新同志。喂，我靠啊！我算，我算，赶紧哩！诶，新同志，我算紧佮介绍者。无，伊听较无，我想，我这我最近这个机啊，这吼原来会较差。诶，啊，我佮看。2553-0899，来，明仔载伫棒球站嘿，棒球站哦，迄、那个好气伫个，恁招朋友来去都无唔对啦，哦，恁伊安尼吼，迄位个亲呢吼，啊一摆安尼喷喷嘞，伊家己喷两遍，明仔载开始要喷两遍啦，明仔载以后拢喷两遍，迄你也感觉讲哦，那安尼，迄凡是亲密个吼，啊都家己办起来，啊都快活吼，安尼，啊都。所以无是本啦，啊，唔是讲要甲你，要甲你逼钱啊啥，唔是免不要紧。啊，你若爱这个爱的，我趁起照优惠，这个搞不会着。来，即马特别差步啊，特别差步啊。2553-0899嘿，那不爱困的吼，都是阿婆因俩过来甲炒一款，真好啦。或者阿婆啊报道，或者阿婆啊，你神通真好，啊，一日困一日，跨卡也是难不倒，互你想袂到效果哦，啊，你唔免惊哦。我来，先把你擦破去。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这首歌叫做《重回故乡》的调啦哈。伊讲，
1: 我今麦甲较早是无同款的身份咯。阿妈真正袂认的阿雄啦。
2: 啊？什么行情？哪会这款开口呢？我来讲一个吼，较早一个四川的，住伫迄唔知台南方面的款。啊，这位青年做兵回来吼，啊，定定都咧失业。厝内面的空气袂啥厌嘴安尼啦，啊，思想互因的老爸甲因大兄吼真糟蹋。做兵回来啦，各项无啦。你啊，叫你来去斗做什么？爸甲大兄恁哦。

老公咯，啊，即马趁无啥食，恁啦，你掠鱼啦，我危险死啦，啊，啊掠无够通好效果，啊一个月当钓，如果无到效果，无你食啥？知知啦，啊，咱嘛是甲家庭生活尔尔，啊，恁做几啊十年，像阮讲啊，放来到即马，你若无咧好嘢，啊，无爱做，敢怎会用诶？像你点海搞不收啦？啊，就因咧老爸甲因大兄吼，拢甲警退安尼，那你即款呢？以后无虾米前途啦！你即款呢吼，去海搞不收好啦！伊讲你敢骗笑诶？我多钱我赚了，你看，安尼啦，啊好啦好啦好啦，是感觉讲唔知手机到原来朋友少咧少咧，啊前去中华引起人迄个做冷气空诶安尼，去做无偌久吼，已经冷气吼煞收单倒落去安尼啦，做无三个月吼，啊前佫无头路，啊无头路佫休咧休咧休咧，讲虾米去共迄车头去共洗碗啦，心不在焉啦，啊。哎呀，安尼一个碗咁弄破安尼啦，啊，咱唔知怎样呢？原来异想天开的块卡小安尼，迄条做简单的这款自助餐店哦，讲啊好啦好啦，无我管你买啦。啊，大大说说说，车头边啊要讲一个公园哩，说属于公园啦。啊，拄啊一工正注意吼，人诶调查草啊，强盗唔知抢人吼，啊前酸前走去边去安尼啦。吼，警察一堆，嘿，啊规定伊走伊也缀人走啦，啊结果伊去用杀掉你呢，惊伊是本来先去用崩掉，去用弄掉。阿前甲哭咧，吼，伊就紧张，唔是我，伊讲好，别讲唔是你，惊，前甲阿去，前去也去派出所啦，啊，但是啊，这警察咧要甲刑，唔系啦，我无安怎哩，伊讲来，心里就好，要归好，来，吼，阿拢抓你身躯，啊，唔也无按对啦，伊警察就甲讲，无啊，拄只恁几个共抢，伊讲无啦，哎呦，我哪共抢，伊讲啊无，你看我来，你走啥，我知，我听到讲别别叫，我唔知叫伊轻声断掉哦。我唔走，我要怎样？啊，你都无你的代志，你走不中啊！你也无做歹代志啊！你怎？来查较详细，查较详细。啊，有影去调查，有影这无按对啦吼。亲戚咧，伊讲啊，你哪会安尼乌白说啊？你个人伊讲啊，我来找头路啊！啊，伊啊去经做无外久三个月就倒啊，一间公司无生意啦。啊，讲变啊，我也知我啊，无啊多我钱都走来遮学蒙说啊，我来找头路啊，我即卖咧找头路啊。伊讲咧找头路。好，安尼看你故意故意，好来。警察迄个所长的心内是讲，罔甲你观察，当作讲点啊，甲你也袂使甲靠压你。啊，借重个机会前讲安尼，阮遮咧欠工友，无你点只吼出外人，点啊流浪也毋是办法。你要做，阮遮工友啊，这临时的啊。伊讲好啊，好。啊，因这个预算较少哩，警察局吼就点啊做工友啊，也甲观察。啊，因在警察店咧吼，迄个什么戏台啦，到处吼。啊，拢去杀一挂迄条做卡仙同性恋的鬼大拖哩！这同性恋的吼，即马并列来就列来拘留三工安尼啦，啊！因原来对这个吼，迄个时代讲对这个同性恋的拢真歧视安尼啦哈！啊，拢列入去关点的派出所的迄个内底安尼。啊，伊这个做工友的这个呢，啊，都要负责因三顿爱提便当，提迄落做饭菜入去还食，啊，佮负责扫涂骹，当然实在。啊，因都当然安介有较有熟悉啊。嘿，阿姨就甲问，合作台中感觉也无上迄个大经诶，安尼拢点出来？啊，阮也无犯虾米罪啊，啊，因这假警察食饱用用啊，干那要对阮出嘴啊？啊，阮也毋是安怎，阮也无爱无妨碍人安怎，阮无伤害啊，啊，卡不掉要甲阮抓来遮关两三工啊，实在真是讨厌死啊！奇怪呢，他们好像都没有动不动就要抓我们来这里，来这里拘留，真是讨厌。吼，啊，拢甲恁抓来安尼哦，恁哪唔去做头路？这啊，就问来问去，讲你倒位来，你倒位来安尼，啊，安尼啦，啊，因才就开始熟悉啊，因几啊朋友了去，啊，因讲吼，啊，即马出去两三工就出去啊，讲叫因就去因遐佚佗，啊，真正闲闲就去遐佚佗，佚佗啦，看伊，看伊即块吼，够有艺术哩点，啊，前伊讲安尼，我甲你引头路好不好？伊讲好，我即马都伫派出所做工友，我们给你介绍。哦，真的哦，真的啊，我们不会骗你啦！啊，真正讲起个介绍店的戏台，店的戏台嘛做工友啦。因戏台即卖因戏台的生意无啥好，因都若咧看电影吼，看广告出去吼，啊，这个啊实在第二季就是迄鬼打架迄款的黄色的迄啦。啊，即卖只店也好，啊，都负责这个戏台，这个叫做打扫清洁卫生，也甲内底这个上片当当塞塞。啊，因在激动的，这是卡先激动的吼，哦。七八个、五六个，安尼一栋，拢去揪伫个后壁。因咧甲伊有熟识，行啊靠遐几大堆啦，拢伫遐啦。踮啊后台就踮啊，
啊，就拢点啊，罔罔说罔讲，你听。啊，这个事业的这个流浪的这个，看讲这。

用的，啊，一人甲拖落去，人讲群乌只车，斗阵落去真正讲，真正完啊，甲因说同款呢，对，因这天公的分做零号甲一号，啊，零号的是讲合作，零号的是零号两公的啦。啊，一号是咧共控的对啦，这个出外人这个伊都算讲四川出身的较粗用，啊二七八岁啊吼，当因伊粗用做一号，伊专门咧甲我讲的，啊我那留来都拢咧互伊讲，啊伊煞一个讲四五个啦，大家拢要讲，啊我拢煞为个煞零号拢哇哇来咧，讲用啊，身体用啊，佮讲佮到底爽啊，哎呀，哎呦，啊当吼，一句的熟悉吼，哦，伊煞做国王的意思啦，哦，迄、那个。算啊，像讲一个皇帝啊，村内拢爱妃呢，这皇太子是做工的安尼感觉，真噶安尼飘撇安尼吼，啊，拢互因跩咧饲啊，对啦，伊算讲五六个、四五个拢爱互伊讲啊，爱有粗用有力啊，啊，爱煞做皇帝哩。有一天吼，唔知因故乡咧闹热是虾米，先煞就讲爱打条回府，等去故乡老老咧看看咧安尼啦，好就塞一台迄个做。白色的轿车呢，动起眼，安尼动落去眼，我一大鼎就甲踩落去眼呢，车门开咧就乱，乌人的乌狗兄，乌鲁巴库的，西装笔挺，皮鞋金闪闪安尼，阿母啊，你真只高哦，嘿呀，我都足无用啊，输掉足无用，不管多安呢，多安别起来呢，咱无几摆来得接啊，对吗？好啦，阿母你无用不要紧，等阮爸因来规定呢。大声，我那大声呢，真有风度，真有迄派头了。因老母看到讲这个囝今麦来遮飘飘的呢，遮久无联络，你今麦在创啥啦？我今麦都伫个都市拢，我伫个做事业啦，我算讲伫遐哦。开，甲人公家开戏台，安尼哦。啊，因老爸伫个房间内底有听到，就咧听讲，明仔较好一个高音啊，哦，啥物咧开戏台啊，啊？即款卡小的他去开戏台，伊就偷偷啊伫个眠床黏起黏黏的门边就听。啊，因大兄哦，伫即个护林这边，然后听到点米点糖啊门，唔敢出来，因迄阵哦，安怎讲呢？阿母啊，我讲，你即个保佑你去听来只。吼、哦，看是该当安怎吼、哦？这身体真重要，真重要。来，你这三万块先摕去。啊，好啊，摕遐多啊！不要紧，我都喊你转来，哦，你这摕去贴来安尼，吼、哦，啊，卖伤多啦。哎呦，这时机摆个，你老大人。哎，我嘛知啊，都安尼，都无啊道理。啊，阮爸咧。啊，都安尼下晡安尼，啊，讲起压着雨啊，转来，安尼酷酷烧安尼，啊，讲什么气梗咧烂咯安尼，嘛是真难达达滴滴安尼，啊，对，啊，老大人拢心开安尼，哎，即摆倒呀，下晡都伫讲伫遐咧困啊，伫咧房间咧困，唔知，无你来甲叫看卖，吼、哦。因老爸本来秘伫个，迄门边伫咧偷听呢，即摆才惊啊！踮眠床顶安尼，啥啦？啥啦啦？阿奎，爸，我啦，真系啊！你当心啊！你来把扫干呢下，阿无用看啊！食个用空油啊！食个几百度啊！食个无采工啊！你就真惨啊！油啊，石油卖乌白鸡啊！你到时食这些水油剂就真麻烦啊！爸，你若无正经连工来去都市哦，我再来大间个样看卖啦！这少许多可能讲真麻烦啊！都安尼你就我免来废气啊！点厝个只啊，都方便就对咯。无安尼啦，我车顶一个，吼，阮大班安尼开，拍开啊，开开，又搁摕一工，爸，这空五万，这你摕，你摕去，你摕用，因你靠老母伫边啊，老母啊，

0: 哎呦，提啊多，你是那这什么？提了伊都会过去，刚发伊二时说去个啊海边啊地点啊，啊都真海一个老的。啊，你女儿较好，还讲遮来？啊，囝边啊，你都头先你都提30,000块去，你别提5万，你阿妈，你直接勿讲啥？哦，啊你哪会知影伊提32,000？啊你无咧困？啊晓用哦，啊所以这个情形哦。老人嘛是爱钱得着啦，嗯。啊，即嘛哦，伊个新闻无同款，甲因老爸提吐吐哦，讲伊伫只哦做赌钱哦，伫咧开大户，偌大赌偌大。林刚爸，我讲，甲母啊，我带恁来赌钱享受一下，哦，唔通安定，佫咧做假呢？啊，好啦，你着较秀咧啦，啊，看该当哦，你即嘛着爱带一个啦。啊，我即嘛爸，我事业无用啊。我即马都女朋友5、6个，啊，5、6个，你到时你用拆车600，你袂紧啦，即马时代无同款，吼、哦，实在快卡先4、5个，伫咧好讲诶，安尼啦哈。喂，
1: 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刚才听你在讲那些演艺人员的他们的感情事
0: 业，哎，对，
1: 很感慨的就是哈、啊，曾经红过，曾经有过知名度很高的这些女的演艺人员，对不对哈？
0: 嗯。
1: 他们的感情生活都是很孤单的，
0: 很多啦。
1: 你看陈丽丽啦，陈丽丽、宋钢林、蓝玉丽、欧阳菲菲、费贞林，
0: 对
1: 啊，尤雅、杨小平、胡锦贝蒂、陈平、胡慧中啊，婚姻生活的或者是跟别人同居的，可是都没办法生出第二代来啊。你看，就是我刚刚讲邓丽君呐、翁倩玉啦、唐娜的叶欢呐、萧蔷、殷瑞瑶啦、杨美莲、邓伟庭的杨林啊。陈美凤呢，马思丽、罗碧玲、陆亦婵、陆小芬、明明呢，这些太多太多了。因为我曾经在那个经济传播公司上过班嘛。
0: 哦，难怪。难怪你。
1: 这里面呢，有几个还是我们公司的捧红的呢。你就是萧蔷、叶欢呐、唐娜啦、都是我们公司，还有这个碧丽啊、还有这个苏瑞啊、包翠英啊、这些对不对哈？凭良心讲，在感情世界里面，对不对哈？
0: 都
1: 怎么讲的？在演艺圈里面，他们没错，是有赚到钱呐、得到名跟利，可是他们的第二代、下一代，对不对？却无法去生育了。这个不是偶然哦。这个真的不是偶然，有的他们的私生活真的啊，
0: 有的压力也多了。
1: 对，就是
0: 压力大，
1: 日夜颠倒，对不对？
0: 日夜颠倒，
1: 搞坏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私生活，自己的私生活太随便了。
0: 机会嘛，
1: 就是零件坏掉就没办法生小孩了。
0: 是，
1: 零件派去了。
0: 啊，
1: 做美嘛是赶快呢。
0: 啊，
1: 对吧？林忆莲呢，黄英啊，张曼玉、钟楚红，这弄别生了。真的都不会生的，所以啊，有得必有失啊。对不对？所以刚才听了你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这几位演艺人员呢、我是心有所感呐、
0: 对，
1: 拨这种电话里面，凭良心讲，真的人生真的就是有得有失，不要去羡慕他们的那么光鲜亮丽，这艺人里面，其实他们有他们心酸的一面呢、
0: 对，到后来，其实如果说他们回过头，他不想当艺人。
1: 对不对？不想当艺人，可是他们的收入有问题了。是不是？你看刘雪华，她有生小孩，她也没有啊。
0: 对
1: 不对？关之琳也没有啊。蔡兴娟嘛不啊。蔡秋红嘛不啊。对吧？这些讲一讲政治人物一样啊。你像那个谁，那个政治人物李永平啊。李永平他妈妈赶快也是不会生的啦。周玉蔻、陈文茜。东北生下的，赚到了钱，赚到了名，可是呢，却没办法生育了。
0: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种遗憾呐、
1: 谢谢你了，
0: 好，
1: 拜拜。
0: 这真久以前讲，伊要天然叫，伊就是经纪公司了，所以不怪伊也了解。喂，
2: 哎，我等你
0: 啊，你好。
2: 哇，你这个 news 未歹哦。讲得真轻松，
0: 有啊，都老板呢？
2: 啊，你亮晶晶的包了未歹哦，穿好落去哦。
0: 亮晶晶哦。
2: 我面上人无，不是我无。
0: 亮晶晶。
2: 未歹，啊，一个你笑哦。
0: 亮晶晶。你那亮晶晶是
2: 一个
0: 是。
2: 亮晶晶啥我未有讲，哎呦，这外面的啦。
0: 外面的不是亮晶晶啦。
2: 啊，不是、
0: 哦。那是一个凝胶的惯性。
2: 那、对，
0: 凝胶啦，
2: 我讲俄罗斯。

0: 我咧有咧厝诶边啊遐拢边啊商品边啊拢迄个房啊，迄、那个什么足够诶房啊做吼，做步道安尼，吼烫咧烫路，你都袂掉。我讲哦，较紧较紧，安尼，啊因爱规定哦，因拢有诶轻微啦，啊我著烫车卡起咧，我拢爱吸地气安尼哈，啊一半下我来看我咧烫伊咧烫啊。啊！因就讲你唔能行行车，你来行一边有土的，长有够抓。啊，所以吼，那讲起长我就是长我就是有迄、那个去吸迄个迄个，吸迄个地气土气啦，啊，佮曝日啦，所以低山可能较偏咸长啦，今仔日较偏食，无我蛮拢会食呢。好来，啊，但。二十分啦、啊，明仔迄个好记地，你阁听者哦。即阿俊啊，阿俊哥啊吼，迄个家己遐啊，伊种迄个土麦多，我你甲听看麦。伊喷遐啊，喂，
1: 我早来哦。
0: 哎，你好。
1: 阿俊啊，
0: 啊，
1: 我倒去家己捡咧。
0: 哦，你有去哦？
1: 就是第一家看木头啊，甲好记地诶，本来甲阮某喷五六遍，用感觉拢无好白念咧。
0: 也念哦。
1: 哎呀，无拢安乌白念。
0: 哦。
1: 暗头来塞入来困，就看伊较紧拢无动无静了咧困咧。
0: 哎呀，那就喷得较紧啦，系啦。
1: 较耳
0: 啊。啊，伊是无几回，那伊是安怎？
1: 啊，伊都跳了啊，开刀过来，开枪过来，怎啊就休啊？
0: 哦。
1: 即马拢无在进搞咧。
0: 袂紧啊，我呐。
1: 到遐真正会烦。
0: 啊，按摩钱啊。
1: 我等下直接喷五六遍，看用点钟啊，点钟。
0: 喷者安尼啦。
1: 哎，
0: 好。哦，谢。你家己啊，吼，伊都阿俊啊啦，伊都种哦，往阮的矿木头，吃惊人，种迄个迄落做啥？种个檀麻豆，哦，迄收惊多人业是安尼，拢寄来互阮，寄来互阮家己店，爱伫遐较近。啊，伊讲顶个月啦，有去家己店去去啊，即个做。好记地去遐放气用，啊！伊拢会听节目去安尼，伊足老实嘞，但因某都安尼迄路，哦，所以效果较好呢，这这样啦，这我无变哩，哦，来。明仔要伫棒球店诶，棒球店早起十点到十一点半，啊，后日要点鸡人。家人方面的朋友，你就小招小撮去哦，十点到十一点半哦。

0: 喂，
1: 黄女士，我吴清扬。
0: 哦，你好。
1: 你好，你有喷那个好基地的？
0: 嘿啊嘿啊！
1: 啊，今嘛喷安怎？
0: 我膝盖好拢无力啦。
1: 哦。
0: 较会走力啊，无我拢有打那个什么药膏啊，但是那拢无效啊。啊，但喷这药了啊，吼，感觉看连好起来，今嘛行路的膝盖拢未疼，很神奇啊。膝盖真正未行路啦，我无甲你骗。
1: 哦。
0: 忙碌中啊，打电话来。
1: 不会啦，好，
0: 嘿
1: 嘿嘿，好，啊，继续开音吼，好，再见，
0: 好，
1: 拜。你今天不是干那头壳硬呢？你个喷头壳吼，伊规身躯嫌酸痛都做缩行个，都足跟你讲，很神奇啦，真的很神奇。啊，明仔载哦，你会记得嘿？明仔载你那棒球地区，唔免棒球地区啦，你代表不起买晒，嘿，那无个，那去遐哦，喷的喷两遍啦。哎、欸、呀、啊，你在以后才知安怎喷法，喷头壳啦，喷头毛啦，吼、哦，啊喷面啦，啊喷脖子啦，啊甲梳梳撸撸，啊点么行？要喷两摆哦，较早是喷一摆都安尼足起落啊，现在要喷两摆，哦，那。

去呢就甲你连起来哦。来，听得好，扫得好，啊，佮迄个叫做红花血红素，血红素较袂型，较袂戆吼。伊、哦、缺铁、缺血，啊，伊伊是安尼啦，一组是三盒2000块啦，啊那两组吼、哦、4000，伊甲摕3000啦。哦，啊红花红花丸啊，看会当哦，迄啰较预防啦，预防迄、那个。可以飞较轻，最近我还有几项物件要推出，再搁予您听来。

0: 啊，这个物件吼，这个物种吼，而家吼，伊个壳黄金色的。
1: 哦，
0: 咱吼台湾吼，诶，中央山脉吼，世界敢那咱华人才有的丰田玉。
1: 喏、哦，有个啦，好、哦，
0: 有、哦、啊，华人的迄寿丰乡迄个土地吼，伊个有机土壤吼，就特殊的。然后迄当中去测迄、那个。这个土壤哈，哦，化验工，哎，全台湾，干那阮迄个土地的有机土壤，天然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
1: 嗯，
0: 啊，这是别位拢无的哦。
1: 啊，恁这玉米也有心，大藤嘛是呢，
0: 是啊，
1: 桂格呢，
0: 哎、欸，
1: 白兰氏嘛是呢，
0: 迄、那个超商通路，含日本的日清哈，把专干招来台湾国科会，
1: 哦，
0: 啊是讲各大病院只有讲主治啦。
1: 哦
0: 哦，阿呆呆啦，
1: 哦、
0: 啊个阳明大学啦、
1: 哦，
0: 台北教育大学，哦，
1: 啊、
0: 是讲高雄医学大、屏东大学啦，哦、我跟他拉卡就好啦。
1: 哦，
0: 刚好至少拢有10栋至35栋的拉卡。
1: 安尼哦，
0: 哦，啊个提供这原料和台糖啊、桂格啊、白兰氏啊、薏米这厂商有无？
1: 嗯，
0: 哦、啊，那是讲国外来讲，你像韩国上大间的迄个经销商，哦。啊，日本那边也好啦，还是讲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印尼、泰，所以讲因机会吼，拢会招来咱台湾。哦，啊，所以讲来就有机会，当家吴老师合作嘛，是阮上大的荣幸啊。
1: 对，谢谢。哎，即马咱去讲推出吼，啊，昨昨日欠费拢无，今日到位啊，今日到位吼，啊，今日佫甲恁提醒一下，只要说拿点货，迄足特殊的人。疲劳亚仙人，你个定来先，迄就是啊啦，迄个肝已经开始受损啦，哦，啊，食得真紧，效果真好吼。好、哦、来，啊，2553块8记，三盒个加一盒，你啊才3000块，只要拢几百块啊，即有效果会较要紧啦嘿。好来，啊，咱即马来听烧酒，搁咖啡啦，你若要啉两行好啦，哦，互恁去啉啦。

0: 喂，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们那个进口的那矿工艺是来自美国吗？
1: 是来自美国原装的。
0: 哦，现在在美国它行销怎么样？
1: 这个矿工艺哦，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哦，就开始研发，因为它的效果很好
0: 哦，
1: 所以说呢，就是不断的引起大家的注意
0: 哦。
1: 原先的这个厂商呢，就去告后面这一家，后面这一家是模仿他的
0: 哦。
1: 那可是呢，后面这家呢，反而也去告他这个前面厂商，说我这个呢有进一步的一些啊，比如说可以让他做更好的运用
0: 啊。
1: 那结果呢，他们告来告去，那告了多久？告了十几年。但是可笑的是说啊，当这两家厂商啊，到最后居然合并在一起，还联合销售。
0: 哦，
1: 这个东西就是让人家觉得说现代的商业。
0: 凤凰衣到底是吃什么个好效果？
1: 哦，关节的哦，骨轮呐、啊，哦，还是卡塔乌啊，还是这些有结果、这些不管是软骨或者硬骨呢，它都提供很好的营养的补充的效果。
0: 上
1: 面就是有帮助了。
0: 哦，
1: 我相信呢。
0: 用过的啦，用过的他心思肚明啊，就是啊，
1: 尴尬了，
0: 哎呀，就这样好了啊、哦，好，谢谢哦，谢谢。

0: 喂，
1: 杨啊，
0: 哦，真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哦，啊，你讲即马刷公司、刷工厂、刷去个，
0: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德山，
1: 哦，
0: 啊，共阮是南投啊，
1: 哦，啊，讲遐尼快
0: 哦，五六百步，
1: 哎呦，啊，你是要吃半饼咯？啊，来，我要请问啊，吼，迄姜黄，
0: 哦，红姜黄粉。
1: 印度拢食这個对啦，印度是咖喱嘛吼。
0: 哦，印度嘿，印度嘿，拢因为迄是因为主餐啦。
1: 嘿哦，好，因为卫生足歹啊，但是拢三顿拢咧食这安尼吼。
0: 因为卫生无好啦。
1: 嘿啦。
0: 啊，大概吼，嘿，你啊，有咧听因，
1: 嘿，
0: 这个姜黄吼，
1: 哦，
0: 当落去因迄个蔬菜，哦，
1: 嗯，
0: 可因有姜黄通食。
1: 嗯。
0: 你讲迄个胃肠病啦，什么啊，迄个。无呢，卫生好啊！
1: 啊，规工拢姜黄，所以看见这姜黄，咱平常时来，咱这是粉的呢，咱这是本怎吃法？
0: 咱这抹真油，抹啦，
1: 抹吼，
0: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1: 搁较油，吼，
0: 哎，
1: 哦，
0: 爱去吸收吼，
1: 嗯，
0: 较容易，
1: 哦，
0: 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的吼，
1: 嗯，
0: 看医生的机会哦，
1: 较少，
0: 真少哦，
1: 哦，啊这。我有看伊是写讲，参牛奶啊、冲泡也好啦，吼，麦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0: 豆奶嘛好，
1: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啊，你这拢消得对。
0: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落安尼，日本嘛有嘛有寄过日本。
1: 哦，安尼哦，好，谢谢。
0: OK，OK，
1: 哦，
0: 谢谢，
1: 哦，谢谢。哦，这将拢也无法度推出啦，哎呦，太侪物件，即马都，啊，佫有迄个什么，哦，迄特殊的，这布吼，这足简单呢。啊，佫天然，后摆目睭较袂雾，啊，较袂干妆机灵，较袂水油脂，来，你听看麦。
2: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遮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佫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泥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嘛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啊，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泥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油脂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哦、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罐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泥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只要在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以这个平板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

0: 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哈。咱这啊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六百几摆哈，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甲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和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
1: 来，这拢也无啦，生意咯。都太侪物件拢咧排列，像我本来是迄个庞家吼，巴西庞家迄、那个，巴西庞家迄、那个叫做迄个奶粉哦，继续有销诶。啊，剩诶卡过来就是迄个叫做巴西喷雾诶，往个喷诶，啊，迄样毛销。啊，过来就滴诶，啊，迄个较无咧卖啦，迄、那个叫做面吼。米蛋较无卖，因为米蛋咱哦泰国个米蛋太水，送太水去，哦啊，所以迄较无。啊那为人讲啊，你喷雾那唔紧卖，后头卖啊都不卖去哩。这项也要推出。你看什么？林玉芳个这个叫做姜黄，伊什么姜黄这个迄路呢？啊，过迄条做泥头毛，泥头毛甲人同款啦。泥头毛就是讲。咱的损天然的啦，你袂目睭袂雾啦，啊袂去讲对油脂损害啦，哦，伊这就是讲，你甲你咧捏，你就安尼捏吼会伤害，啊捏你就去抹落去还个40分钟足啰嗦的麻烦啦，啊甚至啦寒天哦寒米是个危险啦，迄头拢以后拢开始头风，啊这边你就甲喷喷就对啊，喷喷你就出去，哦足简单嘞，足方便的就对啦。哦，啊，都甲迄，伊这是三五天了后才开始，三天才变色，一礼拜就差不多挖自然色啊。啊，以后嘛是同款，你诶，迄个伊是较袂伤害你啦。同款，你白头毛伊阁发起哦，伊会阁发起吼，是较袂遐紧安尼啦。哦，啊，同款唔免点么咧，什么的哦，伊那当一个啊，你想到就甲喷，你要出去你喷喷会着啊，新鲜啊嘛，哦，安尼甲恁互恁听。啊，个韩国嘅特殊嘅物件，韩国嘅物件嘛，特别哦，嘿，胶原蛋白迄类嘅三四种夹合嘅呢，诶，再过甲您播您听，先过来听歌，来，我爱秋莲，我爱秋莲，来。

0: 我韩国顺顺的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本身就是会给你抗氧化，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吼、哦，咱的生理机能哈，诶，促进代谢，保护力提升，会抗衰老，是今后的一个新婚。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哦，过来就是伊来对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也稳定神经，稳定神经呢，咱吼吃了以后会较稳定。睡前我们一包两包都可以，看你本身需求。啊，这物件吃了以后安定神经，哎，真好困。那这物件咱伫韩国吼是真流行，因为来自新兴的遐演员吼，甲咱拢是食同款的配方。你那贵妇，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新婚是起码统新的，那台湾国无这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都有概念，啊，酵素还有益生菌都有分开吃，咱起码改综合的一个黄金比例，吼、哦，一包一包随身包，一天一包保养，哦，两包至三包，看你的年纪，吼、哦，来去做搭配，所以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因为谷胱甘肽以及稳定神经，包括七种菌种，还有很多很多的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的维他命 C 各方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以这是同新的配方，所以咱台湾今嘛阿无安尼配方三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安尼对咱的身体是同好保养，有这些酵素过这些菌种哈，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各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1: 你看这上新的呢，拢滴入来啊，都无啊都买啊，起码都遐多，唔知要想买什么。

0: 来咱即摆吼，你看迄个哦是贺朝吼，较早咱贺朝是交交人诶吼，啊嘛有水诶水真贵无，一罐拢一两千块，不两千几钱我袂记咧。啊，即摆过一间哦，即特殊诶，即过较新，伊一罐一罐啊，一摆啉一罐，伊诶姜黄啊，你甲听看卖，来也无啦，也无哦。
1: 大家好，咱今仔日要甲。

0: 大家讲的厚枣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然后讲癌症的，这大家拢在使用。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为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啊，今天咱咧讲的姜黄素哈、哦，是为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哦，来对萃取哈、哦，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厚枣糖胶姜黄液哈，卖细胞会当哈，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1: 啊，伊个食吼习惯啦，哦习惯啦，我拢甲试啉过，即嘛偌久啊呢？一两个月啊，啊都干那滴吹，我嘛无法度，都太衰，你看这拢要搁推出来，无法度当迄路。来，听一个好听的歌吼，来。

明仔载今天明仔载伫棒球哦，迄阵就小少小刷来去袂紧吼。免费俾互恁去迄个好好治好记治好记治诶，迄毋是干呢哦。你干呐伊干呢头毛喷喷诶，面喷喷诶，颔颈喷喷，脖子喷喷诶，吼、哦，规身躯吼，也咪酸诶，甚甚拢压压起来，毋是压起来，较早都会叮当呢。啊，人过会清气呢，啊，即马要喷两遍咯、哦。伊喷了二十分了，再过过过一遍。免费免费伫棒球店，也后日吼伫家诶街街人街人店诶，恁有借机会来去哦，吼、哦，趁钱嘛，好来，叫做好基地，啊来去遐饲日晒。不来，这歌拢好听啦吼，我即马go，我那个拢特殊诶，来。我听几点。

0: 现在你雄树安徽营养部给你一路来啊，跟少德好丁德好啊，你长生金星球店哦，啊，过迄个一道彩虹，拢伫现场哦，进几点几分啊？55吼，恁袂紧，过卡到12:15呢，安尼也过哦，也过20分钟呢吼。咱台北25530899，要询问啊，要伫什么叫做温酒霜啦，要伫迄个巴西潘家啦，哦，也是迄个叫做啊，迄、那个今仔就是迄路啦，迄路叫做哪店啦，哪店？3个上下跑里面那些幺五个吼，再来嘿，25530899哦吼，谢谢。
1: 5227-9255227，吼，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丢。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 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底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

0: 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0: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0: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0: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嗯，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嗯，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手感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嗡嗡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泰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心盲杖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嗯、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

0: 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的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十组原名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0: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1: 嘛。
0: 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0: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
1: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0: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喽。

0: 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县是植物人的第二警署。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

0: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0: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奖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的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1: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这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0: 对，
1: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染染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

0: 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1: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0: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1: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著名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骨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0: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1: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1: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0: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1: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1: 对
0: 对
1: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0: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1: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0: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1: 对，
0: 对，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1: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0: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1: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0: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1: 金山，
0: 就是在金山了。
1: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以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0: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1: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

0: 有玩又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0: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0: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0: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0: 对，
1: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开幕啦，夜间。
0: 对，
1: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0: 没错。
1: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0: 他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1: 对嘛哈？我记得
0: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1: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0: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前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1: 嗯，对，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0: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0: 安见咯，
1: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大玩台中戏水去咯。很多的朋友哦，在上一周有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台中啊，夏日最强免费玩水的水地，应该是水玩水水乐天堂，真的到处呢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台中在这个潭雅神绿园道哦，包含了呢哇，在这个中科公园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升级跟玩法哦，不管是骑铁马、拍美照、玩水、吃美食，通通满足大家。而且这样的一个夏天不用花大钱，哇，这个超人气，不然潭雅神绿园道，还有就是大家期待的中科公园，我们今天要一次带大家听着够玩个够，让大家不用做笔记，把它记好，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规划我们的游程了。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另外在我们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哇，大家就发现了哦，平常我们在一些这个公园建设啦，还有就是路平啦，包含了这个公园的一个再造等等，我们要来看看如何升级。好，当然抢先了解今年戏水区有哪一些亮点，有哪一些好玩又贴心的设施，有哪些在地人才知道的玩法，要跟着瑶瑶一起看看最新凉最欢乐的台中夏日时光哦。所以也让我们这个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我们的观光工程科王新宏科长，我们的新宏科长在我们的线上陪伴大家解决问题，以及让大家了解我们最新的资讯，也让我们这一次呢这个新宏科长来跟

0: 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呢，在这个每一年的暑假，可以说这个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亮点。像这一次大家期待的中科公园的戏水区，吸引了很多的亲子公，这个应该是说家庭啊，不管大朋友小朋友，甚至呢长辈可以在旁边哦，这个所谓的哦有这样的一个乘凉区，让大家的感受到不一样，而且很舒服哦。我们赶快来让王科长告诉大家不可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先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谢谢瑶瑶小姐详细的介绍哈。我们中科公园这个夏日戏水区哈，现在是全部免费开放哈。从7月4号礼拜六开始，到8月30号的礼拜天哦，每个周六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每整点跟半点都会各放水10分钟。当然，这些很棒的设施，包含我们的水雾啊、水幕的这个喷水设施，还有我们的这个隧道喷泉。火山喷泉还有喷水枪哦，大家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哦。那当然戏水绝对是要注意水质的安全啊，我们也安排了专人在定时的巡检跟做水质的管理。那刚刚我也有提到说，家里的长辈一起去的话，旁边我们也设置了驿站哦，可以供民众淋浴更衣，也有休息的地方哦，真的是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哦。
0: 真的，而且我上个礼拜就去了，
1: 真的哦。
0: 对，因为刚好呢要去拍美照，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让大家看到真的不一样哦，整个的一个规划包含了我们在水质方面，还有就是在巡检工作上面，就像刚刚讲的更衣、淋浴、休憩这些呢，不用担心，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些在旁边都有相关的、相关贴心的设施。
0: 嗯，而且大家知道，他把这个大片的绿地哦，让大家可以在这边散步、野餐、玩水哦，等于是说呢，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夏日时光哦，让大家体验一样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心情，心情不一样了，玩法也不一样。很多爸爸妈妈呢都很好奇说，第一次带小朋友来玩水，有哪一些不知道的小技巧啊？一定要让大家玩得安心，然后玩得放心哦，尽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是是，这点真的很贴心哦。真的也提醒各位游客来玩水的时候，这个戏水区是禁止饮食跟奔跑哦。
0: 嗯，
1: 那更是要留意，不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喷水孔，避免危险的发生哦。那当然也请大家共同来爱护我们这个戏水设施哦，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安心使用这个设施。
0: 嗯，真的，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刚刚呢科长要讲的哦，我们戏水区是不可以吃东西哦，哈，拜托要维护大家的卫生安全，还有就是水质安全哈。然后玩的时候记得哈，一定要遵守规定，要爱护我们的设施，因为这是第一，这个是新的哦，你要留给后面的人也可以玩哦，不要这个玩个、这个下个礼拜、下下礼拜很赞，然后再下个礼拜就惨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安全又愉快的戏水呢是留给大家一起来使用。而且暑假呢非常热门，很多人就担心说，哎呦天哪，那么多人拍得到位吗？一定有这个玩法内行人专业的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嗯，
1: 谢谢瑶瑶小姐特别提到这个，真的，因为戏水区是完全是免费的，那我们开放的时间是周末哦，那周末的这个六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整点跟半点都会放水10分钟，所以可以，其实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哦，这样子现场也比较凉快，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拥挤。那当然记得要带换洗衣物哦，因为小朋友去玩一定会玩疯了，整个衣服都湿掉了。那当然防晒用品也要特别去留意，因为毕竟夏天，这年夏天又特别热哦。那在戏水区的地方就是会比较曝晒一点，大家就要留意哦，做好这个防晒。谢谢，谢谢，就大家，因为刚刚瑶瑶特别提到，请大家也不要再不要占用这个喷水口，让更多人都可以轮流来体验哦。
0: 嗯。我们就把大家齁当作是一家人，然后呢把你最喜欢的跟人家分享，所以呢你要爱护他，别人也会觉得感觉到因为你的这样的爱护他也会延续下去哦。所以呢分享给每一个到访的人，除了戏水之外，还有很多人想要来排自行车啦。齁、哦、这个自行车呢哦，第一次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潭雅神绿园道哦，这个交通跟骑乘它有一些规范，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注意有哪一些事项呢，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是是，谢谢瑶瑶特别提醒他，因为我们台中神绿园道是我们台中市很热门的自行车道、每年都有300万人来这边骑乘哦。那当然为了行人跟骑士的安全，我们已经全线都禁止这个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进入哦，还有汽车跟机车也是禁止通行哦，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来这边哦，一定要是用脚踏车的形态来这边骑行，如果违反这些相关的规定，都会开罚3000到1200元哦。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是骑脚踏车散步来玩。

0: 那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哦。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哦，刚刚有讲到了，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绿园道升级，我们整个外环的部分呢有做道路改善，还有一些新亮点，要大家哦眼睛看到哦，要把它拍下来哟、哦。因为呢，你会发现哦，真的不一样了，兼顾了哪一些呢？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是是，除了这个重头戏的这个蓄水区以外，我们绿园道每年都会有持续投入经费去做这个既有设施的整建哦。那今年度完成的都很多，就是一些我们的人行道设施。那因为这个自行车道除了骑车之外，也有很多民众是来散步，所以我们特地做人车分道，让车跟人都有自己活动的空间哦。那除了这个人车分道之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些生态景观的工程呢、啊，我们也特别用换土的方式来做核根病的防治哦，把这些核根病的部分把它土换掉，做好相关的保护，那并种植一些适合这个在地生存的茄冬树，来这个积极守护我们绿园道的这个绿色资源哦。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些跨桥的部分啊，路口的这些转角啦、啊，这些相关的安全设施的改善都有特别去做处理。那特别还要再跟大家介绍一段哦，就是我们探险绿园道还可以连接到我们这个新庄子休闲园道啊，这是另外一个园道的地方。那透过这个连道的引道的串联，可以到连道休闲园道的部分去看我们高铁的这个隧道的通行，真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路线整个串联起来，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玩哦。
1: 嗯，
0: 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除了骑自行车，也可以顺游周边的景点哦，包含我们带下去的麦田啊。那我们的洲际棒球场啊，我们的摘星山庄啊，这些景点都非常适合大小朋友一起来骑脚踏车散步跟玩水哦。
1: 嗯，然后说现在我们有个胡先说他是南部人哦，他想要带这个大朋友，就是他的小孩比较大了，他主要是去考试、哦、他说在交通方面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这个体验的方式，他觉得那个谭雅神，那个你的潭写错了，它是水潭的潭，不是潭土的潭哈。潭雅神绿园道哈，我顺便纠正一下，对，好，不，这个自行开车或搭乘大众运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哦，当然当然，这个就讲到很重要的点，因为我们的潭雅神绿园道其实也跟我们的，台中市近年建制的这个绿空廊道是相串联的，所以如果搭乘交通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坐车到我们的潭子车站。台中市的潭子车站，那从那边出来就有 U-Bike 可以骑乘，可以借用，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潭雅神绿园道。这个地方是我们潭雅神的起点，那潭雅神因为距离蛮长的，13.多公里哦，那沿线有非常多漂亮的景点，都非常适合大家来玩。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玩一定要吃？他说您是在地人吗？可以推荐这个潭雅周边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特色美食？我知道的是，他那边很多咖啡厅呐、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就去，对，
0: 特色咖啡厅很多，
1: 真的很好拍耶。
0: 错，没错，没错。所以，因为毕竟这个潭雅神就是在我们的比较市区的地方，所以潭子也有它好吃的点。那成钢跟大雅也都各自有非常适合的这个餐点哦。那当然，这个可能非常多，我没办法一一细数。大家如果机会上我们大玩台中去搜寻一下，这些周边景点都会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1: 哦，你看我们科长多厉害，顺便推荐我们大玩台中有。
0: 是是是，谢谢你。
1: 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30秒。嗯，
0: 好、哦、是。这个大家来玩真的就是注重安全了、啊、哦。那夏天真的非常热，大家注意补水，然后防晒的相关的这些都要做好准备哈、哦。那当然在玩的时候就是特别提醒，在园区内是禁止跑步哦。那这些喷水孔的地方也不要眼睛去看，小朋友玩得高兴，那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哦。那欢迎大家有空就来台中这边骑骑脚踏车、玩水，到处看一看，到处玩哦。欢迎、嗯、欢迎。
1: 没错，让大家有一个充满惊喜又有趣的台中之旅哦，目的地一起出发，一起玩遍台中，创下最美好的夏日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们的观光工程科的王新红科长，我们就相约科长在我们的台中见哦。
0: 谢谢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步。

0: 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呢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由台北地检署黄冠杰主任检察官呢陪伴大家了解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哦。那么当社会发生一些重大案件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新闻焦点放在就是加害人跟刑责，但是在事件的背后，我们有一群需要被看见的，那就是被害人跟家属，因为他们很无助、很混乱，甚至很痛苦的状况之下，不只是情绪的受创者，也是同时面临不管是在生活、经济、法律程序，他们叫做多重压力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了解就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的法律，叫做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那因为这个从112年我们就跟大家聊过，在修正之后，那么有很多的改变，从这个保护服务啦、保护令啦、修复司法啦，因此呢有很多的这个制度非常的多。那我们怎么样来去聚焦呢？所以呢带由冠杰主任来跟大家聊聊，待他下庭的时候就会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准备好，我们马上回来告诉大家哟。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了。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哦，当这个社会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新闻焦点就是在加害跟刑责，但是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些需要被看见的，那就是被害人跟家属了。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那么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署哦，黄冠杰主任检察官夏庭要来帮忙大家了解我们今天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如何聚焦在犯罪被害补偿金制度上面，让整个制度可以更快速、更友善、更贴近我们被害人的需求。所以由主任呢，让我们大家用最清楚、最生活化的方式哦，那么让大家了解之外呢，当不幸真的发生了，国家怎么帮忙？我们民众有哪一些权利哦？一定要知道，一起关心这个攸关每个家庭的重要议题。那当然，对于这个司法保护业务哦，尤其是被害人的保护哦，有一些修正要点哦，我们也一一的来让大家清楚了解。在保护服务部分还有等等的一些具体，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开放023729920，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黄冠杰主任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哈喽，主任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这个我们的主任对不对？
2: 对，我自我介绍，我现在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冠杰。那今天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犯罪被害人保障的这一块。
1: 是，那由这个主任专业哦，以及呢他实际上的一些实务、哦、让大家了解，尤其是在保护这个服务部分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2: 好的，那其实司法保护这一块啊，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法务部一个很重要的业务了。尤其是被害人保护这一块，那其实早在1987年呢，就已经定了一个法律，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它当然实施很多年的啦，那中间有经过一些案例啊，不断的累积，还有不断的检讨。那到前年，就是142年的时候，做一次很大

0: 这个法律做了很大的翻修，
1: 嗯，
0: 还更名这个、那个法律也更名叫做犯罪嫌疑权益保障法，它主要是更扩大了对于被害人的保障。那当然，我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当然就扩大一个保护的业务，它定那个保护的专责机构，啊，也赋予这个其实就是那个犯保协会嘛，
1: 嗯，
0: 那目前全台大概有22个分那个分会，就设在那个地检署那边，那也。针对就比如说就近的访视啊，或者关怀资源连结，来对犯罪被害人还有他的家属提供的更广、更多的一个保障跟服务。那当然还有另外这个听过可能就是这个叫做被害人保护命令，
1: 嗯，
0: 它有点像家暴令啊，就是说当犯罪被害人，比如说犯罪发生以后，那当可能变那个被害人面对加害人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恐吓啊、骚扰等等恐惧，
1: 嗯，
0: 所以这次呢也制定那个犯罪被害人保护令，那有当符合法律要件有必要的时候。那还是可以申请说，哎，禁止这个加害人对被害人做一些恐吓啦、骚扰啦、接触或跟踪等等行为。
1: 嗯，
0: 那主要就比如说司法保护部分，那这次可能有增定一个明定的修复式司法这个制度。
1: 是。
0: 那另外的就是我们可能今天到底介绍的重点就是犯罪被害人的补偿金这样的制度，会教大家说，如果发生比如说犯罪行为，这个法医说侵害的时候，那我们国家我们保护机构可以对被害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协助、什么样的帮助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刚刚呢，主任有讲到了一个，如果发生了重大事故的时候，哪些人是可以申请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哦？不是只有被害人或本人。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来帮大家修正一下。那平常呢，我都会以这个修复式司法为主。那今天呢，主任呢会以他的专业，尤其是他遇到的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加害人也好，甚至呢，这个被害家属也好，我们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哎。是啊，其实是在保护服务的部分啊，很重要的修正说，它扩大一个保护对象。那传统我当然觉得，哎，一个犯罪，当犯罪被害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只着眼在被害人的部分。但其实除了被害人本人以外啊，
1: 嗯，
0: 被害人这些家属甚至同居人啊，像这次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修正第13条就有规定说，如果你是他配偶或者是二等亲内的亲属，还有一个永久共同生活的人，那。其实在法律也会提供这些人做一些身心上的辅导和经济上的支持这样子。
1: 嗯，
0: 比如说他会提供一些什么急难救助嘛，就当发生犯罪的时候，可能被害人或者他家属可能急需一些金钱去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安置费用啦、房屋的租金甚至丧葬费用等等的。
1: 嗯，
0: 这一次说法都有把它加进去说，说这样的项目其实也是国家会提供被害人一个提供一个协助这样子。
1: 嗯，是林小姐想要请一下主任，如果是同居超过30年，那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那到底这个同居人是不是也可以来去请领这方面的这个金额？
0: 我想主持人其实还蛮细心，刚刚听到永久共同生活之人，那当然在解释上，当然如果你是属于当然这个是有些解释上空间，但我是同居30年，代表说他们有个人很亲密密切的关系，
1: 嗯，
0: 虽然没有婚姻关系。但是如果在符合条文上一个永久同居生活之人的话，当你的同居人发生一些我们那个犯罪行为，当然要符合那个犯保那个补偿法里面的规定，那个犯罪行为的话，
1: 嗯，
0: 其实你就符合这样那个保护对象的一个身份了。
1: 嗯，是庄先生他刚刚前面那位林小姐问的也是他想问的，他说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他直接到当地的地检署下面的什么他写什么犯保，
0: 其实应该这样讲，
1: 对，嗯，
0: 应该那个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啊，那当我们可能一旦从新闻事件看到，看到一些都是比较属于比较重大的，
1: 嗯，重大的，嗯，
0: 对，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条文里面看到说，哎，除了故意犯罪行为导致变死亡的家属啊，如果涉及重大公益或者是社会瞩目的案件，像前阵子是否发生一个保龄茶室的兵那个拉条中毒的案子，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是，
0: 但如果发生这样一个案子的话，其实犯保协会他就会主动，通常都会主动去介入那个协助。
1: 嗯，
0: 当然那个协助除了刚才讲的一些生活上的协助，甚至有像你讲到这个，都会有些法律上的辅助嘛。因为你可能犯这个事情，我可能要提告，要请律师，
1: 嗯，
0: 或者然后进行个诉讼。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国那个犯保协会啊，就提供一个帮助。你说，哎，没有办法啊，没有这个需要法律咨询或需要委请律师的时候。他都会主动征询医院有没有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的介入了。
1: 是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来提供给大家。不过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哦，金额啊，这个补偿金到底要怎么算？是不是每个案件都是打官司

0: 打官司之后才能够决定的哦，也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1: 嗯，当然官司之前呢、啊，其实讲到官司的话，当然这个诉讼啊、嗯，一般来讲会比较陌生。
0: 是，
1: 当然说那个民事，像他有民事请求或者刑事上的，那、啊、刑事上基本上我们那个检察官、地检署他们会主动去侦查，但很。大部分可能是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他比较在意的是民事上的赔偿。
0: 对，
1: 那因为民事上赔偿可能涉及到一些请求权的标的啦、金额的算啦、这个没有专业律师，其实很难。一般的当事人或一般民众，他可能没法很了解。
0: 嗯，
1: 那在这一次的说法里面呢、啊，像一开始连他就可以规定说，如果你是符合这个犯罪定义的话，你就可以请求个诉讼辅助，甚至可以免纳诉讼费用。
0: 嗯，是。
1: 你申请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暂免。缴纳这个执行费，
0: 嗯，
1: 就给他对于说在请求诉讼的时候就不会的那么会因为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他没办法请求，甚至说如果你怕被对方脱产的话，这个时候在民事上可能会有所谓的假处分、假扣押等等所谓的保全程序，但这保全程序其实叫做民事诉讼法规定，它需要提供一定的担保。但是有的被害可能啊，那个犯罪刚发生，可能我的家里面经济就不允许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刑法就特别规定说，犯保局审查以后，如果觉得是必要的话，他可以出具一个保证书去担保，等于说家属就不需要提供这个担保金了。
0: 嗯，所以哦，这一点哦，请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线上的网络上的朋友哦，可以特别的注意哦。所以在申请这个部分的时候，第一个刚才主任有讲到了，就是死亡案件的这个遗属，对不对？好，因为这个是一重大的嘛，然后或者是被伤害的本人，好，甚至呢是已经有这个性自主权遭受侵害者。这些都可以，不过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要请这个主任讲，单纯的自杀或者是自撞车祸，它就不是犯罪行为哦。好、哦，因为很多人就想说啊，那他如果是以上这两个，好像也是列入补偿，并不是哦，对吧？
1: 对的，我觉得主持人很会掌握重点
0: 啊，不是因为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
1: 对，因为
0: 我自己本身这个家里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哦，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想尽办法帮大家导正回来，不然的话大家会认为说每个人都是类似的状况，可是情节不一样，是没有办法去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的啊。不过可以申请被害补偿金的金额啊，哦，这个也是大家哈、哦、比较想要了解，因为它有分为遗属重伤跟性侵害等等，对吧？还有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境外都有哦。Okay.
1: 那我再一个做一个那个比较仔细说明好了。
0: 嗯，
1: 但这种如果是进入到犯罪被害补偿金啊，它主要有三种。
0: 嗯，
1: 甚至说有多类，如果你把所谓的境外补偿金算进去，变成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遗属的补偿金。
0: 嗯，
1: 会故意犯罪，应该说因为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话，因为被害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家属就可请求这个遗属的补偿金嘛。
0: 嗯，
1: 他另外是重伤的话，也不管是故意或过失，你只要因为犯罪行为导致重伤的话，你就可以重伤补偿金。啊，另外一个就是性侵害的部分了、啊。那、啊、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其实主持人好像都也对这个是不是也算是有了解，就是说因为
0: 努力中
1: 车祸。自撞，因为它不是犯罪行为，
0: 嗯，
1: 是一个算是意外啦，
0: 嗯，
1: 意外状况。既然他没有犯罪行为的话，那当然就跟那个犯罪补偿那个补偿金就比较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就没办法申请，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哦，就是说，当他的那个事故或者是这有事件的判决书是很重要的哈、哦，所以呢要看清楚哈、哦，不是每一项都是可以来申请的哦。不过在
1: 有一个犯罪行为的前提存在了、
0: 没错，
1: 对，
0: 不过被害人因为这个犯罪导致死亡的案件，如果说被害人的遗属有很多，哇，天哪，这个遗属也是碰到哦，这个遗属的补偿金哦，是你去请领呢，还是我去请领呢？啊，这个金额我们要怎么去分配啊？我发现哎，在实际上的生活案例里面真的有哎，好、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主任？
1: 确实，在实务上，申请以后啊，我们常比较
0: 纠纷
1: 到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哎，家属可能不止一个
0: 啊，
1: 对，
0: 对，
1: 是好几个啊。金像那个钱，它的金额其实每一种
0: 每一项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所以刚刚一开始说，因为之前有累积一些案例以后，我们这次修法我们就有明定，比如说遗属补偿金，就是当病人死亡的时候嘛，他法律规定180万，
0: 嗯，
1: 他。但是修法之前不一样，修法之前你可能还要举证说。

0: 这个丧葬费是多少啦，每个项目是多少，你要去算。嗯、那修法以后，它采取这个定额给付的制度，就是说，如果病人死亡，就直接付180万。
1: 嗯，
0: 那重伤的部分就看他急剧，他是看比如说那个，看他那个失能的等级。
1: 嗯，
0: 公司的等级是从80万到160万，它总共分为9个等级啦。但这个要看从我们这个诊断证明书啦，还有医生的那个认定去做一个分级的金额的核定啦。
1: 嗯，
0: 那侵害补偿的时候，它就是10万到40万，它分3个等级啦。
1: 嗯，
0: 那比如说强制性交好，它比较严重，它就属于急的，它就可以核发30到40万。
1: 嗯，
0: 它才不解，也许它的像那个侵害没有那么严重，它会变成二级，就是20到30万啊，第三级就10万到20万。
1: 嗯，是，好，所以这几个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一个境外案的一个补偿，它是针对什么哦？是不是请大家这个注意听一下，也让这个主任告诉大家哦。我们帮忙补充一下，吴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他说他常常就是看到他自己本身也有家人，也是类似这样情形，都要提这个大量的单据啊。现在好像不用了，是不是？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部分。
0: 因为修法以后啊，它采取所谓的定额给付嘛，
1: 嗯，
0: 啊，定额给付就说，是在讲，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死亡好了，那被人死亡，那家属来请求的话，他以前要给付呢，他要必须要给付的单据，说我这个我比如说丧葬费支付多少，啊，其他的费用支付多少，来由那个补审会来一笔笔去审查这个定额的规定，那修正以后。现在提出这些单据的，
1: 嗯，是。还有一个，他们想要知道的是，他们说他后面有有特别提供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把案件打完官司之后，才有办法收到这个补偿金，才有办法决定，是这样吗？
0: 应该这个是要因为刚刚讲这个犯那个请求那个被害补偿金的话，它前提就是有个犯罪行为存在嘛，
1: 嗯，
0: 那犯罪行为有没有存在的话，当然要看那个案件到底那个复杂程度。有些案子可能比较单纯，比如说一个车祸，他真的因为过失酒驾撞死人了，
1: 嗯，
0: 被亡了，那当然这是很明显一个犯罪行为，
1: 嗯，要有那个行为那两个字了，对不对？
0: 起诉以后啊，其实可能就可以直接进入审理了，啊，进入这个我们被害补偿先审议的。那有些比性侵害到底有没有成立，这个比较难认定，有可能会等到说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出来再去做认定，所以要看每个案子它的本质、它的那个内容、它案情去可能有做不同的考量。
1: 嗯，何先想请教一下主任，他说网络上有写说一定要等到法院判决确定才能申请犯罪补偿金，是真的吗？
0: 那个应该就是这是一种误解啦，其实是刚刚讲是不需要的。
1: 嗯，
0: 如果
1: 刚刚有讲
0: 要单死的话，就像我刚举一个例子，酒驾致死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犯保协会就先介入去协助了，可能说可能在起诉同时，我们就把如果当然你就可以申请了，
1: 嗯，
0: 申请以后这个案子就会直接提到地检署这个犯罪被害补偿审议会去做审议了，
1: 嗯，
0: 就等判决，
1: 就是跟这个网络上所写的不一样哈，所以呢，请这位
0: 猜测的原因是因为说因为有曾经收法过
1: 哦，
0: 在2012年曾经收法。说你们可能也在大家可能听众在网络上甚至
1: 看到的
0: 方便直接开的那个搜寻，可能他搜寻到一些比较修法前的旧的资料，所以这方面会有一些误解。
1: 嗯，避免一些，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修法，就是因为避免被害人在漫长的司法程序里面陷入那个生活中的压力啦，经济上面的压力跟心灵上面的压力齁，这个等于是洗搓烘啊，真的好，这个困境我们大家都有感同身受，嗯，
0: 他们一些必要的协助啦。
1: 嗯，是，那个林小姐说网络上有人说只要有和解或拿到赔偿就不能再申请补偿金，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其实也是跟修法前后会有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把目的来讲啊，应该修法前大部分有些学者甚至那个解释上，反正解释上认为说，这个犯罪被害补偿它是算是一个民事代位求偿的性质，就是我只是帮被害人付你这笔钱，给你一个救，先给你一个救助。
1: 嗯，
0: 那我们修法之后啊，我们已经把它定位成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补助，
1: 嗯，
0: 或是这个特别补偿，它不是去帮被害人付，
1: 嗯，
0: 所以所以即使你去跟被害人和解以后，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个请求，
1: 嗯，
0: 他就不会去扣，所以和解以后其实不会影响到你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请求。 这个就是

0: 对，
1: 我们当然判断比较通常，比如说一些，比如说性侵害的，或者是可能
0: 境外的，嗯，
1: 对对，或者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主动发觉的时候，非常他自己忘记来申请的话，那个就有时效问题。
0: 哦，
1: 他这个
0: 嗯，
1: 时效，对对对，
0: 这个时效是多长的时间呢？时效
1: 的话，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0: 好像是那个条文里面，我记得是成年后的五年内啊。如果是成年的话，23岁前要申请，未成年有，我知道是未成年的部分了。哦，成年好像是五年内，这是新法哦，这是新法哦。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还在碰到这个问题哦，我记得是那个成年后，对，
1: 还蛮常到这些问题的。
0: 对，就是成年后是五年，然后未成年是这个成年后的五年，好，就讲，
1: 嗯，这个是跟民事请求权是有像民事请求权，它也是有个时效规定嘛，就是欠钱不还，你债权成立了15年，你没有请求，你就履行时效。像这个那个补偿请求权，它也是有个时效，原则上是从请求权人你知道有这个犯罪被害的事实，你说你被打，
0: 嗯，
1: 而当我知道这个犯罪的事实那的时候开始，5年内就要申请，
0: 嗯，
1: 但有时候可能没有申请，或是你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就会从犯罪被害发生的时候算10年。那因为之前我遇到一些，比如说通常啊是在一些性侵害的案件，
0: 嗯，比较多。
1: 啊，你的法定代理人可能是你的比如说被加害的是他的
0: 阿公阿嬷父母，对
1: 对对，
0: 常常会不知道，嗯，
1: 对，然后就会影响到那个未成年的权益。所以这次就加设定一个赞助，就是说如果你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他是非常是没有还未成年的话，
0: 嗯，
1: 你还可以从5年，你成年后5年内去做一个请求，就像刚刚3岁，
0: 嗯，就是要看这个案件，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嗯，是周先说，网络上有人说，只要和解或拿到赔偿，就不能再申请补偿金。刚刚已经有告诉你是。这个政法基本上不正确齁，已经告诉你了齁。对，他说请问一下，他说他有听到就是补偿金有会被退件这类的说法，实务上是不是在主任这边也常会发生？
1: 所谓退件应该是说可能是
0: 不符合啦，没有刁难啦，对，不符合要件。
1: 比如说你自撞车祸，你跑去请求的话，那当然不符合要件。
0: 对对。
1: 对对对，
0: 这常常很多哎、欸，对啊，
1: 前提要符合一定有个犯罪行为的发生，一定有犯罪行为发生，
0: 嗯、
1: 啊，但这个他不限于故意过失，因为有是曾经有误解说，哎，是不是一定要故意犯罪导致被人死亡或重伤才可以？其实没有，
0: 嗯、
1: 只是说在性侵害犯罪，因为没有所谓过失性侵害，
0: 嗯，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才会说没有所谓过失性侵害去请求补偿。
0: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知道说，今天为什么会特别的针对这个部分呢？跟大家说清楚啦，因为网络上还有包含实际上呢，大家的一个想法跟误解哦，也让大家可以清楚，也让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申请补偿金会不会被这个影响了一些这个后续啊，这个譬如说和解金啊等等哈、哦，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应该是说很少啦，应该有这种说法基本是零，对吧？
1: 就希望民众都认识到说我们现在目前有这样的制度，
0: 嗯，
1: 当你犯罪被害的时候，你可以请求一个什么样的协助。当然除了补偿金以外，刚刚讲的很多的诉讼上的协助啦，生活上的协助啦，
0: 嗯，
1: 还有有法律咨询等等的，
0: 嗯，
1: 这个在各地人组都设有这个饭保的分会，
0: 嗯，有专职的人，嗯，
1: 对对，有专职他们会帮你做一个服务，去帮你过滤一些案子，
0: 嗯，
1: 他看你家庭的状况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来由他们提供一个协助，这样子。
0: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主任哦，有没有要补充跟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
1: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说，再说遇到犯罪被害或是有需要的话，
0: 嗯，
1: 有些很多就可能没有
0: 一时无助啦，也没有什么想法，
1: 对对对，
0: 空白。嗯，
1: 让他知道说他可以用寻什么样管道去寻求帮助。
0: 嗯，
1: 对对对，因为目前每个地检署啊，像我们这22个地检署，他就基本每个地检署他下面都设一个那个
0: 犯罪被害
1: 的那个饭保的分会。
0: 嗯，
1: 那个分会会提供我刚刚所说的各种的保护服务，就是我们说的保护机构，他提供各种的服务。
0: 嗯。所以让大家可以多加的运用哦。
1: 对，不限于补偿，甚至或会有刚才讲的诉讼。

0: 么协助。
1: 嗯，
0: 如果有什么要件的话，刚讲的比如说死亡、重伤或者是性侵害的话，还是可以请求刚才所讲的那个犯罪被害的补偿金。
1: 没错，好，所以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黄冠杰主任检察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冠杰主任检察官，我们就下次公众见哦。
0: 谢谢。好，谢谢主任，谢谢。
1: 嗯，拜拜。
0: 哎，谢谢。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哦，我们要来逢到暑假的时候呢，真的真的这个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呢，非常多人哦就开始呢好好的安排。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两个月呢，到底要如何的让自己的暑假有一个难忘的这个暑假回忆，满满的回忆，快乐的回忆，哇，温馨的回忆等等。那么当然这时候呢就要帮大家做点功课。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哦碰到的机场又开始出现就是游客潮。那么近年来

哦，真的是逢暑假、寒假或者是连假就会很多出国潮。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们呢，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干嘛？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消暑小物啊。那最近呢，大家都是手持风扇哦，那小心哦。那因为呢，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出国不知道说手持风扇哦，到底它适不适合拿出国？好，那又怕很热，到的地方如果又是东南亚的话，那么不管是东南亚或欧洲，现在都是热浪潮哦，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带这些所谓的消暑小物，尤其是手持风扇，那也被查扣。安检区呢，你会看到那个一栏一栏都是风扇山，真的看到的时候就吓一大跳哦。这个真的，大家呼吁哦，确认一下自己随身的行李相关的规定哦，不然的话你在安检口就被没收，甚至还有被罚钱的哦。还没有踏出国就很扫兴了。那在这个机场有规定哦，锂电池手持式的电风扇必须要随身携带，它是不能托运的。好，一托运的话，基本上哦就会怎么样？没收。那如果你是铅酸电池款的哦，就不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 IATA， 而且是它有一个条款叫 A67， 是禁止随身跟托运的，否则会依民用航空法第49条之一第四款，它是违反所谓的禁止携带或者是使用部分危险物品，你就要被罚钱，罚1万到5万元不等的罚款。所以你要清楚你现在手持的是不是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条款 A67 哦。你要简单来讲，就是你看看你手持的是不是铅酸电池款式。好，一定要看清楚啊！如果是锂电池 ，OK， 随身。那如果是铅酸电池款的话，它是连那个手持都没有办法哦。那其实行动电源也是一样，它也是在风险名单里面，依规定一律是不得托运，所以在机上也不得使用或充电。那只有它的电量在100瓦以下。好，可以直接携带，100到160要征求航空公司的同意，超过160是完全不可携带。很多人不知道，都是用很巨无霸的充电。我发现齁，这个没办法，因为大家都是喜欢玩电脑或者是追剧，所以它需要的那个电池容量是很大瓦的电数，那变成是很容易忽略的盲区啊，齁，所以你会看到一桶一桶的，就是在我们入关的时候，你会看到右侧或者是在左侧，就看你在哪航向，一桶一桶的，齁，不是这个电池类就是风扇，齁，手持风扇真的很吓人。好，所以自己花钱齁，不要这个还没出国齁，就这个扫了很大的兴。好，这个是特别提供给大家齁，如果要出国这两样东西都特别注意。不过不只是这两样了齁，这个其实它在这个航空法里面有很多，所以要出国的朋友你可能就先上网看一下哪些是非上行李齁，就是等于是说要放到行李箱的，哪一些是要手持的。好，这是最白话的，让大家很清楚哪些是要手持，就不会被叫回来，甚至被拦检。好，这个要提醒大家。好，看看哦，最近暑假如果你来到南投，你会发现非常多元活动哦。那最近呢，南投呢也在办理一个意面嘉年华，南投的意面嘉年华，香喷喷的意面最对味了，推广在地的美食啊。所以呢，南投县政府跟南投市公所哦，在上个礼拜就在我们的南投市中山公园，他们办了一个南投意面观光嘉年华。主要就是结合美食，结合市集，结合文化，还有走读，让大家来到南投吃美食，逛市集，玩体验，品味在地的美食文化。重点是美食是不可在旅游中缺的重要元素。那
来到南投意面呢，也是很多人很难忘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一次南投市公所，他连续四年跟县府一起办理相关的推广，不只吃得到、玩得到，还可以认识南投的文化故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一次呢，把这个南投意面跟市场跟巷弄走读，他做一个暖身。他整个活动有四个梯次。

0: 那这个四个 D 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齁，我现在讲完以后基本上他已经没有办法报名了，因为我刚才帮大家上网看一下，就是呢他真的叫做秒杀。那他们这一次所规划的就是从在地制面的产业，然后一碗意面走到他们的日常，走到他们的文化，然后用走读的方式。那暑假期间呢，如果你报不到名也没有关系，因为呢现在呢县府正在办理的就是南投星空季，南投的乐旅哦，在这个百 K 暨小镇漫游嘉年华，还有就是旅游好康月，好都在登场，所以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什么呢？骑单车，吃意面，赏星空，享好康，满足大家多重旅游的乐趣。那想要了解这个所谓的意面嘉年华跟走读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南投市公所好来看看有没有人报了名，可是问题是又退了好，你才有办法补位。好，我刚才看的是满的，但是呢有问了一下市长齁，就是如果说报名的人没有来齁，是可以来做补位的动作或者是退的齁，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乐旅南投齁，我们都有来做一个连结，让大家可以轻松玩，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外呢，也让大家体验南投的好山好水好人情哦。好，除此之外也来关心大家知道的台风到底这个强台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啊，什么时候进来啊，我们有一些活动哦会不会照常举行啊，哎呀来赶快说给你听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说到了这个强台也就是八威到底怎么走法啊，刚刚上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还要跟中央气象署这边来做一个联系来提醒大家，主要在后天它的沿海风浪会渐增，那在比较影响大的就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会最靠近台湾，预估最快是周四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那么当然在6号的早上10点15分的时候呢在今天有召开了一个说明会那白天呢会发布在9号的时候礼拜四最快这个强台八威的海上台风警报，那么礼拜四的深夜到礼拜五的早上会有陆地，那但是要看一下它的强度跟速度北转的一个角度来做决定。礼拜五跟礼拜六影响是这两天最高，北部的山区有豪大雨的等级。那么另外一个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呢最强的时间点接近会是在中台上线跟强台的下线，好，暴风雨的半径大概320到350，涵盖的范围它比较广，那风速又强，所以这是以今天的目前的资料显示的预测。9号的白天呢就是发布再次海上的台风警报，不排除在深夜就是发布陆地上的。那提醒大家各地还是以高温和这个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山区花东纵谷严防的就是36度以上的高温。10到12号因为水汽的偏多，所以呢温度会略降，但是会觉得很闷热，好提醒大家。那10跟11号这个外围的影响是全台都有雨只是说它是属于一个北部的山区是豪雨等级，其他都是大雨跟豪雨，12号才会有办法远离。那么请大家知道一点，就是原先10号的梅沙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在金门地区呢10号要防就是焚风，好提醒大家。好，马上回来要来到了东北角哦。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0: 耶。 跟着悠悠有悠悠人陪你跑跑照，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得奖，一起走进最有温度的旅行。我们说到旅行不只是打卡，要让我们土地变得更美好，所以要跟着悠悠，我们要来走到我们东北角，发现每一段的故事，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小力量。不知道大家

0: 那我们发现我们在出游旅行的时候不是只有拍美照吃美食，越来越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对这片土地带来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永续旅游变成是全球旅游的一个新趋势，减速然后净滩，从环境保护、文化保存、社会共好，就是社区的共好跟地方的产业发展，变成是呢在推动的时候最具代表性不可提到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东北角看看哦，在故事的一个竞赛中哦，这些业者到底做了哪些令大家很感动的，为什么每一间这个蛋糕店会因为蚯蚓拿下第一名，还有就是一间这个渔港小书房竟然可以让我们的消失30年的奇鱼文化重新复活，更重要的就是要带大家值得收藏大东北角的永续小旅行哦，不要错过。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东北角。我们先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哦，我们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瑶瑶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大家都知道哦，最近这个国旅吹这个永续啊，这个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这个完美落幕哦，吸引很多哦，不管是在新北啦、宜兰超多的朋友，还有观光业者哦参加，所以我们要再聊聊这个活动哦。诶，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哦？以及呢，整个活动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我们这个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今年已经办理到第四届了，那是由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来主办。那我们都有知道说，就是大东北角观光圈它有涵盖了新北市和宜兰县总共19个乡镇市，那我们是都知道说，这个永续啊还有我们旅游其实包装行销很重要，但实际他做了什么也很重要。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故事来结合这个实践的内容和行销，鼓励观光产业的业者把他们平常默默在做的永续日常作为转换成动人的故事，那也可以展现我们大东北角推动永续旅游的一个软实力。
0: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要观光业者自己写故事好像有点难啊，不过听说这一次呢我们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哦，让他们觉得哇好有意义哦，一定要来一下哦，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的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也让大家有所感动，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那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竞赛啊已经增建了，从3月底一直到5月底的一个增建期间，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增建期间我们也有去办理这个说故事50秘籍线上课程，那我们请专业的老师来跟这些观光产业的老板啊大哥大姐们去讲说，我们要怎么去好好的说我们的故事，那我们要怎么把实践的内容转换成核心故事的价值，用很比较细腻的文字和影像，然后把这些感人的永续行动传达出去。
0: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可以很了解的，然后也很感动的，而且真的很用心的。我们这次的得奖里面就分为绿色标章组跟一般单位，这两个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先让科长告诉你哦。
1: 嗯，那我们其实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非常多，那有些业者他其实投入永续的程度很深了，
0: 嗯，
1: 那像是绿色标章组，像他们已经有取得了这个环境保护和永续认证的标章业者，他们在永续的实践上已经有遵守很严谨的这个标准。那像这些已经进阶班的同学们，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参加这个绿色标章组。那一般单位组呢，就是那些还没有拿到标章，可是其实在这个地方上已经有积极投入环保、文化传承和社区共好的单位来参加。那我们是希望不管哪一个阶段的伙伴们，大家都可以共享盛举。
0: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份心啦，对不对？而且呢，说到了得奖，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像这个绿色标章，听说第一名就是大家去宜兰都很爱买的雅典果子工坊。听说这次故事是跟蚯蚓有关，我刚刚一开头的就有讲到了。

0: 了，对不对？
1: 对，我们这次得到绿色标章组冠军的作品叫做《饮食大改变，引领新未来》。那个饮呢是蚯蚓的饮，那得奖的就是雅典果子工坊。那它其实是宜兰很有名的观光工厂，最有名的是这个年轮蛋糕。那相信线上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
0: 吃过，爱爱爱，
1: 对
0: 对对。
1: 那它其实也是我们管理处在辅导的 GTS 好旅行标章的伙伴。那他们其实在近年有面临到这个厨余处理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些可能没办法流通到门市去贩售的蛋糕，他们有这个厨余，他们就面临处理的困境。那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导入这个蚯蚓堆肥的系统，让蚯蚓可以去吃这些蛋糕厨余，那蚯蚓的便便就变成堆肥，那它堆肥他们园区的一个花草树木啊，就可以使用这些堆肥，长得很头好壮壮。那他们就是把他们遇到的这些痛点变成环境保护的亮点具体做法，所以获得了评审的高度肯定，得到第一名哦。
0: 我觉得是一种感动诶，因为就变有机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
1: 对，
0: 真的。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就说，天啊，你知道蚯蚓是吃素的。然后
1: 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0: 然后呢，因为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跟这个在地的叶子在那边聊天，我说，然后他就说，哎呦，这个你也想得到。我说跟你讲，吃素的对我们体内最环保，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我们大家还可以减肥。他们就说，这你也想得到？我说当然必须的啊。所以你看看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买蛋糕同时呢，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酷的环保活动。所以啊，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吃的安心放心呢，还可以来跟我们周边的人一起分享。那一般单位组哦，第一名的是春阳号的渔港小书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哦。这个还是我还知道这是雷总带我去，我还说这个地方哦很可爱，为什么没有人会来呀？好，现在不会咯，因为自从呢我们大家把他的故事宣传出去之后哦，我发现一点就是，哎，大家喜欢听故事，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对，那我们一般单位组的第一名就是春阳号渔港小书房。那其实我们一般单位组的投件的份数是很多的，那竞争很激烈。然后呢，就是其实他这个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说他把那些原本已经失传的奇鱼镇，那因为渔港他们会有一些透过这个当地，就当地是渔港嘛，那还有很多的渔货，那他们的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奇鱼镇，那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从那种旧报纸啊上面看到说啊，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个小书房的团队就很有心哦，他号召当地的居民啊，重新把这个奇鱼镇，比如说奇鱼镇会需要的一些道具啊，然后需要有人员的训练，要怎么去表演这个奇鱼镇，把它重新再复兴起来，然后复兴的成果然后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是很有这个地方文化永续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嗯，所以你看哦，这两个故事大家哦这个感受到，就是完全是一个跳痛跳脱，以及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让大家来挖掘的一个故事哦。所以难怪这个评审看完了这个总共有多少组啊，而且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哦，我们这一次总共有30组的投件，那30组其实竞争很激烈。那这一次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办到第四届了，那评审委员这一届他一致的认可说，今年的参赛作品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大家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高。那这些故事其实就代表了这些他们真实性，就是他们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很具体，展现的就是这些观光产业们他们有想要共同促进永续旅游的强烈决心。
0: Wow.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东北角管理处在推动这个绿色目的地永续的价值，其实已经落实在当地的这些产业伙伴心中。
0: 真的让大家呢看到。

0: 了，而且不只是把他们的故事，不是只是写，他只是把它叙述出来，确实的也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哦。那当然，下一步怎么做哦？怎么让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办理这一个故事的动机啊，主要是要鼓励大家，鼓励这些产业伙伴，然后那他首先就跨出一步嘛，就是我要去说、说故事，那他开始有这个永续的念头之后，那他有兴趣，他就可以进一步来加入这个好旅行标章的一个国际认证。那如果说他进一步投入了这个国际认证，他或可有得到这个标章的话，它可以提升它品牌的国际能见度，那对于国外的行销也会有所帮助，那也会让炸东北角这个永续的一个产业链更加的稳固。
0: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知道哦，以这样永续观光已经不是说啊、哦，我们国际旅游市场哦，好像就是以这个就是照着走。其实呢，它有时候也会跳脱一些不一样属于自己的一个大方向。那未来我们在大东北角观光圈哦，一定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以及我如何我们东北角来协助哦，他的愿景又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这个永续旅游的这个部分，那从一开始做这个管理处内部的一个认证，到逐渐扩大到我们这些产业伙伴，那我们相信说产业伙伴是接触游客的第一线，那我们现在其实累积已经有10年咯，那其实拥有了很多这个永续实践的这些基础，我们的产业伙伴也跟着我们一起做，那我们期待是说，这透过一次次的这些精彩故事的一个示范，那能够感染更多更多的产业伙伴可以加入，那也很欢迎就是听众朋友们来亲自来一趟这个大东北角这个我们的风景区，来体验最深度最有温暖的一个永续旅行。
0: 嗯，翁小姐说，如果说以两天一夜的话，您刚才讲到这两个点哦，怎么样串起来会比较好？
1: 对，因为这两个点呢，就是都是在宜兰。
0: 嗯，
1: 那宜兰的话，其实也很适合安排两天一夜。那你可以第一天先到这个南方澳去这边去看他们的渔港的文化，他们的渔村的产业。那第二天的话，你可以再到这个雅典果子工厂。那在就是你最后旅行的尾声，你也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台回您的。回您家，对，所以就是两天一夜，其实在宜兰是很适合的一个游程的安排。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故事得奖的名单，那我们都有公布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把它安排进您的旅程里面。
0: 嗯，怎么找到呢？我们有个永续游程，对不对？在东北角的官网， 对吧？
1: 对，我们的只要在网站搜寻东北角管理处，那就会看到我们的官网。那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个永续旅游的专区，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里面还有一个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一个页面，它有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的伙伴，那里面有很多永续故事，很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欣赏哦。
0: 嗯，所以旅行不只是短短的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哦，都也带给大家，尤其用我们的故事来做你的旅行，好让当更多人可以这个看见他们的努力，那体验当地的文化，不只是留下照片哦，还可以留下感人的故事。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我们的怡婷科长呢，我们就跟着怡婷脚步呢，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体验我们不一样的故事旅行，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 靠买票等被关。

0: 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

0: 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圈，实现梦想。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来自于 Katy Perry 所演唱的 Watch It Burn。 好，那就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7月6号星期一的早上那在这边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台风最新消息。因为强烈台风巴威逼近中央气象署表示后天起沿海风浪会渐增，然后周五周六也就是10号11号会最靠近台湾，并预估最快在周四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在这个6号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召开记者会，说明了最新的台风动态还有路径。气象署表示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巴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者是10号白天会发布路径，但是仍然需要看台风的强度速度还有北转的角度决定。然后10号11号是影响最剧烈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好，那所以呢对于一些上班族朋友来讲的话，等于是说这个台风最剧烈的两天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也蛮好的啦，不上班躲在家里比较安全一点点。那另外呢就是强台巴威在7月6号早上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就已经是在俄銮鼻东南东方约2680公里的海面上，然后持续朝西北西进行。那预估9号会慢慢的北转，后续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个台风强度强，暴风半径大，对台湾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说呢今天是台风巴威最强的时间点那接近台湾的时候会是中台上线或者是强台下线，而且暴风半径约320到350公里，涵盖范围广，风速强所以不要觉得说外面现在好像天气蛮好的有时候那个台风前天气都蛮好的会有一点那种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的感觉所以呢9号晚上深夜或者是10号白天就会发布路径。那在8号之前就是7月8号之前那他说呢可能还是夏季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南投各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高温炎热，各地气温高温是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要慎防36度以上的高温。那10号到12号因为水汽偏多，所以温度略降，但是会感受闷热因为会有又湿又热的感觉。那9号因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水汽移入北北桃地区，整天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那接下来10号11号会比较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有雨，北部山区可能会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他地区也是大雨或豪雨。然后12号台风就逐渐远离，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雨。那另外呢，这是9号八威，好啊，接下来10号，好，10号的台风叫做梅沙，那今天它就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好，那这个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高温，齁，分那个温度真的都很高，齁，然后呢但是接下来有台风搅局，齁，那就是会有降雨的时间，那也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雨天，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雨天》。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真声广播公司最近有一些很多很棒的活动，邀请大家来参加。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首先呢，就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这个讲座呢，是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哦，人体呢其实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

机体都一样，需要特定的营养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且提供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来讲，我们熟悉的营养素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占的量需要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像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另外一种就是微量营养元素，那需要的比较少，但是呢，像这个铁、锌、铜、锰、硒、氟这些的，虽然需要的少，但是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如果你长期缺乏的话，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那最近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就是他们做实验发现那个失智症小鼠当中的大脑锂的元素含量比较低，那接下来你给他一些微量补充之后，他欠锂你就给他锂，那他的记忆力竟然有显著的改善，那这也让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的关键，那怎么样透过微量元素的补充来做好日常保养，那大概它都是在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当中要怎么样摄取。那这个讲座呢，就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解析平日的饮食，让熟龄族群的朋友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产生的影响。那整个活动是免费的，而且呢，活动还有摸彩，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1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就可以到了。所以如果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你要来报名这一场就是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日常保养的讲座，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玖哲所演唱的 Tell Me Why。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天气这么热》。好，那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炎炎夏日哦。那出门呢，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以防中暑。那如果在户外感到闷热哦，不妨随身携带那种凉感巾啊、小电风扇啊，好，或者是寻找附近的超商啊、图书馆啊这些公共地方的场合哈，吹点冷气避暑哈。但是不要进进出出哈，因为如果身体要调节速度没那么快啊，就是会中暑哈。好，那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给息，好，刚才有讲到说什么小电风扇啦，凉感巾啦，好，那现在有时候也有看到一些骑士朋友穿的衣服是那种会吹风的，据说真的穿上去会比较凉哈。但是呢，在这边提醒大家哦，因为又是一个暑假了哈。那暑假其实有很多爸妈们都会带小朋友出国。那其实出国有时候每次都在讲说，哎，在这个机场的时候哈，有一些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哈，有哪些东西是必须随身行李？那有些呢，是必须要就是直接跟着行李箱一起上飞机的哈。好，那不少民众在这个时间会规划出国旅游。那桃园机场现在也是涌现大量的人潮，不过最近有旅客在通过安检的时候发现哦，在没收物品区堆满了被拦下的手持电风扇，好，这个数量多到宛如一座小山，好，那这个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网友的讨论，所以也提醒大家出国前务必确认一下携带的物品是不是符合航空的规定。好，那他说呢，就是他经过桃园机场安检的时候就看到没收栏里面有各种不同品牌款式的手持风扇哈，就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哈，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卡在安检过不去哈，啊，你只好就忍痛丢弃嘛哈。好，每次看到那种整篮的，你就会觉得说啊，这可以拿来便宜卖哈。好，那根据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携带或者是在飞机上使用部分危险物品，像是打火机啦、行动电源啦、充电式电池啦，还有易燃液体、气体这些东西哈，就是不可以带上去的哈。那违规者依法可以开罚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桃园国际机场官网有规定，内建锂电池的充电式手持电风扇、行动电源、蓝牙耳机这些电子产品都必须要随身携带，禁止放入托运行李。那如果使用的是铅酸电池哦，未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规范，无论是随身或者是托运都不可以上机。好，那因为有很多的手持电风扇都是使用铅酸电池，所以过不了安检。那另外，如果旅客因为特殊的情况需要托运含锂电池的可吸式电子设备，必须先将设备完全关机，不可以维持睡眠或待机模式，以防意外启动。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啦，出发之前真的是要确认航空公司还有机场的相关规范，以免影响行程或被迫当场丢弃物品。哦，这个感觉上齁，就是真的会就是可以好好的东西啊带不上去要丢齁，就会觉得很辛苦齁。那刚才齁我们讲的是要出去之前嘛，好，出不去然后就被拦下来的齁。那像有很多人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顺道购买日本家电回台。好，那像这个有一名网友就说齁，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台食物调理机，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携带方式不符合规定，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关键零件被扣留，导致整台机器没有办法使用，让他非常的无奈齁。所以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他说因为他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其实他是有留意到食物调理机是有电池的哦，所以他把机械的部分放入随身行李，那其他打算托运，结果在机场报到的时候因为托运行李超重，他临时把调理机的

底座一并放入随身行李，就在安检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放在随身行李嘛，可是因为那个底座是内含金属刀片，属于非安管制物品，不能随身携带，所以当场被扣留。好啊啊，你知道这种机器失去的刀片它就不能转啦、啊、所以整台机器就没有办法运作了，他只好另外向台湾代理商购买配件，额外花500块钱，让他觉得说、啊、好可惜，当作是花钱买教训。基本上我觉得还很聪明咧，去买配件、哦、买得到配件，这样这台机器还救得起来，没有配件的话不是整台就不能用了、哦、好，那所以呢就是，但是真的很多人是跟他相同的情况、哦、所以就是他贴了这个文章之后，很多苦主就出来分享着说，我也是那个时候冤者啦、哦、到台湾就立马下定、哦、定这个刀头500元、哦、诶，我觉得怎么大家那么聪明，是不是都遇到这种情况就先 Google， 然后就发现诶有人这么做、哦、就学会了、哦、好，那也有人就留言说啊，你不寂寞啊齁、哦、那个女儿前几天帮我去就是带回来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齁、哦、刀片也是被拿出来丢了齁、哦、那也有人呢就是跟就是留言说诶、欸、跟你一样齁、哦、刀片留给海关了，其他全部拿回台湾齁、哦、那也有人就说这个刀片可以去哪里买齁、哦、那就是大家都是刀被海关丢了，好，大家都是说诶、欸、还好网络买得到齁、哦，好，那也有熟悉规定的旅客提醒哦，在日本购买家电产品的时候，维持原厂未拆封状况，好，就是你不要拆封，通常可以直接整箱托运带回，好，纸盒不要拆开，可以托运回台，好，有人就说他用这样的方式买两台，啊，有的店家会提醒你，好，因为他们有经验，太多观光客买这些东西，他就说整台是可以托运的哦，哈。好，那整台托运呢会被带到一个地方单独扫描行李，确定没有问题就 OK、哦、那有的人是说诶他上半部机身是随身行李，然后、啊、有刀片的记得要放托运、哦、那有人一开始是手提、哦、然后有些是改托运还来得及的、哦、所以简单来讲有刀的、哦、就不能上飞机，这样了解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是一首就是那个大陆歌曲，那但是呢有很多毕业生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觉得非常的应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离别开出花，一起来欣赏。

好，离别开出花，这是有很多毕业生会唱的一首歌齁。那其实网络上你可以查一些相关的版本齁，有那种男生的齁高亢的声音唱起来是非常非常热血齁，顿时这首歌就变成不是感伤的歌曲，因为声音的表达的不同齁，就会变成一首战歌齁。我觉得那个战歌的版本也蛮好听的。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声广播公司呢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也举办了一场叫做正声与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是否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小朋友举办的工作坊。好，那整个费用是1000块钱，但是虽然是100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但是整个活动内容是非常的精彩的，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讲到 Teacher Carry 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那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那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那自己录制的这个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双料入围。好，所以整场活动当中好就是可以用双语互动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些媒体素养啦，广播剧录制啦，好主播的这个体验。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好好玩又有趣，好还可以提升英文的兴趣哦。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那如果爸爸妈妈好就是要报名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整个活动呢是12点半就可以开放报到了。好，那爸爸妈妈把小朋友放了，你就可以在附近喝咖啡啊，聊聊天啊，好晃一晃啊，好，然后呢4点半再来接小朋友就可以了。好，那整个活动费用1000块钱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成品，那如果照相记录的话大家可以在云端自行下载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太阳之子》。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呢，现在人都有一些焦虑哈、哦。那不知道你焦虑的时候，压力来的时候，会不会想吃东西啊、哦？很多人压力来的时候都会吃东西，而且都吃一些很垃圾的东西哦。那医师表示呢，有人吃完就后悔，后悔完又继续吃。好、哦，那其实不是意志力差，很多时候是卡在压力性进食的回圈里面。好、哦，那所以医师说，如果你想要稳定情绪降压力，建议可以搭配五种食物的这个方式。好，减重医师萧杰健在脸书发文说呢，当压力一高，大脑就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找高糖高油的食物。好，所以它是自然。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想要透过多巴胺先把你的情绪救回来，所以越焦虑会越想吃，吃完了之后又开始自责。好，但是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在压力下很常见的反应。所以他说齁，想要打破这个回圈，可以先从五件事情开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吃饭前先深呼吸三次。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每餐先吃菜和蛋白质。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在荧幕前吃饭。第四个是想暴食的时候先喝水等十分钟。第五个就是尽量睡满七小时，因为你睡满七小时，你的压力荷尔蒙也比较容易降下来。那医生说呢，真正会瘦的人不是完全都不乱吃啦，而是说他偶尔乱吃之后不会一直自责，下一餐还是可以继续回来。那另外呢，就是就医生来讲，他觉得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下降压力的食物清单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快乐荷尔蒙的原料色氨酸。那血清素没有办法直接吃进去，所以身体需要用色氨酸来当原料，自己把它合成出来。那哪些东西可以合成成色氨酸的食物呢？包括像鸡蛋啦、鲑鱼啦、豆腐啦、坚果啊、燕麦啊，好，所以这些是可以让自己好，就是制造出快乐荷尔蒙的原料。好，所以鸡蛋、豆腐、鲑鱼、坚果、燕麦，好，那另外呢是天然的放松矿物质，也就是镁这个元素哈。那镁其实就像是帮压力反应踩刹车的营养素，如果身体比较缺镁的人，比较容易焦虑，也比较容易睡不好。好，所以可以选择像深绿色的蔬菜、南瓜籽、黑巧克力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都可以。好，那第三个就是降发炎也帮助稳定压力反应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也可以吃。好，那哪些食物里面有？包括像鲑鱼、鲭鱼、沙丁鱼、核桃、亚麻仁。如果可以的话，好，一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对身体的发炎还有压力反应都会比较有帮助。那再来就是稳血糖的食物，因为稳血糖也就是在稳心情。好，那怎么吃？就是高纤原型淀粉。好，因为如果你的血糖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皮脂醇好也比较容易跟着上来，所以与其完全不吃淀粉，不如选对淀粉让血糖稳一点。好，像是燕麦啦、地瓜啦、藜麦啦、豆类都可以。

好，那在第五个医生说的就是要顾肠道，好，其实也是在顾情绪，好，就可以吃一些发酵食物。肠胃道跟情绪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密切，所以如果肠胃道的状况稳定，情绪也比较不容易大起大落。好，你可以吃一些无糖优格、泡菜、味噌、纳豆。好，所以呢，这些好，这五个步骤，好，像这个快乐荷尔蒙的原料色氨酸，你有吃好，有吃到放松的镁，有吃到降发炎的 omega 3， 然后另外也稳血糖，那另外也吃一些发酵食物来顾肠道，整个就会状况好一点。但是反过来，有一些东西是比较容易就是让你更大的压力的，像是过量的咖啡、过量的酒精、过量的精制糖，不是完全不能碰，而是压力大的时候真的要少一点点。好，所以这样的饮食方式呢也跟大家分享，毕竟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有压力啦，怎么样可以透过食物让自己的压力还有焦虑不要这么的深，然后让身体舒服一点点，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Backstreet Boys 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两个课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哦。这就是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想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朋友看过来，我们接下来开的是用手机玩创意敲收影音创作班，好，然后是进阶班。那 AI 呢，不只可以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帮手，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呢，专业的讲师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学习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整个是小班制教学哦，学习步调是很轻松的。好，那因为不会才要学嘛，好，我们也不是专业班，好，不是那种就是真的要出去上班的那一种，而是怎么样自己用自己的手机，好，来做自己的影片。好，那手把手的教你，跟着学就会了。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用手机来拍片，想用 AI 来创作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这一堂课程。报名电话 23617231,23617231。 那如果有加入我们就是 LINE 群组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官方的 LINE 群组里面有报名的表单连结。23617231分机77 ,23617231 分机77报名。好，那我们这个课呢，预定是从7月28号开始，总共有8周，好，8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上课，上课地点就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这边。好，那整个费用是4500块钱，4500块钱上8堂课，学习用手机玩创意，用手机来拍片，然后用 AI 来创作。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好，那另外呢，如果说除了用手机玩创意之外，接下来我们在8月17号到11月2号有10周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个课程叫做第八期乐龄广播演习班，也是预定小班制来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如果大家有广播梦，想要自己主持广播节目，想要自己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那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第八期乐龄广播演习班10堂的课程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表字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或者是访问歌手，那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要报名广播班的朋友，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费用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23149121,23149121。好，那反正一个课程是在7月，一个课程是在8月。好，那就是大家可以陆续的报名。好，那两个都可以选择啦。好，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冲堂，一个是落在礼拜一，一个落在礼拜二。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个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1000个微笑》。

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一千个微笑》，希望大家每天听到我们的节目都可以保持着非常好的心情，都会不自觉的微笑。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这个礼拜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会不会来啊？没有想到那个八威台风哦，持续增强。目前的预估啦，是周五会最接近台湾，那当然也是风雨最强的时候，不排除中心甚至登陆台湾。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想，到底7月10号星期五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呢？不过呢，在这之前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咯，最近的这个午后哦，可能会有大雷雨的发生的机会，请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还有呢，在走路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哦，那个瓷砖地板哦，真的要减速慢行啊，走路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你的鞋子啊，如果已经磨平的朋友，真的建议你去换一双哦。这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地板哦，常常就是用瓷砖的，真的很滑，真的很滑。请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大哥大姐们，特别的小心。听你的脚步哦，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殷正阳所演唱的《人海中遇见你》。

好的，我们来补充这个分享台风八威哦，靠近台湾咯。那7月7号到7月8号的海运客运呢是正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9号以后的各航线开航情形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影响的。所以如果呢在离岛朋友请记得哦，尽早的回到本岛。尤其是如果你家人呢刚好在离岛玩的话，提醒他们哦，我们可能会到时候因为台风可能浪太大啦，或者是天气的影响可能就不开船。如果可以的话就尽早回来台湾本岛。好，这也请大家后续也留意一下航班受影响的部分，然后呢也要出发之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还有船公司的公告哦，要不然就白跑一趟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秋美所演唱的《小风帆》。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

0: 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工商服务时间，来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在7月23号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我们这场讲座呢，也是会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许瑞雄先生，同还有呢一位是健康管理师叫许爱琪，两位呢会来现场跟大家分享平常饮食该如何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长辈朋友避免单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哦。那全面性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产生的影响。这场讲座呢，你有来参加就会送你每位听友市价120块钱的这个西者高山茶包。这个高山茶包呢市价120元哦，那我们呢也会当天提供试喝， QA 互动呢也有机会可以拿到生命元素试用组。这个全程呢参加的朋友还可以参加摸彩，有健康书籍等彩品哦，非常非常的丰富。好，欢迎大家哦，到时候呢来参加。我们在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在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报名，0223617231分机624625，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

只要是暑假过后升小学三年级，或是要将要升国一的孩子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哦。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还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媒体试读课程，而且是双语哦。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叫 Teacher Carrie 哦，他呢是过去曾经有在美国学校担任英文老师，现在他也是在国中里面担任英文老师。那他有制作一个节目 Podcast 节目叫下课还想听，就是主要是给儿童听的。那这个节目呢曾经有入围过第60届的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跟主持人奖双料入围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主持人，来跟大家关于到双语的互动教学，用双语来上媒体哦，诶，这个是很少见的哦。欢迎大家帮自己家里面的孩子们或孙子孙女报名。我们时间呢是8月12号星期三当天的下午1:30到4:30。活动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那我们的新台币费用是1000块钱，非常便宜哦。那欢迎大家帮这个家里面一直看电视啊、打电动啦、玩手机的孙子孙女报名，让他们出来呢上上课，充实一下暑期生活。那说到双语这件事情，待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这个专家的研究。这个专家研究说到啊，学外语可以延缓脑部老化哦。那同时呢，双语者大脑年轻6岁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是来自 Ego 老鹰合唱团所演唱的 I Can't Tell You Why。研究指出哦，学习另一种语言可以减缓大脑的老化。双语者大脑比单语者，就是你只会一种语言的年轻约六岁，而精通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可能看起来年轻约13岁哦。哦，这么夸张。好，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大脑哦非常复杂，它是由数十亿个相互沟通的神经细胞所组成。那随着年龄增长，脑内的神经细胞的连接往往会变差，同时也会导致记忆力或思考的速度下降。先前哦曾经有研究观察到，语言能力好的欧洲国家居民老化的速度往往比较慢。哦，那这一个研究则是因为测量过多种语言对个人大脑的影响。西班牙、智利、阿根廷与都柏林的科学家针对巴斯克地区的居民进行一个比对。这个地区以高度多语言化的环境著称哦。那当地的居民会说西班牙语、巴斯克语、法语及英语。所以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测量大家的神经年龄。发现哦，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语言越会说越多语言的大脑呢，真的是比实际年轻还要许多。不要讲外表，就大脑的灵活度来说好了。而语言的驾驭能力越高，以及越早学习第二语言，与大脑老化延迟也有关。这也显示多语言的经验影响是渐进的。这不单单只是会不会双语哦，而是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跟持续的时间。好，以上这个分享给大家哦，这个学习的部分啊，就是尽可能去学习，刺激一下自己的大脑，然后多吸收一些新鲜的事物。哎，这件事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脑筋都是有帮助的。祝福大家，就是你要保持着一个开阔的心态哦。那再来就是除了这之外呢，阅读啦、终身学习啦、弹奏乐器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项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轻松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

0: 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待会呢要跟大家进行的小单元呢是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大家常听到就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事情，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哦，主要是影响长辈呢，导致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跟行为逐渐衰退。那根据资料显示，台湾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并且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由于呢这个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许多的患者大概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中期了，那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这治疗呢只能是延缓了，没有办法痊愈。这一点呢我也想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哦。那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大脑退化最早会影响到的是语言功能哦。所以请记得透过观察日常对话的模式，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如果可以及时的察觉，就有助于早期诊断跟治疗。在这边呢，医师说到，大脑语言的网络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额叶，然后呢海马回等多个区域。而阿兹海默症最早呢就是从内侧的这个脑部开始去退化，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词汇的提取啦跟语义的处理。那在美国神经学期刊当中就研究指出说，语言障碍平均比记忆衰退早2到3年出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警的讯号。那有什么现象呢？我想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我想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的。第一个呢，词穷现象哦。什么是词穷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只能用很模糊的词汇去取代具体的一个名称。比方说好了，当你发现你的家人连雨伞都想不出来，只会说那个啊，下雨时候拿的那个东西，他讲不出雨伞这个关键字哦，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可能要有点警觉了，他可能有点这个迹象。那研究显示哦，在这边呢，患者每分钟能够说出的名词会比健康的人少 40%。 那有人会问到说，诶，你请你说出，比方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呢他本身呢是非常会料理的人，那你跟他说，请你说出三种鱼你之前煮过的，他一直想不起来，他只有跟你说布拉希，然后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会想不起来呢？而且如果又刚好他是常常进出厨房料理的人的话，鱼类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吃素的话啦，哦，鱼类这事情他应该会蛮了解的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哎呀，其他忘记了。好，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诶，这件事不是蛮常会发生的吗？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哦。好，那第二个呢是分类错乱哦。可能比方像智慧型手机讲成是那个小小的荧幕，嘿嘞这样哦，或者是把辣椒归类为水果，甚至有些人啊会拿着苹果说是橘子，然后或是把桌子叫成椅子。这个现象叫做语义网络断裂，患者难以区分概念的边界，将会造成说这个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这个区域活化程度显著降低。这时候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哦，比方像有卡牌，现在会有出那种卡牌，有没有？它卡牌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车子、水果啦，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可以请它分类，哪些呢是交通工具，哪些是水果类，哪些呢是动物类，哦，等等，让它去做一个脑部的训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准备了这些图卡，哦，这些卡牌，对方的错误率超过 30% 的话，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带家人去看一下医生哦，这是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第三个是叙事简化哦，健康者描述做菜会说什么呢？比方像我可能问妈妈或问阿嬷哦，就问说，哎呀，那个做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说，哎，你就先把热锅嘛，先锅子热了，倒油，爆香蒜末之后呢再下青菜快炒。可是呢有些人可能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他过去可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近期发现光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他就可能会说，啊，就把菜放进锅子啊，然后炒一炒，略过了很多过程。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下降的这个反应哦。那患者使用的连接词然后啦、后来啦，哦，这两种连接词哦，频率比一般人高3倍，一直在然后。好，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个表示说他在语言的组织能力呢是有减弱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退化状况啦。好，那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测试看看，录下3分钟的日常对话，如果每句话少于7个字呢，而且呢是缺乏形容词，这可能就是警讯之一。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首歌曲哦，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将刚才我所说的吸收一下。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词穷现象，用模糊的词取代具体名称。第二个是分类错误，会混淆物品基本的属

性。第三，叙事简化，也就是说失去了细节描述能力。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后面呢还有两项的这个迹象重点哦，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如何提早发现，提早去做一个治疗跟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黄金时段哦，黄金时期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陈玲儿所演唱的《追光者》，送给大家。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到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哦。在这里呢，我想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同时大哥大姐还在照顾爸爸妈妈长辈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对话方式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一个是词穷现象，第二个是分类错乱，第三个是叙事简化，第四个呢，这个是叫做逃避指令呢，没有办法说明操作的步骤。被问到说如何

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患者会转移话题，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机器太复杂了啦，哦，那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想去做操作的指示，就有点懒啊，不想做操作，有可能。第二个呢，是他发现他大脑已经没有去办法规划多个步骤任务了，哦，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呢，哦。那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有发现说，现象啊，跟前扣带皮层的萎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请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讲解一下，比方像我们来想一个，你问他电脑怎么开机好了，这个先用这个好了，那他就跟你说啊，就开机啊，啊你说要按哪里，要怎么做哦？他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很有可能。那如果呢，你的家人本身平常哦是会泡咖啡，然后你最近发现他越来越少去动那咖啡机，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假装你不会，就问他说：“诶，爸，这个咖啡机要怎么开啊？”那他跟你说：“就是这样开啊。”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讲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警觉性，是他会不会忘记怎么去操作了？就是他日常生活他以前常常去做的一些动作突然都不做了，为什么呢？你先去了解一下原因，稍微问候问一下嘛。这些都是要应该要提高警觉的。那第五点呢，叫做专业词汇流失，也就是说特定领域能力的衰退。原本呢，他是可能很擅长烹饪的，说不出穿烫哦，就而且讲到是变成改用热水弄热哦，那这就有可能咯。比方像资深编辑忘记了校对这种的术语，这就是属于语义型的失智症特征。那患者呢，保留日常对话能力，但是呢，丧失他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专业术语哦。那好，这个部分呢，就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像这就有点算是测试职业的相关词汇了。老师呢可以说出教案，那厨师呢需要解释什么叫勾芡。如果呢连这些他都回应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在认知当中有稍微的退化，可以的话先去看医生，让医生再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哦。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医生示警哦，比忘记事情还早出现。当你能够知道发生状况，然后提早去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退化。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关。在这里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

0: 台。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来到的是7月7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早上6点到7点一个小时哦。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周二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我觉得活力满满啦。来自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合唱的歌曲《20/30》。

首歌曲作品来自李心洁、刘若英跟张艾嘉合唱的歌曲，有分了三个年龄层，20、30、40唱出的歌曲作品。好啦，接下来呢，今天周二的时间想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嘛。那不过这周大家应该最关心的就是天气的状况，到底周五周六会不会有强烈的台风来到台湾呢？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在讲台风的状况之前呢，还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形态如何哦。因为昨天其实非常的炎热哦，高温达到的是36度以上了 所以温度非常的高。那今天跟明天一样，也是周二周三都是高温闷热，甚至午后会有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情况，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哦。那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这两天其实高温非常的炎热，出门在外还是不免俗的提醒大家多补水、多防晒，好，该擦的要擦，该撑伞的要撑伞，好，所以高温呢还是非常的可怕。好，那再来呢，接下来到了周四，其实慢慢的台风就是逐渐来接近，迎风面的降雨量就会增加咯，像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因为这一次台风主要的路线还是看起来会比较偏北一些，所以如果是桃园以北的还是要小心一下，台风正在慢慢的接近当中。台风到底会怎么样进来台湾？是整颗撞进来呢，还是说是擦边球的形式？因为还有几天的时间，所以没有办法真的100%的现在就确定因为变数还是很大嘛。但能确定的就是对于台湾是真的会有影响的，是确定会对台湾有造成影响。那目前来

说呢，其实在礼拜五、礼拜六就是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台风大概会在像台湾跟冲绳之间来穿过，好，所以其实主要影响的还是北台湾地区的部分啦。这个台风也蛮大颗的，只是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气象的这个人士哦，就是有在说到网络上面这几天还蛮多人都说哇，这个是什么十几年来最强的台风，有一些这个气象专家就表示说，这样子讲其实有点太夸张了，它是蛮大的没错，但是如果说到这个十几年来什么最强最可怕，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算是误导民众啦。不过呢，防台准备还是要做的确实哦。这个贴的东西呀、玻璃的部分啊、沙包的部分啊，如果到了周四确定真的会对台湾造成影响的话，就要先提前来做准备。甚至有些人周末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先去市场买好菜了齁，就是先做好准备了。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对，还是希望它能够稍微偏北一些些啦，对于台湾影响不要这么剧烈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比较理想的。有这种想法应该算是长大了。对，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拜托放假，我想放台风假哦，让我放假吧。但现在开始工作之后就会发现，一颗台风来，很多事情都要重新的规划，就全部觉得好麻烦哦，就干脆就不要来了。来了呢还会造成很多的影响，包含菜价又要上涨，菜价上涨就是百姓就是会觉得哈烦耶，吃饭的成本又要增加了哦，所以这个现在就会比较倾向说希望对于台湾不要造成太多的灾害，这样是最理想的了。好啦，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

0: 来自张宇的歌曲《伞下》。接下来速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近期有出国计划，然后正在看机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从今天开始呢，出国的机票成本就会稍微的便宜一些些了。还有因为呢，这个主要是国际航空燃油价格持续的来下跌，好，所以交通部民航局这边就说会调整国际线的客运燃油附加费，好，所以从六月有降一波，接下来七月开始算是第二次的调降，好，出国就不会这么贵了。那主要是国际航空，像长荣、华航、星宇，这些都是正式的调降燃油附加费。那平均来说，如果是短程航线，像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大概呢可以省下新台币478块。那长线像是欧美啊、纽澳啊，大概可以省1200多块钱。哦，虽然省的这个幅度不多，因为是调降燃油附加费嘛。哦，因为其实调降附加费不代表机票的总价绝对会便宜到有感觉，很怎么打个七八折这样子。哦，因为其实一张机票它的票价呢是基本的票价加上燃油附加费加上机场税等等的杂费组成的。哦，加上如果是近期七八月份是旅游的旺季，所以其实价格不会说低到让大家想要赶快去抢购。但是至少可以便宜一些些啦。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再等更便宜的机票呢，基本上就是错开这个尖峰的时间，或是说规划比较长远一点的旅程，会再更便宜一些，或是等旅展的时候再来买。好啊，但是如果是近期真的不得不买，其实还是会比较便宜一点啦。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

0: 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0: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时事新闻相关的话题哦。最近呢这个食安风波造成大家人心惶惶哦，就是台湾的油为什么又出问题了？台湾的油到底是怎样？之前才有这个顶新地沟油的事件嘛，那最近呢，最近的这个油到底是又发生什么事情哦？其实事件的源头是台湾这个油脂代工大厂中联油脂哦，他们在自主检验的时候发现今年四月份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当中有一级致癌物，这个名字有点难念，叫做苯胼皮。好，这个化学物质呢高达每公斤8.1微克，那国家的卫生标准是2微克，整整超出了4倍的这个含量。那专家跟食药署初步的判断就说这个跟当年地沟油那种恶意造假的状况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主要是制造的过程当中，制程的品管出现了异常。那这个异常呢可能就是在大豆原料在干燥啊，或是说在高温精炼加工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衍生的污染状况，所以跟地沟油那种假冒油品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对于人体也是会造成危害的，并且这影响还蛮大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油，流到市面当中高达1300公吨，那从四月到六月其实供应了还蛮多的大公司，像是泰山、福寿、福茂，这些都是大家如果去外面的小吃店很常会看到那种桶装的食用油，并且呢制造成至少是15款商用或零售的油品，这个哇，沙拉油出状况其实真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一开始关注到这个新闻，其实就是我看到新闻上面写说这个食用油出问题呀，然后呢以台北市来说，景美夜市受到波及的店家最多，然后呢因为我们家离景美夜市算是蛮近的，然后就真的会3不5时去那边买晚餐啊或是买吃的，爆出来的店家也真的就是我平常会去买的店家，然后所以就想说天哪，头很痛，居然就真的是自己也是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哦。那当然后续查出的店家或是说查出的厂商，越来越多嘛，那影响的就更多了。目前来说呢至少有257家的下游业者，包含像是知名的连锁店或是夜市的摊商，大的小的，甚至双北跟台中的学校营养午餐都来中标了，所以这影响真的很大很大。那目前的状况啦，根据今天录音目前的状况呢，其实中联油脂已经被台中市食安处勒令全面的停产。那在还没有厘清污染原因跟经过检验合格之前都不能再复工。那还有三大油厂，像泰山、福寿、福茂目前

好，那这主要分三层，分哪层呢？就是第一个是调和油，只要是受到影响的原料都要预防性的下架。然后还有加工食品，如果你的问题油比例是大于20%，一样也要全面的下架和加工食品的部分。那如果问题油比例小于20%呢？虽然不用强制的下架，但是业者必须要主动的揭露资讯，好，提供给消费者来辨识。如果隐匿不报的话，会有最高300万元的罚款。这个主动揭露的部分啦，这还蛮重要的，提供给消费者来做参考。对，这影响很大。对，那这个事件过后呢，其实也还蛮多人关心到说，哈，苯甜皮是什么？它这个东西是什么？会造成什么危害吗？光听到这个化学名称就觉得很陌生，然后觉得哇，这听起来蛮可怕的。那实际上它究竟是什么？其实它是属于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家族最毒的一种。但它不是化学添加物哦。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黑心厂商故意加到油里面。但其实它苯甜皮它是有机物质，在高温大概400度以上，高温或者是不完全燃烧的时候自然产生的副产品。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油品的食安危机，很多的专家会把它认定成像是制成高温品管异常，就是它的温度过高产生的一些化学变化，产生的一些副产品出现。那这个它其实不单纯只是出现在受污染的沙拉油当中啦，其实我们日常也还蛮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包含像是如果你有吃到烤焦的肉品、厨房高温的油烟，或是说汽机车的废气、二手烟，这些都含有苯甜皮哦。这个其实影响蛮大的。那再来呢，其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把它列为是高风险的第一级致癌物，表示说这个对人类致癌的证据非常的充足，像是黄曲毒素啊、烟草啊、石棉啊，一样都是被归类在这个等级当中的。对，所以不管是去外面吃东西，或是说自己家里面在买油品的时候，真的哇，要很小心跟注意哦。好啦，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说，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到了该怎么办，这个医生有什么样的提醒说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咯。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来自林志颖的歌曲哦。不是好吃的东西都很健康。好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一次的食用油风波造成大家人心惶惶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验出了苯甜皮这个成分超标。它除了出现在油品当中哦，其实在生活也很常会遇到，像刚才讲到的你抽烟啊，你吃一些比较焦的东西之类的都有可能。像是营养师林立曾就特别在脸书的文章当中就特别提醒大家哦，为了避免不知不觉的把这些致癌物吃下肚，日常呢有四个可以做到的事情来把关哦，来让大家的这个饮食是比较健康的。第一招呢，就是少吃炭烤，少吃烟熏食物。因为当你在吃烤肉或是吃烧烤的时候，这油脂哦，它就会滴下来嘛，那滴到炭火的瞬间，不是就会这样嘛，啪呲啪呲，产生这个焦香味啊，会冒出一些白烟。那这个白烟呢，它其实就夹带了满满的苯甜皮，那这烟就会直接附着在食物上面，所以你吃下去的就是致癌物哦。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炭烤类的东西、烟熏类的东西不能吃太多，那也说偶尔吃当然也可以啦，那就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铺上铝箔纸来隔绝火源，好像很多人喜欢吃炭烤烧烤。那或者是呢，如果你是吃那种带皮烧烤，有没有，在吃之前呢就不要带皮了，就吃烧烤，不要吃带皮烧烤，把皮剥掉会比较直接的降低这个食用的风险。好，那第二招呢，就是焦黑的部位绝对不要吃。好，有些人觉得这个焦香味焦焦的酥酥脆脆很好吃，但是呢，不论你是吃烤肉、烤吐司还是煎鱼，只要出现明显焦黑的部位呢，就表示说致癌浓度、致癌物浓度已经超过太多，好，千万不要觉得说太浪费啊，舍不得啊，或是说本身如果就是喜欢吃这种焦的地方啊，真的就是要小心把这些焦黑的部分全部把它切除掉，好，把它移除掉会是最好最安全的。还有呢，就是在炒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守则，就是不要等到油

0: 锅冒烟才下菜。很多人煮菜是习惯说油烟哦冒烟之后再把菜放下去，但是油呢一旦冒烟就表示说它已经裂化并且开始释放有毒物质，所以会比较建议大家采用水炒法，就是先加少许的水再放油，或者是说用中低温慢炒清蒸水煮会比较安全啦。那如果真的要用高温油炸，还是就是采用这种比较能够耐热的苦茶油、洛梨油和这一些比较好。那如果要凉拌的话呢，你就选那种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啊，我们电台有卖橄榄油，呵呵，这个意大利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觉得也不错。好，那这时候遇到食安问题才知道，诶，这个海水退了谁没穿裤子嘛。好，所以平常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料理，在家里面自己煮，其实我觉得品质上面选好一点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否则你吃下去多少东西怎么知道，因为这些食安的东西都是日常累积出来的嘛。你慢慢吃吃吃吃，在你累积在身体当中累积毒素，其实就会很容易致癌哦。还有呢，这个平常也可以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水果排毒。好，平常多吃维他命 C 啊 E 或是植化素比较强的抗氧化蔬果，像是芭乐、芭乐、柑橘，还有绿花椰、羽衣甘蓝这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其实就蛮能够提升肝脏的代谢跟解毒能力。好，那当然面对这一次的食安风波，不要说哇这个焦虑到什么都不敢吃，对，其实最要防的是长期摄取这种焦烧焦、焦烟熏高温炭烤的食物，然后并且在饮食当中要做到均衡，就能够大幅降低致癌的风险。在这里呢，关于食安的问题帮大家做一个澄清跟帮大家做一个解释了。我们就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要为你歌唱。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喽。待会再继续回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天使也一样》。

0: 时放大镜。
1: 进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其实呢最近在 LINE 上面疯传。好，要帮大家澄清的部分就是最近在 LINE 上面流传一个交通罚则的讯息，宣称说从6月1号开始取缔行人违规，只要不走斑马线一律会开罚1800元。那除了这个讯息之外呢，还提到说从这个月开始红灯右转会罚5400，三次以上就马上吊销驾照，还有闯红灯从原本1800到3600的这个罚锾调整成3600到7200，很多的交通事项、交通违规的罚则有异动，在 LINE 的社群上面疯传，真的很多人都收到哦。大家如果有收到这一类的讯息，真的要小心一下。当然这个遵守交通规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的事情嘛，这个怎么样才能打造一个安全的交通道路呢？不管是开车的或是说走路的，是行人还是驾驶，都真的需要来做到。只是还是要帮大家澄清一下这一个消息的来源以及它到底正确与否。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行人不走斑马线罚锾是1800元新台币吗？其实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还有《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行人穿越道路的时候，如果在100公尺内是设有斑马线啊、天桥、地下道，其实行人就必须要依照规定来使用。我觉得如果你的附近100公尺内是有斑马线、天桥、地下道，明明可以用，但是你不使用，你擅自的穿越车道，这个是会罚钱没错哦。但罚的钱呢是新台币500元的罚锾，跟传言当中说到的1800元是错误的哦。那500元这个金额数字呢，其实算是行之有年啦，一直都是500元，那也没有要调整。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只是是500元，不是谣传说的1800元。我真的是有在路上看到行人被警察拦下来，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走斑马线，可能也没有注意看到说附近有警察，所以就在警察面前闯红灯，路人闯红灯，然后马上就被抓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会被罚的，只是金额上面是500元的罚锾。那至于另外一个就说，如果红灯右转会罚5400元新台币，然后三次就会吊销驾照，这个部分呢，其实根据目前的交通条例来说呢，其实红灯右转是600元以上到1800元以下的罚锾，跟传言说的5400其实相差蛮远的，那也没有说三次就要来吊销驾照的规定。对，在这里呢是要来跟大家做澄清的部分啦。其实还蛮常会在网站上面看到关于交通罚锾的金额其实都是错误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流传一些错误的罚锾数目。对，我就一直想不透为什么要编造这一些假的数字呢？对，还蛮不解的，不知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还是就单纯想要散播一些假讯息，不知道。但是还是请大家注意啦，这个罚还是会罚，但是金额上面不一样。不过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其实交通规则，不管你是行人还是驾驶，这个都一定得要来遵守的。好啦，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好了，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家乐福正式的改名了，叫做万家福跟乐家康。好，就是原本的家乐福量饭店比较大家的变成万家福，家乐福超市就变成乐家康。诶，我后来因为我一直记不了这两个名字的差别，万家福跟乐家康真的太像了。我后来看到有人说要怎么样很方便很快速的就能够记住乐家福，诶，你看我又讲错了，万家福跟乐家康。他说这个有网友分享，他说万家福，万不就是很大间吗，就是哇，这个万人可以供应给万家的这个家庭的所需，所以以前的家乐福量饭店比较大家的那个家乐福。

福，就改名叫做万家福。那本来是顶好变成的家乐福超市，好，这个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小的就叫做乐家康。我就发现，嗯，这样真的是比较好记，好，不然这个什么万家福、乐家康，真的太难记了。好啦，那因为最近他们改名嘛，那网络上面呢就有一些假讯息哦，传出来，就说这个家乐福更改名称有一些回馈的活动，只要填写问卷就能够领取200元的礼券。那很多人其实都会在网络上面填写一些这种问卷嘛，觉得好像不无小补，虽然只有200块，但是也可以买一些家庭用品。但是呢，要跟大家来提醒，根据事实查核中心的调查结果，他们特别去求证了家乐福他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就说其实近期并没有举办类似的活动，这个就是诈骗讯息。那他们官方也绝对不会透过私人的 LINE 账号来联系相关的得奖事项，所以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好，这个其实在群组当中也蛮容易会出现这种诈骗的连结，要你填一些个人资料啊等等的，那可能就会 借此盗取大家的个资，那再做其他的诈骗讯息等等。好，所以这个千万要小心的部分，就是目前没有这样的活动，尤其是在对于目前家乐福、万家福、乐家康超市来说，并没有改名的回馈活动，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咯。好啦，以上就是在这周提供给大家要注意的假讯息部分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接下来早上的7点钟，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是由香琪的桃花源香琪老师在早上的开始哦，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咯。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

0: 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谈啊，这个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必需脂肪酸。那么今天要谈的重点呢，是已经进入到 Omega 3、啊、那么 Omega 3里面又有两个很重要的、啊、这个脂肪酸，一个是 DHA， 一个是 EPA、啊、那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呢已经很完整的介绍了这个 DHA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贡献、啊、主要、啊、很重要的是在明目健脑、啊、所以你要这个维护这个你的良好的视力啊，要保护好你的脑功能啊，能够这个很好的运作啊，就是它的一直保持到好的这个思考力啊、记忆力啊、理解力啊啊，然后呢避免老来失智啊，就是脑功能退化，那你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 DHA。 那至于 EPA 呢，它其实啊很主要的贡献呢、啊、其实是在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就是避免心脑血管这个血管阻塞啦啊，还有抑制发炎啊，所以它有很强的抗发炎的作用啊，它能够帮我们调节免疫反应啊，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那么所以它在调控免疫反应上面，它可以物理性的防御啊，维持黏膜啊，就是我们黏膜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还有皮肤的屏障。那么它还可以融入我们全身的细胞膜里面哈，提升细胞抗氧化能力，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哈，还可以缓解干癣啊、异位性皮肤炎啊的这些症状啊。它可以帮我们平衡免疫军队，调节啊我们的免疫细胞啊，包括 T 细胞以及巨噬细胞的活性，还可以防止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啊，像很多的自体免疫疾病，就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过度反应了哈。那维持我们身体对抗外来病毒啊、外来细菌啊这些有害微生物的精准战斗力啊，所以 EPA、DHA 都要怎么样注意到啊，是不是摄取了足够？那这个 DHA 跟 EPA 呢，他们是互相啊分工啊一起合作的哈。DHA 它有点像是我们细胞的这个建筑师啊，它负责我们的细胞的。

结构哈，然后它掌管我们大脑灰质，我们大脑的这些记忆力啊等等的这些功能啊，还有神经网络的传导啊，以及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啊。那至于 EPA 呢，它就很像是消防员啊，就是灭火大队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身体适当的时候是需要启动发炎反应，可是因为它是帮我们防御入侵的这些有害的微生物哈。那有害微生物入侵的时候，我们身体启动发炎反应，就是主要就是要来对付这些敌人的哈。可是呢，当敌人处理完了，我们不能持续再发炎啊，持续那个火不灭不行啊，所以 EPA 的消防员这个时候就要出来怎么样，就要来灭火啊，就要来抗发炎，然后呢，来修复啊，我们刚才啊这种因为对付敌人啊而损伤的这些组织啊，要去帮他修复哈。然后他还掌管管理心血管、三酸甘油脂啊，还有抗过敏，同时呢，对于维持我们情绪稳定，它也是有贡献的哈。那我们每天呢，这个到底要吃到多少呢？啊，那最基本的保养呢？啊，每天啊 ，DHA 应该吃到至少250到500毫克一天。可是如果说你要让你的脑功能哈保持在良好状态，那就至少需要500到1000毫克一天。啊，当然还有特殊需求的哈，比如说脑力哈，用脑过度的哈，或者是老年人哈，那这个剂量哈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哈。那人体哈，把这个 ALA 转化为 DHA 跟 EPA 的效率非常低哦，啊，大概只有大概只有5%到10%可以转化为 EPA， 那转化为 DHA 的更低哈，有的低到可能0.5%啊，最高可能还不到5%哈。所以如果你吃近10克的 ALA 啊，那最终就 Omega 3哈，最终可能只有EPA 你可能只有得到了0.5到1克，那 DHA 呢 DHA 大概只有50到500毫克啊，所以它的转化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哈。那怎么办呢？不只是这样子哦，不只是它的转化率很低哦，个体差异还很大哦。就是哈，如果说这个老年人啊，像老年人他的转化率就比一般的青壮年啊更低啊。那影响这个 ALA 转化为 DHA 跟 EPA 的这个效率的转化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呢？第一个啊是这个年龄啦，年轻人转化率较好，因为年轻人嘛，身体所有的功能啊当然都还是比较好啊。那高龄者呢，那这个能力就显著下降啊，所以跟年龄有关。因此啊，我在刚刚有讲到，就是高龄者呢，那每天摄取的 DHA 啊，就是应该要提高一点啊。那第二个哈是性别跟荷尔蒙的差异哈。那女性转换率比较高一点啊，男性比较低，就是女性的转化率比男性高，因此男性哈，就是照这么来看啊，男性他摄取 DHA 的量也应该要比女性稍微高一点哈。那还有就是健康状态哈，像如果说身体有慢性病的，包括糖尿病啊，或者慢性发炎啊，各种的慢性发炎的炎症啊，比如说关节炎啦等等的哈。那么还有肥胖啊，
那么这些都会降低

ALA 转化为 DHA EPA 的这个效力。好，那还有营养状态，就是如果说摄取的营养啊，包括锌、镁、维生素 B6、维生素 B3 啊，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啊，那么也会影响这个 ALA 转化为 DHA EPA 的这种效率啊，所以这些都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啊很重要的啊，是啊酵素竞争效应啊。我们知道 Omega 3跟 Omega 6哦，在体内转化啊或者组装细胞膜的时候，使用的是同一套的合成酵素啊，就是合成酶啊。那假设说啊，你摄取的 Omega 6过多啊，就是Omega 6跟这个 Omega 3的比例啊失调了， Omega 6吃的太多太多了，那就会怎么样？就会排挤掉啊 Omega 3，因为 Omega 3本来就比较少嘛，哈、啊。那结果因为吃的过多的 Omega 6，那么他们因为在转换的时候啊，会竞争同一套的合成酶。所以都被 Omega 6抢去了，那 Omega 3它当然它的转换率就更这个惨不忍睹了哈。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就是 Omega 6它不是坏脂肪，可是呢它不能摄取过多啊。那么到底啊这个 Omega 3跟 Omega 6啊它们的比例，理想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他们的黄金比例啊是1比1到4比1，也就是说 Omega 6啊跟 Omega 3他们最好是刚刚好是1比1，最高不能超过怎么样4比1，也就是说 Omega 6最跟这个 Omega 3啊最多的比例就是4比1，也就是 Omega 6啊的摄取量啊不能超过 Omega 3的四倍。可是呢现代人啊吃了大量的精致植物油啊，比如说大豆油啊，我们称为沙拉油啊，大豆油或者玉米油啊，还有就是我们吃的很多的这个加工食品里面也有很多的 Omega 6啊，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用的沙拉酱啊，或者是一些加工食品里面啊，有都是非常高的这个 Omega 6啊，因此呢导致饮食里面的啊所摄取的，我们饮食所摄取的这个 Omega 6跟 Omega 3它的比例啊变成非常惊人的，现在大概都是在15比1，甚至于达到20比1，所以 Omega 6是严重过剩啊。那么这种严重的失衡就会对细胞膜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啊。那其中有两个直接影响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啊，这个导致啊催生发炎因子啊。那么细胞膜上的 Omega 6比例过高的时候，细胞受到刺激就会释放大量的促发炎的这种细胞激素，然后引发身体慢性发炎啊。所以呢摄取过多的 Omega 6其实就是导致现代人普遍出现身体细胞慢性发炎，容易发生过敏、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元凶之一。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

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Omega 6如果摄取过多它对我们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好，因为呢我们刚刚提到因为它会催生发炎因子所以让我们身体要一直持续慢性发炎最后就是身体遍地烽火细胞都着火了，最后就引发熊熊大火那这个身体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这种各种的慢性病，而且老化速度很快老化的程度也变得很深然后很重要的因为当它过多的时候它也会使我们的细胞膜彻底失去抗发炎的能力那么Omega 6过高引起哪些问题呢慢性发炎风险增加心血管的负担上升，所以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升高，还有会引起很多的代谢症候群那么这个都是Omega 6摄取过多对我们身体造成的这种风险。好，那要怎么办呢？其实也不难办了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方法可以调回必需脂肪酸的黄金比例。好，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必需脂肪酸的黄金比例 ,Omega 6跟 Omega 3最理想1:1，不要超过4:1这是4:1已经是这个最高的这种情况了不要再高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调回黄金比例把细胞膜的脂肪酸结构能够校正回归不要让这个细胞膜上这个通通都是这个 Omega 6了那可以透过第一个不要使用精致的植物油像我们在市面上的精致的精炼的植物油像大豆油玉米油这些都不要用什么还有什么市面上还有所谓的什么调和油这些都不要用那个全部都是Omega 6而且甚至于里面都会有反式脂肪酸那么这个还有很多的添加物那还有呢要避免吃油炸的食品加工食品里面都会有大量的 Omega 6那么减少外食少吃外卖因为外食跟外卖大家用的都是便宜的这些精炼油所以你如果经常外食经常吃外卖的话，那保证你就会摄取到过多的这个 Omega 6然后减少葵花油红花油的比例就是降低，就是葵花油红花籽油不是不好，但是呢不要常常吃就是偶尔吃偶尔，而且我都建议都是用什么样，都是用冷压初榨的那么就保证不会有精炼油在里面。那么增加 Omega 3食物的摄取量我们这个前面也介绍过嘛 Omega 3最丰富的食物有哪些呢都是在种子跟坚果里面超高的是亚麻籽然后其次奇亚籽紧追其后然后紫苏籽跟紫苏籽油也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叫火麻仁籽也相当高那么所以我会建议啦家里就是一定必备亚麻籽跟奇亚籽，但是提醒大家亚麻籽因为它的细胞壁很硬你一定要用那个调理机

0: 它这个打碎啊，那打碎它的里面的营养啊，才能够释放出来，你才能够吸收啊。奇亚籽不用啊，奇亚籽是整颗粒，但是呢，你需要先泡水啊，大概至少十分钟啊，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然后它就会膨胀起来哈。好，所以就是每天呢能够吃到大概一到两汤匙的亚麻籽啊，然后大概一汤匙的奇亚籽。那么如果说你可以买到紫苏籽油啊，建议你可以买回来，那一定要放冰箱啊，每天吃一点啊，都能够让你摄取到这个 Omega 3。好，那另外呢就是要这个可以补每天啊，建议使用的油啊，以特级初榨的橄榄油为主啊。那就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还有呢就是紫苏籽油，但紫苏籽油我们不是拿去烹调哦啊，它极不耐高温啊，所以我们最多就是淋在啊你烹调好的食物上，或者淋在你所吃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像吃早餐的时候啊，像这个燕麦粥啊，你可以淋上去哈，不是拿来烹调的。那如果烹调的话，我会建议用橄榄油啊，就是特级冷压的啊，初榨的，还有就是这个椰子油啊，也是一样哈，冷压的，那都是建议啊，都蛮有机的啊，那量也都不用多啊，油即使是好油也不能多吃哈。那每天补充亚麻籽粉啊，或者是奇亚籽啊，核桃啊，那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啊获得 Omega 3。那么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Omega 3它在我们体内转换为 DHA EPA 的效率啊还是比较低啊，那我会建议啊补充藻油啊，有一种微藻油，它里面就是就有丰富的 DHA 跟 EPA 啊，不需要转化，直接就是可以摄取到哈。那我不是很赞成吃鱼啊，那当然深海里面的一些小型鱼啊，里面也有直接可以摄取到的 DHA 跟 EPA 啊，但我不建议多吃啊，一个礼拜最好不要超过两次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域里面啊，都还是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污染物质，包括重金属、大药星、多氯联苯哈，还有这个塑胶微粒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吃鱼的话，要吃小型鱼，而且是野生的鱼，同样的还是一样哈，不可以多吃，因为深海啊也是一样，已经都有这些污染物质了哈，所以可以不妨补充一些微藻油啊，不是海藻油，是一种叫做微藻哈，这个里面你就可以获取到 DHA 啊。今天时间又到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

0: 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今天要聊的话题有那么一点严肃，跟财富当然有关系哦。很多中壮年族、熟龄族的朋友会关心遗嘱的话题，钱要怎么分配，怎么写才对，才能按照自己所想去落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恩典法律事务所的创办人苏家宏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1: 微微好，大家好。
0: 邀请到苏家宏律师哦，苏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当然要跟我们谈谈这个关于遗产遗嘱这一块哦，这个应该算是现在熟龄族朋友一定算蛮关心的。虽然有些长辈哦很忌讳谈到死这件事情，但是讲到遗产遗嘱就是会觉得很在乎。那我想律师其实在业界在这一块也真的货真价实的感受到有好多民众都有这样的疑问，把很多相关的经验，还有很多民众可能心里很担忧的事情，例如说，我的想法哦，这个当事人的想法似乎没有办法在遗产分配上落实，或者是很担心说我的想法哦，孩子不听怎么办哦，我想要这样分，但孩子不听我的劝或不听我的话啊，还是说我干脆钱也没有打算要留给孩子，那到底该怎么做？详细的内容哦，用文字记录下来，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说得很好我要先跟律师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其实啊，在看这本书之前哦，我有写好遗书哦。
1: 哇，太棒了。
0: 但是我得说，我并不是什么先去研究一下什么法律的知识去写，反正我就先把我认为我在乎的事情，反正像 memo 一样嘛，就是记录，对，把它记下来。
1: 那我们先问你一下，你说这样写的时候，你有写遗嘱或遗书两个字吗？
0: 没有，没有。
1: 好，那再继续问你，你写下来是用笔手笔写，还是用电脑打字呢？
0: 电脑打字。
1: 那请问你有签，你有一签名跟这个写日期吗？
0: 有日期，可是签名不可能，因为你电脑打字要怎么签名？
1: 恭喜你，这份是无效的。
0: 天哪，不
1: 不过很棒，就是说你今天你有这样的心智，所以这个微微就跟大家一样，就是说我很爱某些人，我有想法，有的人在就是用电脑，现在哪有人在用笔跟纸啊？
0: 对
1: 不对，
0: 就直接手机什么记下来就好了嘛，
1: 对对，那
0: 种感觉。
1: 这叫你的心愿。但往往我们心愿能不能达成呢？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梦想，梦想是我们家庭是和乐的，不管我在或不在，或者说今天我就算不在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想念我，或者说觉得好棒哦，我的爸爸这么照顾我，或者是我最棒的好朋友微微，他这样记得我，就是我们总是想象说，这画面是很美好，它是一个充满爱，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那这情形下，有时候我们像我们写遗嘱，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觉得这不是面对死亡，这是面对你未来家庭的温暖。怎么说呢？因为当你想要怎么分怎么写，那你都把它接在电脑上，竟然是无效。那无效的意思是什么？无效就是无效，
0: 无效就不好啦，
1: 不好啦，无效就不好，不好就是那你做这干嘛，对不对？你说啊，怎么会无效？哦，这个我写之后呢，我以后，我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我的小孩啊，或者我没有结婚的人说，那我的兄弟姐妹一定会照着意思做。我想请问，是真的吗？
0: 不知道啊。
1: 你现在你拿着你的右手捂在你的心上，你觉得是真的吗？
0: 很难说
1: 我跟你讲。这个你微微你实在太客气，我跟你说是办不到了。我说实在是办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心愿，我想问，你看你的心愿绝对不会说好啦，我的心愿全部都是全部人都平分啦，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用写了，对不对？
0: 对，就直接到时候他们自己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你一定不是这样写，为什么？其实你说这样什么平分，这也是比较，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浪漫或者说不太可能的状态。为什么？我想请问呢，你的房子是两栋，或者假设你有两个孩子，你的房子是两栋，价格一样，你的存款都是
0: 偶数，
1: 然后呢，你的黄金也是两条，你所有东西都是偶数，或者说你刚刚好分配，假设三个人正好可以三个整除，你可以告诉我全世界哪一个人是这样？我告诉你，
0: 没有啦，
1: 没有人这样的，一定是不同的价值，不同的东西。有的人适合，就好像说。

0: 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有两个孩子，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说那这样很简单，我的公司交给一个孩子，我的现金其他交另外孩子，他就这样做安排，他也是说今天分门别类，谁适合什么东西，那那个人会感觉到，哦，那是说那他被爸爸妈爱我或妈妈爱我，而且在一适合之后，这样的财产呢，其实就等于是你还仍然在，你想想看哦。今天像我现在身上有挂一条黄金的项链，那个项链，这项链是这之前谁挂你知道吗？是我爸挂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今天我只要洗澡，不用洗澡，平常都想啊，我挂着我爸爸，
1: 刷个牙都会看到啊，
0: 都看到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这种感动，
1: 嗯，
0: 而且意思就啊，爸爸都在我身边，对不对？那同样我这条项链的时候，我会传给什么？我的小孩。
1: 哦，对啊。
0: 那可是你知道，当我如果没有写说我的项链传给某一个人啊，某一个，例如说，不管是大儿子小孩，现在不能公开啊，
1: 嗯，
0: 免得这录音被他听到，而且我随时可能会改，对不对？
1: 嗯，对。
0: 那没关系，我有项链，我有手表，然后我可以一人给一个。嗯，那这时候呢，你就知道戴在项链上的那个小孩子戴，如果是老大戴着项链，嗯，或者老二戴上项链啊，老二戴项链，老大戴手表。他就会感觉到哦，爸爸真的把它分给他嘛？好，
1: 嗯，
0: 那你就说，那律师，请问一下，项链跟手表价值一不一样？我告诉你，价值不一样
1: 了啊！对啊，实际上价值绝对不一样，
0: 哦，差很多呢，嗯，哦，差很多。但是我想纪念意义是一样的
1: 哦。对，
0: 那这时候如果只看价值，
1: 嗯，
0: 我举例来说，如果我手表十万块，项链两万块，那我都没讲，
1: 嗯，
0: 那我两个孩子啊，我两个孩子跟一个太太了，哦，当然，那请问一下，大家都说我都不处理啊，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想，我财产就只有项链跟手表，
1: 嗯，
0: 十二万，请问要怎么分？
1: 那他肯定把它卖掉，变成现金平分。
0: 对的，嗯，你知道吗？而且大家吵，有人说我要啊，
1: 嗯，
0: 有人说我要啊，那我说我要平分啊，那三个怎么？那就只能说，那不然卖掉整出，不然就是说有人拿手表，但是找钱给谁？你不觉得这样的情形下？感觉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1: 嗯，那个故事跟意义就没了，
0: 就没了嘛。
1: 对，
0: 整个就本来我想象中的这种美好的场景，马上就因为说我没有做一些处理的时候，
1: 嗯，
0: 让家里产生了什么你争我夺。
1: 哦，对啊，
0: 对，所以我说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就是这样。因为此刻呢，就是你展现出爱的感觉。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说干嘛写日记，干嘛要做这个，干嘛写 FB， 有时候你写上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该爱的感觉。
1: 嗯。
0: 这种立遗嘱不单单是为了孩子，为了别人，也是为了我自己。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啊，
0: 有时候我们人就是那种你爱就是越爱，什么东西是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你的爱。
1: 嗯，
0: 你可以一直爱下去，你可以一直爱，就是有情书，
1: 嗯，
0: 好不好？情书你可以一直写啦，对不对？
1: 嗯，
0: 那就是可以把这个爱能够把它化作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而且我要讲的是说，像微微这样的，你看他很有爱，所以他才会写说怎么样。
1: 哦，对啊，可能有一些想法了，
0: 对吗？这个，嗯，这是爱的想法。如果今天你不是出自于爱，你根本不需要写这个嘛，
1: 就随便了，反正人走都走了，谁管他，
0: 走都走，你们吵就吵，反正我看不到，对不对？可是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啊，总是有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1: 哦，要做好安排的感觉。
0: 对，你做好安排的时候，那你爱的人现在，你说那我在的时候我可以保护他，请问你不在的时候怎么保护他？
1: 哎，哦，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0: 我跟你讲，用法律保护他。
1: 哦，
0: 今天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就是你已经设计好一个法律的制度去保护他。
1: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之前没有人这样讲过。
1: 嗯，
0: 但是我做了二十几年律师，我发现这个是最关键关键的。
1: 嗯，
0: 你的爱如果没有法律，将无法保护。你想想看，你如果只有在你去打仗的时候，只有你的这个，你完全是裸身，
1: 嗯，
0: 你没有任何盔甲，没有任何保护的东西，请问你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
1: 哦，对啊。
0: 所以今天你如果有这个盔甲的时候，你会保护你。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同时间。现在你不会怎样，你现在写好，可是到未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保护，这样的武器，这样盔甲，嗯，就会让你的心爱的人穿上。那这穿上之后，他就得到保护了。所以你知道写遗嘱是多么重要，一来为了自己，二来为了家人，三来呢是节省这个社会资源。
1: 对啊，不然大家耗在那，僵在那。
0: 嗯，尤其我要告诉你啊，你说这所以是真的节省社会资源吗？我跟你讲啊，请问一下。 考题哈，现在早，如果是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你走在路上，

0: 你现在看到地下有一块钱，你会捡起来吗？
1: 不会啊，
0: 不会嘛哈。嗯，那我再多一点哈，你50块你会捡起来吗？
1: 50块可能就会捡起来，
0: 就会捡起来。我不会。那如果两个人看到50块呢？
1: 两个人看到50块哦，那可能先看看彼此的眼神。
0: 哦，对吗？好，那我想问你，再多一点。嗯，现在地上有10万元现金一叠，那有3个人看到，
1: 好，
0: 旁边没有其他的人，那你觉得要怎么做？
1: 我会打电话报警。对嘛，现在谁碰了都可能有问题，打电话报警。
0: 可能要看谁凶要把它拿走。 对，
1: 对，所以赶快打电话报警。
0: 所以你看很有趣啊，当你看钱越多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会不一样？
1: 那个有压力耶，
0: 肾上腺素开始增加了。就肾上腺素增加了。你的孩子不是也这样吗？你说，嗯，啊，我家里没什么钱啊，不过就是我能够留下来就200万了。可是你孩子平常可能赚不到钱啊，假设，嗯，
1: 假设对他来讲是蛮大笔的钱。
0: 哦，他去大笔呢， 对，啊，对不对？那你说200万没什么钱，可是他就要拼。其实大部分讲200万这件事情，他都忽略一件事情。哦，你知道吗？他说200万都很保守，哦，只有200万。他的意思是说我现银行存款200万，
1: 他可能要别的吧？
0: 他要房子，房子可能是是5000万之类的哈。哦，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当你自己没有去好好的评估说啊，原来其实我也是有钱人呢哈，有钱人哈。那，啊，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很难为现在的年轻人。嗯，因为现在年轻人他面对到了，经济上跟社会上的挑战，有时候找不到一份比较能够好像前景的工作，嗯，那又有点自暴自弃了，那就会变成说，那这个枪口本来到时候我们在讲枪口是要对外，对不对？嗯，就因为呢经济因素，那你想说你想想看，我们这样想一下，你眼睛可以闭上来，如果开车不能闭，嗯，好，你想一下，如果今天呢这个孩子一个月在外面赚到3万多块，哦，他说不错啦，或者
1: 对，其实还 OK 哦吗
0: ？OK 啊，有的说赚到4万多块平均值了哈，嗯，平均的这种这个薪资好像是4万多块，好，就赚到平均值好，就算赚4万多，那你赚了4万多之后，那每天呢就是要很辛苦，然后呢，嗯，也听说好像也会被老板欺负，会被同侪啊。其实也不是说欺负啦，就是有一些压力。
1: 嗯，没错，
0: 就是也没有被欺负，也是有压力。
1: 生活就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嘛哈，嗯。好，反观的之后，今天他如果说今天他发现了他的父母亲呢，可能会留下的遗产，哦，可能就是一栋房子，那房子可能是破破旧旧，不过听说啊，嗯，好，嗯。哦，这个建商要来都更啊，哇哇，要都更起来盖的可能是20几层楼的，可能不但分到一户啊，嗯，一户可能价值就是好几千万，5、6千万，嗯，那他只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就3个，请问一下，他要认真的赚这个4万多块，还是回家拼遗产？
1: 感觉那个房子好像投资报酬率高一点
0: 啊。对，所以你看嘛，所以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讲来讲去之后，发现最重要主角缺席了。哦，父母亲缺席了。
1: 对啊，到底他的意愿或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对对
1: 对，
0: 因为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就是父母亲有没有看到说，哦，虽然。哎，这个常常我听到很多父母亲跟我讲说，哎呀，我真正希望啊，我2个孩子，我有2栋房子，我现在只有1栋，该怎么办呢？
1: 对，好像分不好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其实我知道有时候分不好，分不平或分不这样，但其实有时候有没有别的方法？其实有，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决断，愿不愿意去确定说我要怎么做。啊，当你不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变孩子去争了。
1: 嗯，
0: 所以你把这个人生的难题交给孩子，那所以有没有一个100%标准的方法？我认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必须做一个你必须把用一个法律的东西去保护你的孩子。嗯，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那只是说做决定过程里面，有的人说我可以看跟孩子讨论，有的人说不用，可以跟好朋友讨论，跟律师讨论。嗯，不管怎样，你只要做决定，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嗯，
0: 因为对，因为永远我都会觉得哈。有的人兄弟是可以在一起生活，有的是不行的，尤其是一结婚之后，嗯，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
1: 想法了跟状态，
0: 想法状态，这个是很正常的。当你有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哈，你的另外一半一定有所要求的啦哈，这样你的家庭才幸福。因为不，嗯，因为当然的，他们是希望幸福的。那当然，每个人幸福不一样，所以当父母亲，你观察到他们需要房子的，那就给他房子，嗯，甚至说，哎，有些方法律师可以告诉你。可以房子可以给他住，但是拥有是另外一个人，他就可以用信托的方法处理，所以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只是。

0: 你有没有希望说你是眼睛闭上来不去看他，还是我愿意去呵护这些孩子，
1: 确保这件事情发生，
0: 确保这个平安，确保这种温暖继续在家里面，而不是说啊，我有钱他家里就会好，不会。我告诉你，有钱，那你没有处理啊，就越处理就是麻烦越多。
1: 确实确实，我觉得刚刚律师有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立遗嘱那么重要，或者为什么大家的讨论度这么热烈？确实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钱多钱少烦恼都一样多啦。
0: 真的真的，
1: 就大家所遇到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的像哦，只是说因为每个人的资产不一样，但因为大家的资产多半都有点复杂，不单纯只有现金啊。就像我们讲的，至少一家人住在一起，可能有一个房子嘛，那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很难处理的这一块哦。那刚刚律师有提到啊，我们遗嘱啊，不能只是这个电脑打一打啊，或者是好像没有自己手写啊等等，会有一些小细节哦。其实我自己当初在构思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你知道写这种或思考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感觉，
0: 对，
1: 就是一种感觉来了，
0: 对，就是一种好像说我想要做些什么，
1: 对，还是说我来盘点一下我有什么，因为你平常不会三不五时这边数着自己有多少钱嘛，
0: 对对对，
1: 那你就可能真的是自己夜深人静或某一个瞬间好了，可能看个什么故事看本书突然受到刺激，然后就觉得说我来构思一下。所以我当初其实想法很单纯，就是有感觉了我就自己先想一下，我如果假设我想要分配我想要怎么做，那我其实也很清楚，就像刚刚律师讲的，我如果单纯用电脑打字啊，或者是只是手机 memo 起来，其实它真的就只是一种像天灯一样的愿望，就端看我的家人会不会照我的理想去做咯。
0: 对的。
1: 有的时候还不见得。那但是如果要让这件事情确定下来，确保下来，要注意的细节很多。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好麻烦哦。我最常遇到就是长辈跟我讲，尤其是我们家的父母，他会跟我交代哦，最常都这样哦，交代说我跟你讲齁，以后齁那个房子齁怎么样啦，然后爸爸妈妈的什么在放在哪里，通常都是从交代开始
0: 啊。对，
1: 那我现在的立场是觉得我当然会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啦，我不是说想要多拿什么怎么样，反正我自己觉得我就按照他们想法去做。但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害怕说会不会他们想要分配的情况跟现行的法律可能有些冲突，或者是可能不合什么规定什么之类，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也很常见嘛。
0: 对
1: 就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律师的书就有告诉大家很多小小的细节，像刚刚讲的，很多长辈很爱口头说，就图个方便或者是一种感觉来了。
0: 对，就想说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讲话
1: 我已经交
0: 会听，
1: 对，我已经交代了，
0: 我交代你应该会听，对不对？
1: 或者我交代我可能什么最乖的大儿子他一定会照我的话去做，可是他也没有去想过说大儿子可能跟其他兄弟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好，等到他走了，大儿子说这是妈妈说的啊，结果兄弟们又不开心啊，你确定吗？他真的这样讲吗？就问题很多
0: 很多，你想想看嘛，我们就问一个大家这个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说你要交代这个财产就用口头交代，那你想想看啊，你现在你曾经交代过多少事情孩子都照着做，
1: 叫他打扫房间都没在听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不叫你叫你把房间打扫干净，就告诉你把书收起来，把东西收起来，他们也都不去做啊。
1: 十几二十年没有变过，
0: 你不觉得说叫你收个房间，你都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啊，叫他处理几千万的东西，叫你就他照着做，你觉得这是事实吗？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齁，反而是第一个就是要勇敢的把，因为现在应该时代在进化，那以前的时代有以前时代的考量跟背景，那但现在的时代就是法治的时代了，所以说现在我们都可以运用法律，那这个法律其实也没那么难，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写这个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就是在你在想太多，然后你就想怎么交代，找个好的时间跟谁讲，跟谁讲，因为你要知道跟孩子讲也要看那个他的
1: 感觉嘛，
0: 感觉对不对？就不用，遗嘱就是自己立的，对，你可以当然可以自己立，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一些很好的这种案例啊，所以其实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很富有。第二个是，你可以说你要交代什么东西给谁，这件事情呢，你没有跟别人讲的时候，你用遗嘱写下来，你假设你今天用一个全部一种法律式的处理，我们都会怎么样？就是比较保，就是很保障跟保密的， 例如说，今天假设你找我们。

0: 把你做遗嘱写好之后交给律师保管，那律师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1: 哦，
0: 那么可能过两年之后，你发现说我本来房子要大儿子，可是发现这两年小女儿比较乖，
1: 所以我想改一下。
0: 就改一下，那可以改。但这个改的过程里面对方也不会知道。
1: 嗯，
0: 所以遗嘱的东西其实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你内心里面最深刻最柔软那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又把它变得很有法律效力。
1: 嗯，
0: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这样分配的时候，哎，你说假如你比较乖，可是你可能有别的房产给大儿子，所以做一些调整的时候，那这情形下其实你的慢慢的你未来所构筑的孩子那和乐的状态，或与你相处很开心的状态，其实会一直延续下去。他们也会感觉到，哇，原来妈妈原来是贼，就这么有智慧，他这样做这样安排，让他们少了很多的争执的可能性。
1: 嗯，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哇，如果今天你能够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对孩子是有多大多大的这种影响力，这种正面影响，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孩子也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做，那以后他在传扬家产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所以遗嘱里面不但是说，那你说会不会有什么法律的问题啦或什么，当然你如果你想要精密化的话，就可能有会有一些法律上要注意的事项。
1: 嗯，
0: 但第一个是说遗嘱你必须要正确啊。
1: 对啊，哦，格式或相关细节。
0: 对，这你格式如果没有像自书遗嘱，你没有自己手写，没有签名写，没有写年月日，这件事情，这个自书遗嘱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当然你一定得要符合这个状况，可是这只是入门门槛。
1: 对啊，
0: 那至少你有入门门槛就好了。好，如果你今天说，那我家很简单，那你至少我也欢迎你用入门门槛，你可以看这本书，就要把
1: 慢慢去修改一下，
0: 对，去修改一下，啊，自己写，那，啊，自己写的时候也不用花什么钱。
1: 对啊，
0: 那有的人说，那律师，我想要把这个写得更加完善，
1: 嗯，
0: 那不要任何的冲突，甚至
1: 不要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0: 矛盾，那也不要让他打官司，但人家打也打不赢，
1: 嗯，
0: 那你就考虑到说，哦，那里面内容里面你就要注意啦，啊，有没有法律违反法律特留分的规定，
1: 嗯，
0: 那因为就是说法律上就有个保障啊，啊，如果说孩子并没有特别的不孝，就是我的孩子们都还不错，哦，都还可以，来，
1: 嗯，
0: OK 啊，哦，就是我刚讲说他没有什么大不孝的啦，哦，就是平常只是不爱笑而已，他不爱对你笑，很酷酷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他并没有不好，
1: 嗯，
0: 哦，所以那你希望说给你怎么分配，可以照你的分配，可是法律上一定会保留他一份叫特留分，
1: 嗯，
0: 那这个你希望想要了解，那当然你可以透过看书啦，
1: 嗯，
0: 或询问律师去了解之后，哎，把这地方做一些调整，那最后呢写出一份有效的遗嘱，这样也是 OK，
1: 嗯，
0: 那你说你没有这样那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会听到很多把你吓到说不敢写遗嘱的时候，那不对的。因为特留分这件事情呢，是所谓的什么，
1: 嗯，
0: 法律上叫做你要争取才有，也就是说你可以说啊，我这个财产我就不多嘛，房子就很小嘛，
1: 嗯，
0: 然后我的那个小儿子啊，有的人是知道他有一些状况，
1: 嗯，
0: 他就是可能智能上或什么样，
1: 嗯，没办法自理啦，
0: 对，比较弱，
1: 嗯，
0: 他也许他就只能他是需要有一个房子让他遮风避雨的，
1: 嗯，
0: 那做一个父母亲有时候是扶强，但有的时候也是扶弱，
1: 嗯，对，
0: 他觉得哎呀，我的儿子女儿都大儿子大女儿他们都是做得不错啊，都可以
1: 生活也都过得去，
0: OK 啊，
1: 对，
0: 那对父母亲来说那个心里那柔软的地方说，啊，那这个我的小孩子就他就只能微薄领一份，就是社会福利机构给他一份这种有点半辅助式的工作，
1: 嗯，
0: 那他需要一个房子，
1: 嗯，
0: 那我没有很多，那我就愿意把这房子什么交代给他，
1: 嗯，
0: 或者说就一个法律的设计，那你至少你可以写一份遗嘱说好，那这样这个房子给小儿子，
1: 哦，
0: 或者说遗嘱的信托，未来这个房子呢是用遗嘱信托的方式让小孩子居住，
1: 嗯，
0: 哦，但是未来归属的时候可以归属谁，
1: 嗯，
0: 像这些设计当然你可以这样去做处理，那你说那最简单的好，我就先把我意愿写下来，也许你的儿子女儿就说 OK 啊，那反正他们也是有钱，觉得啊，哦，很棒，
1: 他们也认同这个想法，
0: 那这样他也不会有特留分的问题，
1: 嗯，因为他们同意了嘛
0: 、啊，同意了嘛，哦，但那如果今天他有可能不同意，那当然律师在帮你设计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1: 嗯，
0: 让大家都可以能够接受，所以也不要因为你听到什么说我特留分，哎呦我很害怕算不出来就不写遗嘱，
1: 嗯，
0: 你还是要把你第一个感动，你现在最希望谁得到照顾谁得到保护，把这份的温暖就用这个遗嘱把它写下来，
1: 嗯，
0: 这写下来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就算他对方不知道你的表情，你的人生，你也发现说你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你人生会觉得。

0: 不一样，因为已经完成了。因为这件事情虽然生效是在你不在的时候生效，可是你已经完成了，哦，我这个保障已经做到了，所以 OK， 就跟我们平常你也你不会眼前看到很多法律条文在你眼前飞吧？
1: 不会，
0: 不会嘛？可是我们，可是法律就是存在的。当你写好的时候，它就存在。就是说，今天你写好的时候，它就存在着。不，你不一定要用，就跟闯红灯会罚钱。你不一定要闯红灯，那它在不在？
1: 它在，
0: 它在。你不能够杀人放火，你可以，你可以爱护兄弟姐妹。这些事情，你虽然不一定要发生这些事情，可它在。所以一样，遗嘱写的时候就变它在。
1: 我觉得像刚刚律师讲到写遗嘱这件事情哦，虽然我的遗嘱在律师的判断当中虽然没有什么效力，但是我必须承认哦，当我稍微理清楚自己的一些意向，甚至有稍微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心情真的是蛮好的
0: 哦。是啊，
1: 真的，因为你会有一种哦，我大概知道我想要怎么做了，不会是很茫然的状态。我觉得那个确实会让自己心情轻松不少。那我觉得以现在台湾的那个家庭生活的一个样态哦，很多熟龄族长辈啊，为什么说此刻最重要？因为其实书里面有讲到，如果长者啊年纪越来越长哦，或者是他开始出现失能等等的现象，你这时候再来做决定，可能也会，例如说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啦。所以倒不如在你现在意识还很清明，然后还很比较能够理清楚自己意向的时候，赶快来做决定。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邀请到的是苏家宏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关于遗嘱这样的话题，我们会持续在空中和你做分析，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台湾的走行

0: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